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4: 不行，你是为咱爹他们煤矿的事才挨的打。

0: 喂，
1: 是山河煤矿吗？
0: 啊，是。
2: 老三，我在一郎这儿呢。一郎昨天晚上被什么会的日本浪人给打了。
3: 什么？
4: 爹，一郎让人打了。哎，要紧吗？
1: 我看打得挺严重的，你快让爹过来看看吧。
3: 啊，好。你跟一郎说啊，我跟爹这就过去。
5: 打成什么样啊？
0: 不知道，爹，一郎可没藏二心呢。
3: 别说了，去看一郎。

0: 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吗？
1: 我是说永远在一起。

0: 爹，你来了。在里边呢。一郎，你来了。
1: 爹。一郎，没事吧？
2: 啊，不要紧。爹，本来今天想去矿上问问入股的事儿，结果……
1: 一郎，其实你去不去不重要，股东大会也就是走个过场。答应你入股这件事儿，我看没问题。是这样吧，宋经理？
3: 一郎啊，我看你还是别入山河矿了。
2: 为什么？
3: 你这还没入股呢，他们就下毒手了。你要是入了股，那他们不一定闹出什么事儿来。
2: 爹，中国有句古话叫知人必报，我们日本也有个故事叫遥远的雷声。从前啊，有个叫太郎的孩子，家里很穷，四处要饭。一天，太郎饿得倒在了河边上，他想恐怕他要死了。这时候，他看见河上突然飘过来一根黄瓜，太郎抓过来正要吃，可是他想起来家里还有饿着的爹娘，还有弟弟妹妹，于是他捂着那根黄瓜，就向家里边爬去。
3: 一郎啊，别说了，爹答应你入股。
1: 一郎，山河矿谢，老爹也得谢谢你。
4: 那那个太郎后来呢？
2: 后来，当家里人找到太郎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手里面还握着那根黄瓜。这时候，遥远的天边传来了隆隆的雷声。
5: 奶奶，日本鬼子怎么那么狠呢？把一郎叔叔打成那样。
6: 他们还是人呢，他们就是禽兽。
7: 日本人也不都全是坏人。那一郎不是豁出命也要帮山河矿吗？
8: 一郎啊，这孩子就是实诚。秀啊，以后有时间你多去看看他。你嫂子和玉叔都忙啊。
9: 嗯，娘，你跟我一块儿去呗。
8: 娘这两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一动心里头就发慌。
10: 哎呀，还不让仙儿折腾了呀？瞧他东一出西一出的，啥好人也经不住这么折腾。
8: 行了行了，没事，去都歇着吧。啊，去
10: 娘你慢点啊。

0: 你还没谢谢呢，
1: 我觉得有点蹊跷。
0: 又琢磨什么呢？
1: 一郎刚入古山河矿，这日本人就对他下手了。
0: 那日本人是恨一郎帮。

0: 这不是在伤痕狂呗？
1: 这茬口接的也太紧了，好像是筹划好了。
0: 哎呀，一郎没什么弯弯绕，
1: 保不齐他后边有什么神仙。
0: 先歇着啊。

0: 起来了。
1: 哎，全都是我喜欢吃的呀，酸菜炒肉，小鸡炖蘑菇，还有排骨汤。
0: 快坐下吧。娘说了，让我这几天多做点好吃的，给你补补身子。
1: 我可不敢再补了。
0: 为什么？
1: 再补啊，我就补成小猪了。

0: 那玩意儿，正找你呢。
1: 啥事儿啊？娘想求你点事儿。
0: 看你说的，什么事儿还求？你就说呗。那玩意儿啊，你看这天也不早了，外边路又滑，你去弄辆马车到一郎那儿把秀接回来呗。娘，我知道你心疼秀。 可是秀儿是一大活人，还能走丢了呀？
1: 你看你，娘不是怕她走丢了，娘是怕她万一摔个好歹的躺在床上，你还不得钻插送水啊？
0: 你那身子不多金贵啊，对不对？
1: 行了吧，娘，你别扫呗我了。<笑>
0: 那行了，你就麻溜的去吧。
1: 行，我去，我得换件衣服啊。
0: 去，把膝盖给放好了啊。
2: 一郎，你身体也好的差不多了。

就是说永远也不来了，是吗？

小二，谢谢你20年前救过我的。

0: 我说你是疯了还是中邪了啊？你说这事儿，你跟传武我怎么交代呀？
1: 交代啥？
0: 什么交代啥呀？交代你和一郎的好事。
1: 我和一郎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好啊，你还撑开脖子了啊？嫂子，我一直是压低细嗓小声跟你说的啊。好，你要不怕丢人，那就敞开了说。
1: 还就敞开。
0: 好嘛，现实报，说来就来了吧。去开门，开呀。哎呀，秀，嫂子可是为你好啊！你要是改了，嫂子这张嘴呀、啊，就是贴了封条，至死啊也不会跟任何人说的，知道吗？
2: 二嫂在屋吗？
0: 哎呀，是玉书，别给她开门，她要知道了可了不得啊！
1: 在。
3: 二嫂。哎，大嫂也在啊。
4: 你们两个是怎么了？
5: 玉书，你来有事儿吗？
3: 哦，娘让我来看看你们都回来了没有。

0: 你们到底怎么了？啊，
1: 没怎么。我跟一郎在一起，让大嫂给撞见了。
0: 大嫂，就你一个人看见的吧？
1: 是啊，这么丢人的事儿还满大街演呢。
0: 大嫂，要不然我们就帮秀把这事儿给藏下吧。
1: 藏了？
0: 嗯。
1: 玉叔，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俩的事儿啊？啊？
0: 大嫂，你说对了。一来二番回来的时候，他就跟秀好上了，不过中间又断了一阵子。
1: 秀疯了，玉叔你也疯了啊？咱先不说跟传武、跟咱爹咱娘怎么交代。就说做个女人吧，做一个成了家的女人，能干这种事吗？
0: 大嫂，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传武他不爱秀，秀就不可以去爱别人吗？
1: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什么爱不爱的。秀，我可跟你说啊，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了，街坊四邻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你给淹死，你就是穿成十层盔甲，他们的手指头啊也能把你给戳透了。
2: 有个死就够了。
0: 也总比没有人爱强。
1: 行了行了，你别说的轻巧啊！你怎么背着传杰跟秀学啊？
0: 我和传杰的感情和他们不一样，传杰爱我，我也爱他。
1: 我不跟你们俩说了，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秀，你以为有死就一了百了啊？哼，下了地狱你还要过三道大关，推三年大磨，爬五座刀山。最后啊，把你锯成两半，扔进油锅里炸。哼，这还不算完啊，你还有下辈子呢。你知道下辈子你要托生成什么吗？
0: 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些都是什么呀？那都是封建社会压迫妇女编造出来的无稽之谈。
1: 什么无稽之谈呀？你懂什么呀？那时候咱们王爷府啊，那些吃了腥的女人啊，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0: 别说你们王爷府了，现在我们说的是山东菜馆二嫂的事儿。
1: 二嫂的事儿，好啊，你说呀，我看你能说出什么锃明瓦亮的大道理来。
0: 这上面的衣服呢？
2: 我早就拿下去了。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大嫂，你知道这些年二嫂晚上都是怎么过的吗？
1: 晚上怎么过？睡觉呗。
0: 那他和谁睡啊？
1: 自个儿睡。
0: 大嫂，你错了，这么多年他都是和这个枕头一起睡的。
1: 谁晚上不是和枕头睡呀？
0: 是晚上我们都是枕着枕头睡的，可是二嫂她是把传武的衣服裹在这个枕头上搂着睡的，她一睡就是十几年。大嫂，我们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

0: 大嫂，你干嘛啊？你干嘛去啊？
1: 我去找娘，给秀出口气。
0: 大嫂，找娘有什么用啊？我们应该去找传武，找秀的丈夫。
1: 不，
0: 我想好了，自个儿去找传武说。你那张嘴管用啊，还是嫂子陪你去吧，不能让那个活驴再欺负你了。
2: 我也去。我们女人的事儿，我们自己做。
0: 老二，今儿我们姊妹三个把你约出来，是想有事儿跟你说。
3: 啥事儿，秀？
0: 让大嫂说吧。
4: 二哥。 在大嫂说话之前呢，我想先插一句，这事儿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你都得心平气和，不许暴跳如雷，不许发脾气。
2: 好。
0: 既然你有这个态度，那我做嫂子的就直说了，秀儿想和你分开，说白了吧，就是要和你离婚。
2: 为什么？老二，你想想，这么些年，你疼过秀吗？说心里话，你爱过秀吗？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些事儿？因为秀儿已经爱上别人了。是啊，就是相好的。
3: 秀儿，能告诉我他是谁吗？
4: 一郎。

0: 老二，咱可说好了的，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许耍性子。对，你刚才可是答应过我的。川武，这事儿你知道了，肯定心里窝火，你别憋着，要发就朝我身上发吧。
1: 说啥呢？伊朗有一份好的产业，脾气又好，你将来能跟他过，一定能过得安稳、顺心。这是好事儿。来，俺庆贺你，
0: 秀儿。
1: 秀儿，人家答应了，你快举杯啊！二嫂，你快举杯啊！愣着干嘛？
0: 川武，我
1: 秀儿，这么多年。 是俺冷落了你，都是俺的不是。这杯酒，就当俺赔罪了。
0: 秀儿。

0: 别哭了。
1: 高兴的时候，安走了，你怎么办？

0: 娘和你爹都商议过了，咱们找个好日子把秀儿和一郎的婚事给办了。好在呢，一郎咱们是一家人，这样呢，我们当老人的心里面也踏实。秀儿啊，不管怎么说，你是咱老朱家的孩子，以后不管碰到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家。
1: 爹呀，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秀，是我朱开山教子无方，你和传武成亲18年了，这18年你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呀？啊，可你从来没说过一句怨恨的。
0: 我们老朱家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爹娘，爹给你赔不是。
2: 爹，娘，我错了，我不嫁了，我错了。
0: 行，起不起？傻孩子呀，这都定好了的事儿，还没变呢。
3: 秀儿，娘不说了吗？咱们是一家人。秀儿，这爹和娘就巴望着你能过上踏踏实实、舒心的日子。一郎，跟你说句话了。
4: 爹、娘、各位哥哥嫂子。 曾经救过我的命，现在又同意把秀儿嫁给我，我发誓，我永远都是朱家的儿子，永远爱戴爹娘，还有自己的妻子。

0: 你要别送吧。哎，这黑灯瞎火的，路上慢点走啊。嗯。
1: 二叔，啥叫鸭叫童子啊？你问这干啥呀？一文叔叔叫我当鸭叫童子。
0: 新郎去娶新娘子的时候，轿子是空的。作为一个小男孩在里边，会给新娘子带来好运。
1: 二叔，我一定会给二婶带来好运的。
0: 你二婶应该有好运气了。娘，走了。慢点啊。
2: 回吧。

0: 衙外的话。
1: 谁不知道老二是你的心尖尖肉啊？
2: 胡说你！
1: 这是谁两个眼睛都能看得出来？自打。

0: 你今天格外好看。
1: 一郎，我觉得好像是做梦一样。是真的吗？

0: 总裁，刚才一郎来电话说，他已经将60万元注入山河煤矿了。啊，
1: 60万占他股份的多少啊？
0: 大概30%左右。总裁，要最后夺取山河煤矿，30%恐怕不行吧？
1: 当然不行，必须占到他51%以上，我们才能成为控股股东。
0: 总裁，那下一步该怎么办？
1: 等待，等待天时，等待地利，等待帝国赐给我们的良机。嗯，过来，看看，看看。

0: 老师，学生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1: 我喜欢听好消息。
0: 可以算是一个好消息吧。您还记得中村吗？
1: 中村？
0: 您的学生中村镇太郎。
1: 哦，记起来了。这是一个有作为的青年，他不是在你们陆军参谋本部任职吗？
0: 前几天中村君出事了。
1: 怎么了？
0: 6月26日，中村君带了几个人到兴安岭索伦山附近化妆侦查，被东北军抓住，搜出了军用地图和调查笔记。
1: 那东北军怎么处置他？
0: 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并没有向奉天方面报告，而是直接秘密处决了中村君他们。
1: 什么？东北军敢如此大胆的？韦奇，这个怎么是一个好消息呢？
0: 参谋本部认为，中村君的殉国对解决满洲乃至全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哦，参谋本部终于想通肯下手了。
0: 是，参谋本部的意思是把中村事件扩大，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歧视日本，要与日本作对。
1: 什么时候下手？
0: 根据可靠消息，不会超过今年下半年。
1: 太好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大日本帝国要永远记住

0: 中村仁太郎。他是什么时候殉国的？
1: 昭和六年，也就是1931年，那一天是6月26日。
0: 记住他。石长安，帝国赐给我们的时机到了吗？
2: 怎么，你是说对山河煤矿下手的时机到了？
0: 我斩断山河煤矿的销路，
2: 他们的客户可是不少啊，我看可能有点问题。
0: 让满铁狠狠地抬高路价，我看谁还敢买这个煤。
2: 知道了。
0: 今天发了几趟煤？
2: 两趟。
0: 那明天呢？
2: 照目前看，一趟都发不出去。
3: 总经理，杂货铺的刘掌柜找您有事儿。
4: 看见，你去一下。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7: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8: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9: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元，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0: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9: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9: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五百箱，

0: 百香，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 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

0: 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估摸着他跑不来，那下边没准出什么事儿了。
3: 难道他还能撤股啊？
2: 撤股，撤股的好了，恐怕他得买那些退回来的股。伊朗的股份一旦占了50%，那山河矿就不是咱们的了。
1: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4: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5: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1: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6: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1: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5: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7: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8: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总经理，铁路运价抬得太高了，简直离谱。订了货的宁可赔了定金也要退货，没订货的就更不敢上门了。
1: 要不我们都毛了。
2: 刘掌柜，来喝点茶。
3: 谢谢。咱们当初哈，那个开矿的时候，咱们这条街上啊，那多齐心呐！这一条街上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那真是八百苦绳往一块拧啊！现在想想，这心里头都热乎的。
2: 是，现在不是以前了，咱这满矿山的煤运不出去。刘掌柜，你有什么话呀？就直说。

0: 不出口啊，
1: 是不是也想撤股啊？
0: 是这句话呀，就不说吧，不行啊！你说我那点家当，你就压在这矿上，说吧，你看这时候说出来，不讲究啊，真的不讲究，对不住大伙儿，对不住老掌柜啊！
1: 哎，刘掌柜，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这撤股啊，我一个人说的也不算，咱得开这个董事会商议一下。再说了，你也是董事，等咱们开会的时候再说吧。
0: 是是是，是这个理儿啊，是。那什么，邵总监，你还是给老掌柜说说，赶紧开开这会吧啊！
1: 行，你放心，我知道了。
0: 哎，那行，那我走了啊。
1: 行，那刘叔，我不送你了。
0: 哎，不对。

0: 又是要撤股的吧？已经有多少人要撤股了？
1: 加上刘掌柜，也是好几个。可是爹，咱一共才有不到50个股东啊。
2: 好在一郎不会撤股，他可是咱们最大的股东。
0: 一郎有多少股？
1: 30%左右。
0: 你们怎么知道一郎不会撤股？
1: 爹，一郎不像个撤股的。昨天他还看见我，和我说要找朋友去说说满鼎的事儿，把咱们的运价降下来了。
0: 一郎有多大本事？他能左右满铁的事情？我看对那些撤股的人，也别开董事会商议了。
2: 总经理，这恐怕不太合适吧？股东们要撤股，这是人家的自由，人家的权利啊。
0: 眼下顾不了那些了。如果开董事会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答应他们撤股，这么一来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撤股呢。这么闹下去，山河矿不得一败涂地呀？这不正中了小鬼子的下怀吗？
1: 可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爹。如果满铁就是不肯把运价降下来怎么办？
0: 我已经和你二哥打招呼了，让他找少帅，让少帅想想办法。少帅是全东北最大的官了，他不能眼看着日本人欺压山河煤矿不管吧？
3: 老前辈，能不能和满铁方面再通融一下，把山河矿铁路运价给降下来？哪怕是只降一点儿，山河矿也不会有那么多股东要去撤股。
4: 满铁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3: 那他们答应了吗？
5: 满铁也是无能为力呀。提高运价是帝国政府的指令。
3: 山河矿惊动了帝国政府？
4: 你以为奇怪吗？山河矿是全满洲甚至东北亚最大的煤矿，帝国政府能不关注吗？
3: 那怎么说，山河矿只有破产了？老前辈，您可是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啊。
4: 不，山河矿不能破产，也不会破产，要救活它。
3: 您的意思是？
4: 不是有人要撤股吗？你把它买下来。
3: 买下来？
4: 我出钱，你出面，这样你就能成为山河煤矿的控股股东。
3: 您是说要把山河矿变成森田物产的？
4: 也是大日本帝国的。
3: 不能，老前辈，我不能抢夺他们朱家的财产。

0: 老前辈，我求您了，您知道朱家救过我的命，我不能走开。空姐，你也曾经教导过晚辈，要知恩图报。李郎，你应该明白，我们日本人是盛名无比的天皇的子民，中国人算什么呢？
1: 陈总讲，我绝没有想伤害朱开山的意思呀。再说，这山和煤矿也不是朱开山他一个人的嘛。嗯，
0: 让我再好好想想，好吗？
1: 好，回去好好想想啊。但是别忘了，你是大日本天皇的子民。
2: 三儿，听金上人说有23号股东要撤股，是有这事儿吗？啊，是，但没那么多，也就十几个。
3: 竟有那些人喜好兴风作浪，小事快。这个老二怎么还不回来？
2: 他爹呀，这事到如今呢，也别着急上火的了啊！大不了山河矿咱不干了，咱不是还有山东菜馆呢吗？
3: 娘，哪儿还有什么山东菜馆啊？山河矿真散了伙，咱这菜馆还不得第一个人家股东们呢？
2: 你不会说话，你闭嘴啊！
3: 本来嘛，这矿料真散了伙，人股东们能放得了咱们菜馆吗？
2: 老大。 吃饭都堵住你嘴啊！

0: 你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1: 回头再跟你说。
0: 哎，你得跟家里面说一声啊。
1: 到了地儿以后，打电话说吧，快。

0: 二哥，和丰田通上话了，通上电话了。少帅什么意思？啊，有点口渴，让我先喝口酒。
1: 哎呀，你快说吧！
2: 你这个孩子呀，模样不济，谱还不小，来，娘给你倒，
1: 快喝吧，
2: 喝呀！
1: 爹，喝一个。
2: 行了，别卖关子了，快说吧。少帅说了。 说满铁无故提高运价是没道理的事儿，让你们放心，他会派有关的人跟满铁协调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少帅真这么说的。
1: 爹，俺啥时候撒过谎？
2: 哥，我信。
1: 你还死这干什么呀？
3: 煤矿不是咱老朱家的呀，快点喝杯酒。啊，那是，咱山河矿这遭算是平安了，好事儿啊。三儿，
4: 来，
3: 大哥，敬你一个。

0: 熟。
1: 来，来，
0: 爹，刚才俺没对你说实话。
1: 为什么？
0: 俺爸说了实话，家里人跟着慌了神儿，少帅也不好插手山河矿的事情。
1: 有这么邪乎？
0: 眼下，日本人跟东北军正较劲呢。
1: 出什么事？
0: 六月末的时候，在新安岭索伦山一带，我们抓了几个日本密探，为首的叫中村镇太郎，让弟兄们给毙了。
1: 当杀？
0: 是当杀呀。可是关东军不干了，他们把这件事情称之为中村事件，要求惩办杀日本密探的弟兄们。日本国内也闹腾，说咱们存心仇视日本人，这是下战书。
1: 扯犊子！少帅是什么意见？
0: 少帅的态度是强硬的，可是南京政府软了，已经下令逮捕惩办杀日本密探的弟兄们。
1: 这不混蛋政府吗？
0: 就这样，日本人也不罢休啊！他们已经把朝鲜的两个师团向图门江靠拢了，据说还要把大连的司令部搬到奉天来。
1: 要打仗，
0: 所以在这种局势下，少帅也不好插手咱家的事情了。
1: 那这么说，山河矿只有死路一条了。
0: 也未必。少帅在电话里给俺提了个醒。
1: 少帅怎么说？
0: 他说这些年他也处理过一些日本人吞并中国文矿山的事情，说日本人惯用一种招数，就是先制造麻烦，然后大量的输入资金，等时机成熟了就一举拿下。他问咱们山河矿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一定要小心。
1: 少帅提醒得好啊，小日本鬼子跟咱们山河矿搞的就是这一套。回去吧，赵，爹心里有数。
0: 爹，也别太上火了，只要东北还在中国人手里，山河矿的事情就好办。
1: 我知道了，我和老三再商量商量。
2: 他醒了。嗯，一郎，终于醒了。

小一郎，他这是睡了，医生刚刚给他打了一针，等明天醒来，保证他一点事儿都没有。

0: 一郎，你如果不愿意收购山河煤矿的股份，可以啊。你跟我讲啊，你为什么要逃跑呢？要不是被石川给撞上，你们夫妻俩肯定就没命了。
1: 为什么偏偏是我？
0: 不要抱怨，要我说这是你的荣幸，因为你在为帝国做事。
1: 可是叫我去收购山河煤矿的股份，我对不起他们朱家。
0: 什么话？

0: 你就不怕对不起大日本帝国，对不起天皇陛下吗？啊！不要说一个山河矿，就连满洲、连中国、连全世界，都将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1: 这可能吗？怎么，你连这一点也怀疑吗？鲁军的帝国犹如早晨刚刚升起的太阳，光芒万丈；而中国呢？军阀混战，土匪满地。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神抛弃了他们。一郎，你明白吗？
0: 森田的为人是有仇必报，有恩更加报。朱家对你有恩情，我绝不会亏待他。朱开山只要愿意，他尽可以在矿上做事。如果他不愿意操劳，那就拿红利在家享清福。你说，我这叫对不起人家朱家吗？嗯，
2: 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
1: 你我交往这么长时间，我什么时候失过言？

0: 以前都是一塌糊涂。
1: 这也不怨你。说实话，对你的仁慈之心我很欣赏，但是一郎，你不可再糊涂了。要知道你是大日本天皇的子民。
0: 是，还望老前辈多多指点。
1: 一郎，抬起头来。Thank you.

0: 发现没有，你看我现在像是天照大山的子孙了吗？岂止是像，你就是天照大山的子孙。这一切都是老前辈的教导，今天的一切。
1: 一郎永生不忘。
0: 好了，这样，明天我再给你转上一笔资金，用来收购山河煤矿的股份。另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可是我没有加入过。
2: 石川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切证件。记住，民国14年，也就是1925年，你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国籍。我记住了。三儿，这事儿你怎么看？爹，你说一郎。
3: 真是日本人打进来的？啊，我就觉得有点奇怪。这火车皮的事儿是满铁说了算的事儿，一郎一个小小的商人，一出马就把这事儿办了。山河矿进新设备，啊，一郎一下出了那么多的钱，他哪儿来那么多的钱？
2: 还有，满铁如果他有靠得住的朋友，那这回提高了铁路运价，这事儿他怎么办不了呢？
4: 一郎这两天正跑这事儿呢，
2: 我估摸着他跑不来，那下边没准出什么事儿了。
4: 难道他能撤股啊？
2: 撤股？

0: 撤了的好了，恐怕他得买那些退回来的股。一郎的股份一旦占了50%，那山河矿就不是咱们的了。
1: 爹，没那么严重吧？
0: 三儿，是时候了，该瞪眼珠子了。那你说吧，怎么办？我听你的。
1: 必须要查清一郎哪儿来那么多资金。如果这些钱不是他的，他就是不撤股，咱们也得把他清出去。更别说他再收购股份了。那如果那些资金真的是人家一郎自己本人的呢？
0: 我估计不太可能。那咱们怎么查呀？我想让你大哥明天去一趟天津。
1: 实在不行，给那李管事儿的花点钱，一定要弄清楚，一郎哪来这么多钱。也好，反正范章这边也打扫了，要不一郎这一面一直是个谜。啊，对了，爹，你要和大哥说啊，查一郎的事儿，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事儿跟你娘也别说。
2: 就说让你大哥回老家去办点事儿啊！起来了。
3: 嗯，昨天晚上吓死我了。
2: 伤口还疼吗？
3: 不疼了，就擦破点皮儿。
2: 那快吃吧。
3: 嗯。
2: 哎。
3: 谁救的咱们呢？
2: 我的几个朋友正巧碰上了。
3: 那你昨天什么事儿啊？非要回天津？
2: 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刚才打电话。

0: 喂，哦，好的，好的，我这就跟他联系。哎，
1: 找谁的？
0: 找咱大哥，有个朋友想跟他做点生意。
2: 喂，山东菜馆，找谁呀？
0: 大嫂，我是一郎啊。大哥在吗？
2: 一郎啊，哎呦，真不巧，你大哥呀刚刚去火车站。
0: 他去哪儿了？
2: 哦，回老家了。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2: 说是啊，老家那个坟呢，哪块修得不合适了，咱爹啊让他回去看看。怎么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0: 哦，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有个朋友想跟他谈点生意。
2: 哦，那就等你大哥回来再说吧，行不行啊？
0: 行。哦，对了，大嫂，大哥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快了五七六天，慢了十天半个月的。
0: 哦，好，那就等大哥回来以后再打电话吧。好，大嫂再见。听咱娘说，老家坟地出什么事儿了吗？
3: 没有啊。
0: 那能有什么事儿呢？这么着急？
4: 也许朱慧山老家真的有什么事。
5: 不像，不像。朱慧山肯定起疑心了。
0: 什么疑心？
5: 他在怀疑你资金的来源。朱老大肯定去了天津。
0: 老姐妹，您说我大哥啊？不，您说朱家老大去天津是为了查我商社的账？
5: 我不得不防。
6: 石川，
5: 你马上带人到天津去盯住朱家老大，一旦发现他在查我们的资金，你立刻把他堵住。堵住他以后怎么办？

0: 不，老前辈，您别杀他，他是个老实人。我听说他喜好钱财和权力。总裁怎么知道？
1: 总裁自有总裁的办法。这个人或许对我们有用。石川，明白吗？
2: 明白了，把他变成可用之人。去吧。是。
3: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死，回吃朋友。来来，走一个陈大哥。
4: 二位，我先见您了啊。
2: 来，蔡奇了，请慢用。哎，
4: 来来来，
2: 我说老弟啊，你老请我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4: 哎呀，能有啥事儿啊？我就上回忘了问了，陈哥。
2: 我听口音，你也像山东人，不知道你家是淄博，陈家庄的。
4: 真的，我是章丘朱家峪的。哎呀，咱两家离得不到百八十里地的。
2: 来来来来，老乡干一个。
4: 陈大哥，听说你们东胜的那个掌柜的桂一郎，也是咱山东人。
2: 他是什么山东人呢？日本人，鬼子。
0: 哎，我说老弟，有啥事儿你就直说，啊，帮不帮的，我总得看在老乡的情分上吧，啊。陈大哥是少亏人。陈大哥，一点小意思。
4: 哎，你这是干什么？
0: 这只是定金，事成之后。 还有两根。别，老弟啊，你要是不把话说实了，连这个也不能拿。<笑>陈大哥，实不相瞒，俺们家呢是开煤矿的，哈尔滨的山河煤矿，您听说过吧？
4: 听说过，
0: 那就是俺家的。你们家大掌柜。
4: 往俺们家煤矿投了太多的钱，那钱多的吓人呐！俺们家老爷子心里都不踏实，就让俺过来打听打听。前天我账上还打进了90万呢，
0: 从哪儿打回来的？
4: 深田物产，说是这笔钱还要往山河煤矿打呢。
0: 前面不是给山河煤矿打过两笔钱了吗？
4: 那两笔也都是森田物产的。没错，你想，我们小小的东胜商社，哪来那么多闲钱呢？
0: 陈大哥，你能不能把这些原始的单据帮兄弟我抄一份啊？
4: 哎呀，老弟啊！ 不是我不帮这个忙，这事儿实在是不好办呐。我不过是账房的一个小职员，能看到账本已经不容易了，哪能再腾出手来抄啊？陈大哥，您放心，兄弟不会亏待你，我再加一根。这事儿啊。 您明天能抄，后天能抄，后天抄，只要能抄了就行。哎呀，既然老弟是这么大的情分，我就尽力而为了。
2: 谢成哥，来，兄弟，我再敬您一杯。
5: 大伙都坐下，咱有话慢慢说，好不好？当初咱可是一条心要把山河矿办起来的。
6: 当初谁知道会有今天呢？我不要红利了，还我本金就行了。
5: 诸位，是不是能再等几天，让矿上想想办法？
7: 什么办法？你们还能想出什么办法？矿上都快停工半个月了，也不见你们有什么办法呀。
6: 矿上有矿上的难处，我们也想把本金返回给你们，可是现在哪有那么多的现金呀、啊？

0: 那钱呢？钱都哪儿去了？大家都知道，咱们的矿上最近新添了一些新的设备，
1: 还不知道搞到哪儿去了呢。我看大家伙是不是再挺几天啊？咱们山河矿这个事儿已经惊动了少帅了，啊，我想啊。
2: 少帅肯定会想办法帮助咱们解决这个事儿的。
3: 要说亏本，最害怕的应该是一郎了。他是咱们最大的股东，可人家连声都没吱。咱们能不能跟人家一郎学一学？一郎，一郎是什么人？这谁不知道？他是朱家的干儿子，对吧？对对对对对。
4: 是，你这话不错。
5: 可是先放下干儿子不说。
4: 我们大家都是山河矿的股东。作为股东，最起码我们应该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不对？
6: 一郎啊，你是日本人，中国人的死活你能管得了吗？
4: 这位老哥，我是生在日本，可是我早已经加入中国国籍了。我是中国人，
6: 一郎。
4: 你什么时候入的中国国籍？是1925年，我在天津的时候。一郎，你怎么加入中国国籍了？如果没有朱家，也就没有我一郎。还有，我在中国做生意，赚的是中国人的钱。中国人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朱家对我有恩，中国人对我也有恩。
7: 我为什么不加入中国国籍呢？副总经理，有多少人要撤股？总共需要返还多少现金？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9元的仙农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8: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
9: 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这仙农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 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到处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现在这特殊时期啊，多亏了这仙农棕土蜂蜜。不瞒您说，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0: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7: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

0: 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

0: 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

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
0: 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2: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3: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4: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5: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6: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7: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8: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9: 黄河滩区的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0: 能不能还活10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3: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4: 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6: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7: 你有串品串艺的灵魂，我一个党员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8: 为敌人，为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嘎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2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2: 都要演，
23: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6: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三杯药食同源水，平衡三高，调节气血。
27: 李明老师会不会觉得有点好奇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三杯健康水就可以来调理我们的三高？
28: 对呀，我觉得是好奇，而且这三杯水很好喝呀。

0: 如果它也能够调理我们三高的话，那真的是太方便了。
1: 这一杯茶里面的金银花和夏枯草都具有清热解毒、清肝明目，同时能达到降血压的效果。
2: 三道养生药膳，调肝健脾，保护心脑。
3: 今天庄主任带给我们好多好吃的呀，
0: 它是不是特别适合这个三高的人群来喝？
1: 它能够补肾啊，同时能够健脾，它还能够降浊、降血糖的作用。
2: 身上八个窝，每天拍一拍，激活健康潜能。
3: 拍这个腋窝好疼啊！
1: 都是我们重要的血管、神经走行的地方。通过拍打这个地方，可以改进血液循环，增加神经调节的敏感性，很好的降三高的作用。
2: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庄慧奎，为您带来巧用药食同源调三高，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我要问黎明老师一个问题哈，看看黎明老师知不知道咱们这个山东地区最容易高发的疾病，您知道是什么疾病吗？
1: 那我猜呢，是不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比如说这个心脏病啊、心梗、脑梗、脑出血等等。这些疾病呢，不仅它的发病率高，而且呢，这个死亡率和致残率都很高。是不是心脑血管？
0: 回答正确哈。其实说起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现在确实是非常的高发，尤其是越来越年轻化。
1: 是的。
0: 那很多的心梗和脑梗，尤其是跟我们这个三高啊关系非常的密切。三高大家都知道这个。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啊，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情况，所以今天做客咱们节目的专家呢，就给了我三杯健康水，可以用来调理这三高。大家可以看哈，已经放在我们的台子上了，这样我们请黎明老师来分别帮我们品尝一下哈。高血压的，
1: 好像有金银花吗？这个，
0: 可以尝尝味道哈。
1: 这个
0: 很认真的品尝，
1: 对，这个比较清淡一点，淡淡的有一点点香味吧，
0: 淡淡的芳香味儿，
1: 哎，对。
0: 我先问一下黎明老师，您有这个三高的情况吗？
1: 我现在还好，没有，
0: 暂时没有，是不是？
1: 对，没有，
0: 保持的还是非常好的哈。我们要向黎明老师学习。这是第一杯水，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杯，
1: 那里面有很多这个药材，我还都认识啊，山楂、枸杞的啊，这个味道好。酸酸的味道，
0: 喜欢啊，
1: 比较喜欢
0: 酸酸的，还有一点回甘的味道。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一杯茶饮，这杯是调理高血脂的，我们来品尝一下。
1: 啊，里面也有山楂，但是这个我看不出来是什么了。
0: 这个应该是荷叶。
1: 荷叶啊，
0: 荷叶有减脂的这个作用哈。
1: 这也有酸味，也有点这个。清香，回甘特别好，
0: 是
1: 那个酸头更大一点，这个还有点甜头，
0: 但黎明老师会不会觉得有点好奇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三杯健康水，就可以来调理我们的

0: 三高。
1: 对呀、啊，我觉得是好奇、嗯，而且这三杯水很好喝呀。如果它也能够调理我们三高的话，那真的是太方便了。嗯，
0: 这三杯水不仅可以调理三高，而且里面还藏着一个小秘密。到底是什么秘密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他就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庄慧奎主任，掌声有请。你好，庄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庄慧奎，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脑病科神经病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名中医药专家。山东省第二批中医临床优秀人才。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首先呢，庄主任上来就给我们带了三杯健康水，是不是？
4: 对对，
0: 听说这里面还藏了个小秘密，能不能现在给我们揭秘呢？
4: 大家不要轻看这小三杯茶，它也是有备而来的，是针对三高患者我们特意准备的，这是从临床上挑选出来的治疗高血压、高血脂确有成效的这么三种饮料。
0: 是的，所以说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调理三高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也非常简单哈，我们给大家梳理了一个这个健康课程，如果您想要获取的话呢，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取了。好的，那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杯茶饮，是用来调理高血压的，是不是？
4: 对。
0: 到底是什么茶饮呢，庄主任？
4: 第一个小杯的里面我们是银枯降压茶，成分是金银花和夏枯草。这金银花具有什么作用呢？它是甘寒的，它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同时还有那种清泻肝火。这是我们平常老百姓说口舌生疮了，眼睛发红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金银花泡水喝。
1: 泡水喝。
4: 另外，这个金还有一味药叫夏枯草，它也是清泻肝火的药，同时能够清肝明目，还能够散瘀结。打个比方，你甲状腺
0: 肿大呀、
4: 结节，就可以用夏枯草来泡茶喝。同时，如果有乳腺的结节，也可以用夏枯草。对于一些有肝热、肝风内动的，我们也可以用夏枯草来清肝火、来平肝息风。这一杯茶里面的金银花和夏枯草都具有清热解毒、清肝明目，同时能达到降血压的效果。
1: 降压的作用。
4: 对对对。现在研究主要是这个高血压的患者，他这个中风发病率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当我们这个收缩压高出10毫米汞柱的时候，中风病的发生率是增加49%。舒张压增加5毫米汞柱的时候，这个中风病的发病率增高46%。所以高血压关系很密切，并且高血压是一个独立的中风病的危险因素。它是一直存在的，是持续的、直接的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关键因素。
0: 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款茶饮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款。第二款是调理血糖的，是不是？
4: 对对对。第二款它主要由四味药组成，名字叫山葛煤气汤。这里边是吧，有山楂、有葛根、煤冬和枸杞。山楂都是我们就是平常我们吃那个什么水果果子。
1: 对，
4: 山楂
1: 这一下
4: 对
1: 一目了然看到
4: 它有点酸味吧。
1: 枸杞我都看
4: 了。对对对，是不是酸酸的？
1: 酸酸的，
4: 但它就有很好的助消化作用。同时还能够什么化痰、降浊，还有一个什么活血的作用，这个还助消化、
0: 健胃消食。
4: 对，健胃消食嘛，就是山楂，这就是一个葛根。葛根这味药啊，它就有生清降浊的作用。那我们这有清气和浊气，清气是往上走的，浊气是往下走的。那既然生清降浊，但它就具有什么治疗这一些浊气在体内蓄积不能够转化排出，像什么针对高血糖的患者，同时还有解表的作用。我们有一个方叫柴葛解肌汤。重要的药物那就是柴胡和葛根。它就解表清热，打个比方你浑身关节疼啊，或者肩背不舒或者腰酸，这个时候葛根泡药就能够什么疏通经脉。还有这个作用。再就是麦冬，麦冬它是一个是甘寒的药物，它能够说运肺养阴，还能够止咳化痰。
1: 对，我们泡的保护嗓子、
4: 对对对，
1: 其中就有麦冬。
4: 对，都有麦冬、泡水喝还是不错的。
1: 是
4: 养肺阴，还能够运肺止咳，
1: 生津止咳。
4: 对，生津止咳。再就是枸杞，枸杞这里边主要是温肾助阳，补肾潜精，对于精气精血不旺的，我们可以喝枸杞水。同时还有具有很好的补肾阳的作用。

0: 高血糖，它也是中风病发生的独立的危险因素，就是和其他因素不在一起，它就是一个高血糖就可以治病。我们讲高血糖所导致的中风，导致的血管损伤，它是个弥漫性的。我们高血压是什么？是哪个地方受高压力冲击，哪个地方发生病变。而我们的高血糖是导致弥漫性的血管病变，最终是导致什么？我们的内膜损伤，内膜下的胶原纤维暴露，加速了其他的危险因素的一个什么对血管的损伤。
1: 看直播，银行里防慢病享健康。大一本草堂特别推出应对慢病直播课程，不管是结节防癌变、三高防脑梗、防心梗，还是失眠、耳鸣、消化道方面等常见慢病，我们特邀相关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进行详细的直播讲解，并且在直播的过程中解答您的健康疑问。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茶饮。第三个茶饮是可以调理这个高血脂的，是不是？
0: 我也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1: 哦，叫什么？
0: 叫山河决明子茶。
1: 哎呦，这个名字好听，
0: 是吧？
2: 山河
0: 是气壮吧？
1: 是，
0: 很气壮，是不是啊？用了山楂，是个果实，增强我们的脾胃的转运功能。
1: 对，
0: 用那个荷叶，荷叶就有什么出泥，
1: 而不染，
0: 对，它就也是有个生清的作用，同时能够利尿通便。那这个荷叶呢，它生清降浊，就能够利尿、利水、排浊、降浊气。就是针对我们的话高血脂患者，决明子能够清肝火、平肝，还能够明目，具有调节脂质代谢的这么一个好的作用。
1: 好的。
0: 所以这个山河决明子茶，它是主要针对什么三高人群里面的高血脂患者。它怎么服用呢？也是我们把它洗干净，就整个这三杯茶呀，都是把它原料要剖析干净。洗干以后呢，用开水100度的开水，放在一个壶里去冲泡，
1: 养生壶。
0: 对，第一个呢，我们只要凡是带花的、带叶的，冲的时间在5分钟左右，
1: 短一点。
0: 如果是果实的、是根类的，那我们又泡的时间要长一点点，像葛根、像山楂，你得要泡10分钟或15分钟。这时候我们泡的时间的长短是根据它的这个成分，是不是啊？能不能被溶解出来？那如果是叶和花，它很容易溶解。那如果是块茎或果实，就比较难以溶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个什么泡长的时间，把它成分溶解出来以后，再达到治疗我们三高的目的。
1: 所以马上来请教一下庄主任，高血脂会有哪些临床的症状表现呢？
0: 那我们看，第一有没有老年环？老年环就是你这个角膜和这个什么角膜和巩膜这个交界处，看看有一个白色的环吧。
1: 能看出来是吧？
0: 能看得出来，这叫老年环。
1: 老年环，
0: 这往往是什么？机体里边的动脉硬化发生的一个现状，
1: 有可能是高血脂的原因导致的。
0: 对，再就是我们的眼见内侧回外侧看到一个黄色的色素瘤，那叫黄色瘤。
1: 黄色瘤，
0: 对，那往往是什么？是脂低沉积的表现。再就是一个什么黄色斑块，
1: 在面部。
0: 这一些都是脂质代谢紊乱的表现，都可能体现是什么？是高脂血症。
1: 那庄主任，很多人在这个中风发作之前可能会有一些症状表现，我们把它叫做是小中风，所以想问一下您，小中风都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可以给我们有一个预警信号呢？
0: 小中风最常见的表现，那就是一个是头晕，走路不稳。那我们看面部呢，可能出现什么？口沿歪斜，这个面部不对称了。再就是一个嘛，偏侧肢体的嘛麻木无力。再就是一个什么，说话不清楚，不流利，声音也不洪亮，
1: 口齿不清。
0: 再就是啊，喝水打呛，或者吃饭时候吞咽困难，这些表现都可能是什么中风先兆，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
3: 三高作为常见病多发病，是动脉粥样硬化、中风、心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危因素，可导致心、脑、肾等多器官损害。那么在刚才的节目中，庄主任带来的在家自制调理三高的代茶饮，分别是调理高血压的银窟降压茶、调理高血糖的山葛麦杞汤、调理高血脂的山河决明茶。在生活中，巧妙使用三杯水能起到降三高、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那么藏在这三杯水里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回到节目现场， 一探究竟。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

0: 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一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庄主任，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三杯代茶饮里面哈，藏着一个小秘密，这个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小秘密就是药食同源。
0: 哦，
1: 这个药食同源是既可以有营养作用，同时具有治疗作用，就叫药食同源。那是没有病，那我们能够防病；
0: 对，
1: 有病，那我们能够治病，这就是药食同源。
0: 是
2: 健康养生，关注大一本草堂。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那庄主任，那对于三高人群来说呢，他们更应当注意五脏当中的哪些方面呢？
1: 这个三高啊，主要与我们机体的肝脏、脾脏有关系。
4: 哦，
1: 肝脾对，肝具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肝的调达功能。我们为什么出现肝阳上亢啊？就是因为肝的调达功能失调导致的。那肝的调达功能失调，就导致肝气郁结，郁结长了以后就化火，火性炎上就出现阳亢，那就出现我们相对应的一种状态，就是高血压状态。另外，肝还具有一个疏泄的功能。肝上有个疏泄胆汁，这个胆汁具有助消化的作用。那我们的高脂血症往往是与什么肝的疏泄功能失调有关。当然，我们讲的一个是高脂血症，我们讲的是一个是脂蛋白。胆固醇，什么叫脂蛋白？一个是脂质，一个是胆固醇和蛋白质，这三者的成分的比例多少，我们叫它是高密度还是低密度。如果低密度脂蛋白，它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所以这与什么肝脏的疏泄功能失调有关。再就是一个什么高血糖，高血糖与脾的转运功能有关，它是一个系统总结。这个脾是主运化的，一个是运化水谷，一个是运化水湿。如果运化水谷的功能失调，不能变成精微，不能被代谢，它就会输进你体内，变成一种浊气，就成为了现在的高血糖。你看体型胖胖的，
0: 是
1: 也没有力气，同时一查血糖也高，这往往对应的是脾胃功能虚弱。是指的脾胃运化功能减退所导致。所以说三高有什么有关系啊？与肝脏有关。与脾脏有关。
0: 是的，所以说啊，三高和肝胆脾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么我们如何通过调理这些脏腑来预防和调理三高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本草新知环节。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

0: 评文，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庄主任带给我们好多好吃的呀，有吃有喝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第一个是什么？
2: 第一个是养肝护肝的，它是芹菌丝。
1: 哦，我们来看一下。
3: 在这儿。
1: 芹笋丝，芹菜，
2: 主要是芹菜、
1: 笋子
2: 和竹荪。
1: 哦，
2: 这个芹菜呢，它具有清肝凉肝的作用。对于肝火上炎的这部分患者，所以说应用以后啊，有平肝的作用，也有很好的降压作用。
1: 我们来品尝一下。
3: 尝一尝。
2: 芹菜里面的芹菜籽儿，我们已经提取了一种物质叫丁苯酞，是目前治疗脑血管疾病最常用的一种护脑的药，它具有保护线粒体、改善伪循环的作用。所以说，芹菜的应用前景非常广泛。
1: 好，
2: 第二个是竹荪，竹荪它含有丰富的一些什么矿物类物质，同时是一个低脂质，含高蛋白，它具有一个什么对肝脏的调达，对肝脏的一个是护理，也具有非常好的作用。
1: 又好吃又营养，
3: 口感很好。
2: 对，芹菌丝它主要适用于三高人群里面的高血压患者。
1: 哦，血压比较高的人可以吃一点。
2: 有疏肝调达的功能，它肝气顺了，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
1: 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这个好吃的哈，
3: 笋丝，
1: 芹笋丝。我们来看第二个，
3: 护肝的。
2: 这个四神有个传说，过去啊，这个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带着四位重臣陪伴而行，结果四位重臣吃饭的时候呢，中毒了，出现了严重的一个腹泻的情况，都倒下去了。这时候呢，被一个僧人看见了。就开了一个小方，用了一碗四神薏米粥。这个四神是哪四神呢？一个是山药，一个是茯苓，一个是莲子丝，一个是芡实。那为什么用山药和茯苓呢？它具有健脾补肾的作用，能够温肾助阳，运脾止泻。那为什么用莲子丝和这个芡实呢？它具有收敛作用。因为这个病人只有他腹泻，所以我们用法运脾、健脾、收敛、止泻这个四个重臣呢，喝了这个四个汤以后呢，病情果然恢复于初，健康如神。这个时候呢，我们叫四神汤。后来把它演变成叫四神薏米粥汤。为什么用薏米呢？薏米它具有祛湿作用。这适用于三高人群里边的高血糖患者。
1: 那我们来品尝一下吧。其实呢，我们刚才啊在熬制的过程当中放了一点点小米，但是庄主任说了，其实小米是不太适合高血糖的朋友来食用。
2: 对对对，
1: 因为它升糖指数可能比较快哈。所以说我们在家里面来制作的时候，注意把这个小米换成薏米就可以了。
2: 是的。
3: 哎呀，主任，这个粥里面有山药，
4: 对，
3: 它是不是特别适合这个三高的人群来喝？
2: 山药还能够补肾
3: 啊，
2: 同时能够健脾，它还能够降浊，它又有降血糖的作用。这个茯苓呢，它就有什么利尿、降浊的作用，也适合高血糖的患者。
3: 高血糖患者，
2: 对，
1: 好好喝呀。
2: 对，它能够强化脾的转运功能。那个莲子丝儿，它主要清心火的，
3: 清心火。
2: 这个芡实呢，它具有收敛的作用，能够益精，能够补肾，能够塞精固血。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

0: 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健脾化湿的方子哈，叫做四神薏米粥。说完了前面两种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接下来就是到了这个喝茶饮的时候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是什么。
2: 这个代茶饮啊也是非常好泡的，
1: 名字好长，叫栀
2: 蒲
1: 菊奇饮。
2: 嗯，这个栀子是栀子花，具有什么清热清肝泻火明目利尿的作用。
1: 对，
2: 这是栀子啊，再加上一个菊花，菊花也具有清肝明目的作用，也具有什么清肝火的作用。
1: 嗯，
2: 那就是蒲公英，蒲公英也是一个什么很好的清热解毒的泻火药。
1: 对，
2: 枸杞在这里边主要是一个是补肾，
1: 好，
2: 明目，也具有什么清肝的作用。
1: 是，那这个我看还没有冲泡，是不是？这样我们邀请这个黎明老师来帮我们冲泡一下，好不好？
3: 好，
1: 来这边请。
3: 主任，您指导着我，大约放的量，
1: 每一个放多少？
2: 一般是蒲公英放六克。
3: 六克。
2: 对。
1: 家里面如果咱们有那个小的电子秤
2: 啊，对，可以
3: 可以。六克了吗？
2: 可以可以
3: 可以，可以了。
2: 好了，
3: 嗯。
2: 然后是栀子花。
3: 栀子
2: 花。放三克。
3: 三克也就是
2: 三克，哎，好好好，
1: 够了够了，
2: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1: 菊花，
3: 嗯，
2: 那就是菊花，
3: 菊花
2: 六克，
3: 六克，
2: 嗯，
1: 那也就是
3: 菊花的量
1: 十朵左右吧，
3: 多的。
1: 其实这个是因人而异，有的人脾胃寒凉，少放一些，
3: 两三朵就可以。
1: 有的人可能
3: 轻哦，
1: 对，
3: 这可以了哈，
2: 嗯，
1: 有的人容易上火，可以多放一些哈。
2: 这就是枸杞，
3: 枸杞
2: 六克，
3: 六克，就十来粒吧。
2: 对，枸杞是温性的，
3: 其他
2: 的可以，可以，可以。其他都是凉性的，这样我们是寒性的和温性的一搭配，就出现中性了，过5到10分钟就可以。
3: 5到10分钟，
2: 对，
1: 嗯。
3: 那么在家里，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火上煮，稍微煮一下
1: 养生壶？
2: 也可以，
3: 养生壶里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对，
2: 但煮的时间不要太长，
3: 要短一点，
2: 一开就可以了。
1: 你看这个颜色已经开始变了。
2: 对对对对，栀蒲菊奇汤啊，它是具有很好的一个清热作用，很好的起到一个降血脂作用。
3: 降血脂。
2: 这里边三味药里面都是寒性的，像一个栀子花呀、菊花呀和蒲公英都是偏寒的，所以我们加了枸杞来温肾助阳，啊，目的来起一个什么啊利尿降浊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2: 针对的是高脂血症。
1: 好，刚才主任说了泡5分钟左右哈，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3: 嗯，
1: 李明老师这个冲泡的也很漂亮哈，
3: 嗯，
1: 品尝一下啊，
2: 很清香。这里面我们将淡味，淡淡的清香味，淡肾主要是利湿，
3: 对，
2: 利湿就是降浊，降浊就是降血脂。
1: 干了，这个好好喝呀。
3: 嗯嗯，温度再高一点，时间再稍微长
1: 一点
3: 点，这个花的味道更浓郁了，
2: 非常香。
3: 嗯，
2: 栀子花香不香？
3: 香了。
1: 这就是一个降血脂的一个小方法。
2: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大医本草堂的专家团呢，也特意为大家整理了调理三高的食疗课。如果您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吃完了，喝完了，就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吧。生活中有哪些小的方法和小的运动可以帮助我们调理三高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渐变焦定和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7。

0: 以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3: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2: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8: 那庄主任想问一下您，还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来调理三高呢？
9: 我们还可以配八虚。我们这个八虚啊，我们中医这个上下和西医的上下不太一样。我们中医上下是这样，双上肢是举起来的，我们配搭这个穴位，再配搭这个穴位，然后再配搭腹沟的穴位，然后再配搭腘窝的穴位。这个腘窝、腋窝、肘窝和腹沟都是我们重要的血管啊，包括动脉和静脉，还有一些神经走行的地方。通过配搭这个地方可以改进血液循环，同时能够增加神经调节的敏感性，从而达到很好的降三高的作用。
8: 哎呀，这个拍这个腋窝好疼啊！
9: 这样轻轻的拍，
10: 轻轻的拍，
9: 这样把它把
10: 舒服，
9: 你要把它敲起来。
8: 哦，
9: 这样，
8: 是不是疼是因为不通的原因啊？
9: 对，中医讲，痛则不通，
8: 对，
9: 通则不痛，
10: 痛则不痛，
9: 对。
8: 可能这儿还有一点不通，
9: 有点淤，
8: 给它拍一拍，
9: 时间长，对，
8: 拍开了啊。
9: 先左后右，
8: 先左后右，
9: 对，
8: 先上后下。
9: 你为什么做是什么？是心。心脉的一个通行路线，
8: 对
9: 啊，先从心开始，
10: 先上，
9: 对，先上
10: 下，
9: 对，
10: 后下，
9: 但是上部的最好是这样配完了，
10: 两边上，
9: 对对对，然后再这样，可以同步配，
10: 这个好，
9: 对，可以站着配，可以坐着配，轻轻的拍打，可以起到一个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同时能够什么调节神经的紧张度，改善你的高血压状态。
10: 好，有没有三高？刚才拍打了几下之后
8: 都很舒服，
10: 都很舒服。
9: 对对对
10: 对，
9: 促进血液循环。
8: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方法不仅是三高的朋友可以用哈，咱们就是说正常人啊，健康的朋友也可以来用这个方法来，就是改善我们的体质哈，增强我们的体质。
1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8: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10: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把时间留给专注，给努力一个方向。

0: 老前辈，加上这些股份，你已经成为了占有山河矿59%的绝对控股股东。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做？从今天开始，山河煤矿就成为森田煤矿。
1: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 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
2: 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3: 郑子牙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1: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3: 加强无量史诗排第一。
1: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3: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1: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0: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
4: 为人民立传。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1: 以人民奋斗，
4: 彰显磅礴力量。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1: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
5: 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6: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7: 黄河滩区老百姓潜入黄河巡演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8: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能不能还活10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
6: 我太爱这个工作了，
1: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 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中华万岁！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 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

0: 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3: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4: 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6: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7: 你有串品串艺的灵魂，我一个党员就是敌人了。耶嘿！
8: 为敌人，为敌人！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在外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嘎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2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2: 都要演，
23: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这。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5: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6: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假。
1: 有32个，大概70-80万。
2: 好，
3: 正好三位经理都在这儿。
2: 我说句话，这笔钱我一郎出了。
4: 你们出钱了，先还给我吧。
5: 钱了，快！
6: 一郎，
7: 你有那么多钱吗？
2: 爹，我把天津的资产调过来一部分，应该足够了。
7: 你就不怕山河矿没有起色？
2: 应该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吧？我跟铁路打过很多次交道了，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高的价，早晚有一天会掉下来。到那时候，山河矿应该不愁没有生意做。嗯，
7: 一郎说的也有道理。
8: 有一郎为咱们山河矿兜底，大家伙儿心里该踏实一点了吧？啊，我看大伙儿还是把股权证先都拿回去吧，矿上也合计合计。不过我想别把这70-80万都压在一郎一个人头上，啊，再等个3-2天，我一准儿给你们个答复，好不好？
9: 老弟啊。您要的东西都在这里边，
10: 一样都不差，
9: 一样不差。账本的哪一本、哪一页、哪一行，我都给你标着呢。啊，
2: 对对对，谢谢沈先生了。哦，对，
10: 这是咱们事先说好的两根金条，您看一下。
9: 那我就谢谢老弟你了。
10: 嗨，
9: 老弟啊，你们家大业大的。能不能再加点儿？
10: 那可不行啊，这多花一分钱，俺爹都不能让。这回给您这4根金条，那都是破了例了。
9: 哦，那就谢谢了。
11: 谁啊？
12: 服务生。
10: 哦，我去看看。
13: 你是哈尔滨山东菜馆的大掌柜。
10: 你是谁？
13: 贵人呐，就是多忘事。我是你菜馆的老常客，不认得了。
10: 我不认识你。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3: 干什么？森田物产的。
10: 你们是日本人？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13: 干什么？他给你什么？
10: 他什么都没给我，没给我东西啊。
13: 没给你？你是东盛商社的人吧？
9: 没错。你想干什么？
13: 你给他什么了？
9: 我什么也没给。

0: 说吧，把东省商社的账目是不是给他了？
1: 我说，我全说。
0: 说吧，我听着。
1: 小鬼子，我操你祖宗！

0: 朱先生，你是个聪明人，为了你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希望你跟我们合作。这是30,000元合作的酬金。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就算你自己不顾及自己的生命，难道也不顾及自己家人的生命吗？
1: 你不会伤害我家里人吧？
0: 那就看你合作的态度了。
1: 你们说话算数吗？
0: 我们的合作才刚刚开始，只要你一心一意为我们效劳，森田总裁是不会亏待你的。
1: 我回去咋跟俺爹交代呀？
0: 待会儿我会告诉你。
1: 那你得答应我，你得保证不碰我家里人。
0: 我保证。东西呢？
1: 好，我把东西交给你们。
2: 爹，
3: 老大，你回来了。
2: 哎，爹，没有，我
4: 还在天津呢。
2: 事情有着落了。
4: 爹，人家伊朗啊，人家是中国人，那好几年前
2: 加入中国国籍了。
3: 你怎么知道？
4: 人家东盛商社的人呢，都知道这回事儿。
3: 伊朗的资金属实吗？
4: 爹，你给我那5根金条啊，我只用了4根。
3: 我问你，伊朗的资金属实吗？
2: 啊！
4: 那个东盛商社账房的陈先生啊，那嘴别提多严了，我是怎么问的他都不说。
2: 到了啊，我掏了4根金条他才开的口。
3: 他怎么说？
4: 他不止说呀，他把东盛商社的那个账目啊都抄下来给我看了，我是一字不落从头看到尾。
2: 爹，你猜怎么着啊？
3: 你赶紧说。
4: 那钱呀，真是人家伊朗的，是人东盛商社的。
3: 伊朗他到底有多大资产？
4: 哎呦，爹呀，那可大了去了。他们东盛商社呀，在天津的好多家公司啊，都有股份，人家还做房地产的生意呢。
2: 嗨，一时半会儿啊，电话里说不清楚。
3: 啊，那是爹思量错了。
4: 啊，爹，咱们都小看人家伊朗了。人家伊朗啊，那生意做的，这满天津啊，做生意的人一提起贵伊朗来，都得敬重几分的。
3: 那行了，我明白了。你赶快回来吧，把陈先生抄给你的东西带回来啊。
4: 哎，
5: 总经理，多虑了吧？
6: 爹，天津卫那么大个码头，人家伊朗又在那儿经营那么长时间，没有点实力，敢把生意做到哈尔滨来吗？
3: 是啊，错看人家伊朗了。
5: 那咱就通知那些撤股的，把股份转给伊朗。
6: 就这么办吧，要不这帮撤股的还得闹下去。
3: 行啊，山河矿总算迈过了这道坎儿了。
1: 咱们说好了，你绝对不能碰我家里人，要么我豁出去，我也把这实话全给你捅出去。
0: 我保证。
7: 好，哈哈，伊朗，你看，你为大日本帝国，你为中国，为你们朱家立了一大功啊！
8: 老前辈，加上这些股份，你已经成为了占有山河矿59%的绝对控股股东。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做？
7: 从今天开始，山河煤矿就成为森田煤矿。
8: 可是老前辈，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去跟山河矿的人说呀？

0: 要请你吃饭吧，就在酒桌上说。嗯，哦，对了，我要送给你一件礼物。来，这是送给你夫人的，让她也学做一个日本女人。
1: 谢谢老前辈。
0: 哦，你通知满田，让他们赶快把运价降下来。
1: 为什么？
0: 我不能接受一口凉锅呀，我得把锅给它烧热，我要在里边做一顿丰盛的美味佳肴。

0: 醒醒，啊！你们还要我干什么？你现在该回家了。回家？
1: 对，回家。
0: 我不敢回去，我不回家。
1: 不行，你必须回去。
0: 回家，俺爹要知道，俺骗了他，他饶不了啊！他能把你怎么样？啊？他能杀了我？
1: 什么？父亲杀自己的亲生儿子？啊？连眼都不眨一下。
0: 这我可是第一次听到杀自己的亲生儿子呀！俺爹这辈子杀了不少的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我一下淹死一个臭虫那样把我给碾死，连点动静都没有。不可能，不可能！哎，别怕，不会啊！
2: 你不怕俺怕呀？
0: 朱先生，我给你讲一个我小时候的故事吧。啊，小时候啊，我喜欢吃松子，咬不动。我父亲就替我咬开松子喂我吃。后来他的牙不行了，就用锤子锤开给我吃。后来他病了，连那锤子力气都没有，最后。 父母生下我们，那个时候是需要父母对我们的帮助。可是当我们长大了之后，父母死了，就得靠自己。你们现在兄弟三个，在你父母死了之后，谁能过上好日子，就看谁有聪明才智。而你呢？ 只有两个选择：第一，要尽孝道，只能去过那种清贫的日子；第二，想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你必须是大生大死。明白吗？放心吧，谁骗了你的父亲，只要我不说，谁都不知道。
1: 回去吧，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0: 要我帮你们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绝不伤害我的家人。当然，我森田什么时候执行官？啊，回去吧。

爹，我这么做全是为了咱这个家，我真的是没办法，我都对不起你。

0: 来。
1: 嗯。
0: 秀啊，这可是最好的布料了，在日本呢，也只有最上等的人才能穿得起。以后啊，你要习惯穿这个啊。
1: 这么贵重的东西，谁送的呀？
0: 一个老同乡。
1: 嗯，这个就下面的。我干嘛要用这么贵重的东西啊？
0: 我的分号开业，人家就送了20000。
1: 哎呦，太难受了。
0: 别动，和服就应该这样穿啊。
1: 哎呦，不穿了，这也太……
0: 秀，你得学着穿，而且以后还得学着做点日本菜啊。
1: 那不酸不甜的东西我可不会做，不穿了。
0: 秀，这怎么行啊？以后我要请那个老同学来家里吃饭，哪能老吃你们中国菜
1: 啊？哎呀，娘，你怎么来了？
2: 哎，
1: 怎么还拿东西啊？
2: 哎呀，
0: 娘，你来了。
2: 哎，
0: 来，快坐。
2: 我呀，给你们带来点鸡蛋和香油。哎呦，还是来谢谢姨郎的。
0: 谢我什么呀，娘？
2: 呀，你把那些撤股的人都给平复下去了，娘能不谢你啊？
1: 娘，一郎是你自个儿的孩子，有必要那么客气吗？
2: 一郎啊，你没跟秀说矿产的事儿啊？
0: 哦，说了两句。
2: 秀啊，一郎这回可是帮了咱大忙了，要不叫一郎，咱家非倾家荡产不可。
1: 啊？
0: 娘，看你说的，儿子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2: 唉，孩子嘛，哪有不出错的呀？就算孩子出了错，那也是父母没调教好，怨不得孩子，是吧？
0: 唉，
2: 秀啊，这个鸡蛋和香油啊，是因为一郎从小有个气喘的毛病，天一凉就犯。你每天用香油给他煎个鸡蛋吃，能治好他这气喘病呢。
1: 嗯。
0: 你想的真周到，
2: 谁让你是俺的小老儿呢？

0: 怎么样，喝得惯这种酒吗？
1: 还好，还好。这个就是叫清酒啊，
0: 这是大日本帝国。

0: 最好的一种清酒，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1: 是。这一杯，是因为你帮了伊朗的大忙，帮了我森田物产的大忙，也是帮了大日本帝国的忙。来，敬小老弟一杯。
0: 总裁，朱先生是位识时务的人，我们在天津配合的天衣无缝。
1: 哦，那就更得喝这一杯了。

0: 这，
1: 愿意到矿上来做点事情吗？怎么样，小老弟？到我这煤矿里边干个常务董事，如何？
2: 这常务董事是个什么样的官啊？
1: 哦，那相当于一个副总经理，有时候副总经理都得要听他的。怎么样，满意吗？嗯，
2: 满意，谢谢总裁。
1: 既然这样，那酒不喝了，那咱们就看女人挑，提提神。嗯，哎。

0: 一郎，他们这扭的叫什么戏呀？
1: 这个叫艺伎，这是我们日本人最高贵的艺术。这些女人不但长得漂亮，而且谈吐文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知道她们最美的地方在哪儿吗？
2: 俺不知道。
1: 告诉你，在这儿。知道吗？我们普通的日本女人，她和服的领很高，把后脖子全遮住。她们不一样，看看看看啊，她们领子开得很低啊，再抹上白白的香粉，那真是撩人心魄的后续。
3: 你看到那儿了吗？那是最令日本男人心动的地方。
0: 大哥，你怎么了？我想起你们那陈先生了。听说他死了，脖子咔嚓一声就被人给拧断了。
4: 其实陈先生那个人很好，他不应该死的。
1: 要成就点事业，就不要怕死人。要学会看着自己的敌人在你面前倒下去，知道吗？
4: 老前辈，请山河矿的人吃饭，时间已经跟他们联系好了。
1: 定在哪一天啊？
4: 后天晚上，马第二大酒店。
5: 三儿，你见着哥你不鞠躬你啊？

0: 哟，哥，你得听我的，你知道吗？我是常务董事啊，你傅存信算个啥呀？你这常务董事，你这我回来了，你还没睡呢？
1: 看好了，谁是你爹呀？哟，朱家大爷呀！
2: 啊，二大爷呀！你刚才叫我啥？朱家大爷呀！叫错了，以后叫我朱家常务董事大爷。啊！嘿，少喝点酒吧，孩子，净说些醉话。
3: 是常务董事少喝点酒吧。老子你咋喝多了呢？我在房子里，我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啊！哦，房梁就是房梁，你不是领子，哎。
4: 老虎就是老虎，你不是病猫。朱传文呢，朱传文，你也有今天呢啊！哎，常务董事，你懂事儿了，副总经理得听你的。哎，
5: 什么时候回来的？瞎念叨什么呢？
3: 我念叨什么了？啊？我念叨什么了？
5: 又喝多了吧？嗯，
3: 没喝。你床头少干什么啊？
5: 我这睡觉呢，能床哪面袄啊？行行，快睡。
3: 你这，我走。啊，你这样，让我看看。啊，差远了。嗯，也没有香粉味儿啊。
5: 哎呀，拿下来吧，你这脏蹄子，瞎摸索什么呢？
3: 呀，你懂什么？ 这是最高贵的艺术，叫护胸。

0: 人呐，没法说。一郎一个当初要没命了的孩子，如今成了山河矿的大股东了。
1: 还马迭尔大酒店呢，这假的大了。一郎为什么要请咱？不是咱要请一郎吗？
2: 人家一郎啊，是感谢咱们让他入了董事会。
1: 那今天非叫一郎喝他个汤。
0: 你呀，下手得轻点啊！一郎这孩子可是个老实孩子。
1: 其实我也没什么恶意，老实说，就是想感谢感谢他。要不是一郎出手，咱哪有那么多现金返给那些撤股的人呢？
0: 一郎现在占多少股份？
2: 60%了。
1: 挺丰盛的啊，森田大介。

0: 石川浩二，齐俊南，这怎么还有日本人呢？咱是不是走错了？爹，你来要干什么？
1: 森田来了。

0: Yeah.
1: Yeah. 你怎么来了？
0: 我也不知道啊，那一郎让我来的。
1: 爹。Yeah.

0: 哪位是朱开山先生呢？
1: 你就是森田吧？哎，
0: 不介意的话，眼神不好，能否让我走近一点看看？
1: 看好了，山东人朱开山。
0: 天庭饱满，地涵方圆，有福之人，忠厚之人。
2: 啊，这是韦奇大佐。
3: 朱老先生，关东军大佐韦奇俊男。
1: 听说过，你不也是为山河矿出过力的人吗？
3: 上次到贵矿区演习，实在唐突得很。
4: 这位是森田物产的副总裁石川浩二，这位是……
5: 不必了，我叫舒川杰，山河煤矿的。
6: 我姓潘，名少景，也是山河煤矿的。
4: 啊，那大家就都请坐吧。
0: 来。
7: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8: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7: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9: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7: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0: 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7: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1: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8: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7: 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行

0: 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酸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脂氧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脂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脂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脂氧糖灵芝菌粉1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脂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脂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3: 没错，武夷山的脂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4: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3: 是的，
4: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3: 对，
4: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
4: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3: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脂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5: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脂氧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脂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脂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脂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

0: 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你爹他怎么了？
9: 娘说的有点不舒服，我出来的时候还在床上躺着呢。
8: 他这是憋了一股火，
10: 可是没想到能在他一郎的手上。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非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

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爹，今天把大家请到这儿来，
2: 改口吧。
3: 这桌上我只有两个儿子。
4: 爹，一郎不也是咱家人吗？
1: 今天很荣幸的把大家请来，一是感谢山河坊推举我进董事会，再一个是要和三位山河坊的经理商量一件事情，那就是从今天起把山河煤矿改名为森田煤矿。
3: 为什么？
1: 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股份转让给了森田物产。
3: 你有这权利吗？
5: 尾田一郎作为控股股东，法律赋予了他这个权利。
6: 一郎，你真是跳了一条披着羊皮的狼。少强，有话好好说嘛。你
7: 下面我宣布森田煤矿的人事安排。
8: 董事长森田大介，副董事长尾崎俊男、朱开山、石川浩二、龟田一郎，董事朱传文、朱传杰、潘少景，其中朱传文为常务董事。
3: 韦奇一个跨洋刀的也成了副董事长了。
5: 朱先生，你不是说韦奇曾经在你们山河煤矿帮过忙吗？今后将继续帮忙。
3: 传文啊，
4: 哎，

0: 我是家里老大嘛，一郎说，矿上要是没我的位置，怕说不过去。一郎，
1: 总经理是谁啊？总经理由森田大介总裁亲自担当。 副总经理是您，还有石川浩二和我。至于川杰和少景，就只有做些下面具体的事情了。
2: 朱先生，这样安排满意吗？今天是一郎和传闻风光的日子。 朱先生，一郎之所以这样做，他主要是要报答你对他的一片恩情啊。抢了山河矿，这也能叫报恩？朱先生，因为山河矿在管理和开采上远远不如我们森田煤矿，我们要比你们做得好，这样我们可以弥补你们的不足啊！
3: 一派胡言。
4: 山河煤矿才建了3年，每个工人的日产煤量已经超过了你们日本。是吧？我怎么不知道？
2: 潘先生，你们的计算是错误的。
0: 少将，少说两句吧。
2: 朱先生，咱们该说说正经事儿了吧。
4: 正经事儿，我看需要换一个场合说。什么场合？
2: 法庭上。伊朗，你真的加入中国国籍了？我这种鬼话还用问吗？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告辞了。
5: 这么丰盛的美味佳肴，吃一点再走啊！吃一点，
2: 这菜我吃不习惯。
5: 朱先生，那么告个别吧。

0: 老大，
1: 哎，
0: 我再问你一遍，伊朗这些资金证据是真的吗？
2: 都是真的呀，爹。我去天津查的时候，人天津最热闹的那个劝业厂，人那里头五大商号人全都有伊朗的股份，还有海河边上那小洋楼，一处连一处的，其中有两处都是人家伊朗的。再就是天津最大的那个纺纱厂，人那里头也有伊朗的股份。我寻思这伊朗这么大的产业，往咱家这投个百八十万的，还能打怵吗？
3: 他爹呀，这事儿真有那么严重啊？
0: 哎呀，别提了，打了一辈子鹰，这回让鹰刀了眼了。
4: 大哥，这森田物产为什么让你当这个常务董事？
2: 我在饭桌不都跟你说了吗？一郎说我是家里老大，别的没说啥呀。
5: 一郎真的有这么多？

0: 鬼道道啊，把咱全家都给骗了。
1: 无耻无耻的日本强盗。
2: 老大，
3: 哎，
2: 我现在也没有气力问你了，你说的话是真是假，我现在还画魂呢。
4: 爹，这证据全在这儿呢，您要是不相信，你让老三再给你念了一遍呢。
2: 三儿，你和少景合计合计，和森田他们打官司吧。
3: 好。
5: 你以后少喝点，喝多了多遭罪啊！别动。
6: 爹，爹，你别抓我的手，爹！
7: 你喊什么？爹在哪儿呢？喝醉了，是我在给你擦手。

0: 儿啊，你给我打点水，我洗脸啊。我问你，你去天津干什么了？我上天津查一郎的账去了。查一郎的账？那是3000块钱，怎么回事啊？啊？
1: 这是跟一郎做生意赚的，那你干嘛藏在小柜里啊？
0: 那不怕丢了吗？
1: 儿啊，我现在不是一般人了，你以后别老黑了我行不？
0: 不是一般人，你成仙了啊？哎，
1: 醒醒，我倒不敢想。 我现在是常务董事，哎，我是咱山河煤，我是咱森田煤矿的常务董事。哎，你知道常务董事多大的官吗？啊，直接参与煤矿的管理啊，那权力比副总经理都大。就说以后三儿啊、少景那得听俺的。哎呀，我就帮人跑一趟腿，人封我这么大一官，比爹强多了。
0: 哎，你把我给说糊涂了。你去天津不是爹差遣的吗？怎么是给他们森田跑腿了？
1: 行了吧，给爹那叫干活嘛啊！我差点把命都给搭上。我跟你说吧，一郎根本没那么大资产，那钱全是借的。什么？都是借的？嗨，成吧。
0: 女人不要管这事儿啊！这都是我们老爷们的事儿，你赶紧收拾收拾睡吧。好啊，我算是听明白了，你是把咱爹给卖了，把朱家给卖了，把咱煤矿也给卖了。行，我让你洗，我让你干什么？
1: 你疯了你啊！你要憋死我呀！
0: 走。
1: 走，咱爹去，赶紧走，放了你，快！你个这松松，你是不是我媳妇了你？哎呀，你这好像话听不来，我跟你开玩笑的，还跟你开玩笑的，刚才逗你玩呢，啊？
0: 逗我玩？
1: 啊！
0: 我听着可不信。那你这满桌子账目，那能是假的吗？你不也看见了？真的逗你玩呢？啊？
1: 我可告诉你啊。
0: 这要是真的，咱爹啊饶不了你，非把你脑子给薅下来当土坷了踢。
1: 哪有那么大本事，能把山河矿都给弄丢了？赶紧睡吧啊！

0: 没事，生了口气。
1: 哎呀，别琢磨了啊，睡吧。
0: 我咽不下这口气啊，怎么能让一郎给蒙我呢？
1: 哎呀，你这还能想清楚吗？

0: 你爹他怎么了？娘说的有点不舒服。我出来的时候，还在床上躺着呢。他这是憋了一股火啊！
1: 是没想到能在他一郎的手上。
0: 我年龄又那么大了。哦，对了，起诉书我连夜写好了，待会儿你看看。 法律上有明文规定，控股股东可以转让买卖，但是必须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通过。你的意思是说，咱们的官司能赢？没问题，我研究过。好，
2: 大哥，川杰他们的起诉书我看写得很清楚。
3: 我分析，打赢这场官司的可能性很大。哎呀，
4: 但愿能赢啊！要是赢了，他这心病也就没了。<笑>
5: 爹娘，这位是东省高级法院民事厅的梁法官梁汉卿，您就是山河煤矿的总经理朱开山先生吧？
4: 正是，正是。
5: 那这位是？
4: 这位是东省矿业厅的姚厅长啊。
5: 梁法官，快请坐吧，我跟你道茶。
3: 不忙不忙，我有几句话想和杜总经理单独聊聊。哦，那我们忙去了，你们聊。梁法官，姚厅长不是外人，我开山河矿的时候他出了不少的力。好好好，请。山河煤矿的起诉书。
5: 我认真的看过了，我的答复是不予受理，但是我得申明一点，这并非我梁某人的本意啊。
2: 梁法官，你这话我听着有点糊涂。
3: 是我听着有点含混，你宣布的不予受理，怎么又说不是你的本意啊？<笑>你也是官场之人呐，这官大一级压死人呢，张景惠。 张长官，你应该很清楚吧？
2: 那个人啊，早就投入到日本人怀抱了。
3: 对，正是此人。他现在是东省的行政长官了。他一再打电话给法院，说山河煤矿起诉森田物产一案纯属刁民闹事，不得受理。
2: 这么说，这官司没打，我们山河煤矿就败了。
3: 先别这么悲观吧，那你有什么更高明的办法呀？朱经理啊，关于矿权纠纷一案，你们能不能找一个其他的理由申诉呢？就说森田煤矿没有通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允许就收购了山河矿，这不就是个理由吗？是，
5: 这是个理由。 可是，本厅一旦受理，你知道这宣判的结果会怎么样吗？只能让森田物产补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这个手续，最终煤矿还是森田物产的。正是基于这层考虑，我才同意了张景惠的说法，不予受理。
2: 哎，老哥，你不是一直怀疑那个一郎的资金来源吗？
3: 是啊，可是，
5: 收购股权必须是自有资金，凡是拆借来的，法律上一概不允许。如果你们能。

0: 找到这方面的证据，那么山河煤矿有可能胜诉。
1: 老哥，我找银行的朋友帮你查一查。
0: 这倒是好渠道。

我一直是一心一意跟着家里头啊，你们让俺往东，俺都不往西；你们让俺上山，俺都不敢下河呀，爹。你这话怎么说的呢？我朱传文要是跟家里起了二心，我白天出门撞着车，晚上出门遇见鬼，我就算待家里，我都天打五雷轰啊！我。

0: 爹。
1: 爹。
0: 爹。爹。爹。爹。你怎么了，爹？爹。
1: 爹。
0: 爹。
1: 我是叫大夫，快点啊！

0: 秀儿啊，吃点吧。秀儿，你看，这还带排骨，还有我给你做的紫菜汤，都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东西，你多少得吃一点吧。
1: 你让我吃也行，你把煤矿还给咱爹。
0: 秀儿，其实我把山河矿转给三田物产，真的是为了咱爹好。
1: 一郎，我告诉你，我是傻，可我还没傻到连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你帮着森田物产把山河矿给骗走了，你让咱爹咱娘吃什么，喝什么？
0: 秀儿，有些事儿你真的不太懂。咱爹岁数大了，煤矿上的事儿有那么多，他管得过来吗？咱三哥又太年轻，没经手过煤矿的事儿。人家森田物产在日本国内就开了好几家大煤矿，经营煤矿人家是内行，而且人家森田物产还答应我，咱爹就算是不用上煤矿上班，在家里一样可以拿工资拿红利。
1: 这天底下会有这样的好事儿？你就说破大天了，我也不相信。
0: 喂，
2: 一郎，我找秀。
0: 哦，大嫂。
1: 大嫂，是我。
2: 秀儿，你赶紧回来吧，咱爹可能不行了。
1: 咱爹怎么了？
3: 回来再跟你说，你妈这晚会赶啊。
1: 啊，好好好。
0: 爹怎么了？
1: 病了。
0: 好，赶紧走。
1: 哎呀，你去干什么？八成就是让你给气的。
4: 大嫂，咱爹到底怎么样了？
5: 刚才又昏过去了。
4: 没找大夫吗？
5: 找了，大夫说看咱爹有多大挺头了。
1: 娘，爹怎么样了？
2: 好多了，正歇着呢。
0: 娘，那我进去看看。
1: 一郎，
6: 等我再说吧。
2: 那你们先坐会儿吧。

0: 让一郎给气的。
1: 秀啊，爹后悔不该答应你和一郎的亲事儿啊。
0: 爹，这事儿都怨我。
1: 秀儿，以后少淌点眼泪。

0: 长个心眼儿吧。别哭了，
1: 记住了，爹。
0: 去吧，爹累了，想歇会儿。

0: 丧良心的东西！天要水过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你今天别想出这家门！
1: 秀，
2: 秀啊！爹不是告诉你少淌点眼泪吗？
0: 狼崽子，八辈子养不熟的狼崽子，咱爹咱娘白养了你一场了！秀，你滚！你滚出去！你滚！你滚！
3: 秀，
0: 秀，你干什么呀你啊？你才把爹给害了！
3: 秀。你爹和姨郎是一回事儿，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会解决。你和姨郎是另外一回事儿，你们是夫妻呀。还有对自己的男人又是打又是骂的啊！
0: 我没他这样的男人。
3: 混账话！你喝口水，消消气儿。一会儿跟姨郎回去吧。
0: 我不回去。打死我也不回去！
3: 你敢？

0: 娘，你就听秀一回吧。你看秀生这么大的气，就是回去了也得生气啊。你就让秀今儿晚上住这儿吧。
1: 既然秀不愿回去，就让他在家住下了。我走了，改天再来。对了，大嫂，替我照顾秀。
0: 放心吧，我们怎么再不济，也比那没心没肺的强。

0: 玉郎啊，在这个档口啊，你就别再挑拣朱家的人了啊！你别现在这样了，和谁能不上火不着急啊？
1: 我知道了。
0: 秀儿，也就是一时生气，娘劝劝她，让她过两天就回去，你们俩还得好好过日子。玉郎啊。 以后再有什么委屈，就回来跟娘说，啊！
1: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

0: 爹呀，一郎来了，你不该不见呐！行了，我不想听这些。也是，一郎这孩子，按这回寻思着，不知道是被谁灌了迷魂汤，中了邪了。你这样不理不睬的，他不是在那邪道上越出溜越远？
1: 没想到他是这么个物，
0: 俺琢磨着能不能把他拉回来。
1: 拉回来，咋了？
0: 俺这心里啊也不太清凉，俺就是舍不得这个孩子，舍不得他变成现在这样。

0: 咱当年能把他从阎王爷鼻子底下拽回来，这回咱还不能把他从邪道上拉回来？
1: 哎，你们女人呐，
2: 一郎，你那边的事儿还得几天？
3: 还得三五天吧。商社这边的事情也非常多。
2: 一郎，我可告诉你，森田总裁已经不高兴了，你赶快把商社的事儿处理干净，咱们好接管山河煤矿。
3: 是，我知道。请你转告森田总裁，我心里也非常着急。
4: 好，我们先不说了，好吧？我有客人来了。请进。
0: 一郎，
4: 你好。你怎么来了？
0: 娘，这不是给你送点吃的吗？
4: 你坐，娘。哎哎，
1: 石川，一郎的身。

0: 全部收拾了，缺少了点往日那种兴奋和坚决。
1: 你是说他要反悔？
0: 不得不防，毕竟姓朱的救过他的命。总裁，
1: 我派贺明会的人严密监视他。
2: 娘，我爹他好一些了吗？
3: 啊，好些了，好些了。他呀，吃了两副药，又睡了两个好觉，这不今天早上都能坐起来了。
2: 那天可把我吓死了。啊，
3: 人都说呀，猫有九条命，俺看你爹呀，20条命都不止。
2: 对了，娘，秀儿也挺好吧？
3: 好。哎呀，这孩子就是气儿还没消呢。俺今天说让他跟俺一块儿来，他是死活也不肯回来呀。面条的面呀，不能太软。

0: 今天怎么想起来做打卤面了？
1: 你不是好这口吗？
0: 娘，秀真的生我这么大气啊？其实我把山河煤矿转给三田物产，真的是为了我爹好啊，娘。娘，你得相信我。
1: 哎，好吧，好吧，咱不说这个了，好吧？去看看是不是那里开了。待会儿啊，再放点酱油，放点酱油啊，颜色好看，这才是咱山东的打卤面。

0: 老哥，我又给你带好消息来了。
1: 姚厅长啊，你每次来说的都是好消息啊。
0: 这次是真的，那个银行的朋友已经回信了，说这个森田物产确实向东盛商社打入了几笔相当大的资金，而且这几笔资金是森田物产向银行借的贷款。
1: 那东盛商社就是用这些贷款买了我们山河矿的股份，
0: 这一点银行查不出来。不过至少可以证明东盛商社接受了森田物产的这笔贷款。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疼。

0: 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

0: 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9: 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晴转多云，25到36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阴，25到37度。聊城多云，26到37度。泰安晴转多云，24到36度。菏泽多云，26到37度。枣庄多云转阴，22到34度。济宁多云转阴，26到37度。临沂多云，19到31度。日照多云，19到23度。青岛多云，19到23度。烟台多云，19到28度。威海多云，19到27度。潍坊多云转阴，20到34度。淄博多云，25到36度。滨州多云，24到36度。东营晴转多云，22到35度。济南晴转多云，25到36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亲眼看见了，人家一郎的生意，人家哎呀啊！
1: 你啊，说实话，说实话，爪子我给你撅折了。
2: 爹，你送给我，跟你说实话，爹，
1: 我让你说实话。
2: 爹，俺撒谎了。
3: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4: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3: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5: 加强无量事实。

0: ID。
1: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2: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1: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3: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1: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4: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得。
1: 以人民奋斗，
5: 敬礼，
1: 彰显磅礴力量。
6: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1: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7: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8: 黄河滩区的百姓迁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1: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9: 能不能还活10天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1: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0: 祖国万岁！真！
1: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

场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银行的朋友跟我说，说东盛商社在天津没那么大的产业，也就是个平常的贸易公司。
1: 那我们老大去了一趟天津，怎么回来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儿啊？
0: 是吗？哎呦，这你得好好问问。还有啊，老哥，你要想打赢这场官司，你必须要找到东盛商社将森田物产的这笔贷款注入到山河煤矿的证据。
1: 这证据恐怕已经拿到了。
0: 在哪儿啊？
1: 可能又被人调换了。
0: 老哥，你这话我怎么听不大懂啊？
1: 姚厅长，有事儿你就忙去吧。啊，下边的事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哎呀，娘啊，今天也没什么特别的准备，这就是咱山东菜馆的几样小菜。
3: 哎，娘，你不是很多年都不喝酒了吗？
2: 今天这日子啊，娘得喝。
3: 今天是啥日子啊？
2: 哎呀，那个老儿啊，你啊，是做生意做二胡了吧？今天是你生日啊。想起来自个儿过着冷清，这不娘就来凑个热闹。来，娘也破个例，给你喝一盅。来。

0: 你真的是拿我当亲生儿子一样。你说这话不就外道了吗？当年啊，自打秀把你从野地里背回来，你就是俺们老朱家的人了。一郎，娘再跟你喝一盅，祝你把生意做好，道走好。
1: 娘，二爷祝您身体好，长命百岁。哎呀，
0: 行，吃点菜啊。

0: 娘这曾经往后啊，也不能常来了。你这遭啊，算是跟你爹做些仇了。娘总来，他也不能让啊。娘不在的日子，管怎么着，把自己的身子骨养好，啊，把自己的道走好。
1: 人呐，这一辈子，只要一步到走错了，就步步往邪路上去了。娘，我知道，可是我没有走错道。娘，你知道，我是日本人。 日本人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受了神的指派。

一郎，那你说说看，这天底下大大小小的有几个国呀？有多少人？怎么就单单你们日本人比别人高一头？还是什么天照大神生养的啊？娘，你不明白。一郎。 娘今天来，不想跟你争讲什么。娘跟你说这些呢，是舍不得你这个孩子，是舍不得过去那么好的一个孩子。兴许啊。 娘是不如你的那个，那些日本朋友懂得天下事懂得那么多。但是将来走到最后，要是证实了你今天走的道是对的，娘替你高兴；要是证实了你今天走的道是错的，娘不记恨。 娘也不嫌弃，全当娘没有看护好你，让你大黑天的在风雪里走丢了，要怨娘，全怨娘。

这娘也该回了，待会儿别忘了把这碗打卤面吃了。

0: 爹，您找我。
1: 虫儿啊，
0: 哎，
1: 来。

0: 我看见了，您不是刚走吗？
1: 姚厅长带了个好消息。啥好消息啊，爹？第一呢，一郎的商社没有那么大资产，也就是一个平常的货站。
0: 第二呢，森田商社确实往一郎的商社注入了大笔的资金。
2: 爹，不是这么回事，我亲眼看见了，人家一郎的生意，人家……哎呀啊！你让
0: 说实话，
2: 说实话，
0: 爹，你送给我，跟你说实话，
2: 爹，
0: 我让你说实话，
2: 爹。

0: 你说实话。
1: 爹，我查出来了，一郎的确是用森田物产的钱买的咱家山河煤矿的股份。我正要给家里打电话，那一帮日本人把我堵屋里头了。
2: 怎么说了你就变了心？
3: 没有啊，爹，没有啊。爹，你听我说，家孩
1: 这帮日本人当着我的面，
3: 把人甄先生的脖子咔嚓就给拧断了，真的呀，爹。咱们还说，如果我不答应他们的条件，他就把咱全家都害了呀！
4: 那你呢？
1: 我不想死，爹，我是为了咱家，爹。
3: 逼不得已，
2: 你给我回来！你这个逆子，这个逆子啊！

0: 喂，三娘在吗？
1: 大嫂，三娘走了，有什么事儿吗？
0: 能没事吗？没事敢惊动你啊？
2: 三弟可能真的不行了。
1: 啊，
2: 娘不是说已经见强了吗？
0: 呸！你个狼崽子！

0: 这次怎么这么厉害呀？大夫，我爹怎么样啊？能不能挺过去，就看今天晚上了。哎，从现在起啊，他身边一刻也不能离开人。嗯，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们还是提前做点准备吧。
1: 传闻呐，你送送先生，你慢走。请。
2: 一郎，
1: 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娘，我没练进去。娘，这是我的一点孝心。

0: 你收着，赶紧收起来，
1: 收起来还怎么办？你爹都这样了，不会跟你计较的。进去吧。

秀儿，你们出去吧，去看看。

0: 对，我对不起你啊，爹，都是我害的，我对不起你啊，爹。
1: 玉兰，别这样啊，好，那起来，起来。

0: 我确认要回来的人，你千万要等我。一郎，一郎，一郎，娘，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

0: 爹，传武啊！爹，
1: 报仇。啥？报仇。
0: 咋回事？
2: 长儿和一郎合伙帮着。

0: 日本人把咱家给骗了，爹想让你去报仇。
1: 常武回来了，常武，你进的紫莲多，你看咱爹还能不能？
0: 你疯了！你跟大哥动手！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
1: 什么时候了？
0: 你放了你打我！你
1: 什么？

0: 早知道你是这样的，当初不该让修救。
1: 三哥，爹怎么样了？我上去看看。
0: 哥，咱爹可能过了今天就没明天了。你想亲眼看着咱爹闭眼吗？
1: 也许我早把这东西拿来，爹也就不会这样了。
0: 这是什么？
1: 证据。上河狂可以打赢官司的证据。

0: 川杰，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娘找你呢。
1: 这是山河矿打赢官司的重要证据。你说，这个一定要好好的给收起来。还有，向山家里挺乱的，你们怀了孩子，一定要格外小心，听见没？
0: 这是谁给你的呀？
1: 啊，一兰刚刚送的。把山河矿打赢官司的重要证据给我了。
0: 啊！
1: 爸，这事森田知道了，饶不了他。
0: 那你快去找找他，别让他再出点啥事儿啊！
2: 哎，等等啊！
3: 娘，我也去过去看看。
0: 去吧，别再埋怨他了啊！去吧。
4: 一郎。

离开我了吗？

0: 爹那边没事吧？
1: 没事，有他们哥仨看着呢。
0: 行了，睡会儿吧。
1: 娘，我没事儿，
0: 累了一天了，
1: 去歇会儿吧。
0: 秀儿，爹和娘。

0: 成我。你让哥说多少遍你才能信？当时那个场面哥真挺不住啊，那陈先生脖子咔嚓一下就让日本人给弄断了，他们还说要弄死我，把咱全家弄死菜花，你说哥能不答应他们吗？你说让谁？
1: 你咋样了？
2: 吃点事。
0: 川武，你经历的场面多，你看咱爹还能不能挺过今天晚上？咱们是不是要做点准备？
1: 咱爹还没咽气呢。
0: 是是，这俺不是家里老大吗？啥事得想到头。
1: 没你这老大，咱爹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0: 我咋了？我不就是把山河矿灯丢了吗？你看你们都……
3: 你闭上嘴吧！你丢的何止是山河矿？
0: 那你说俺还丢啥了？啊还丢啥了？爹说了，这菜馆才是家里根本，我是老大，我是不是得听爹？
3: 你算是家老大吗？
0: 我怎么不算老大？我是朱家老大，我还在这扎着呢。
1: 你在张庙卖啥？先崩了你！
4: 二爷，你的电话
1: 哪来的？

0: 我眼神不好，你眼神也不好吗？我眼神还好，眼神好，眼神好，你还让伊朗把证据交给了姓朱的吗？总裁，你处罚我吧。接电话。
1: 是韦奇大佐，
2: 是我。报告老师一个好消息，关东军在奉天动手了。
1: 说仔细点。
2: 刚刚接到关东军司令部的电话，帝国陆军在坦克的掩护下，已经向奉天东北军北大营发起总攻击。
1: 东北军如何发展？
2: 正在抵抗，估计坚持不了多久。
1: 关东军下一步作何打算？全面占领兰州。谢谢，老师，谢谢你们。今天是几月几号？
3: 昭和6年。
4: 1931年9月18日，
3: 记住这一天吧。娘，娘，我
5: 咋的了？
3: 娘，是奉天出事了，鬼子进攻北大营了，队伍上让，赶紧回去。
5: 真打起来了，打的咋样啊？
3: 还不知道，刚接的电话。
5: 那你马上回去吧。
3: 娘，爹有啥事儿，赶紧告诉我。
5: 您多保重。穿我，道上黑，路上当心点啊。
3: 行。

0: 你醒了！爹，你醒了！这是怎么了呀，他爹？啊！
1: 娘，爹要弄死我，爹要掐死我的！
0: 爹，
1: 你给我让他是个祸害！
0: 爹呀，
1: 爹，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你家，你为啥要弄死我呀？
2: 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出老朱家这个门！
0: 他爹，你可不睡，别生气啊！
1: 我告诉你，老朱家以后还得靠我，我把这话给你撂在这儿。
0: 给我滚！给我滚！
3: 喂喂，奉天，奉天，报告团长，奉天要不通。
1: 继续接。
3: 是。喂，奉天。
1: 奉天让日本人给炸了。
3: 喂，朱团长，在，看到没？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1: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4: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5: 喂，你好，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5: 那再增加十个人。
6: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5: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爷，娘，法院来了个急件。
8: 说啥？
7: 开庭通知书。什么时候开庭？明天上午9点。
9: 明天？那他这时候通知咱，这不明摆着让日本人赢吗？爹，你还是别去了，要是再上股子火啊。
8: 去，一定得去。
1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1: 带旺仔牛奶。
12: 爸爸买给你。
1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13: 妈妈买给你。
1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4: 爷爷买给你。
1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6: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7: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6: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7: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不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

0: 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是长征骑兵团张庆一，罢了，那次山河煤矿还请郑员工你们。
1: 张团长，日军打到北大营了，你知道吗？
0: 现在正朝长春打呢。打到长春了。
1: 一大早兄弟们还在睡觉，就炮弹就落下来了。
0: 现在战况怎么样？
1: 正准备撤退。
0: 撤？为啥不打？
1: 骂了个八字西夏的王八蛋非叫不撤。
0: 西夏他不是吉林省主席吗？
1: 西夏说这是南京政府的命令，就得给你打这个电话，就叫你们小心点，早做准备。也许我们给他来的时候还在睡大觉。就这些吧，硬打的话，咱们还有见面的日子。
0: 喂。给我接北平协和医院。
2: 是。喂，北平协和医院。
0: 传令兵，
2: 到！
0: 从现在开始，各营进入装备状态，各固定哨、流动哨全天上岗，一有情况及时报告。
3: 是。
0: 老孙，你把你的部队带到这儿，防止别人措手不及。
2: 报告团长，电话接通了。
0: 少帅，俺是传武。
4: 传武，奉天、长春的事都知道了吧？
0: 刚刚知道。少帅。下命令打吧，
4: 川武，对日本人打仗，绝非我们东北军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既然现在已经听命于中央，就必须服从中央的指挥，争取国联出面调停。
0: 少帅，国联的那些人根本就不能相信他们。多少回了，哪一次他们帮过中国人？一有事儿，他们都帮着日本人。少帅，俺朱川武说句不该说的话。只要都听上面的，这东北三省早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少帅，俺求你了，咱打吧。
4: 川武，我们绝不能逞匹夫之勇，兵连祸接，波及全国呀！
0: 俺不能眼看着东北的父老乡亲给人去当亡国奴啊！
4: 川武，你我的心是相通的。
1: 行了，

0: 你们说怎么办？放心吧，弟兄们都听你的。好，宁可战死，不做亡国奴，不被骂名。山东菜馆，请问找谁呀？我，传文。你呀。
1: 你在哪儿消遣呢？啊，我在森田总裁家呢。<笑>那文啊，你就赶紧过来跟我过好日子来吧。啊，人森田总裁过两天就带着我去接收山河矿，到时候老三呐、少景他们就全都烧到一边去了。呸！
0: 你自个儿过你的好日子去啊！
1: 朱潘文，我要知道你是一个钻进日本人裤裆里吃屎吃尿的东西，不用咱爹，我就活活把你啃了。我油炸你的狗头，爆炒你的心肺，抽了你的大筋大血底子。行行行行行，你说这些咒天咒地的话有什么用啊？你成天说我目光短浅，那你把那眼光放得高一点，放得远一点吧，对不对？森田总裁说了。
0: 等你来了，那是要吃的有吃的，要喝的有喝的，在地盘上咱也是有头有脸的主，那多好的事儿啊！
2: 行了吧你，你闭上你的脏腚吧！我去的森田的，你气死奶奶我了！你告诉我，森田住哪儿？我宰了他！
1: 那哪行啊？这可真不能说。
3: 你夫人说什么呢？他说要宰了。哦，那不好，跟他说。
2: 周家的人怎么动不动杀人呢？哇！哎哎哎！哎，
3: 那玩意儿啊，森田总裁说你不好啊？
0: 怎么动不动就喜欢杀人呢？
3: 我去他森田奶奶的吧！我，你告诉我他住哪儿？告诉我。总裁，俺媳妇问你住哪儿？他问这干什么？他要宰了俺，还有你。哦，那你告诉他。
4: 就说我不告诉他。喂，森田总裁说他不告诉你。<笑>喂，朱传文，你别让我再碰见你，碰见你就是你掉脑袋的日子。越是战乱，越要稳住事。
0: 但愿能保住这个国家。三儿，咱
4: 有了一郎的证据，争取把官司打赢了。家里的事儿，你和你大嫂多担待点儿。
0: 爹，你放心吧。爹，咱家那把长刀呢？
4: 你要干什么？
0: 把传文气死了，我要宰了他。
4: 要宰了那个逆子，那也是老二的事儿。
3: 据说啊，战乱起来了，学校恐怕不能上课了。你有了身孕，哪儿也别去了，在家好好歇着吧。小儿，把心放宽些，别为伊朗的事儿难过了。日本人的仇，咱早晚得报。
5: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的？是可惜了一郎这孩子。爹呀，咱能不能把传文叫回来，再好好跟他说说？别提他。爷爷，你还是把长刀给我娘吧。
6: 娘天天晚上拿着笤帚练，又劈又砍的，还嫌分量不够。大嫂，别练了，看吓着孩子了。哎，我知道，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本台最新消息：今天凌晨，马占山将军率20000余人含泪撤出江桥阵地。上午9时许。 日本关东军占领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 至此，从11月4日开始。

0: 开始的齐齐哈尔江桥保卫战宣告结束。这场震惊中外的江桥保卫战共历时15天，共击毙日伪军6000余人。嫩江河畔阵亡将士是中华血性男儿之瑰宝，不愧为中国军人之楷模。
1: 你们的起诉书写得非常好啊，理由充分，证据确凿。要是在平时啊，按照法律，你们山河煤矿肯定胜诉。可是张景辉下了命令，说什么中日交战之际，为了公平起见，凡是中日公民的案件一律不予受理。
2: 那山河矿的官司不能打了？
1: 不，法院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司法机构，我们有自己的特权，你们就回去听信儿吧。
2: 啊，这么说，山河矿的案子法院受理了？
1: 我梁汉卿作为主审法官同意受理。
2: 梁法官，其实这个案子不光关系着我们一个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着中国的主权问题啊。
1: 朱先生，眼下东北的时局发展到如此地步，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已经是名存实亡了。我也只能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了尽绵薄之力了。
2: 不管怎么说，还是得谢谢你。
3: 各营都已经到位，准备好了。
4: 报告团长，外面来了一对胡子，带头是个女的，叫三江红，说带了100多条枪，帮团长来打鬼子。
1: 你咋来了？
5: 听说你们团要打鬼子，我就带我的人来了。
6: 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缺人手呢。
7: 老四，把你的人分成2队，一队支援1营，一队支援3营。
8: 给你人走。
9: 是是。
8: 老五走。
9: 是是。
5: 哎，那我呢？
1: 你跟着。
5: 是。

0: 这也没个信儿啊，也不知道川普他们这一仗是胜了呢，还是败了。战场上的事儿，谁输谁赢都说不准。但愿川普他们能胜。一营上报的数字是：
1: 击毙日军94人，俘虏7人，缴获武器89支，重机枪3门。
2: 说错了，
1: 那我直接说了。击毙日军472人，俘虏37人，缴获各种武器523件。
2: 通关，这一仗打得解气啊！
3: 团长，团长，这位兄弟跟我们可透敌了。三江红是你没过门的媳妇儿。你怎么跟兄弟们还藏着掖着的？

0: 船长，这事怎么不早说？这可是好事啊！
1: 就是，
2: 老四，你咋啥话都往外露呢？
3: 掌柜的，我也没说假话呀。
1: 哎，船长，兄弟们可出了个主意，这三江红不是还没过门吗？咱们就在这双城火车站给你们拜天地，入洞房，让兄弟们热闹热闹。你们说咋样？
4: 好，这是胡闹。小鬼子还没杀干净啊！这次他们是吃了败仗，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反咬回来。传我的命令，各营做好战斗准备。
5: 爹娘，二哥来电话了。
6: 来电话了啊！
7: 把全家人都叫来，快！
8: 哎，是老二啊。
4: 爹，是俺。
9: 团五啊，打得咋样啊？
1: 大获全胜！
10: 说你们，快点走！
8: 杀了多少小日本鬼子？
10: 走，
1: 400多个呢！
9: 好，好样的！
6: 我啊，我，你现在在哪儿啊？
4: 娘，俺在双城呢。
6: 挺好的吧？
4: 都挺好的。娘，你说话呀！
6: 我啊，管怎么着啊？小心枪子儿，枪子儿可不长眼睛，你听娘说，你听见了没有？
9: 孩子正打仗呢，你哭什么哟？
11: 传武啊，传武，
8: 这个打仗啊，身边不能有女的，
11: 这女的一抹眼泪，士气就掉了一大半啊。
4: 爹，俺给你打这个电话是想告诉你，仙儿在你身边呢。
8: 是吧？
2: 爹。
11: 仙儿啊，
2: 仙儿，
11: 你咋也在那儿啊？
2: 爹，俺这是来打鬼子，手里不是有110号枪吗？
6: 仙儿啊，哎呀，你们俩也真是的，咱打了往哪儿凑合呀？啊，
2: 娘，这不能叫瞎凑合吧？怎么说也得算保家卫国吧？
6: 好，这遭啊，你们俩替俺们老朱家真是长脸了。哎，仙儿啊，那你们啥时候能来家呀？
2: 娘，这可得盯传武的，我现在是他的手下。
9: 奶奶给我。
11: 仙儿啊，抽空你和传武回来一趟，爹给你们摆庆功宴啊。
12: 行，爹，我告诉传武，回头啊让他陪你好好喝两杯。
11: 好，好，你们两个也多保重啊。
13: 看看你二叔，再看看你爹，呸。
14: 娘，托我干什么？我又不是我爹。
4: 走吧，
11: 走，走，
4: 走。
11: 不走！人员分散，注意隐蔽。
15: 俺听说呀，这日本人又是飞机，又是什么铁甲车的。他爹呀，船武和仙儿不会有事儿吧？
5: 你放心吧，没事儿。
4: 爹，娘，法院来了个急件。
5: 说啥？开庭通知书。什么时候开庭？明天上午9点。
15: 明天？那他这时候通知咱，这不明摆着让日本人赢吗？爹，你还是别去了，要是再上股子火啊。
5: 去，一定得去。

0: 成武，今儿是腊月二十三呢。
1: 过小年了，连着打了几天仗，把日子都忘了。
2: 你还记得咱老家的规矩？吃糖瓜，送灶王爷。
0: 成武，咱俩是哪一年进的山场子？
1: 二十年了吧，现在想起来就跟昨天的事儿一样。
2: 那时候多好啊，咱俩啥都不懂，一门心思就知道干活。

0: 二十几年了，一会儿生一会儿死，姐啥时候才能有个安稳的家？姐真的有点累。
1: 等打完了这一仗，咱俩就成亲。

0: 听说了没？昨儿晚上双城被鬼子给打下来了。
1: 哎，我也听说了，满双城都是东北军的尸体。
2: 你胡说！昨天晚上我家老二还说，双城车站在我们手里呢。
3: 那是怎么回事？
4: 就是下半夜败退下来的东北军就进城了，一个个烟熏火燎的，满身血乎乎的，跟鬼似的。
1: 你可不是，吓人！
5: 不会说话就别说。我们家传五代的军队怎么跟鬼似的了？
4: 这不是打个比方吗？
2: 什么比方啊？
6: 喂，山东菜馆有人吗？
7: 哎，我就是啊，什么事儿啊？
6: 嫂子吧？
7: 哎，对。
6: 朱团长和三江红已经撤到哈尔滨的，在前方修阵地，叫我来给你报个平安。
7: 哦，哎，大兄弟，下来喝口水吧。
6: 不，来不及了，鬼子快要上来了，走了。
7: 哎，
6: 这这。
8: 说到哪儿了？
2: 在香坊街一带修阵地呢，刚才找个人呢报个平安。
8: 好啊。
9: 爹，这街上乱糟糟的，就别去法庭了。
8: 不行，我得去。
9: 爹，干嘛带孙子去啊？
8: 万一这官司打输了，我得让我孙子看看这帮卖国贼是怎么出卖山河矿的，怎么出卖这个国家的，将来让我孙子跟他们算账，走吧，走，三，
10: 哎，娘，我们走了。
11: 哟，周先生，没想到我们是在这儿见面吧？怎么样？
12: 最近心情好吗？
11: 不好。
12: 你倒是说实话吧。
11: 我们辛辛苦苦开的煤矿可让你们日本人给夺去了，哈尔滨眼看着被你们日本人占了，我这心情能好吗？
12: 不要这样啊，我觉得你的大儿子就比你聪明。我想知道一下周先生对将来是怎么看法的。
11: 很简单，中国还是中国人的，你们日本人得回去，回到那几个小岛子上去。你们走的时候，这儿得留下一片片日本人的尸首，满世界的人都得骂你们。
12: 这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吧？要知道，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太阳要照耀满洲，照耀中国，将来还要照耀整个的世界。
11: 生子，他的话你明白吗？
13: 我不明白，他说的话像梦话。
12: 表姐，我想法官会说真话。

0: 中华民国东省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民事三厅判决书，山河煤矿矿权纠纷一案，原告中国山河煤矿，被告日本森田物产。本庭对山河煤矿矿权纠纷一案进行了认真详尽的调查审理，认为一，原告诉被告森田物产未经山河煤矿股东大会许可私自收购东盛商社在山河煤矿的股权，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本庭予以采信。二，原告所诉被告森田物产将银行贷款作为自有资金，让东盛商社用于采购山河煤矿的股权，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本庭予以采信。本庭根据上述两点，现判决如下。本庭根据上述两点，现在判决如下：一，根据《中华民国商务通律》第63条第四款之规定，被告森田物产无权收购山河煤矿股份，更无权占有山河煤矿；二，根据《中华民国民法》第34条第六款之规定，被告森田物产以借贷资金充当自有资金，实属欺诈，收购山河煤矿股份无效。三，由于被告森田物产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给山河煤矿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均由被告森田物产全额赔偿。
1: 够了！听你跑什么？这就是对你最好的宣判。你。战败国的一个法官有什么资格审判我？什么资格？什么资格？连张景辉的话你们都不听，我让他执行你的死刑，枪毙你！
0: 被告站住！此判决为终审判决，从宣判之日起即产生法律效力。
1: 法律效力？吹他的吧！告诉你，整个哈尔滨都是我们日本帝国的了。走。
0: 本法官宣布，现在闭庭。

0: 梁法官，谢谢你，谢谢你。虽然日本人要打进来了，我还是得谢谢你，你为咱们中国人主持了公道。
1: 不客气，作为一个司法人，公正执法是他的天职。
2: 梁法官，你就不怕张警会找你麻烦？
1: 他肯定饶不了我呀。可是鸟之将死，尚有一鸣；国之将破，尚需一战。为了法律之公正，中国之主权，我岂能没有一搏呀？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这是我孙子啊。
1: 孩子，你要记住，咱们是中国人啊。
3: 爹，我是生子，我想你。
4: 生子，爹的好生子呀，生子，爹也想你呀，生子。
5: 我娘也想你，你能回来看看我们吗？
4: 生子，爹不敢的，爹怕你娘宰了俺呢。
5: 不会宰的，我娘现在都想你都想哭了，每天晚上都哭。
4: 生子，爹也想你们呢，你说的都是真的？
5: 是真的。爹，我要是有半句假话，你就活活啃了我。哎，
4: 好生子。哎，生子，这样，今天晚上你们吃完晚饭的，爹回家去看你们去啊。
5: 怎么看啊？
4: 这样，你们吃完晚饭啊，从咱家后院出来，

0: 往西走，你就能看见有个黑盒子的小轿车，爹就猫在车里头呢。
1: 熊样吧，还猫起来？熊样吧，还猫起来？
0: 啊？喂，你说啥？
1: 过去一只大花猫。过去一只大花猫，我卖它。
0: 哎，生子，你这样，你跟你娘说呀，今天晚上就让你娘带着你到爹这边来啊。啥都不用带，爹这儿要啥有啥。啊，对了，千万别跟你爷你奶奶说啊。
1: 知道。
0: 哎，好，生子，行，晚上见啊。
2: 哎，你们娘俩给谁打电话呢？
1: 给我爹。
3: 谁说的？胡说！我叫生子打电话呢。秀儿，外边风声紧吗？
2: 乱糟糟的，好多人都急着出城呢。
3: 是吗？生子，走，咱回去吧。走，回去吧。

0: 黑片的，要去哪儿啊？
1: 三婶，你回来了。
2: 对呀，我回来了。
0: 啊，生子吃多了，我带他去溜溜神儿。
1: 不是。
0: 啊，那你小心点啊，炮火连天的，别走远了。
3: 放心吧，啊。

0: 呢。大嫂刚才带着生子出去了，神情看起来不大对。
1: 哎，对了，下午的时候他们跟大哥还通了个电话呢。
0: 下午他们和大哥通电话了？那你跟爹说了吗？

0: 哎，你们娘俩都好吧？挺好的。咱爹身体咋样？
1: 咱爹还行，毕竟伤过元气嘛，多小心就是了。你呢？哎，我还行。啊，我今天来啊，想把你们娘俩都接过去。
2: 你看，这战事马上就要打起来了，我怕你娘俩出什么危险。咱啥都不用带，森田总裁那边都安排好了。
1: 那咱爹咱娘还有传奇他们怎么办？哎，咱爹咱娘啊，一时半会说不通他们。哎，不过这点你放心啊，森田总裁答应我呀，甭管怎么着都能保住咱们山东菜馆，还有咱们老朱家人的安全。哎，行了行了，咱先走吧，啊，走走走，赶紧上车。
3: 哪儿呢？哪儿呢？咱爹在哪儿呢？你干嘛？
4: 我
3: 你要干什么？啊！
4: 我砍了你！
3: 哎，你疯了你！你看我兜里，你干什么？哎，你疯了！你干什么？你疯了！
4: 娘，养老送终就靠我了，那些人谁都指不上。嘿，
5: 川文，
6: 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5: 爹，你就别惹爷爷奶奶生气了，快走吧。
3: 少妇，爹永远是你的爹。
5: 他爹，咋办呢？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4: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5: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6: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5: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4: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起来。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朱开山从此归顺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免你一死。
2: 煤矿是我儿子炸的，是我让他炸的，炸了他是不想留给你们日本人，你们日本人跑到这儿来杀人放火，还得让

0: 让中国人给你们装孙子，天下没有这个道理。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2: 你汪我就汪，
1: 妈妈汪汪
3: 汪汪，
1: 妈妈你不够汪，
3: 好精神汪汪
1: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4: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公便，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

0: 你们哪来了呢？我听三儿说你们好几天没正经吃东西了，打仗不吃东西哪行啊？啊！
1: 老二，我们给你做了好多馒头，还有山东菜馆的菜肴呢。
0: 通知各营来领吃的。
2: 是。
3: 二少爷，你们可得好好打呀，咱哈尔滨啊，就你们这点指望了。
4: 知道。
1: 二叔，拿支枪呗。
0: 行啊，
5: 拿来啊！等你长得比枪高的时候就给你了。那得等到哪一年啊？哈哈哈哈哈！
0: 几年就长大了啊！来来来，
5: 看你这么的，这是咋？
0: 打仗怎么好啊？
5: 哎。
0: 辛苦了，玉树，你咋来了呢？你快生了吧。
5: 就这两天了，二哥，你猜我心里想啥呢？
0: 想生个大胖小子。我在想啊，我也想拿着枪跟日本鬼子干。那可不行，你可得把这孩子照看好啊。
6: 大冷天的，怎么不把扣子系上啊？
5: 没事，这日本人快打进来了，到时候你可得拿走算了。

0: 这要没有增援部队，最多两天。爹，告诉建国们，要走赶紧走。少帅那边也没个信儿，这电话已经不通了，上一次通电话是在双城。哎，三儿，山河矿的官司咋样？哎，赢是赢了，可是有什么用啊？依我看，干脆炸了。
1: 炸了，不能留给日本人。
2: 老爷子，哎，有个记者找你们，
3: 他
2: 说要给你们照全家福。
0: 全家福
1: 啊，
2: 说你们家呀是抗战的楷模。
1: 好，走吧，
2: 走，
1: 二哥。
2: 你看，
1: 好，大家往里靠一靠，微笑。

0: 嫂子啊，玉叔怎么样了？
1: 快生了，放心吧，有咱娘在呢啊。生子，别缠着爷爷了，走，快去睡觉。爹，我给玉叔烧壶开水啊。
2: 叔生完了孩子，他要是能走动，咱们得赶紧走。
0: 爹，二哥和先生那边有消息吗？
2: 我也担心。走之前听不着他们的信儿，我这心里不踏实。三儿，你去打听打听，看看前边打得怎么样。等等，把你二哥给你的枪带上。以防万一。
3: 嗯。玉叔啊，玉叔，没事，阿姨娘在呢。
4: 娘，我喘不上气儿。
3: 大口喘，大口喘。

0: 东西都收拾好了，街面上不少人家都已经走了，
1: 煤矿炸了，
0: 炸了，工友们都哭了，
1: 哭什么？还能留给日本人？

0: 你说，快使劲儿！哎，
1: 哎，劲儿！

0: 烧一烧，拿过来吧，
1: 把剪子。
0: 你说使劲儿啊，就快了。
1: 好孩子，使劲儿。
0: 你说使劲儿，你说。

0: 宠。
1: 快到家了啊！咱就快到家了，快点儿！

0: 是我孩子都睡了。这也不知道仙儿和闯的那边怎么样了啊。
1: 咋了，三儿？
2: 说话呀，说话呀！你倒是啊，
1: 说话！
3: 二哥死了。
2: 你胡说！爹，娘，爹，娘！
4: 闯五到家了。
1: 娘。

是娘。

都别哭了。船武是为了打小鬼子才死的，他是我们老朱家的光棍。三儿，把船武抬楼上去。

娘知道你，他长大累了，早早回家，守着爹娘睡，好孩子，守着爹娘睡吧。

0: 这是朱团长生前用的枪，他跟随朱团长已经好多年了，就把他跟朱团长葬在一起吧。
1: 谢谢你，谢谢你把窗户送回了家。
0: 老人家，别难过。
1: 我不难过。你也赶快走吧。
0: 好，
1: 谢谢你了。
0: 您多保重，老人家。

0: 爹，船上带着森田和几个日本兵过来。
1: 爹，森田总裁给您拜年来了。
2: 把你娘扶屋里去，照顾好玉叔和孩子。
3: 爹，你让我杀了他！
2: 进屋去。娘，去，走吧，进屋吧。
3: 走了，
2: 走了。夏儿，一会儿你要见机行事。

0: 孙田，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今天我向你公开我的身份，我是大日本帝国的陆军军人。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做生意的。说吧，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朱先生，你的儿子朱传杰。 把山河煤矿给炸了，我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但是，天皇陛下有一颗仁爱之心啊，你只要把煤矿归给我森田，而且你能立下字据，你朱开山从此归顺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免你一死。煤矿是我儿子炸的。
2: 是我让他炸的，炸了他，是不想留给你们日本人。你们日本人跑到这儿来杀人放火，还得让中国人给你们装孙子，天下没有这个道理。周先生，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进城了，不久整个满洲乃至整个中国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3: 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还是归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吧，不然的话，你就是咎由自取。
4: 哎，别，爹，不是，爹，森田总裁已经答应我了，爹，只要咱家不跟日本人作对，把那煤矿给人日本人，人森田总裁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伤害咱们家人。

0: 人保证咱这菜馆是兴兴旺旺啊，爹！
1: 放屁！你没见小鬼子拿枪对着我吗？川武都被他们打死了，你还相信这帮畜生的话？川武怎么了？
2: 二哥死了，就躺在客厅里。

森田，我们中国人得活着，得好好的活着。我记得那天在法庭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你们日本人得滚回去，你们滚回去的时候，这儿得留下你们的一片片尸首。为了这个，我们老朱家把全家人的性命都搭上，也算不了什么。不过今天我得告诉你，我要先把你的尸首留在这儿。

0: 森田，今天我要亲手宰了你，国恨家仇一块报。
1: 你为什么杀我二弟？你为什么骗我？你为什么？

0: 玉叔啊，有没有想过给孩子起个啥名字啊？我看就叫他国强吧，国家的国，强盛的强。
1: 玉叔的意思是盼着国家能强盛起来。
0: 对，希望这孩子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像他二伯一样。国家都这样了，还强什么强？
2: 玉叔啊，娘呢，给他起个小名，他是傍天亮的时候生的，就叫他亮子吧。
3: 爹，你说行吗？行啊，亮子，咱们又有了一个孙子了。只要有了这一代又一代人，咱还怕什么呢？ 我跟你说，国家亡不了，咱朱家也亡不了。亮子会长大的，那时候谁也别想再欺负咱们中国，那时候中国会强盛起来。
4: 清代闯关东的山东移民约700万至800万人，占当时闯关东移民的70%至80%，占当时整个东北人口的近一半。到解放前，在东北的3500万居民中，山东人就占了2000万。闯关东。
5: 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影响巨大的文化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次空前的移民壮举。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你还记得这个天下？
7: 本来的模样吗？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
8: 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工业，只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重要！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8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我爱你们！
7: 你又串皮串一个六步，我应当然是这个敌人是吧？

0: 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2: 我永远相信。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3: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4: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赛场？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5: 坚持住呗，
3: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6: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7: 宝贝们上班啦。
8: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9: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0: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1: 妹妹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2: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3: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4: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5: 都要演，
16: 我也不跳演，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7: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8: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9: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1: 从哪里来？
20: 从我来的地方来。
1: 要到哪里去？
20: 到我要去的地方去。
1: 你身上带了什么？
20: 身上我带了俩兄弟。
1: 说什么？
21: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22: 带旺仔牛奶。
23: 爸爸买给你。
22: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24: 妈妈买给你。
22: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25: 爷爷买给你。
26: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2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9: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8: 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3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3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

0: 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1: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3: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4: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9: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8: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

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玉屏。祖宗为什么给这座山城起了这个名字，已经没人记得。但从古至今，这个有着好听名字的县城从来没有宁静过。玉屏四面环山，匪患猖獗，历朝历代剿匪都是头等大事。公元1934年的春天，军政长官剿匪司令马荣又在全城贴出了告示。
1: 这回剿的是赤匪。
2: 赤匪
1: 啊，你没听说吗？在南边闹得可凶了，也不知道是哪路妖怪，说这些人长得红头发红眼睛，喝人血吃人肉，公的母的都是一块的。
2: 胡说。
3: 连长，报告司令，队伍已经集合完毕。司令，这次剿匪要去几天啊？
4: 两天。
3: 两天就能剿灭赤匪，司令英勇。
4: 屁话，赤匪个个都是不要命，我剿他兄弟们还能活着回来吗？剿赤匪由省城的大帅负责，我负责策应，带着兄弟们出去转一圈换两枪，赶紧回来，要不怎么好意思练剿匪的大洋啊。
3: 司令高点。司令，这次就去两天。
4: 嗯，
3: 两天以后的日子就不变了。
4: 不变。本司令娶媳妇的日子能变吗？
3: 是。
4: 昨天一早就去接亲，把新娘子给我抬回来，多预备喜酒，开到百八十桌的，全程发帖子，把有钱的都给我请到。
3: 是。

0: 没有记错的话，这是第十二封入党申请书了吧？
1: 是，请政委立刻批准我入党。
0: 为什么要入党啊？
1: 我是医疗队的副队长，医疗队里有好多同志，好多普通同志都是党员了，可我还不是。
2: 不是党员就没有面子了吗？
3: 我是为了能更好的工作。
4: 政委，
1: 您就不能给我点时间，让我向您汇报一下思想工作吗？当上党员以后，我王小红保证起好模范带头作用。
2: 胡闹！我们党在接受一个新党员的时候是需要认真考察的，不是儿戏。
1: 我王小红已经参加革命3年了，对党绝对忠诚，请组织立刻考虑我成为一名党员。
2: 张口我王小红，闭口我王小红的，你这是典型的个人主义。
1: 我王小红，
2: 我现在马上要开会，有4股反动军阀集合了上万的兵力对我根据地进行围剿，而你呢却为了个人问题纠缠不休，这是一个党员的觉悟吗？查清楚是哪路敌人了吗？
5: 玉屏县的马荣，
2: 通知排以上的干部开会。

我们连个人影都没有，你打谁啊？让你们先开枪，就是要告诉大帅，咱们积极的参与剿匪，把子弹都打光了，老子还得花钱在洋买下。听见了吧？大帅的队伍已经开始打炮了，只要他们一交上火，就没咱们什么事儿。这股子是匪搅了好几年了，搅得干净。 再说了，要真搅干净了，大帅给咱们的军饷就得扣一半。

0: 着干嘛？难道不相信我的判断？如果不马上手术的话，他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1: 王队长，
0: 副队长，快准备手术。
1: 报告王队长，已经没有麻药了。
0: 什么？
1: 最后的一点麻药刚刚被林大夫要走了，那边也是重伤员，要截肢。
2: 整个根据地都没有麻药了，敌人已经切断了我们的药物供应，现在不光麻药，就连消炎药、止疼药都少得可怜。
0: 那怎么办？国内的伤员不赶快做手术就会没命的。
3: 能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你这是什么话呀？
2: 没有麻药不能做手术，你就应该想其他办法。
0: 弹片深入伤员的腹腔，我不做手术我还能怎么办？
2: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这么轴呢？根据地没有麻药，我变也给你变不出来。我也在抢救伤员，你自己的伤员自己解决。
0: 队长。咱们500年前可是一家子。我叫王小红，是医疗队的副队长，我在上海读的是西医大学，我给咱们好多同志都看过病。
4: 长得真漂亮。
0: 谢谢你小王同志，现在情况是这样的，你伤得很严重，我必须马上给你做手术，但是你放心，我王小红一定能救你。你能坚持得住吗？
4: 我能。
0: 你向我保证，你一定能坚持住。
4: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能坚持住。
0: 马上手术。

同志。

0: 手术了，让伤员死在你的手术台上，你哪学的医，哪学的？
1: 不能怀疑我的医术，我的手术做得很成功，伤员死在我的手术台上，死在我的手术台上是因为没有

我不干了！同志们，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我们终于粉碎了敌人围剿根据地的阴谋。但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同志们，我建议为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默哀一分钟。

0: 你为什么不干？不让你入党，你就要放弃革命？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放弃革命了？我的生命早就属于我的信仰。我要求上前线，跟战士们一起战斗。
1: 你是个女同志。女同志怎么了？男女平等。
0: 政委同志，我的军事素质考核全营辽队第一名，我的射击训练成绩全团前三名。我凭什么不能上前线和战友们一起战斗？
2: 你是个医生，有那么多伤员等着你呢。医生？可是我没有麻药。医生没有药，就相当于战士手里没有枪。就在刚才，一名小战士，看上去只有十七八岁。
1: 王小红宁愿上战场，宁愿牺牲的人是我。对不起，王小红，是我错怪了。敌人切断了我们的药品供应，好几位同志因此也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相信你是个好医生，你现在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们现在正准备开会研究这个问题，如果你愿意听的话，可以留下。

0: 把药物弄成。徐婷，你怎么来了？不是受伤了吧？我都知道了。知道什么了？我跟政委吵架的事儿这么快传开了？
1: 不是，我是说小王。小王是我们班大战士。我对不起他，我本来可以救活他的。
0: 就是因为没有麻药，这怎么能怪你呢？我知道，尽力了。你怪我，怪谁呀？我刚才一直在想，如果我不给他做手术，兴许他能多活一会儿。
2: 是想告诉你，政委决定成立几个特别行动小组，化妆到根据地周围的县城去搞药。我保密参加，可能。

0: 申请参加特别小组。
1: 你？
0: 对，我。我老家是玉屏的，玉屏是离根据地最近的县城之一。派我回去，我保证5天之内弄到药品。
1: 保证？你凭什么保证？我告诉你，玉屏县的反动军阀马蓉很猖狂，这次就是他切断了我们的药品供应。
2: 好几位同志都死在了他的手上。

0: 需要的是药品，不需要你无谓的牺牲。
1: 王永峰同志，昨天晚上是我太鲁，我向你道歉。没有药品，大家心里都急。相信政委，根据地一定会解决药品供应。
2: 我王小亨一定能弄到药品的。
3: 就凭你老家是玉屏的，我需要的是药品，不是大饼。
2: 报告政委，我有一个特别的优势。
4: 玉屏的梅家大药房，您一定听说过吧？药房的掌柜是我爹。我说，掌柜的！
5: 哎呦呦呦呦！哎呦，胡掌柜，哪阵风给您吹来了？
4: 您有何贵干？
5: 夏情姐。
6: 马司令请你们家老爷去喝酒，喜酒。胡团副说了，请您携几位太太都去，马司令专门吩咐为梅家单摆一桌。
7: 今天剿匪，明天娶媳妇，全都是要钱。这个马蓉啊，贪得无厌。大太太，马蓉送来请柬。 明天要娶新媳妇儿，我知道这种俗事儿，不该跟您说。可他要娶的那个女人，我琢磨着这事儿跟大少爷有关，所以就来禀报您一声。您要是不爱听，就全当我没说。
8: 二太太，二太太，
9: 老爷请您去商量给马司令送贺礼的事儿。
8: 马司令要娶媳妇儿了，
9: 不是。
10: 他要娶谁，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你干嘛吞吞吐吐的？
11: 三太太，三太太，三太太，知道马司令要娶的是媳妇是谁吗？
12: 人家是司令，爱娶谁娶谁，用得着你在这跟我笑？我让你笑，滚，滚远一点！
6: 二太太。
7: 夫掌柜，老爷，你知道马蓉要娶的是谁吗？
11: 谁呀？
7: 清远镇望花楼的牡丹。
11: 牡丹？
7: 就是去年险祖闹着要给他赎身，非要明媒正娶的那个望花楼头牌。
11: 他？
7: 老爷，那是不好了！你说那个缺德的马司令。
11: 娶媳妇儿就娶媳妇儿吧，你知道他娶的是谁？牡丹。
6: 我知道了。啊，
7: 老爷知道了。二太太，您主意多，您可想个办法吧。大少爷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明天他一转去搅了马司令的喜宴，这不是明摆着挨枪子儿吗？凤姐，
11: 你先别嚷嚷，老爷已经够着急的了。
6: 孽障，他不会糊涂到这个份上吧？
7: 怎么不会呀？他是吃我的奶长大的，脾气秉性我最知道，从小就不肯服输的。老爷，那个时候大少爷说了要给那个牡丹赎身，明媒正娶，明补答应，他不就说走就走了吗？而且一走就是一年多。明天他要是知道马司令娶的是牡丹，你说他会不会跟马司令拼命啊？
11: 凤姐。
13: 家门不幸啊！大哥，啊，大哥，前山抓了三个奸细，为首的是玉屏开药铺的梅家大少爷，这小子号称自己也占山为王了，说是来拜山门的。
14: 什么？梅大少爷要拜我黑龙山？是啊。
13: 新鲜，告诉兄弟们，一起见识见识。
14: 是。

在下梅贤祖，特来拜会黑龙山大当家的黑木蛟。我说，上面坐着的是黑大哥吧？

0: 好酒，真是好酒啊！
1: 从哪里来？
2: 从我来的地方来。
1: 要到哪里去？
2: 到我要去的地方去。
1: 你身上带了什么？
2: 身上？我带了俩兄弟。
3: 说什么？
4: 说什么？
5: 兄弟，这么说你是有山头的？
2: 有。您这是黑龙山，我那是兔尾巴山。山头是有山头，一共就俩兄弟，我全都带来了。
6: 什么兄弟？我是你舅老爷。你们笑什么？我这是他亲娘的亲娘家舅舅，那可不就是他舅老爷吗？
5: 你不说话能死啊？不要跟我装腔作势，我知道你是谁，玉屏梅家大药房，在这方圆百里之内，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你是梅大少爷，说，为什么上秃尾巴山当土匪啊？
2: 我爹不让我娶牡丹。
5: 牡丹是谁
1: 啊？大哥，就是今天我跟你说过的狗司令马荣要娶的那个万花楼的头牌。
5: 万花楼的头牌，那是个婊子，有志气。你在秃尾巴山上称王称霸，又有兄弟，挺好啊。到我黑龙山上想干什么呀？
6: 黑大哥，我想跟您做笔买卖。
7: 到了玉屏，有同志会接应你的。说吧，还有什么要求？
8: 如果我五天之内能弄到药品，请政委批准我入党。
7: 你在跟我谈条件？
8: 是你问我有什么要求的。
7: 我是问你需要带什么武器，需要几个人配合你突围。
8: 不需要，我不需要武器，也不需要任何同志配合我突围，我现在就出发。
9: 王小红同志，整个根据地都在反动军阀的围剿中，您
8: 所以啊，我要趁天黑敌人懈怠的时候走，我一个人走目标小，走山路遇到敌人的可能性就会更小。
7: 走山路去玉屏？会经过天门山口？不行，绝对不行。天门山口附近有好几座山上都是土匪，其中最大的一支是黑龙山上的，有好几百户土匪。一个姑娘家的太危险了。
8: 政委，我王小红是玉屏人，请你相信我，我一定能够安全地通过天门山口。
10: 土匪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你不能冒这个险。
8: 你们都是外地人，你们不了解玉屏的风俗。这么说吧，我趁天黑走夜路，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明天一早我一定能到清远镇。到了清远镇，我会雇一顶花轿过天门。

0: 花轿，
1: 花轿，
0: 花轿。
2: 戎装卸下。
3: 从小在玉屏长大的王小红知道，无论山上的土匪还是老百姓，都相信玉屏的保护神红娘子。传说中的红娘子惩恶扬善，无所不能。当年她就是坐着花轿过天门山口来到玉屏的。清远镇万花楼的门前也停着一顶八人抬的大花轿，这是马荣马司令派来的，他要迎娶的是万花楼的头牌牡丹。
4: 刘大夫，司令派这么多兄弟来保护花轿，是不是怕新娘子在天门山口让土匪给抢了呀？
5: 放屁，哪有土匪敢抢花轿的？自打有了玉屏县城，这山上就开始闹土匪。可土匪的老祖宗早就立好了规矩，什么东西都能抢，就是不能抢花轿；什么人都能杀，就是不能杀新娘子。
4: 这为啥呀？
5: 怕半夜被红娘子掐死呗。谁不怕红娘子啊？几百年了，还没听说过土匪敢抢花轿的呢。司令让你们跟我到这儿接花轿，就是为了让新娘子风狗风狗啊。
6: 这是干啥呀？再过来我就得死。
7: 妈妈，你早上了一直这样，说啥都不肯换衣服呀。
8: 一早上了哟，牡丹，你要是想上吊倒是快点啊，何苦站这儿一早晨，你累不累呀？
6: 我不管，我不要嫁给那个马司令，我一见到他一对一脸的红肉
8: 先祖去年欠了你妈妈200块钱，到现在还没还呢。倒是人家马司令正儿八经的为你赎了身，一个大子儿都不欠，现在人家八抬大轿敲锣打鼓的来娶你，你是嫁还是不嫁？
6: 不嫁，我不嫁。
8: 你不想活了，我可不想死。把他给我绑起来，扔轿子上去。
6: 是。要轻点儿，疼死我了。
9: 大哥，来了。哎，马荣这孙子他喝了多少民脂民膏啊？啊，你太抠门了，娶媳妇就用这么顶破花轿，他也不怕寒碜，他怎么也得跟那几个当兵的吧。
10: 不是有老辈子传下的规矩吗？谁家娶媳妇儿也用不着防土匪。再说了，他娶个婊子，八成是怕大张旗鼓的让人家笑话。大哥，这花轿我看咱还是别接了，坏了规矩就不好了。
9: 那要分谁的花轿？老三、老四、老五都死在马荣的手上，咱们黑龙山跟马荣的仇不共戴天。舒舒服服的把媳妇给娶了，那我不白活了吗？再说了，梅家大少爷还许了我3000现大洋呢。

0: 什么世道？土匪连老祖宗留下的规矩都不守了，连花轿也敢抢，也不怕半夜被红娘子掐死。别耽误马司令的好事，奏乐起轿。
1: 我说，你们看我新郎官这身行头好看不？
2: 好看，
1: 太好看了！贤祖啊，我是你舅老爷，你啥时候给你舅老爷我也娶个媳妇儿啊？
2: 好说，不就是娶个媳妇儿吗？多大点事儿啊，包在我身上了，谁让你是跟着我混的？
1: 把身上的现代羊给我。
2: 还有现代羊啊！我连个铜板都没了，你忘了咱俩兔尾巴山上都饿多少天了？我要有现代羊，咱能挨着饿吗？
1: 甩得很粗。
2: 哎！你放开我！
1: 谁放开我？
2: 哎！你放！哎！哎！哎！哎！哎！
3: 你个小兔崽子，我就知道你身上有黄货。他离家快一年了，听说之前大半年在清远镇望花楼里混，整天的是花天酒地，吃香的喝辣的。这后半年又跑什么山上了，还带着舅老爷和傻大憨粗。
4: 我就想不明白了，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呀？是谁背着我给他们现大洋了？
5: 我没给，我倒想给呀，可也得有啊，一月就那么俩钱儿，我和贤玉还不够花呢。
6: 我也没有，老爷吩咐过了，一个现大洋不能给，我哪敢背着老爷乱花一个钱呢？
5: 你生那么大的气干什么呀？ 这还能有谁呀？我给的。大少爷从小在家吃穿用的都不发愁，这离开家了，身上没有现大洋怎么办？让他要饭去啊！
7: 他不是发誓不要没家的钱吗？怎么你给他又要了呢？
5: 我也没有给他，这不是舅老爷一直跟着吗？我就隔一个月给舅老爷100块，怕他遇到什么事儿，还留了两条金条，让舅老爷留着以备不时之需。
8: 你。
5: 您可别生气，人家二姐又没花咱没下的钱，人家从娘家带来的金山银山且花不完呢。二姐真是好心肠，自己没有生养，就把大少爷当成自己亲生的。要什么给什么，我看要不是老爷在这拦着，大少爷要娶那个妓女头牌，二姐都能给他金条让他赎去。
7: 你。
9: 对不起，老爷，全是我的错，要骂您就骂我吧。
10: 酒最起码得来个几十坛子，菜肴最好的，鸡鸭鱼肉一样都不能少。
9: 二当家的，您看够不够？
1: 不愧是梅家大少爷，有魄力，有黄货，还有办不成的事儿。
9: 您放心吧，我保证把你的喜宴办得漂漂亮亮的。
1: 哎，那就拜托了，
11: 大哥啊，雷仙祖那小子给了二。

0: 两根金条，啊，让二哥给他办酒席呢。
1: 那咱们黑龙山就成人之美，也让兄弟们痛痛快快的大喝一场。怎么着，大哥？你还真打算让咱跟新娘子拜堂成亲啊？啊？怎么了？
0: 大哥，那你就把这娘们娶了呗，也给咱们黑龙山压压债。
1: 老六，我平时怎么叫你的？啊？咱们这次。
2: 坏了老祖宗的规矩，那也是因为抢马蓉的花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不想动、移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4: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5: 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那再增加10个人。好，车辆啊，咱2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 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7: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如何收看山东卫视4K
8: 超高清频道？要畅享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2步验证。 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

0: 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平时怎么教你的啊？咱们这次坏了老祖宗的规矩，那也是因为抢马蓉的花椒。梅先祖给咱们3000块现大洋啊，让咱们帮他抢回花椒，咱们说到就得做到。再者，你二哥拿了人家2根黄瓜，说帮人办酒席，那说好了就得帮人办好。如果都像你这样不仁不义的，说不定半夜红娘子真会来找你。
2: 哭，使劲哭，你哭出来更好看。
3: 司令，新娘子还绑着呢，要不要解开拜堂？
2: 解个屁！时辰到了，我亲自给她解。
4: 老太爷给我抬出来，
5: 吉时已到，请新人。

0: 一拜天地。
1: 我结婚，拜他干什么？我不拜，天还塌了，地还陷了。
2: 司令，
1: 本司令结婚，用不着你瞎叫唤，里边去，
3: 跪下。
1: 爹，你儿子今年48了，打了半辈子仗，今天终于结婚了。你放心，好好活着啊，我一定尽快给你生一孙子。给我低个头，
3: 磕头。
0: 夫妻对拜。

0: 是梁山一百单八将，行的是侠义，使的是仗义。黑龙山之上，个个都是英雄好汉。今日我梅贤祖携爱妻牡丹，借黑龙山宝地，成了亲。这是我与大伙之间的缘分呐、啊！我替我们梅家的祖宗，谢谢大当家的，谢谢大伙。我说各位英雄好汉，肉大口的吃，黄汤随便的喝，兄弟我先干为敬。
1: 司令，今儿是您大喜的日子，怎么一口酒都不喝呀？
2: 我他娘的娶媳妇儿，不是为了喝酒，是为了挣钱。再说了，我要真喝多了怎么办？怎么进洞房？你给我听着，你小子也不许喝，所有扛枪的兄弟都不许喝酒。
3: 有任务。
2: 废什么话？执行命令。
3: 是。
4: 二当家的。
5: 记住了啊，一定要亲手交到马司令手里。嗯。
6: 我说梅大少爷的舅老爷，我就送你到这儿了啊。下了山你就进城了。
7: 辛苦兄弟们了啊！
6: 别啊，你辛苦。这三千块现大洋能不能到手，就全凭你这三寸不烂之舌了。
7: 我是梅家长辈，这点小事儿，放心。
6: 我还真就不太放心。你说你这样就回去了，这也太不像被绑票了，
7: 是吗？那你教教我，怎么就像被绑了票？
6: 教教你。
8: 这回像了。
9: 哎呀！快叫门一喝！
10: 舅老爷，
9: 大少爷被绑了！快叫门一喝呀！
11: 是娘家舅爷从土匪山上跑下来报的信儿，那满脸都是血。
12: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难道不知道佛堂的规矩啊？大呼小叫的，出去。
11: 是。哎，三千块现大洋呢？咱家哪有那么多钱呀？
13: 三太太，要是不给钱，土匪是要撕票的。
11: 撕就撕呗。咱家又不是就他一个少爷，再说了，哪有这样的大少爷，为了一个姚姐离家弃祖，小一年了吧，连个信儿都没有啊！现在一冒出来就要三千块现大洋，我怎么听说他好像也当上土匪了？八成是没钱花了，自己绑自己吧。
13: 你胡说八道！你要再敢这么说大少爷，我跟你拼了！
11: 你跟我拼了？你以为你是谁呀、啊？就凭大少爷吃了你几天奶？老爷，连个下人也敢这么跟我说话？
14: 老三，你给我住嘴！
15: 三妹，你忘了老爷给咱们家定的规矩了？凤姐在咱们家可不是下人。
14: 老爷，柜上的钱都拿来了，就这么多？
13: 有多少？
14: 七百块，
13: 才七百块，家里只有一千一，再没了，
15: 加起来一千八百块，
13: 还差一千二怎么办呢？
14: 都这个时辰了，哪还有钱庄做生意、啊？
7: 土匪那都是急脾气，今天晚上就得给钱，三千块，一个子儿也不能少。土匪手里的家伙可不等人啊！
11: 爹，土匪爹，爹！这不是要逼死人吗？老爷身体本来就不好，要因为这事儿急出个好歹来，这家可怎么得了啊？
13: 老爷，你先别太急。差的那一千二百块现大洋，我搜搜我的嫁妆箱子，只怕还有。

0: 先解了燃眉之急吧，凤姐，哎，跟我回屋去拿。
1: 小姐，司令，还哭呢？不能因为说你好看你就哭笑没完呢！啊，别哭了，别哭了，别他娘的嚎了！
2: 救命！报亭击伤了。

0: 以后一定好好伺候自己，那你饶命了。小姐，
1: 老爷，3000块钱大洋全在这儿了，一块都不少。谁去送呢？
0: 让土匪山犹如进阎王殿，这是咱梅家的家事，不能坏别人。我亲自去。
1: 哎，老爷，不行，你怎么能上山呢？
2: 土匪要是看见你，还能让你下山？不得再讹咱家10000-20000的？可是，
3: 你看看咱们家现在这样，我总不能让你们女人去吧？我替老爷去，女人怕什么？我这么大岁数了，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2: 二太太金枝玉叶，不能上土匪山。
3: 我去吧。
2: 凤姐，别争了，还是我去吧。好歹我读过几年书，见过些世面。
3: 玉芳，有话等我把贤祖接回来再说吧。事不宜迟，我现在就走。凤姐，给我去备车。哎，
4: 玉芳，
3: 老爷，什么话也别说了。我的心你知道，贤祖虽然是大姐生的，可是从小就跟我最亲。来人，帮我把县大洋装上。
4: 等等。
5: 王府愿意替老爷送赎金，保证赎回大少爷。万掌柜，土匪歹徒，稍不留心就会送命。再者说了，这是梅家的家事，你一个外人不必担这个凶险。这话差了。王府进梅家10几年了，受老爷和太太们的大恩大德，吃穿用度从来没把王府当外人。现在是用人之际，王府怎么敢拿自己当外人？
0: 毕竟是女人，万万不能上土匪山。王府是掌柜的，也算是见过些世面，这事儿非得我去不可。王掌柜，上土匪山千辛万苦，你的腿……王府这腿是有些不争气，但就是爬，我也爬上土匪山，救出大少爷。王掌柜，来，快快请起。王掌柜。
6: 我替这个孽子谢过他夫叔了。
7: 不行不行，外甥女婿，这3000块县大洋交给他一外人，我不放心的。要不这么着，我跟王福一块儿去。我好歹是梅家长辈，我。
6: 什么什么？3000块大洋？啊，雇土匪抢一破花轿，要花3000大洋？
8: 这老梅子可真是出了败家子了，笑死我了！你在说什么呀？什么雇土匪抢花轿？是土匪绑了梅贤祖的票，要3000块县大洋，他们正准备凑齐了就给送去。要我说啊，司令，干脆找个人搬到上就给。
6: 狗屁！这点小钱我要去赚吗？啊？ 我堂堂一个剿匪司令，能去赚这点小钱？你怎么琢磨的你呀，混账东西！哎，我衣裳穿上干什么？我们爷们还得收拾你呢。
9: 司令，这大白天的，到了晚上我家孩子伺候你。
6: 晚上不行，晚上爷们还有事儿呢。哎。

0: 先告诉你个事儿，
1: 你那个卖淫郎的梅家大少爷花了3000块大洋让土匪劫你的花轿，没想到劫错了，多悬呐、啊、要真让他劫了劫，哪有咱俩今天的好事儿？你说咱俩是多深的缘分。
2: 班长，
3: 没事，嗯，没事。

0: 让你受委屈了，就是为了给你个惊喜才一直让他们绑着你，累疼了吧？嗯，这些土匪也太不是东西了，我给你那几个戒指全让他们半道给撸走了。没关系，回头我再送你。哎呀，你使这么大劲儿干嘛呀？这么半天了你还没听出来我是谁？我是你的卖油郎。我聪明吧？我听说马蓉那个狗司令要娶你，我冥思苦想了三天三夜才想出这条毒计来。我花三千现大洋雇黑龙山的土匪把你抢上了山。啊，当然你知道我身上没有现大洋，那三千块是我爹出的，谁让他不让我娶你呢？这回我让他好好的破破财。我的花魁，现在我们已经拜了堂，成了夫妻，咱们赶紧给我爹生出个孙子来，气死他。来吧。啊，
1: 自己人啊，你别拿枪对着我呀，我是来送绑银的，三千块一块儿都不少。

1: 司令，队伍已经全部集合完毕。
2: 司令，
1: 我说今天这么大的事儿，您一口全都说了，感情是为了上山剿匪？
2: 废话，黑龙山的土匪是我的心头大患，胆子越来越大，连花轿都敢劫了，不搅了他们，我对得起玉屏的百姓吗？
1: 司令胸怀江山社稷，真是大英雄。
0: 可是这黑龙山山势险峻，咱们摸黑上去是要吃亏的。吃亏，吃了亏，我还配当这个剿匪的司令？
3: 胡大夫，马司令早有安排，山上的土匪有策应。
1: 司令高明，
0: 请财神。

0: 嗨，韩大亮，你叫来我把钱给你带来了，你当着大家伙的面给我磕头赔罪吧！他娘的，跟谁装大辈儿呢？还敢不敢跟我充大辈儿了？
1: 韩老六。

0: 这还不是东西了，闹着玩你这下死找你！啊！
1: 梅家派谁来送主君呢？啊！
2: 各位好汉爷，为何不见我们家大少爷？这县的羊全都送来了，就让我们把大少爷接回去吧。
1: 你是梅家什么人呢？
3: 报，大当家的，我认识这个人。
1: 这是梅家药房大掌柜的，还兼坐堂看病，病啊，瞧得不错，别人都管他叫那个符叔。郎中，
0: 符叔，
1: 梅家的，我们黑龙山上兵强马壮。 就缺少一位像您这样的郎中，佛叔，你我在黑龙山上能见一面，那是缘分啊，留下来，以后我黑龙山上的兄弟有个病了，有个灾儿了，你就帮他们瞧啊。老六，
0: 在
1: 上黄堂。
0: 好嘞。
4: 哎，这位好汉爷。
5: 是谁？
6: 我正想问你呢，你们是哪路土匪？连花轿都敢抢？你们就真不怕红娘子夜里显灵掐死你们膝盖里面的血？
5: 我的牡丹呢？
6: 你说，是谁让你替的牡丹？我的牡丹是不是现在已经被马蓉给祸害了？谁是牡丹？
5: 符叔，兄弟们，按照咱们黑龙山的老规矩啊，这三千县大洋还不交？你混蛋！你个小人，为了骗我们家三千县大洋，居然随便找了个娘们冒充我的牡丹，你还配是土匪吗？ 背信弃义，狗屎不如！你他娘就是个骗子，一点江湖道义不讲。黑龙山的弟兄们，跟着这样的大当家的，你们算是投错了胎。干脆，你们跟着我，把这个不仁不义的黑木蛟撵下山。 你们都拜我为大哥，我梅贤祖好歹知道什么叫言而有信，什么叫一言九鼎，我比他强一万倍。你他娘的说什么？你给我下来！你给我下来！
1: 梅贤祖，把话给我说清楚，我怎么背信弃义了？我让你们抢的是清远镇的牡丹，万花楼的头牌。
6: 你瞧瞧，这是个什么东西？你才不是个东西！
5: 臭娘们，冒充我的牡丹，还敢对我动手？我宰了你，
1: 梅贤祖！瞧你那个熊样，拿着匕首要杀一个女人。

0: 什么本事啊！我好男不跟小丫头斗，今日饶你不死！
1: 哼，
2: 姑娘，你不是万花楼的牡丹，那你是谁呀？
1: 哼，我正想问你呢，你们是谁？光天化日之下抢我的花轿！ 要想活命的话，赶快把我放下山。刚才我可是看见红娘子显灵了，说不定她马上就到，到时候你们几百条小命也。

0: 为无法无天，他抢了我的花轿，罪该万死。后娘子娘娘，后娘子娘娘显灵啊，让你手下的天兵天将杀他个片甲不留。
1: 兄弟们，不要慌，不要听那个小娘们胡说八道，一定是有人偷袭我们黑龙山，快去打探。
2: 是。大当家的，大当家的，马龙带着好几个号兵打到渡口了，我们都被包围了。
1: 看清楚了吗？
2: 千真万确，确实是马龙，我们好几岗哨都被马龙灭了。
3: 弟兄们，跟我冲出去，跟马龙拼了！
1: 黑龙山定是险要，七八道岗哨，马龙怎么会这么快就到了洞口呢？一定是有奸细。
4: 大哥说的对，一定出了奸细。我看这个奸细就是梅家大少爷，还有他们几个那个小娘们儿，他们都是一伙的。来人，把他们先给我碎尸万段了。
5: 是。行动，行动。
6: 韩聪，一边去！
7: 马蓉是吧？马蓉来攻山，你们对我们使什么脸？啊！兄弟们，谁给我把枪？我出去灭了他！
8: 行了，奸细，别在这演戏了啊！
7: 孙子，说我是奸细，那你他娘的就是奸细！
9: 黑木娇，我一直以为你们黑龙山上个个都是英雄，没成想啊，大敌当前，都变成了缩头乌龟。你们黑龙山上的三当家的、四当家的、五当家的，去年不都是被马蓉砍了脑袋？你们不想报仇吗？你们不想报仇吗？算我没嫌祖没长眼睛，我怎么他娘的上了你们黑龙山了呢？没人敢出去是吧？也没人借老子枪是吧？我还不用了，本大少爷一个人出去也要把马蓉脑袋割下来。让开！
1: 站住！梅大少爷是条汉子，听我黑木娇说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如果你这样。

0: 你根本见不到马蓉，只能见枪子儿。你这不是报仇，是送命。那也不能在这儿等死。我梅显祖宁死，也不能像马蓉这老贼认怂。
1: 我说，兄弟们，现在不是找奸细的时候。马蓉的人比咱们多，武器比咱们好。
0: 保存实力，我撤。大哥，这还往哪撤啊？大哥，老六说的对呀，都打到洞口了，往哪撤呀？
2: 二位兄弟，咱们虽然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但大哥还是有件事瞒着你们了。大哥对不住了，我这也是为了兄弟们着想。走。
0: 把刀都放下，那个黑龙山丢人了。
3: 是。

0: 你疯了！你别闹了！大伙听我说，今天马司令上山就是来专门打平交的，绝对伤不了大家的性命。只要听我的，把黑木椒交给马司令，从今以后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马司令已经答应了，所有的兄弟全部收编，8枪8子弹8娘们，每个月还有现大洋2块。 你是奸细，黑木匠，你的气数已尽了，赶紧死吧，马儿！现在上前一步，我先崩了他，退下，退下！实话跟你们说吧，今天外面的7-8个岗哨，我安排的都是我的亲哥们兄弟，现在早就归顺马司令了，马司令的大军已经到了洞口了。
1: 你们还不投降吗？弟兄们，马荣，杀人不眨眼的阎王，我们既然上了山，一日为匪，终生是匪，他恨不得砍了我们脑袋去邀功请赏，怎么可能收编我们？弟兄们，不要听他胡说八道，马司令对我早有承诺，愿意跟我领军饷的，先把老六给宰了。
2: 砍！哎呀！我当是谁找了个臭娘们冒充我的牡丹糊弄？原来是二当家的您啊！ 二当家的，你不仗义，你是马司令的人，你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呢？实不相瞒，兄弟这次上山，那也是马司令安排的。哎，马司令简直是诸葛亮在世，大智大勇，运筹帷幄呀，是吧，二当家的？你是。
3: 爹，打！哪个想吃香子儿的？吱一声！老黑，没事吧？对不住啊，马荣这狗贼，八成是奔我来的。 我给你们黑龙山添麻烦了，
4: 丫头，我跟马荣的仇不共戴天，他狡善。

0: 抬上大当家了，从地道里射。
1: 站。

0: 估计是山洞里有暗道，黑木雕跑了。
1: 跑？他能跑哪儿去？孙悟空还能逃成如来佛的手掌心儿？本司令早都不想天罗地网，等到明天一早就到后山给他们收尸。笨蛋，废物，蠢驴！在黑龙山混了好几年二当家的，连黑木雕逃跑的密道你都不知道？呸！就你这两下子还想给我当团副？该！
2: 报告司令，这个好像没刺透，身上也没伤。
1: 这不是没接到黄大掌柜的吗？真是邪了，他也在这儿，
3: 抬回去，别忘了跟梅姨喝药赏钱。

0: 艺术家方清卓组团的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

0: 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1: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2: 拉一下，
1: 一米，
2: 我也紧张，
1: 两米，三米，哎呀呀，
2: 不是这
1: 样，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2: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1: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2: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0: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0: 不过分，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0: 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0: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0: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0: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0: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3: 好，
2: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0: 爱家坊。
5: 我女儿。

0: 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1: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2: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3: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4: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5: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6: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7: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8: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9: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8: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
7: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0: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为邻，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刚才土匪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吧？啊，这张是你的，看好喽，枪决书。

0: 这上头可盖着裕民的军政大印呢，我这不算是动私刑吧？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我旺”，妈妈，我旺，
1: 你旺我就旺。
2: 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
1: 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 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3: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 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 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 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

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地势不熟，别上了土匪的当。
1: 臭娘们，你胡说什么？不跑等死啊！
2: 你没听见对方的枪声远了吗？天黑路不熟，他们不敢太靠近，先把他放下来。
1: 你要干什么？
2: 再这么跑下去，这个人非得流血流死不可。你们顶住追兵，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先帮他止血。
3: 你要给他止血？枪子儿在里边呢，你止得住吗？
2: 我是个医生，我在大上海读的西医专科大学。如果你们相信我，我一定可以帮他止血。当然，你们也可以不相信我。那这个人要是没命，你们也别怨我。

0: 你们抢了我的花轿，花轿里做的就该是牡丹。
1: 哪有这道理？只许牡丹做花轿，是个女人就可以做花轿。
2: 顶不住了，好了没有？好了。快！哎，我刚才问你，你还没回答我呢。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在大上海上西医大学，怎么跑玉屏来做花轿来了？
1: 跟你有关系吗？

0: 弟兄们，都精神点啊！司令可是说了，湖州黑木鹫赏200块现大洋，这小子没地方跑了，咱们再加把劲儿，回去领赏钱。湖州黑木鹫，回去领赏钱。
1: 湖州黑木鹫，
0: 放下！大哥。
2: 大哥，他奶奶的，这帮孙子腿真快，跑了半宿都没甩掉。大哥，给我一枪，把我打死，不然的话会连累兄弟们。
0: 要死咱们也死在一起。
3: 韩老六，你就是条傻狗，能活着干啥要死啊？
0: 我秃秃了你！你敢？
3: 哎呀呀呀！别着急，别着急。
4: 你枪一响，那湖百万就听见，到时候大家谁都活不了。真的不能再走了，必须马上做手术，把子弹给取出来，不然他肯定会没命的。
0: 你要做啥？这荒郊野岭的，这
3: 有刀有酒，我就能做手术，我王小红一定能救活他。
0: 叫什么？
3: 必须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
0: 我需要半个小时。老六，大哥活不成了，别盯着那儿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成功？老六，给大哥一把枪，我自己来。
5: 老六，大哥，
0: 老黑， okay, 你真是个大英雄，我魏先生佩服你。老六，把你们最好的家伙都给我。
2: 嗯。
0: 想活命就听我的，你躲别动，拿着。你要干什么？
6: 韩老六，你听我说，我们仨是被你们黑龙山绑的肉票，就算是被马蓉抓住了，他们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你们就往这面跑，我带着我两个兄弟把追兵引开。
0: 学习医的。 你叫王小红是吧？刚才看你止血的手脚还算利索。
2: 老六，
0: 你就听他的，一定要把王黑救活。

0: 准备麻药。
1: 准备啥？哪有麻药啊？你不是说有酒有刀就行吗？
2: 老六，带着兄弟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快！
0: 你听我说，没有麻药会很疼。如果你能坚持得住，我马上帮你把子弹取出来。
2: 我不怕疼。
0: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在做手术之前告诉你。就在前两天，我给一个小伙子做手术，

0: 我把他捅死了，你还能相信我吗？
1: 看来你真是个医生啊！以前经常给别人做手术，
0: 以前我相信你，现在我信你。快点下刀子吧，
1: 你连累兄弟们。
0: 你要不要找个花铺？真的很疼，我怕你到时候叫出来，会引来追兵的。
1: 你太小瞧我黑木桥了，快点！

哥平时没教过你，可是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这玩意儿把它掰开一搂，不就省了？

0: 劲儿了吗？不跑了，不跑不行吧？这要被逮着就是死啊！这个喊救命！啊！我让你们喊救命！救命！救命！救命！不，大伯，就是他们三个，没有黑木椒。
1: 没大少爷，可不是我吗？胡团凤，胡团凤，干嘛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胡团凤，您可算是来救我们了，您就是我梅仙祖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啊！
2: 胡团凤，刚才被他们打的，好像就是他们三个，
3: 跟你们打的。
1: 跟你们打的那是土匪啊！黑木蛟带着100多弟兄，把我们仨当肉票压着我们往后山跑啊！要不是你们大军及时赶到，我们仨早就没命了。马司令呢？马司令是不是亲自带兵上山来救我们了？

0: 二叔，你看住我！
1: 别嚎了，胡团副都来了，你们还嚎什么？
2: 让你活捉黑木蛟，你给我带回一个梅仙祖，你怎么不一枪毙了他？
3: 司令，他说他是肉票，
2: 带个活的回来就他娘的不好办了。哎，
4: 什么？晕死过去了？福掌柜他现在人在哪儿？还回他房里去了。

0: 怎么样啊？
1: 我看看。
2: 你醒过来了吗？
1: 还没有。
2: 那吃药了没有？
1: 早一个时辰，按照老爷开的方子把药灌下去了。
2: 那老爷说要不要紧呢？
1: 老爷说八成是连根带下的，不要紧，多休息休息就好了。您要是不放心，进去瞧瞧。
2: 哦，不了，府掌柜躺着，我进去不方便。人要是醒了，派人通禀我一声。
1: 是。
3: 来人呀，来人，我是梅家长辈梅以鹤，你赶紧拿钱来赎我们呀。啊，来人，
4: 别叫唤了，再叫唤我让傻子韩粗把你撅折。
3: 梅以鹤，你拿钱来赎我们呀。梅以鹤，饶命啊！我说饶命！哎呦，
5: 贤祖啊，这不对呀、啊，怎么把咱们给关起来了？
6: 别怕，
4: 咱们是被土匪绑了票的，被绑犯哪条王法了？
6: 我也想不明白，怎么把咱们关起来了？
4: 哎，我说，去叫马荣马司令。
6: 他弄错了，我们是被土匪绑了票的，
4: 怎么把我们还关起来了？顾百万，你他娘的跑哪儿去了？别给我装哑巴，你给我小心点，本大少爷要是出去，你吃不了兜着走。
7: 土匪的罪名已经定了，要不也不能下大狱呀。至于怎么处置，是在玉屏执行枪决呢，还是押往省城再审审，还没定下来呢。这不，马司令说跟你们梅家有交情，不能不告诉你们，特地让我来通禀一声。行了，
8: 话我给你带到，告辞。
9: 哎，

我可不能就这样死，只要一脚下去，再做个疼啊！我要想个脆弱点的死法，还得留个全无身子，只要等到了阴曹地府，咱也得拜堂成亲。

0: 有件好事我想告诉你，你想听不想听啊？
1: 什么好事？
0: 梅家大少爷梅贤祖让胡百万给抓来了，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
1: 你说我是枪毙呢？枪毙呢？还是枪毙呢？
2: 干嘛枪毙呀？他又不是土匪。
3: 他不是土匪，呸！他他娘的比土匪还土匪，他勾结土匪抢花轿，天理不容！不毙了他，我这剿匪司令就白当了。你这是干什么？
2: 司令，我求求你，求司令你开，就饶了他这一回吧，司令。
3: 知道你们俩是相好的，哼，他还跟老鸨子说他要卖油郎独占花魁，他娘的，他也敢号称卖油郎？人家卖油郎后来考上状元了，他算什么东西？让我饶他一命，是不是打算找机会跟他私奔呢？
2: 我他不敢，我他不敢，他已经嫁给司令了，我他一辈子都是司令的女人，司令。就看在
3: 好了，看什么看？
0: 我告诉你，我谁都不念，我就念你是我媳妇儿，还给我跪下的份上，我就先不毙了这小子，
3: 剁他一只手，得了吧。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我是司令，又不是土匪，我剁的人家手干什么呀？逗你玩呢，起来吧。
4: 少爷明摆着是肉票，怎么成了通匪了呢？再说他们平时里要枪毙真正通匪的罪犯，哪有通报家人的？我看他们明摆着是要钱的。
5: 老爷，这个马蓉确实是贪得无厌，可我想这次不是县大洋能够打发的。你想啊，我们要是送了钱，就是承认了贤祖有罪呀，背上了通匪的罪，到哪都是枪毙呀。
6: 此作孽不可活呀，
4: 大少爷，大少爷，
6: 好了好了，瑞芳，就没别的办法了吗？
4: 二太太，你快去求求白大帅吧，不管怎么说你们毕竟是亲戚，他不会不管的。
5: 我表哥在省城远水解不了近渴呀，马蓉也不是不知道咱们家和白大帅的关系，怕就是怕他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总之，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闹大了，万一被摆到台面上，那贤祖说什么都活不了。

0: 这不是梅家三太太吗？是马一刀啊！哎呦，三太太还是这么漂亮啊！你怎么还是这副德行？看着就让人讨厌。三太太，我德行是不好。对了，今天我没有听说堂哥约人打牌啊。哼，
1: 娶了个妓院的头牌。
0: 那得多会伺候男人啊！司令哪还有心思约我打牌呀？哎呀，三太太，我都看见了，那娘们怎么能跟你比呢？
1: 我呸！我能跟他比吗？小心我大嘴巴抽你！
0: 我抽，我知道三太太心疼我，总说抽我，就是不抽。
1: 废品。
2: 怎么了？吃醋了？嗯。哎，别这样啊，这样我可就不喜欢你了。
1: 我天天都在梅家吃苦受罪，伺候糟老头子，受太太们的气，连个。

0: 我哪儿人，也敢对我大声小气的？我过的是人过的日子吗？你倒好，过得挺舒坦，大把大把的现大洋挣着，年轻漂亮的女人搂着，怎么着？不想管我了？嘿嘿嘿，
1: 我怎么不管了？
0: 那你就治梅家全家通匪的罪。 把他全家都给杀光！
1: 你这个娘们可真够狠的，我天天都这么想。可是我上头有白大帅呢，那是二太太的亲表哥。
0: 那梅贤祖呢？你是疯了傻了？你还是这进水了？
1: 哎，
0: 怎么能让人把他给抓回来呢？就应该在土匪下一枪崩了他，多好的机会呀！他要一死，这梅家所有的产业不都是你儿子的吗？
1: 对呀，哎，我怎么没？现在不晚。你说什么不晚？我这就去，一枪毙了梅贤祖他们老梅家，就剩我儿子咸玉一个了。那么大的一份产业，不费吹灰之力就是我们的了。
0: 司令，你现在就去毙了梅贤祖。
2: 我可就在这儿等你的喜讯了。大少爷，大少爷，大少爷，大龙，凭什么把我？你想把本大少爷怎么样？
3: 别管我，大少爷，
2: 闭嘴！行啊，梅贤，还有俩死心塌地的兄弟，把这两个嘴给我封上。
3: 捆起来，让他们踏踏实实看着他们的主子挨枪子儿。
4: 是。
3: 舅老爷，那可是我舅老爷。
4: 马蓉，天下还有王法吗？你不会是要对我动私刑吧？
3: 不会，我是司令，我不是土匪。把人带来。
5: 过来，过来。
3: 昨天，有一个人上了黑龙山，让你们土匪帮忙抢花轿，抢完了花轿还要假扮肉票，骗3000块现大洋，有这么回事吗？
5: 有。
6: 那这个人是谁呀？
5: 就是他，他说他自己是梅家大少爷。
6: 还说他自己占山为王，占的是秃尾巴山。他昨天还请我们喝喜酒了。
3: 没义气的东西，就你们也配当土匪？
6: 啊，这都是你们画的押吧？啊，
7: 是是是是。
6: 司令，你说我们指出通匪的人就放了我们的？
3: 下来，我们下吧，带走，走，
6: 快吧。
3: 叶总，刚才土匪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吧？啊，这张是你的，你看好喽，
6: 枪决书，
3: 看清楚点，这上头可盖着玉明的军政大印呢。我这不算是动私刑吧？
6: 啊，马司令，马司令。 我真的没干什么坏事啊！我是被冤枉的，他们都是土匪，土匪的口供能信吗？马司令，我真的是被土匪绑了票啊！是您的兵，是胡团副把我救了，大恩大德，我还没来得及谢呢。马司令，您听我说，要是以前我有什么得罪您的地儿。 都怪我年轻不懂事儿，我以后一定改过。您好不容易从土匪手里把我救了，可不能就这么毙了我呀！您放我一条生路，我们梅家一定好好谢您。马司令，您是大司令，大英雄，您可别吓唬我了。我胆子小，我胆子就像芥子籽儿那么小。
3: 梅贤祖对通匪一事供认不讳，一律枪决，立即执行。

0: 想的也有，到饶的时候，我让你死一回，你记不住本司令的厉害。
1: 你们不杀我了？
0: 谁让我是菩萨心肠？白发神仙，你可得给我记住了，再敢在我的地面上造次，我随时都能打碎你的脑袋。

0: 险走在人家手上，要想保住他的命，也只能是这样。
1: 就把咱们送出去，也救不回那个孽障了。
0: 一定能。马龙是苦出身，唐枪打仗熬过来的，这些年以剿匪为名声，县大洋撵不少。可是他现在就缺的是这个，我们算是投其所好了。
2: 怎么样？
3: 猜。
2: 不用猜。太好了，再也没人敢拿咸玉不当个人了。
4: 报告。
3: 谁呀？什么事？
4: 梅以鹤求见。
2: 这老王八怎么来了？我怎么办？
3: 没事，你到屏风后等多会儿。
2: 啊。
5: 停，梅大爷。
4: 是。
6: 停。
7: 哟，梅老爷。
1: 马司令。
7: 哎呀，连二太太都大驾光临了。
3: 请请请，请坐，请坐。
5: 开闸。
4: 是。
7: 我这点茶叶可比不了你们梅家啊！我是个粗人，一介武夫，有点色儿就行。
8: 司令说笑了，上次啊，白大帅来信还专门提到司令呢。
7: 哦，
1: 二是，说玉屏得马司令镇守，实乃苍生之幸，玉屏之福啊。
7: 白大帅来信还提到过我。二太太是白大帅的
8: 表妹。哎呀，说来好笑啊，小时候表哥来我们家玩，我可没少欺负他，现在可是不敢了，人家是大帅了。我这表哥呀最认亲了，就我这么一个表妹，老念叨着要来看我，到时候啊我带着表哥来拜见马司令。
7: 不敢，大帅拜会我。哎呦，大帅要是真到了玉屏啊，那我得脱了鞋我去。不是怎么说了，这就这意思吧。啊，
1: 马司令，今日前来主要是为了犬子之事，万望马司令能够帮犬子一把，梅某感激不尽呢。
7: 我就说嘛，二太太和梅老爷来，不是来找我马龙唠家常，

0: 哎呀，你看我这个人呢，一着急呀，就容易说错话。我是说呀，你们要是来晚了的话，我差点就把他给毙了。
1: 坐坐坐坐。
0: 马司令，先祖到底犯的什么罪呀？哎，罪大了，土匪呀！ 七八个土匪都指认他，个个如千字画呀。现在是证据确凿。

0: 抢救他。可是我不能颠倒黑白的说他没通匪吧，这样我也对不起节衣缩食捐钱让我剿匪的玉屏百姓啊。来人，去把那几个土匪的口供和军政办公处下的枪决通知书拿来，给梅老爷和二太太过目。
1: 是。
2: 啊，马司令，不必了，这些公务文件，草民就不必看了。
1: 不，要看，
2: 一定要看。
1: 不看，我怕你们不信我。
3: 信，我们来这儿就是信马司令。
1: 还是二太太会说话。梅老爷，二太太，说实话吧，枪决书已经发了，我没有立马送大少爷归西，看的就是二太太的面子。谁不知道白大帅是二太太的亲表哥呀？我想啊，就别在玉屏执行枪决了，我和你们老梅子有交情，我也下不了手啊。
0: 这样吧，我把他呀送到省城去，你们赶紧找白大帅活动，也许可能这个人还能活命。
3: 司令说笑了，这要是定了通匪的罪，到哪儿还能活命啊？老爷。
2: 哦，马司令，
0: 这是什么？
2: 房契。梅家有一处院子，祖辈起名叫荷香别院。昨天您大婚以贺，原本应该过去贺喜，把这呈上，可是身体不适没有前去，今儿补上，请马司令上那
0: 荷香别院。哎呀，这可是远近闻名的好院子。
1: 无功不受禄。
0: 哎，再说我这还有地方住吗？
2: 啊，马司令，这是您军政办公的地方，总不能让新娘子和老太爷一直都住在这儿吧？
0: 哎呀，你看，还是梅老爷想得周到，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马司令，
1: 哎，
3: 那我们家贤祖。
0: 啊，明天，明天一早，保准到家。
2: 谢谢马司令。
3: 我怎么在马蓉的办公室里闻到一股熟悉的香味儿？骚香骚香的呛鼻子，老爷有没有闻到？
4: 我鼻子不通好多年了。你们女人就是鼻子好使。走，咱们回家。
5: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6: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7: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8: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9: 逸轩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纯级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

0: 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不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吃完后吧，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3: 活动库存暴击暴击，
4: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5: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6: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7: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6: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0: 你汪我就汪，
9: 妈妈汪汪
11: 汪汪，
9: 妈妈你不够汪，
11: 好精神汪汪
9: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12: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喂，给我！
1: 你给我破院子干什么？
0: 给我！
1: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0: 你给我！
1: 让你一枪毙了梅先祖，他们家大小院子不都是你的吗？
0: 臭娘们，反了你了！教训起我来了！我打的你满地找牙，你信不信？
1: 不信！
0: 我
1: 干啥呀？
0: 你不是说了要一枪毙了梅先祖吗？从长计议，你懂不懂？ 梅先祖那小兔崽子，我什么时候想拧他的脑袋，我随时都能给他拧下来。你刚才没听见？他有后台，我就是加了一部分人，白大帅还找我毛病呢。再说了，儿子还小啊，着什么急呀？行，我还有公事呢，赶紧走吧。滚呐！爹。
2: 看见没？荷香别院，这可是远近闻名的好宅子，想不想去住啊？想是吧？那没有给您置办一大宅子吗？让您住在我这军政办公处，那就是因为我了解您呐。
3: 是吧，一般的宅子也配不上您。您是谁呀？您是我马蓉的爹。有朝一日我在玉屏称了王，您就是太上皇。
4: 司令，您回来啦！
3: 哟，不错呀。哎，有点像当媳妇的了。你这是真的呀，还是装出来的呀？啊。

0: 司令，你不是有事要求我吗？还真让司令猜着了，是有事儿。说吧，什么事儿？
1: 司令，刚听小丫鬟说梅贤祖他爹来求你了，就请司令开，快把他放了吧。
2: 给你的卖油郎求情了，啊！我本来是要毙了他的，明天就让他滚蛋吧。真的？谢谢司令。写个屁！你个臭婊子！啊！老子八抬大轿抬你，你都露不出个笑模样来。一听说我要放了梅贤祖，你就笑了？啊！我明白了，你就惦。认账了。
1: 司令，我曾经是想过要跟梅仙祖私奔，可那念头现在早就没了。花姐为我赎了身，用八抬大轿把我娶进了门。

0: 像这种，分头去找，都弄些回来。
1: 是。
0: 用这个干啥呀？捣碎了，给你们大当家的伤口敷上。
1: 你不是学杨医的吗？草药你也懂。从小就会，我爹是郎中，在玉屏梅家大药房当掌柜的。
0: 你爹是梅家大药房掌柜的？那昨天跟你拜堂成亲那小子，你不认识？
2: 我怎么可能认识一个土匪？
0: 土匪？呸！他也配？他就是梅家的大少爷梅贤祖。哎，不对呀、啊，你爹是梅家大药房掌柜的，不会是福叔吧？
2: 我爹叫王福，别人都管他叫福叔。
0: 走路有点瘸。
2: 对。
0: 马荣攻山的时候，他在山洞里，他是替梅家来送赎金的。
2: 我爹昨天在山洞里。

0: 怎么会在我的房间里啊？
1: 瑞芳，我说傅掌柜该醒了吧？
2: 傅掌柜，老爷和我特地来谢谢你。
1: 这怎么干呢？王府啊，你在梅家大药房当了10年的掌柜，人品、医术有目共睹。这次上土匪山，更是将生死置之度外，这片赤胆忠心，我们以后。 感激不尽呐！我替梅家的列祖列宗谢谢你，
2: 老爷，严重了，严重了！老爷，二太太，我对不起你们，我没有把大少爷带回来，我这不争气的，一听见炮响就晕过去了，我怎么还敢鞠躬啊？也不知道是哪位把我救了回来。

120号，兄弟们，咱们与马蓉的仇，不是一天两天了，就在去年，三当家、四当家、五当家。

0: 刺中了马蓉的拳头，被他砍了头。这次又勾结贼老二，袭他们黑龙山。现在兄弟只剩下120号，黑木交与马蓉的仇报告大天。
1: 我们东土马蓉出宫在天。
2: 出宫在天。
3: 大哥，下命令，这就带弟兄杀进玉屏去，提了咱的身家性命，就不信我弄不死他。
0: 不留。脾气太急了，我们与马蓉的仇不是不报，早晚要报，当务之急回去打探。这个贼马蓉已经下山，在黑龙山上只留下一个牌，灵魂神锁。今天夜里我跟六当家的各带一支队伍，分别从前后山进去，杀这个回马枪，消灭这个牌，把咱黑龙洞夺回来。
1: 把黑龙洞夺回来。
2: 夺回来。
4: 不行，甭说打仗了，你现在根本就不能动，你哪儿都不能去。
5: 王姑娘，不用你管了，我自己的筋骨我自己最清楚。
4: 我是你的医生，你必须听我的。你的伤口现在根本没有愈合，稍微动作大一点就会流血不止，到时候红娘子也救不了你的命。
5: 王姑娘，
6: 大哥，王姑娘的话你还是得听，她救人手艺不一般，说的想必差不了。
5: 说我还要等多长时间呢？
4: 至少7天，最好半个月，还要看伤口的愈合情况。
0: 不行，
5: 兵贵神速，想夺回黑龙山比起攻其不备，如果再过7天马蓉加强了戒备，岗哨也安排好了，再想夺回黑龙山黑龙洞那就难了。现在看看我的兄弟们像丧家之犬一样，必须要给我的兄弟们找到光。
4: 怕的是你有命夺回山头却没命做。
0: 不许胡说。
4: 你瞪那么大眼睛干什么？我是你的医生，你既然答应了让我给你做手术，你就得听我的。你要是还想活命的话，就给我好好躺着，哪儿也不许去。
6: 王姑娘，怎么跟我大哥说话？哎，大哥，看你小丫头不懂事，你别动气啊。其实啊，真的不用你出马，就马蓉留下那一个牌，
4: 只要有我在，你哪儿也不许去。
0: 都跑了！
4: 今天又要绑恩人，你们就真不怕红娘子显灵让雷公劈了你们？兄弟，我跟大当家的要私下说几句话，你们也看见了，大当家现在行动很不方便，请各位兄弟回避一下。
5: 你想干什么？
6: 弟兄们，你们大伙儿跟我私下溜达溜达，让大当家的和王姑娘好好商量商量。来来，散了散了。
4: 刚才大当家说得很对，要想夺回黑龙山，收拾马蓉那一个牌是得兵分两路，但是没有必要你亲自出马。你现在的伤势逞强就是送命，你那么多兄弟里随便找出一个信得过的，跟六当家一起兵分两路不就得了吗？
5: 王姑娘，你不懂，我黑木蛟在黑龙山立个规矩，想带队伍那必须是我拜把子兄弟。老二背叛了我，那先总得宰了。老三、老四、老五。

0: 哥兄弟里，难道就再找不出一个顾命的来？
1: 我们这些兄弟，个个都是过命的兄弟，只是没碰着事儿，没个说法，提拔谁和不提拔谁，难以服众。
0: 什么叫说法？我王小红救过大当家一命，算不算说法？
2: 好事啊，大家亲眼看见王姑娘救了大当家的一命，这还有啥说的？好，恭喜大当家了。

0: 这么多兄弟，不能没个落脚的地儿。刚才大哥部署得很好，前后夹击，兵贵神速，如分忧。
1: 你是个姑娘家的，不能带队伍啊。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大哥，咱这妹子这份儿呢？
0: 大哥，小妹献丑了。
1: 就看你这一枪，就知道你是个练家子，怎么看也不像上海学西医的大学生啊。
0: 我的确在上海读过西医大学，但是我更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们搜刮民脂民膏，强取豪夺，造他们的反。你当个医生更有意义。所以啊，3年前我就在南边上了山头。
3: 哦，原来王姑娘跟我们是一条道上的。
1: 那么这妹子是哪个山头的？
0: 红娘子山。
1: 没听说过。
0: 远。
1: 在南边也姓红娘子。
0: 信，哪有老百姓不信红娘子的？
1: 听到了吗？老黑中了一枪，你没用药，就让我捡了条命。妹子，您是红娘子派来的吧？
0: 请大哥放心，我王小红一定不辜负大哥的信任，和六当家一起把黑龙山给夺回来。不过现在我们得好好商量商量，定个作战部署。
1: 听妹子的。
4: 十二狗，一会儿你带人去巡夜啊。
5: 放心吧，排长，我喝完这碗酒，兄弟马上去巡夜去啊。
4: 喝，瞧你那点出息，来，弟兄们喝。其实啊，这巡不巡夜的也不大要紧。你说这帮土匪见了咱们，那不跟耗子见了猫似的？他们还敢回来是咋的？是不是？
5: 排长，来，
6: 喝。红姑娘拆的深重。
0: 马蓉留下了一个牌，但是他们对山路不熟，不敢在太远的地方设岗哨。我估计最远的地方也就离洞口50来米。六当家的，一带人从外面往里攻，干掉放哨的，不可以用枪。

火力全部消灭。

0: 了手动捧大兵以后，你们先不急着往里攻。如果洞里有大兵要出来，你们就先用火力压制住他们。
1: 不急着往里冲，出来一笑一个。
0: 我只带十个人，要枪法好的。我们事先埋伏在密道口，一旦听到枪声，我们就打开机关。先上去的人不要着急开枪，隐蔽好。等我们十个人都上去了以后，一起开枪。
2: 排长，排长不好了，外面全是土匪，火力猛烈，地方冲不出去，
1: 冲不出去，冲不出去，再给我冲啊！一会儿冲。

0: 声，你们就冲进来，我们里应外合，全歼敌。大哥，我安排的怎么样？
1: 好，计划周密，就按你说的办。

0: 大家的，我负责打扫战场，你去把大当家的给接回来。好，
1: 另外走。检查仔细一点，把尸体抬出去。是。
0: 大把手。 你们还有几个？

0: 八成是摔死了。有通往山下的路吗？
1: 有，带我去，死我也要见尸。
2: 小兵吗？正好让他回去跟马荣这个老贼说，我黑木蛟又回来了。兄弟们，你们说是不是啊？再说了，这没找到尸首，人也未。

0: 他要是被活着，那说不定被野兽给吃了呢。是我太大意了，我亲手抬过他，而且我是个医生，我怎么没有看出来他是在装死？
1: 哎，今天我们大获全胜，红姑娘高兴，一不留神，这有什么呀？
0: 是，能顺利收回黑龙洞是件好事，别因为我搅了大家的好心情。
1: 这就对了，老六，妹子，请高升一步。
0: 大哥在这儿待众兄弟，谢了。大哥，师傅的，师傅的，六当家都快惊奇。兄弟们，快躲起来，起来！我王小红有什么功啊？我就是个医生，医生哪有尽到病人不救之理？能够顺利收回黑龙洞，那是大当家的英明果断，运筹帷幄。我王小红就那点小伎俩，算得了什么？依我看，咱们应该给大当家行个礼，祝大当家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2: 司令，废物！司令，司令，饭桶！司令，司令，
3: 老子好不容易混下这饭桶，一天你就给我败了！滚！司令，我穷学压榨吗？滚！再让我看见你，穆三家就一枪毙了你！
2: 司令，
3: 滚！老子损失了一个排，我算计狠。
2: 干嘛呢？你死人呢？
3: 平常没事的时候，天天盯你叨叨叨叨叨，关键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了。司令，咱们打回去，这次必须把黑木桥弄死，把突围剿灭，剿干净。已经是头猪，我遭人让你们害死。黑龙山平了天险，本来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上次要不是有内应，想攻黑龙山，有那么容易吗？啊，
2: 那黑木桥像你这么傻，他这次回来就不回家乡防御，等着你去攻山。
3: 你要找死啊！你去，来，去！司令，属下错了。司令英明，你想过没有？我这剿匪立功的报告刚刚报上去，全城都贴了告示，老百姓都知道我剿灭了黑龙山的土匪，现在出兵，上面知道了，我怎么交代？
2: 司令，我多几嘴。
3: 说废话，我就再打你。
2: 这事儿千万不能传到省城去。
3: 废话！
2: 给我顶起喽！

0: 外边瞎吵吵什么呢？
1: 说是今儿一大早马司令派人把大少爷送回来了。
0: 回来就回来呗，瞎闹腾什么？
1: 不是，大少爷一回来就跟老爷干上了，对着骂，下人们都去看热闹了。
2: 老爷吵起来了，老爷已经派人去请司书公了，这会儿去了祠堂，要对少爷动家法了。
0: 家法？这还了得？老爷这回真的动怒了，请了家法要教训大少爷。刚才凤大管家来过了，求您一定去祠堂给大少爷说说情，让您快去，去晚了怕就来不及了。

0: 这个变形我听说过，那一辫子就劈开肉扇子。哎，哎，没想到是你儿子，是你儿子呀！你不信了，我还信他呢。
1: 你家的磁场，请你退出去。
0: 我也是梅家长辈，你今天这变形就不能动，我不答应。
2: 来人！
3: 来，
2: 把他给我轰出去！
0: 不能打呀！你不给我干什么？哎，
2: 不能打呀！不能打呀！
0: 没银子
2: 了，没银子
0: 了！
2: 没
0: 钱，
2: 给我带上来。

0: 叫来了。梅以鹤，你凭什么要对我动家法？
1: 你都做了些什么你不知道，非得用祖宗的家法教训你不可。
0: 我不服。我犯了哪条家规了？你说出来让我听听，说得服我，我就让你打。
1: 为了一个青楼女子，你离家弃子，一走就是一年多，你该不该打？
0: 不该打。你要是让我娶了她，我能离开家吗？当着祖宗的面，我也说说我的理。我就是喜欢牡丹。一年前，你要是让我娶了她，我现在都给梅家传宗接代了，大孙子你都抱上了。我为的是给梅家延续香火，你凭什么打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是祖宗知道，那也得说我做的对。要不是你迂腐不化，一年前我和牡丹就拜堂成亲了，哪还有这么多事儿？要说错，错的也是你。梅家向来是讲理的，你不能因为你是我爹，说对我动家法就对我动家法，这可是在祖宗的祠堂，没这规矩。
1: 你们俩下去。
2: 是。
1: 你离家这一年多不算你的错，可你勾结土匪，你要抢劫马司令的花轿，还假装自己被绑票骗家里人的现大洋，你认不认？
0: 我不认。这可是马蓉那小子跟你说的，我跟他有仇，这不明摆着他陷害我吗？啊，他说的话你就信，你儿子说的话你倒不信了，你是精还是啊？
1: 证据确凿你还不认？你以为你爹要跟你讲理呀？来人，拖下去，家法伺候。
2: 是。
0: 梅以鹤，道理讲不过我，就仗着你是我爹，你欺负我，就是你迂腐不化的错。要打，应该先打你。
3: 贤祖，住嘴！你太不像话了。
0: 二娘，救我！
3: 老爷，大少爷的脾气你知道，他不是不认错，就是一时转不过弯来。这好不容易回来的，哪能

0: 说用加法就用加法。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2: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

0: 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0: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0: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2: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0: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

0: 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1: 郑子牙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2: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的。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3: 打到最后剩一个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4: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5: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得。
0: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6: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7: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8: 通过弹琴老百姓潜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9: 能不能还活10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0: 中华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永

0: 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8次跨越世道。
3: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0: 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2: 我永远相信。
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3: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4: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5: 坚持住呗，
3: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6: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7: 宝贝们上班啦。
8: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9: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10: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1: 妹妹，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2: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3: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4: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5: 都要演，
16: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7: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8: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9: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2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2: 乐泰亮甲。
0: 大赢家 AI 数字智能行业领跑者。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食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立冬啊，我发现这两天啊，咱这干工作太辛苦啊，有点瘦了。哎呀，
2: 是瘦了几斤，主要是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吃那个减肥餐哦，就吃水煮鸡胸肉还有蔬菜沙拉。
0: 你别说，这效果还挺明显。

0: 减的哈。
1: 哎，没错，这蔬菜的减肥效果呀，不用多说。而且这个鸡肉，尤其是鸡胸肉，更是减肥期的一个绝佳的选择。你看现在很多的一些个明星啊，包括一些个减肥达人呢，你看他们那个减肥餐里边都愿意加这个鸡胸肉，
2: 对，
1: 是不是
2: 他们推荐这个鸡胸肉？
1: 推荐这个。首先呢，这个鸡肉本身它就是优质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鸡胸肉的脂肪含量呢更是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呢还富含 B 族维生素、铁、钾等多种的营养。好消化，易吸收，既能补充营养，又不容易长胖，所以呢，深受健身达人、减脂人群的青睐。
2: 鸡肉它不光是好吃，它的营养还非常的全面。那以后得多吃点。
1: 你那个水煮鸡胸肉应该是味道没那么好。
2: 对。
1: 而且这个鸡肉的做法啊也很多。北方人呢爱吃熏鸡和扒鸡啊，广东人呢爱吃白切鸡，四川人呢爱吃辣子鸡，还有广东客家的板栗焖鸡，总之这个做法啊特别的丰富，只要是选对了做法，不仅营养，而且还能够助力减肥。
2: 您一说这减肥啊，张老师，我想起来刚才我看见薛猛他在那个后台鼓到一个黑黢黢的东西，我看上去啊应该是一只做熟的鸡，然后嘴里头呢他还念念有词啊，说什么减肥熏鸡，减重67%。
1: 哎呦，
2: 我还以为他偷偷的搞什么奇怪的减肥产品呢，实际我也说不太清楚。但是我这儿呢有那独家的记录，您看看您就知道了。
1: 好，
0: 哎呀，这快递可算是到了。这个减肥熏鸡，减重67%，这个太神奇了吧。哎呀，看一看啊，
2: 薛猛在那儿鼓什么呢？
0: 减肥熏鸡，减重67%。哇，
2: 那不是只鸡吗？黑乎乎的，这东西能吃吗？不黑暗料理吗？这不是？好家伙，刚才还说减重67%。这人要是减重67%，那成啥了？这开玩笑吗？这不是？
0: 好了，一会儿啊，给张老师给立冬一个惊喜。哎呀，再来一刀头了。
2: 你好。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立冬啊，你这是漏切了呀，这只鸡可是有名了的啊，这是山东聊城特别有名的叫卫氏熏鸡呀。
0: 哎呦，张老师啊，您认识啊？哎，这是我山东聊城的朋友啊，专门给我寄过来的。
1: 呵，真好，
0: 家乡的特产就是聊城卫氏熏鸡呀。
1: 我当然认识了。前两年呢，我去山东游玩过啊，路过过聊城，吃过当地有名的卫氏熏鸡，就是这个鸡。哎呀，味道真的特别好，
0: 是吧？
1: 太好吃了。
2: 咱先别说这个鸡好不好吃哈，
1: 行，
2: 就说它为啥是减肥熏鸡，还说它能减重67%。你说这个怎么可能呢？咱就说一人他200斤，他吃完他减重67%，他就剩多少了？他不就剩60-70斤了吗？那不就皮包骨了吗？那不就
1: 立冬啊，你误会了，不是说你吃了这个鸡能减重67%，而是说这个鸡做成之后，它前后就这只鸡它减重了67%。就好比说3斤的一只鸡做完了

0: 练成一斤的一个神奇的蜕变。
1: 哦，就这鸡减重67%。
0: 对对对，你就这么说吧，普通的那个鲜鸡肉质松软，而聊城它这个特色新鸡呢，是经过了卤煮，还有多道的熏制，还有风干脱水，哦，足足3斤的鲜鸡，慢慢的收紧浓缩，最后呢就出1斤的成品，而且它的肉香呢被牢牢锁在了肌理层里边啊，就是说呢，这3斤。减到了1斤，那你算一算，它是不是足足减了67%啊？呵，
1: 这个误会闹大了，我还以为吃了这只鸡，好家伙，人能减重67%。
0: 嗨，那这世界上没胖子了。
1: 对，
0: 你这么一说，
1: 嗯，合着是这只鸡它自个儿瘦了67%。
0: 它呢，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名字啊。薛猛应该知道，叫铁公鸡。
2: 是的，
0: 我印象特别深，说这鸡呀、不油不腻，还特别的香、然后呢还不容易坏，
2: 很耐储存。
0: 对、关键它营养真的是很丰富啊、太丰富。
1: 这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就是成这样了，都铁公鸡了，它还能吃吗？这吃一口不得把这牙给崩了？
2: 哎，立栋，你这就说错了。这个磁铁公鸡非鄙铁公鸡、哎，这可是我们山东聊城啊独一份的非遗美食，正经的名字呀叫卫氏熏鸡，不过老辈人呢都爱叫它铁公鸡。
0: 你别看它外表啊硬邦邦、黑黢黢的，那吃着可香了。而且呢它的品相也是有讲究的，正宗的聊城卫氏熏鸡呀、都是老作坊纯手工做的，盘的呢还是运河漕工传下来的叫咸灵卧凤的吉祥造型，看着它就有讲究。
2: 刚才呢我已经把它撕成了黄金鸡丝了，接下来我就端上来让大家伙儿也看看好不好。
1: 好，
0: 来。哎呦，看来今天这是有口福了，终于轮到我有
2: 来喽。
1: 嚯，好家伙，
0: 真好啊。
1: 刚才那个黑乎乎的东西哈、撕成鸡丝儿之后它竟然变得这么好看，
0: 是
1: 一下子就变得那个高大上了。这个真的是让我刮目相看。
2: 来，
1: 能尝尝吗？
2: 立冬、尝一尝呗。
1: 过、
0: 我把这个立冬。
1: 哎呦呦，
0: 来，您来这个。
1: 谢谢张老师。
0: 好，
2: 张老师，您也尝一尝。
0: 哎呀，真是想这口想老长时间了。
1: 就这个啊，
2: 尝尝看，
1: 减重67%，
0: 好吃，
2: 特有嚼劲儿。
0: 越嚼越香。
1: 这味道太香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了，它是熏鸡哈，就是烟熏的那个香气混着那个肉香，越嚼越上头。
0: 这味儿啊你得细品。首先呢刚入口它是松脂和柏木的青烟熏香，温和不呛鼻，还裹着肉香，接着呢是百年老汤卤料的咸鲜，咸淡适中，刚好衬出啊鸡肉本身的那个清甜。嚼开之后呢，肉质紧实有韧性，一丝一丝的，越嚼越能品出这个鸡肉的本味。
2: 没错啊，就是这个感觉。我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还以为就是普通的熏鸡，结果什么？一口就沦陷，肉质紧实有劲儿，一点也不柴，连这骨头缝里啊都透着香呢。
0: 你再看看啊，这个肉丝儿是吧，撕出来的非常非常的漂亮，是吧？这个
1: 对，
0: 刚才立冬说了啊，看着外边黑黢黢的，你看人家里边不就是这黄色的吗？金黄色的，
1: 对，
0: 看着干。看着干，我再来一小点儿吧，
2: 忍不住了，
0: 是不是？看着干，实际人家这个肉里边，这个汁水和油脂啊，都锁在纤维里边，它不是干巴巴的柴，而是紧而不硬，韧而不塞牙，这就是老汤焖66熏的真功夫。
1: 难怪哈、难怪人家是非遗的美食，难怪叫这铁公鸡，我算是明白了，就这个东西。

0: 西哈，它肯定是特别耐放，不然呢也没办法当特产，你说寄来寄去哈。
1: 我是听这聊城的朋友说哈，这卫氏熏鸡当年可是运河码头上的硬通货。
2: 对，
1: 你想啊，这以前南来北往的曹公、客商出远门啊，那都爱是揣上这么一只，
2: 是啊，
1: 船上晃荡呀，吃饭也没个准点儿，这鸡呢就成了救命的干粮了，吃一口顶饱，它还不占地方。揣在怀里，揣上半年都不怕。哎，这就是行走的能量快呀！
0: 好家伙，这一只鸡能放半年，这个手艺太神了。就是怎么做的呢？而且吃到嘴里边，它是唇齿留香啊。
2: 这就是老手艺的厉害之处啊，堪称是一场马拉松式的美食修行。核心就是六个字儿：老汤焖，溜溜熏。正宗的卫氏熏鸡讲究六大工艺：选活鸡、盘出形、天然料、老汤焖、溜溜熏、黄金丝。先选两年左右的健壮的本地的活鸡，鲜活宰杀，绝对不用冻鸡。哎，我当时听那个老师傅说呀，冻鸡熏出来的像棉花糖，铁公鸡呢得带着心跳，然后盘成运河曹公代代相传的咸灵卧凤的吉祥的造型，肚子里呢填17味天然的香料，用百年老汤文火慢炖，炖透入味后，再用沙柳、松柏锯末六熏六晾，整整的60个时辰，把水分慢慢的熏干，油脂锁在肉里边。还有刚才说的减重67%，3斤重的公鸡熏完直接瘦身到1斤左右，皮缩裂，肉外露，色泽里红，撕开来是丝丝分明，这才是地道的聊城铁公鸡呀。
0: 这个工序啊，那时候相当复杂呀。
2: 是，
1: 张老师说的没错。小时候呀，我跟着奶奶曾经去聊城走亲戚啊，这一进老北关街，就能闻到这满街的熏鸡香啊。
2: 哎呀，真好。
1: 老作坊那是青烟袅袅，老师傅守着熏炉，不停地翻转鸡身，那股烟火气啊，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暖心呐。我奶奶总说呀，这鸡是慢火熏出来的香，岁月熬出来的味儿。做人呢也一样，咱得沉得住气，慢慢的打磨，才能有真本事。而且呢，在聊城，这铁公鸡啊，早就成了人情礼仪的一部分。哎，走亲戚烧上一份，新女婿上门吧，咱得摆吧，图的呀、就是铁骨铮铮保平安的这个好彩头。
2: 哎呦，真好。
0: 听薛猛这么一说哈，就是原来一只鸡里头它藏着这么多的讲究，简直啊就是把运河文化、把匠人匠心全藏在里头了。
2: 对，可不嘛。而且它不光是有故事、有情怀，营养也藏在这烟火气里呢。鸡肉本身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食材，优质蛋白易吸收，维生素 B 族、铁、锌、钾样样齐全，可以帮助我们温中益气、健脾胃、强筋骨。再加上卫氏熏鸡是老汤慢卤，文火慢熏，营养啊一点没流失，反而更容易呢被身体吸收，而且多余的脂肪啊都被熏出去了，吃着不腻，老人孩子他都能吃啊。
1: 张老师啊，听您说完，我都觉得光撕着吃啊，咱有点可惜了。您呢能不能给咱们露一手啊？
0: 对呀、张老师、
1: 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
0: 对对对，我也尝一尝，说这熏鸡它还能做出来什么别的美食。
2: 哎，我就知道你们哥俩肯定啊得让我露那么一手。行，今天呢我就用这聊城铁公鸡教大家做一道铁公鸡蒸豆腐，营养味美，老少皆宜。做这道铁公鸡蒸豆腐呀，需要的食材有：聊城卫氏熏鸡半只。

嫩豆腐一块，葱姜少许，枸杞、生抽、香油各适量。先把铁公鸡上锅蒸五分钟，蒸软了后顺着纹理撕成细丝，把鸡皮和鸡肉分开，鸡油啊也别丢，留着提香。接着呢，把嫩豆腐切成厚片，铺在盘子底儿，撒点盐打底，再把撕好的鸡丝铺上去，撒点葱姜丝儿，放几粒枸杞点缀，水开之后上锅，大火蒸八分钟即可，别蒸得太久了，豆腐嫩，鸡丝才鲜。最后剪出葱姜，再淋上点生抽和香油，拌匀即可。这道铁公鸡蒸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香啊，太香了啊。这个熏鸡的咸香渗进豆腐里，豆腐的软嫩又中和了鸡丝儿的这个韧劲儿，看着就好吃。
1: 关键这个做法啊，它也特别的简单。其实我建议呢，家里边有食材的朋友都照着做一做，我都心动了
2: 啊。咱们心动不如行动。我跟大家说呀，这道菜不光是好吃，营养搭配也很绝呀。铁公鸡的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搭配上豆腐的植物蛋白，再加上豆腐里的钙、软磷脂等多种的营养互补，好消化易吸收，还能温中益气、健脾养胃、补钙强骨，可谓是好处多多呀。而且呢，蒸制的做法啊，少油少盐，最大程度保留了食材的营养。老人、小孩啊，每个年龄阶段的，还有就是胃肠虚弱的，还有减脂期的朋友们，咱们都能放心的吃。
0: 张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都觉得之前啊，这鸡肉啊，我算是白吃了。哎，回家必须得安排一下这道菜。
1: 可不是嘛，你看这道菜的做法是又简单又好吃，还健康。我跟薛猛一样，我已经等不及的要尝尝。
2: 你们俩先别着急啊，等会儿咱都有份儿。这道菜呢，我呀给它编了个顺口溜，叫聊城铁公鸡，非遗美名扬，老汤慢卤透，六熏韵味长，搭配嫩豆腐，蒸出好营养，蛋白双补给，老少都安康，行吗？
0: 太好了，
1: 太好了。就您这顺口溜啊，朗朗上口，把铁公鸡的来历、做法、营养，您是全给说透了。不愧是您呢。
0: 好了，
2: 谢谢。
0: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关于张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没记住，或者有其他的问题想问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和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立冬，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吧。
1: 好，微友叫男儿当自强，他说：三位老师好，我是土生土长的山东聊城人，现在呢在南方定居，已经好几年没回家了。小的时候啊，我爷爷带我去赶集，总会给我买一只铁公鸡，然后呢撕成丝拌在粥里头，我能连喝三大碗。哎呦，现在想吃呢就只能在网上买了，但是总感觉呢差点意思，没有小时候爷爷给我买的香。他说那时候爷爷啊也总说你呀多吃点鸡肉能补营养能长身体，长大了做一个铁骨铮铮的铁汉子。说我现在啊工作累了，就总想吃两口这个铁公鸡，而且感觉吃完之后呢真的没有说啊像之前那么累。我呢就是想问问张老师，您说这个是我的心理作用吗？还是吃这铁公鸡真的能改善我的这种情况呢？
2: 这位朋友啊，这可不是单纯的心理作用啊，是情怀和营养双重作用的结果。先说营养，鸡肉本身就富含优质蛋白，还有维生素 B 族，尤其是 B6、B12 啊，这些呢都是缓解疲劳、调节代谢的好帮手。卫士熏鸡经过老汤慢卤，文火熏制，这些营养呢都牢牢地锁在肉里边，您吃下去身体能实实在在地得到能量的补充，疲惫感呢自然也就会减轻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还以为是聊城人骨子里的铁公鸡情怀在发力呢。
2: 情怀的力量也很大呀。这只鸡呢是您和爷爷和家乡的一个连接，吃到嘴里心里就踏实安稳，情绪一放松，疲劳感呢也会跟着缓解。而且爷爷当年那句做个铁骨铮铮的铁汉子，更是给你加了精神的双 buff， 吃 着鸡，心里想着爷爷的话，这不就是浑身是劲儿了吗？另外呀，平时熬夜疲惫的时候啊，除了吃点铁公鸡丝补充蛋白，也可以呢多吃点小米粥、红枣、桂圆啊，这些个都能补气血、养脾胃。其次啊，尽量的别吃太油腻、太辛辣的宵夜，清淡一点对胃肠也好。最后啊，哪怕工作再忙，也得记得抽时间咱们活动活动，别一直老坐着。这人一活动呢，气血它就通了，人呢也就精神了。
0: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好，这微友的名字挺好，叫广场舞老帅哥。
2: 嘿，
1: 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
2: 好，
1: 咱们一块儿来听听这帅哥他说的是什么。
3: 张老师你好，哎呦，你可得帮帮我呀！我最近遇到了一件难事，比较不好意思问别人，只能来求助您了。
0: 哟，这听着挺着急的。
2: 是。
0: 这位叔叔遇到啥难事了呀，李东？
1: 还有下一条语音。
3: 张老师啊，是这么回事。前段时间我们广场舞队来了一位新阿姨，人长得漂亮，性格又好，我一下就相中她了。正好啊，我俩又是单身，我就想追求她。结果呢，这两天没见她来跳舞，一打听才知道她不小心摔骨折了。我就想着做点好吃的给她送过去，给她补补身体。我特意来问问张老师，有没有什么能补钙的这个营养菜呀？
0: 你看看，这叫甜蜜的烦恼。哎，不过咱话说回来啊，人上了年纪确实容易啊缺钙，骨头脆，稍微磕碰啊就容易骨折。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平时咱可得多注意。
2: 这位微友啊，不得不说呀，您这份心意是太真诚了。这事儿我必须得帮助您。您听我说啊，这能补钙的家常菜特别多。我给您出个7天不重样的追爱菜单，这做法啊简单还好上手，全是补钙又营养的吃法，保证啊，阿姨呢吃了天天都念着您。首先第一天您就做清炖排骨萝卜汤，做法简单，汤鲜肉嫩。排骨里的钙和萝卜的这个膳食纤维呢进行搭配，既补钙又解腻，还能帮着阿姨消化，让这个骨折呢恢复期的时候喝这个，这骨头它长得快。
0: 这个好啊，张老师，你想那排骨啊，炖得软烂入味儿，
2: 对，
0: 阿姨牙口不好也能吃，哎，还显得大叔细心，不是啊？
1: 对，
0: 这下好感度不就上来了吗？
2: 哎，第二天您再做个虾皮儿蒸蛋羹。鸡蛋羹里边撒一把虾皮儿啊，蒸出来是滑嫩鲜香，补钙效果特别好。您给阿姨当下午茶送过去，贴心又实用。而且呢，这些菜呀、都不用复杂的厨艺，每天换个花样。阿姨一看，哟，真用心呐、真贴心呐，说不定呢就被您这个真诚啊就打动了。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一说了，您可以直接呢这个联系立冬。我让他呀把这个完整的一周的这个追爱菜单发给您，好不好？
0: 您别说，张老师啊，这个菜单要是一出，这个大叔追爱的成功率直接就拉满了呀。
2: 对了，对，送菜的时候，我再给您个小建议啊，多跟阿姨呀、

0: 聊聊天儿，问问他这两天恢复的怎么样啊，有没有哪里感觉到不舒服啊，除了这个摔坏的这个地方，骨折的地方，哎，脑袋晕不晕呢、啊、哎，腰怎么样啊，这个排便正不正常啊，还需不需要说想吃点什么水果，想吃点什么其他的一些东西，这嘴里解解馋呢、啊、哎，冷不冷热不热呀，哎呀，这个女人就得需要你的细心和关心、嗯、
1: 对，
0: 这份真实的关心关切，
1: 对，
0: 比什么都管用。
1: 对，这个细心跟关心，它比什么都珍贵。
0: 对、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贴心解答。这位微友啊，您记得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联系立冬，领取完整的菜单、要是还有其他的微友啊想要菜单，或者说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张老师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我们接下来啊再看其他微友的留言吧。
1: 好，微友叫健身界扛把子，他说：“张老师你好，薛某你好，立冬你好，今天呢看到你们说这个聊城的铁公鸡，他说我就想起了我在健身房里遇到的趣事儿。那天呢我是刚锻炼完，就听见旁边的一对情侣啊在吵架，女生呢就指着男生的餐盒说。”又是铁公鸡，天天吃铁公鸡。你是不是还忘不了你那个山东聊城的前女友啊？他说，我一听这又是铁公鸡又是前女友的，我这耳朵一下子就竖起来了。就听那男生的急得直摆手，哎呦，说你想哪儿去了？什么前女友啊？说我就是单纯的爱吃这铁公鸡，不信呢你也尝一尝。这鸡是真的好吃。女生呢半信半疑说，你没骗我吗？确定不是睹物思人呢？男生赶紧就拉着她说，哪能啊，说我最爱你了，走，我们去休息室一块吃。她说我在旁边听的我都听懵了，这个铁公鸡到底是啥呀，啊，有那么好吃吗？今天一看才知道，原来是这么有来头的非遗美食。他说我呢也想尝尝，但是我正在减脂呢，就想问问张老师，这铁公鸡我能吃吗？会不会影响我的健身呢？
2: 哎，我觉得这个误会啊闹得有点大。
1: 是，
2: 人家好好吃个减脂餐啊，差点被当成了前女友的思念了。这个男生啊也太冤了。
1: 可不是吧，估计啊这铁公鸡是他聊城的前女友带给他吃的，结果这一吃呢就彻底的爱上这东西。
0: 我估计也是啊，只怪这铁公鸡太好吃了。这位友啊你可以放心吃，不仅能吃还特别适合减脂期。正宗的聊城卫士熏鸡啊，它是经过了六熏六晾，三斤鲜鸡里大部分的油脂都被慢慢的熏出去了，最后剩下的全是高蛋白低脂肪的精华。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却很低，比你平时吃的水煮鸡胸肉啊那香太多了。而且呢脱水浓缩，撕一小把就能抗饿，饱腹感特别强，完全不用担心长胖。再搭配点蔬菜还有粗粮，减脂的效果呀会更好。
2: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没有记住张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同时呢也可以把您想要了解的问题直接发送给我们。最后要再一次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所有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

0: 除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6: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公便，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过来，我来接他。
1: 这个冲在最前面的、声音最大的人，就是临沂市沂河新区分局刑侦大队的刘宪宝，同事们都叫他刘大宝。有他在，南垦的案子就有了指望。
2: 只有把嫌疑人抓拿归案，他才终于能睡个好觉了。
1: 2020年，刘宪宝接手了一桩南垦的陈年命案。
3: 当时呢，这个嫌疑人王某是在1995年的时候，在沂水抢劫杀害了一名出租车，后来呢一直潜逃。他就像民间蒸发一样。
1: 案情恶劣，时隔久远，破案难度可想而知。别人躲着走的陈年积案，刘宪宝偏要一查到底。用他的话说，案子没破，我心里就有个疙瘩。经过摸排后，他发现了一条可疑线索。
3: 通过这种海量的这种数据筛查比对，发现兰陵的一名男子刘某，他的档案呢是有瑕疵的，和这个王某有相似之处。
1: 刘某成年后异地落户，过往的从业经历和逃犯王某的轨迹有所重合。可刘宪宝把线索推送给相关单位核查后，结果却出人意料。
3: 回来给我反馈的情况，通过检材比对发现他不是嫌疑人。我当时就对我的工作产生了怀疑，我说不可能啊。
1: 面对反馈回来比对不服的消息，同事劝刘宪宝放弃，可他的轴劲儿上来了，对着犯罪嫌疑人的照片研究了一宿又一宿。
3: 我家属就好说你这么执拗干什么，本身就是一件枯燥的工作，他考察就是我们侦查员的这种耐心和细心。我感觉我再试试，亲自去核实一遍。
1: 刘宪宝抛开现成的结论，重新从体貌细节深挖甄别，靠着一遍遍走访摸排，他终于揪出破绽。
3: 几个这种零散的图片，我都是在反反复复的回看检索出来的。这个人他走路先是迈左腿还是先迈右腿，他的摆臂幅度，总是他有他不会改变的这些细节的特征。
1: 刘宪宝从走路方式、摆臂习惯等独有的特征上基本断定，这个刘某就是改名换姓的命案逃犯王某。随后警察上门采集信息，细致比对核验，确定了这一事实。同事们都说，幸亏有了刘宪宝的锲而不舍，案子才能破。他可真是队里的一块宝。
3: 我们破案的过程可以说一波三折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只有一条线索，我们就要继续去努力。
1: 积案刚结，又一件棘手的案子找上了门。6年前，临沂一家商场发生盗窃案，价值上百万的黄金、玉石等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嫌疑人作案后钻进商场周边的小区，之后就再也没露面。
4: 这个居民小区它的监控条件是不好的，晚上只能看到有个黑影，但是你想辨别什么根本辨别不出来。在看到第15天的时候，我都着急了，这个人就上这个小区就没出去，盗贼怎么办？
1: 监控看了15天，大伙儿都想撤了，刘宪宝还盯在椅子上不肯放弃。突然在黑漆漆的监控画面里，他看到一道亮光。
4: 当时他是很激动，跑到我屋里说抓紧来看。凌晨3点有道光，说明见到有辆车出去了，是个外卖车。
3: 我们社区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半夜凌晨3点多，一般哪有点外卖的？
1: 大伙儿顿时来了精神，刘宪宝和同事们立即追踪这辆车的行驶轨迹。
0: 嫌疑人当时非常狡猾，他是走了什么河床，
1: 最终追到嫌疑人租住的楼下将其抓获。原来嫌疑人在小区的绿化带躲藏到深夜后，才骑着早就准备好的外卖车妄图逃走。
4: 他这人还是比较执着的，他觉得这个案子哪怕有1/1000的可能，咱不能放弃。
1: 从警20年来，刘宪宝先后参与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0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000多名。
5: 大伯曾经说过，说我肩膀上是责任，身上的是警服，头顶上是国徽，我要对着我的良心，一个很微不足道的一个线索，绞尽脑汁把这案子攻坚起来，我们很感动。
3: 每一个犯罪分子，无论他怎么伪装，无论他怎么去刻意的去逃避，你在我这里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的。 就想要再建一建，何其之难！
0: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10个人。
3: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5: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农历4月17。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全省服务业大会召开，强调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民武讲话，周乃祥主持。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台今起开设伟大征程专栏，记录齐鲁大地上信仰如炬、光耀征程的生动实践。首篇讲述山东共产党员万里寻党重建山东省委的故事。
5: 政企精准补位让位，一条产业链长出2条新枝芽。
2: 山东引导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把小产品做成全球大生意。
5: 乡土赛事激战正酣，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今天上午，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济南召开。
6: 省委书记林武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会上，济南市、青岛市、济宁市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浪潮集团、新明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做了交流发言。林武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刻把握服务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要聚焦产业升级，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0: 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要围绕居民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动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升级类服务持续扩大供给，个性化服务不断做精做细。要完善推进体系，加强政策供给，狠抓工作落实，不断开创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新局面。林武强调，当前已经进入汛期，要切实抓好防汛工作，建立健全防汛避险快速预警体系，强化重点部位防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切实抓好夏收工作，做好防范应对不利天气准备，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光阴流转，红色信仰不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了伟大复兴。本台今起开设伟大征程专栏，记录齐鲁大地上信仰如炬、光耀征程的生动实践。首篇请看山东共产党员一片丹心万里寻党重建山东省委的故事。
0: 在济南明湖中学，今年入团的青年学子正在校园内中共济南乡师党史陈列室前宣读入团誓词。这是学校延续35年的传统。作为济南乡师旧址，这里曾见证过一段毁家纾难、万里寻党的往事。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济南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山东成为全国最早建立党组织的6个地区之一，星火建成燎原之势。1927年6月，山东省委获批成立，但是随着大革命失败，齐鲁大地笼罩在白色恐怖下。1933年，山东省委在遭到10余次严重破坏后，与北方局、党中央完全失去联系。
2: 有一个统计数字呢，从1927年截止到1931年年底的时候，全省的党员由1500人已经减至200人。
0: 为寻找上级党组织，山东部分共产党员变卖家产，南下北上，足迹遍布北京、上海等地。年仅22岁的赵建民，当时正是济南乡师的学生党员，也加入了寻党的队伍。
3: 他说：“我必须要找到我的母亲。近的地方他就走着去，远的地方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这个时候非常危险。”只要知道有找党的，随时能丢掉性命，但是他不怕，永不停歇。
0: 据不完全统计，赵建民寻党总行程超过35000里路，每到一处，他都不忘播撒革命的火种。
4: 找党的、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组织是都是进行的，很多党组织是从无到有，特别在山东这3年，让这个火种不灭啊，火种更大，这是它起到的作用。
0: 1935年秋，得知冀鲁两省交界地区的蒲县古云集镇徐庄村有隶属于河北省委领导的党组织活动，赵建民从济南一路骑行500多里，风尘仆仆来到徐庄村，但是第一次他却扑了个空。
2: 因为那时候地下党有一个纪律，不允许跨省跨区联系。我父亲呢，他也能理解党员啊跟党失去联系啊，就像一个孤儿没有母亲一样。派人做了这个调查，后来就同意啊跟赵建民见面。赵建民一听这个消息啊，就兴奋得不得了。第二次骑自行车去的这个徐庄，谈了一晚上啊，睡在一个炕上。
0: 这次会面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命黎玉为山东省委书记，负责重建山东省委。1936年5月1号，山东省委在济南重建，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近3年的山东党组织重新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
5: 也正是山东省委的重建，才使得山东党组织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发动了遍布全省的武装起义，成为了领导山东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核心力量。要从这段红色历史中汲取信仰为力，让革命先辈的精神火炬代代相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6: 昨天下午，省政协十三届六。

0: 这三次主席会议召开，审议有关重点工作方案。
1: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筹备工作方案，强调要严格按照方案部署和时间节点，扎实有序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力争形成一批数据详实、分析深入、举措务实的高质量调研协商成果，助力我省更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会议审议通过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度协商工作方案，强调要扎实推进各项工作，通过系统性调研、深层次协商，为我省人工智能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2: 干事创业既要有担当尽责的态度，又要有灵活应变的方法。招商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辛苦谈来的项目能不能顺利落地，考验着执政一方的能力。在林树，政府和企业在补位与让位的选择中，让一条产业链生长出两条生机勃勃的新枝芽。
1: 在林树县化工园区内，总投资超十亿元的生物醇精砷加工项目进入投产倒计时，再过半个月，这里就能产出精细化工产品黄药。
3: 主要是生产黄氧、三氧、徐春、黄药，主要用于有色金属选矿的捕收剂。全部投产以后，达到三万吨，能够占到这个全国的前三名吧。这个项目的产品主要是出口。我们目前已经接到了这个北美、非洲还有欧洲的一些订单，产值能达到7亿。
1: 项目落户的这片土地原本是当地金沂锰集团为产业冶炼预留的储备地，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企业从小氮肥起家，如今已是国内生物化工领域的龙头。随着传统化工产品竞争加剧，企业一直在谋划向利润空间更大的赛道转型。
4: 必须找出新的赛道，我们就开始开会调研，找出我们的意愿中间体，从这个基础化工向晶体化工、意愿化工发展，保证了我们公司的产品链上下的延伸，左右链的加宽。
1: 瞄准医药化工赛道，金沂锰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但计划却因当地的一次招商打断了。去年，林树县化工产业链专班得知了上海有一家手握生物醇精砷加工核心技术的企业正在全国选址，随即邀请他们过来考察。没想到，他们一眼相中了金沂锰这块储备地。
5: 正好利用这边的那个化工园区生产上的废料正好是我们就是生产黄药的原材料。这个集团有这个自己的发电厂，然后自己也会产生一部分蒸汽，正好拿过来给我们，确实这一块成本会降低很多。
1: 上海思优工贸走的是精细化工路径，虽然也是金沂锰延伸产业链的另一条路，但要让出土地，意味着金沂锰的医药中间体项目要中断，企业陷入两难。
6: 医药中间体当时呢规划了有7-8个产品，整个场地呢就说一生意占满的，国际市场有色金属价格大幅上升，说这个对我们这个原材料需求啊价格提升很多，这个早一天可以给我们这个项目啊效益发挥出来。
1: 为了让产业链的两条新枝同时拔节，当地政府迅速补位，将生物医药产业纳入全县6链8园战略部署，规划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园，承载金沂锰的医药中间体项目。
7: 依托原有的生物医药产业链，利用开发区300余亩存量土地，规划了新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同时，我们开通了绿色的审批通道，将原本需要3-4个月的审批手续办理时间大大缩短。这样，两条腿走路，谁也不耽误。
1: 一让一补，盘活全局。如今，在金沂锰厂区内的预留地上，黄药项目即将投产；在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医药中间体项目也在加紧建设。2025年，林树县6链8园签约项目50个，总投资216亿元，带动6大产业完成产值437亿元。
8: 我们将聚焦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专用化学品等重点方向，精准识别补链、冶炼关键点和缺失点，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开展全链条招商，加快推动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

0: 年山东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1: 2025年山东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改善，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全省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77.8%，

0: 重点工程减排量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指标计划，在中央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得五连优，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五年超过93%。
1: 山东共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36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14个，全省参与全国碳市场企业数量与交易量保持全国第一。今年中高考期间，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6部门开展2026年度绿色护考行动，为广大考生守护宁静。
2: 瞄准小众赛道，深耕专精特新，山东引导企业敏锐捕捉市场空白，在细分领域练就独门绝技，把小产品做成全球大生意。
3: 这是蜡笔，它不是用在纸上，而是用在养殖场里的动物身上。在禹城，一家企业就靠这个不起眼的小工具拿下了全球60%市场。
4: 它一篮里头啊，可能会有那么7-8头猪，那么如果猪出现异常的时候，我们怎么区分呢？就会用到这个小工具，它会在这个有异常的猪的身上去做一个标识。
3: 过去进口蜡笔价格高，国内产品又不稳定，这片小众领域长期有需求无好货。看准这一蓝海，万木春果断转型，从配方到工艺，从头攻关，反复打磨防水、环保、安全等每一个指标，
5: 试验了很多的原材料，对比了上百种的配方，研发出了现在的这个蜡笔的3.0的版本，产品性能对比上代版本有了很大的提升，标记时长达到了15到30天。
3: 如今企业每分钟就有170支蜡笔下生产线，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70%，价格比国际同类产品大幅降低，真正做到了质优价优。企业快速成长离不开当地的精准培育。
6: 全程指导企业创新平台申报工作。目前，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报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3: 同样是细分领域突围，位于淄博的山东硅源新材料选择向高端制造卡脖子难题发起攻关。凭借几十年在先进陶瓷领域的技术积淀，他们瞄准了半导体装备与超精密测量仪器的核心部件氧化铝陶瓷导轨。这个白色陶瓷件平整度要求极高，哪怕微米级的变形都会影响芯片制造精度。
7: 当时卡这个问题卡的最严的就是成型，我们做出来的产品要么开裂，要么变形，要么错位，始终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当时也是天天开会，半年的一个攻关，经过了大概得有上百次的一个实验，我们才彻底的解决了它的成型问题。
3: 去年，企业高端精密陶瓷导轨出口同比增长80%，成功打入欧洲市场。从替代进口到出口海外，是企业与政府的同向发力。淄博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助企对标国际，对接金融，让小块头释放出了大能量。
8: 一企一策开展针对性指导，支持企业攻关新技术，迭代新产品，打造新品牌，加速向专精特新单项冠军迈进。
3: 截至目前，山东已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27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1356家，数量均居全国前列。按照梯次培育计划，山东每年新增培育专精特新企业1000家以上，将有越来越多的隐形冠军在细分赛道上跑出山东制造的新优势。
9: 山东深入推进专利赋能专项工程，精准帮扶中小民营企业挖掘核心技术价值，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激活创新发展内生动力。
1: 位于吴地县的山东十里乡芝麻制品有限公司近日又拿下了俄罗斯客商的1400万元订单，前5个月企业外贸订单涨幅达20%。支撑这一成绩的是企业深耕自主研发，用核心专利技术筑起的竞争优势。多年来，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围绕芝麻筛选、炒制、仓储等环节研发出多项原创新型生产装置，但怎么保护这些技术成果，企业一开始缺少专业知识。
10: 一旦你做出来以后被人效仿很正常。原来呢，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些小发明、小创造啊，怎么形成其专利，也不知道哪一个点需要挖掘，哪个点呢需要保护。我们在这个专利布局上，是没有那么深的认知。
1: 针对中小

0: 企业普遍存在的知识产权短板，山东常态化落地专利赋能惠企工程，组织知识产权专家、专业服务机构入企帮扶。十里香芝麻制品就在专家帮扶下，通过了滨州市核心技术专利群培育项目验收。
1: 对接技术专家上门开展专利深度挖掘，帮助企业通过咱们的山东省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快速预审通道申请专利。企业新增专利授权54件，还有13件正在申请过程中。
0: 让专利技术成为中小企业稳健发展的铠甲。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发明专利保有量达338,988件，同比增长13.2%。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升至33.63件，较2025年末提升1.27件。全省知识产权发展质效稳步攀升。
2: 今年呢，我们将继续实施专利赋能强链工程，组织开展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专项行动，建立需求清单，举办项目路演、供需对接等专场活动，助力企业破解创新壁垒，将他们的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3: 初夏时节，各地乡村体育运动战火渐起，点燃全民健身热情的同时，也引领乡风文明建设，推动农文体旅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4: 济南市历城区第四届村民足球超级联赛日前拉开帷幕，村民足球队部分驻济高校的球队将在未来2个月展开激烈比拼。历城村超是山东省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之一，今年的比赛首次增设村妮女子足球邀请赛，依托历城二中女足优势，搭建学生足球交流平台，挖掘青少年足球人才。
5: 然后采用了8人制赛制，分为了小组循环赛与交叉淘汰赛两个阶段，还与贵州榕江村超展开了跨省的联动，冠军队伍及东道主队伍将代表山东出征贵州村超全国赛。
4: 比赛激情四射，球迷热情高涨，当地届市策划了村超大集，集合乡村文艺展演、农产品展销、非遗展示、乡村美食节等系列活动，丰富村民游客的观赛体验。
6: 带孩子过来玩玩，非遗市集还有好多节目，在村里有这种活动就是挺热闹，总能找到就是适合我们的活动。
7: 村超系列赛事每年吸引观众超过30,000人次，村民增收超过90亿元，推动体育、文旅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
4: 以赛事拉动消费，助力乡村振兴。最近各地村 BA 篮球赛也在火热进行，广饶县李雀镇的村 BA 已经举办了14届，今年当地谋划打造了集研学小镇、创客基地、露营垂钓、蔬菜采摘于一体的雀乡河畔乡野漫游旅行环线，让游客在看球的同时还能享受吃喝玩一条龙服务。
8: 大家都饭喝手机，切磋切磋球技，欢迎大家都来体验运动的魅力，来我们村品尝美食，来感受我们的热情。
4: 入夏以来，齐鲁乡村活力持续涌动。在淄博市淄川区西河镇，乒乓球比赛每周进行；在临沂，拔河比赛热潮正在各个乡村火热传递。
9: 在场上，我们凝心聚力，并肩拼搏，一根长绳凝聚起彼此的默契与担当。今后我们也会互帮互助，以和睦之心对待邻里家人，共创和谐乡风。
4: 各地还结合本地特色，举行骑行、慢跑、村舞、趣味运动等各类农民体育活动，并将赛事与特色农产品展销、农耕采摘、特色民宿、乡村旅游等紧密结合，打造赛事引流、场景消费、产业增收的闭环。今年全省将举办基层赛事不少于3.5万场，让农民成为文体活动的主角，让这份活力成为乡村振兴的动力之源，
10: 促进各地优秀乡土文化交流，展示我们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成果，推动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精气神。
11: 荣成市深挖百年花村底蕴，用新技术嫁接新市场，借小屏幕打开大销路，让传统花卉产业变身美丽经济。
12: 走进荣成市港湾街道北车角河村，连片的大棚里，杜鹃、茶花、姹紫嫣红。眼下虽是传统淡季，这里却游人如织，赏花购花成了新时尚。
13: 花很漂亮，比外面卖的还实惠。
12: 这个拥有300多年养花史的百

0: 百年花村曾因花期短、品相普通、花木走不出本地。农技专家与老花匠联手攻关，通过改头、嫁接等手术，让一盆普通杜鹃身价倍增。
1: 太抗旱，这棵花就能挣到西北卖到2000-3000块钱。
0: 为让高品质花卉走出小山村，在政府扶持下，村民建立电商直播，打破地域壁垒，线上订单源源不断。普通花农年均收入可达20-30万。
2: 我们培训那个山上有80多亩地的这个插花区，现在北京的、天津的、济南的、哈尔滨的都来采购。
0: 不止花卉，风景也成了卖点。依托紧邻赤山景区的优势，荣成打造一户一景的美丽庭院、花街花巷、赏花步道等。2025年以来，已举办11场乡村好时节活动，拉动餐饮、民宿等产业链全面升温。
3: 我们将立足荣成特色资源禀赋，培育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带动力强的乡村之星示范样板，持续擦亮荣成全域乡村文旅名片。
4: 6月1号至2号，全省首届农产品经纪人职业技能竞赛在潍坊举办。48名选手在农产品品质把控、产销对接、品牌推广等方面展开比拼，推动农产品经纪人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发展。优胜选手将参加第7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受冷涡影响，预计明天下午到夜间，我省内陆地区和各责任海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伴有雷电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阵风，全省大部地区有小雨，滨州、东营、济南、泰安、潍坊和烟台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小冰雹。强对流天气增加小麦倒伏风险，对麦收有不利影响，建议抓住晴天窗口期加快抢收。
5: 感谢您的收看，
6: 明天再见。
5: 再见。

0: 一根根棉线连接古今，一针一线织锦千百种绚丽图案。
1: 如锦呢，织造从纺线到织锦，它是有几十道工序。
2: 一针错一根线，它一系，它就要错了，不可以。
0: 声声作响，梭子在经纬间交织，源自齐鲁，根植大地。
3: 我们如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传统的如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中国手艺，看见东方色彩焕发新生，让非遗更出彩。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4: 那再增加10个人。
5: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一吹一拉，极致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

0: 能？
1: 蜜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3: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2: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3: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2: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3: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5: 应有则也会有，咱们这个风格扎好放好和传承好，
6: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2: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7: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

0: 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1: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啊都是很方便的。
0: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2: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3: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2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儿，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4: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 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

0: 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1: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不正在施工。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4: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

0: 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日至8日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 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

0: 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梁，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0: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2: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3: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体制。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4: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5: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阴雨近40天，烘干能力不足6%。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现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户数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刺激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心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

0: 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1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1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 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

0: 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 80%， 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 90%。 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我要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洞，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中国广电山东有限，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限，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8: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36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泰安多云转小雨，23到36度；菏泽多云转小雨，25到37度；枣庄阴转多云，23到35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阴转小雨，25到37度；临沂阴转多云，20到32度；日照阴转多云，20到23度；青岛多云，20到23度；烟台多云转阴，19到25度；威海多云，19到25度；潍坊阴转多云，20到32度；淄博多云转雷阵雨，24到36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2到36度；东营阴转雷阵雨，21到33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
6: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

0: 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元老，北面州郡诸军的员额五倍，你所知有多少？
1: 正宁军驻守澶州，天雄军驻守大名府，天平军驻守运州，我恒海军驻守沧州。诸军驻节州郡，至少五千精兵，过万的府兵，其余诸州的兵马，少则两千，多则三四千。北面房屋十几个州郡，总兵马六万有余。
2: 陛下，方才廷议之事，几位相公与点检所议，皆为公允之言。眼下立夏刚过，夏粮未收，南唐西蜀亦未平定，的确不是北伐的好时机啊。
0: 自殿前司进军中点检人手，正要出巡。
3: 啊，官家出巡，随驾公卿，素未进军，行在大臣，鲁布仪仗，总要筹备个十日到一个月。还要知会沿途各州县布置警壁，明日便出巡，确实有些仓促啊。
4: 明日即行。这素未进军都未曾点检，天子出巡啊，那少说也得是上千人的吃喝用度吧？什么钱粮食水、盐菜粗布，那都要准备的呀。这明日起行，如何能来得及啊？
2: 殿前司朱营皆留副使坐守，咱们兄弟十人自各自营头拣选一个师的精锐，凑齐百名甲士，护从官家出巡。
5: 百名护从圣驾，大郎
2: 都听明白了，就各自回营准备吧。
6: 诺
7: 诺诺诺
5: 诺诺

0: 先生，请进。坐。刚才那两句军令，也是出自于《论语》。
1: 点出《吕氏春秋》：“先生自诩颁布《论语》可治天下，为何军中行令，反倒不用《论语》啊？”春秋乱世。
0: 就连圣人也找不出太平二字来。太平，太尉，何由之身呢？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皆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今。
1: 日高，功名之情却愈发的淡了。就想着闭眼之前，不知能否得见太平岁月的模样。太尉，当今天子是不亚于唐太宗、文皇帝的圣君，只需假以时日，必能克定乱世，一治太平。啊，
0: 天下乱了这么久。
1: 能遇到一个好皇帝不容易，天下非一人而乱，也非一人而治。千古之乱绝对不可能是一人之事，
0: 则并非我再用一番了。白乐天的那首诗：“七德舞，七德歌，
1: 传自五德，至元和。” 元和小臣白居易，观无听歌，知乐毅。乐中起首陈其士、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毛黄钺定两京，秦冲路斗四海清。二十有四攻邺城，二十有九及帝位。 三十有五至太平，功成李定，何神速，速在推心，至人父。王族遗骸散国收，鸡人麦子分金熟。则知不读善战善成时，以心感。

0: 翰林医官陶冲参见范相公。今日是你当值。是。小便赤色，肤色发黄，烦热口苦，已有水谷之险，此症怎么说？此乃湿热壅滞，病在肝脾之下。轻重如何？如何诊治？
1: 当清热利湿之，有话直说，我得有半点脚试遮掩。
0: 既已有水谷之症，当有肝郁气滞，稍有不待。

0: 恐怕会有热破血溢之危。
1: 今夜之言不许授予第三人知晓。
0: 下臣明白。
2: 二郎，在李先生一个时辰之前，范相公传了翰林一官陶冲去正式堂之手，

0: 范文素素守臣节，不会行刺僭越之事。不是宰相，是官腔。官腔。
1: 如今澶州可用的兵马有多少？
0: 5000。
1: 明日别人随机调动的又有多少？仓促之间。 可得2000，2000变2000，点卷兵马，明日随朕护送。
2: 你究竟是何时知晓天子病情的？如此紧要大事，为何一直瞒着不说？天子没病，至少于禁军诸将而言，天子一定是没病。
1: 天子出京，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应当随时做好北上迎驾的准备。可令张永德领兵驻陈桥，李崇进领兵驻赤冈。
2: 这些都不是最紧要的。陛下北巡，粮秣给养，准备的如何呀？
1: 随后人丁不过100余人。 可沿途发文，各地方自筹，便足以供给。你坐下来听我说。我说是100人，便是50倍至100倍至的准备都还不够，至少要按50000大军的粮秣辎重准备方才可以。
2: 这50000大军又是从何而来？
3: 自天子出京之刻起，其势已成，50000大军还是我最保守的预估。我等宁可多备，切不能少了千军所需啊。
4: 赵泽平，
5: 太君，
4: 我儿用你为谋子，是为朝廷和官家做事的，不是要你来。
3: 破家灭门的，
2: 阿母勿恼，泽平先生也是。
4: 闭嘴！此地没你说话的份儿，跪下。
2: 太君恕罪，赵某斗胆僭越赤眸，非只为赵氏，亦是为了国事。
4: 怎么说？
2: 官家圣功不遇。
4: 妄言！
2: 太君明鉴。

0: 此物从何而来？翰林衣冠署令史叶某，为老太尉在世所见。
1: 你好大胆！
0: 当今官家恩为由己，眼中最是揉不得沙子。若是此事揭出来，非但我赵氏一门，只怕九族之内俱无完卵。
2: 太君荣禀，赵某已经问过医家了。以这张白笺所述症候，病人至多只有半年的手术了。

1: 大臣潘美恭迎圣驾。如今袁城的驻军有多少？袁城有披甲3000，明日能随驾护从的又有多少？
0: 3000。
1: 好，给你一日的时间，整肃3000兵马，明日随阵护从。
0: 诺。
2: 太尉，不能进去，我还没有通报呢。两位相公，太尉他，
3: 都出去。
2: 张太尉，
3: 二位相公，陛下銮驾出京不过10日，亦立华、禅、香伯主政，沿途调用兵马。
2: 如今是个什么情况？

0: 如今随下的护从军师已经超过了20000把千，余下的人马还在不断的集结，这北面的兵马几乎被陛下抽调一空啊！我呢，近日连发数封奏书，极力与剑客始终未见匹夫。这北面的兵马是为了防御契丹，陛下如此折腾，那北面的防备是要出大窟窿的。二位相公。 你们可得万万设法，好好的劝劝陛下。
1: 如今你还不懂吗？陛下北巡，其用意根本就不在北面防务。
2: 北伐已成事实。
3: 官家圣公为何为何要执意此时出巡？出巡是假，挥师北伐是真。
2: 北伐？
3: 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能调动京师这坛死水？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能调动天下兵马？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让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的将帅太尉们将心思从京师之内转向外镇？太君明鉴，以官家之圣明，岂不知此时并非北伐的良机，只是他的身子已经撑不住了。 张令公掌管殿前司兵权6年之久，内外皆为武臣之首，一言一行可动摇社稷宗庙。一旦张令公在官家身后为乱，仿石敬瑭以太祖女婿的身份建夺大统，6岁的幼冲之地，皇口嗣子，能守得住吗？太尉父子受太祖和当今2代国恩。
4: 一旦张令公夺了郭氏的江山，敢问太君，那太尉当时向郭氏尽忠，还是向赵氏尽孝？这些话，赵书记可和大郎说过。
3: 太尉是何等人？这等内情，何用赵某与太尉分说？太尉将殿前司节义诸将悉数调出，堂堂指挥使去做了使长，仅以百骑。 护从官家出外，若不是勘破了此间利害，又何至于由此韬晦避祸，自明心计之举？
4: 赵书记，你想做什么？
3: 若是赵某所料不差，此时的张令公、李太尉等勋戚重臣，此刻也该明白过来了。旬日之间，便要提调京师禁军，赶赴驾前听用。
4: 若是如此，有一件事还需早做布置。
2: 哪件事？
3: 老太尉在京中镇守多年，上下将佐、军中袍泽，索贿者多，结下许多交情。请太君命夫人备下礼物，请二郎出面，一一慰问探视，什么都不必说，只留下一份人心人情即可。
0: 边进来，一定要保护陛下周全。二位相公，请放心。仓促间才凑足了这3000-4000人，陛下是怎么想的？这灭国之战哪里有这么大的呀？连你我都会觉得这仗打得仓促。
5: 想来辽国上下更会是猝不及防。
6: 天平军节度使简教太尉同平章事韩通，
7: 末将在。
8: 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彦，
9: 末将在。
8: 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
10: 末将在。
11: 启奏陛下。
12: 三毛已过，诸将无一缺漏。
13: 今日众将，先好生休整一番。明日清晨，随朕北击辽国，夺回燕云石榴州。诺。
12: 公元959年，周世宗郭荣借巡边之名离汴梁。4月16日抵沧州，即日诏令。 北伐辽国，周军分兵急进，势如破竹，42天。

0: 连克易经关、瓦桥关、淤口关三关及荧漠等州，至五月初一，关南之地西平；五月初二，郭荣自瓦桥关北上，进抵固安，北望幽燕，欲一鼓作气，攻取幽州。
1: 韦震，张太尉率兵破瀛州，冯令公此番可以魂归故里了。出什么事儿了？哪里来的？
2: 重要吗？
3: 天子此番北伐，并无先兆。初时以出巡为名，轻车简从，只有殿前司徒指挥使赵匡胤率百骑护从。一路上调遣各州镇兵，及至腋下，已有两三万兵。月余之间，兵锋直下墨州、瀛州。京师禁军主力后发，却也在瀛州与栾驾会合。
4: 北伐乃国战，不当如此轻忽孟浪。
5: 中原去年可曾加赋啊？
6: 中原州县已有四年不曾加赋。
5: 不是大打。
7: 确实不是大打。天子伐南唐、伐西蜀，先后皆用兵20余万。辽国乃大国，攻仗连绵，甲兵犀利，空闲百万，非3-5万偏师可破。天子此行，怕是投石问路的意思更多些。
3: 大王，丞相府与元帅府合议，此番天子北伐，国中应镇之以静，只要南唐的兵马没有异常调动，便可如常作战。
8: 天子銮驾到哪了？
0: 瓦桥关，兵逼固安、涿州。
2: 如今这30000人，出自3军7州之地，每个州军或2-3千，或3-5千，诸军间从未有过合练的机会啊！这一旦要是上了战场，恐将出现另出多门的混乱局面，我等将不战自溃。
9: 这西津府，乃辽国南京道的治所所在，辽国在此地经略已久，无论兵马武备，皆非寻常军将可比，且我军辎重补给仍在路上，若是贸然突进，恐有断粮之危。
10: 自辛卯日出兵以来，10余日间连下3州2关，此时正是一鼓作气之机，如何能自废手脚，以致再而衰，三而竭？
11: 韩杰帅所言极是，我军之胜，胜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若事事皆为一切齐备方可实行，那么，待我等筹谋周密之时，与辽人亦是如此。一旦辽人早有准备，这战恐怕就不好打了。
12: 你们说的都对。元朗，
13: 末将在。
12: 随朕出去走走。你们接着议。对，柴加多一点。老赵，放羊的。
14: 啊，好。
12: 本地人。
14: 白石子村的。离关城近得很，我每日放羊，从村子里头走到关城，正好把我的羊全喂饱了。
12: 今年雨水好，收成怎么样？
14: 前些年不成，契丹人不会种东西，硬是让我们

0: 把那好好的苗子拔了，换成草。哎，不过这些年好多了，北面啊换了个大官，哎，这日子慢慢好起来了，要不然很难有余力喂这么些羊呢。
1: 来，老赵，哎，走。
0: 好吃，老张可知眼下汉家的大军来了？与我何干？我每日把我的羊喂好就成。
2: 汉家天子是来收回燕云十六州的，要赴我汉家山河。
0: 汉家天子换的秦，谁知道现在来的呢是哪家天子？此地的天子是胡人，好歹都姓耶律。 来来回回都是一家子，汉家天子，谁又知道此刻姓啥呢？
3: 不知此地何有名号？
0: 丁龙台，
4: 你。

0: 喂，肉不要了，给你了。官家，乡野村夫不懂什么仁义是非，方才那些胡言乱语，官家莫要往心里去。
1: 乡野自有乡野的智慧。若此番能够灭了辽国，一统北疆，你老夫的话自然不足为意。若是拿不下这幽都府。
0: 此地变成了两国疆界，往来交兵不止。如此一来，对于那个老夫而言，还不如暂且先让耶律家继续做天子稳殿，毕竟日子还过了。这说破天，老百姓要的不过是个太平年景吧。
2: 若是真的身子稳健，说不定此番便一鼓作气，行险一搏，还十六州百姓一个征朔太平。
3: 如今嘛，官家就不给北狄生灵，再替你葬兵在了。
4: 今三关既定，人心归明，特加美号，以安边邑，应天顺人，世事方来。改瓦桥关为雄州，义津关为霸州，治兵留守，授检校太傅、镇安军节度使韩令坤为霸州都部署，义神军节度使、观察留后使陈思让为雄州都部署，率所部兵数之。 国家贵敬，天道恶盈，两军交战，史实无情。义城之内，百姓何辜？朕不忍见涂炭，念九黎金石元耳，以速归以安人情。即日起，大军班师还朝，故兹昭示，想移之息，主者施行。
5: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0: 烧尽灯枯，妖力已无力回天。
1: 陛下，
2: 进来。
1: 诺，陛下，范相公在中书门下行宿卫，以梁府的名义拟了一份堂章，将殿前四月侍卫亲军的几名官军调出皇城。其中张太尉北巡陈桥，李太尉张素进明池大营。
2: 如果还有十年时间，十年之后他们如此不知，或许还有用，可如今便立而为之，却是聊胜于无罢了。传张永德觐见。
1: 诺。
3: 臣张永德参见陛下。
2: 起来说话。
3: 谢陛下。
4: 北伐之事如何？
1: 此番陛下北伐，势如破竹，可见契丹内乱，国势衰弱。只要陛下康复，及其大军两漠徐徐突至，一两年间十六州可复，边患可平，天下可定。

0: 管家，地上凉，管家能山摇龙起。若明年北伐燕云，你会如何呢？便是这一次。
1: 再增加一倍的兵马与钱粮，仍未必能收复石榴州。北伐的要害，乃是幽州、幽都府。与幽州为界，敌幽州之遣是一回事，濒临幽都府，是另一回事。前者乃是寻常征伐，而后者，乃是国战。
0: 不可同日而语啊！既然如此，该如何定亲？管家上一次有意北伐，张太尉进言，臣以为妥当，先灭西蜀，再灭南唐。

举大兵灭北汉，平定河东，休养生息两三年，待到聚集30万兵马，待到朝廷备足10年开销的钱粮，方可设坛北伐呀。

0: 那着，诺，元老，
1: 走，
0: 下一个。

太尉，太尉，走。盒子里的物事，本就是赵匡胤当年亲手自太原河东节度使司的旗杆上扯下来的。兜兜转转12年，竟然又以如此方式回到了他的手中，在他的心里。 这是件彻头彻尾的不祥之物，从刘知远到郭威，天道循环，如今竟然轮到他了，他满心惴惴，恐惧不安。

0: 陛下今日如何了？陛下大臣们到了，
1: 。参见陛下。陛下可有吩咐？把张勇的殿前司都殿前之职。 发往外镇，以赵匡胤为殿前司都殿前。
0: 诺。

0: 生活了许多人，先是诺家，如今又误了你。
1: 关家早些歇息，保重身体。
0: 我走之后，若是能遇见合适心仪的，当家便嫁了吧。我必为我守着，若是能把我们的子女我要成人，便已对得起我们这七年的夫妻情谊了。即便再不姓郭了，我在地下便也会念你的恩情。
1: 管家这是说的什么话？管家身后半相公和赵年间之人，我们母子日后还有谁能依靠啊？
0: 此非如所知，亦非无所知也。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6: 带旺仔牛奶，
7: 爸爸买给你，
6: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8: 妈妈买给你，
9: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0: 爷爷买给你，
11: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阿雄自杀了。
13: 大郎，我已经准备妥当。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冲冲冲“冲冲”，爸爸，冲冲！
3: 你忘我就忘。
4: 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5: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6: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5: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
4: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7: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

0: 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4: 那再增加十个人。
5: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食谱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见过皇后娘娘，见过皇后娘娘。念吧。诺。朕受皇天之命，应大位于世，定祸乱而掩兵，托生民于视野，忧危及心，日勤不怠。 专治有益于民，本欲朕长策而抚四海，惜天不假年，朕即今不复起，盖天命也。其命四子梁王宗训嗣位，以范质、王溥、赵匡胤、韩通为顾命大臣，悉心辅之，以服无民。其各领尊。
1: 勿违朕命。两位大人，请起。陛下，龙驭上宾，本宫年轻，经的事儿少。 往后还要多多依仗两位相公。如今诸事繁杂，还望两位相公理出个头绪来，才能使国不生乱。
2: 国不可一日无主，首要之事，当先请梁王殿下继承大统。
1: 劳范相公，为先帝，你一份遗诏。
2: 两国与北汉联兵南下，瓦桥关、易经关、玉口关三关靠齐，速调赵典简率军出京，驰援三关。
3: 赵典简。

我们的命运在一起，这大道可不是什么幸运的东西。大哥，想好该怎么做了吗？

0: 北平郡王太原令公刘知远，他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了吗？
1: 刘令公筹谋广大，计议深远，下官不敢妄言。
0: 你呢？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2: 大郎，曲江那边盗起，取下来。

0: 还是冻死了。是啊，大郎喊我们来干嘛呀？不知道啊。这外边天这么冷，二郎这要去哪儿啊？
1: 二郎去外面守着，以防万一。
0: 进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
1: 今夜要谈何事啊？竟要如此精神。
2: 诸位，近日可听得京中谶言。
3: 出军之日，当立典简为天子。既有谶言，便是天意。天命既定，自当通晓全军。立典简为天子，诸位是同意，还是反对？
4: 老子同意。
3: 这谁要是敢不同意，老子现在就弄死他！
4: 我也同意。
0: 立典简为天子。
5: 立典简为天子。
6: 令公，令公，请留步！
7: 你要拿我吗？朕虚有自知之明，老夫自知担不起这个天下。但我知道有人能担。
6: 你以为这天下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大唐吗？
7: 谁手里面拿着刀？
5: 谁就能做天子？谁身上披着甲胄，谁就能为天子？你披着甲胄，你也能做天子？
8: 父亲平素简约，在军中颇有威望，却始终不得拜节制。父亲心中可有所安？
5: 古太尉怎么说？
8: 他说。 高觉厚禄，无足乱，此生若能复饮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余愿足矣。

0: 天下丧乱，神器无主，契丹难来，诸将性命富贵不能续于皇口孺子，臣斗胆请太尉以天下苍生为念，建作天子，以安社稷隶属。
1: 秋高马飞之时，契丹不曾南下，而今天寒地冻，草木不生，他们反倒南下，他们的日子不过了吗？太原一遭，澶州又是一遭，今夜这是第三遭了。今晚天下人的鬼话说了一次两次，还有人信？今夜再说，是欺人还是自欺？不是为了尔等的富贵，而是为了使尔等一日再不必有今日这一遭，是为了这个纲常颠倒、太阿倒饬、苍生离乱的世道再不要回来，是为了两代先帝辛苦缝补了十几年的破烂天下像个样子。今日我许了尔等的用力之功，这是为了使尔等一日再也立不得这样的用力之功。如此，你们还要立我为天子吗？
0: 臣生于末世，长于离乱，能得奉盛世之君太平天子，是臣之幸，三军之幸，万民之幸，天下之幸。请陛下体黎庶之艰难，兼作大宝。陛下万岁万岁万。

既然如此，诸君需允我三件事：其一，入城之后，不得惊扰宫室大臣；其二，入城之后，不得劫掠奸淫；其三，入城之后。 我得擅杀一人，允此三事，这个天子我便做了；若不允此三事。

公元960年正月，赵匡胤与陈桥驿发动兵变，率军回师汴京，即皇帝位，定国号为

0: 朱全忠以梁代唐，李存勖以唐代梁，石敬瑭以晋代唐，刘知远以汉代晋，郭威又以周代汉，绵延五代。如今他肇事以宋代周，不过是一样葫芦，司空见惯，不足为意。
1: 赵家大郎素来以忠诚、厚道、仁义、血勇著称，如今竟然也做了篡臣，此之令人唏嘘啊！

0: 心里头不太舒坦。
1: 没什么不舒坦的，人总是会变的。
0: 是他们变了，还是你变了？
1: 怕是我们都变了。天底下最悲哀的事，莫过于此。
2: 今南湖南，皆以前史汴京称贺入贡。金陵李氏父子送去了十车珍珠宝贝，三个月以来，几乎每月都要打发使臣入京奉表，言辞悲屈。
3: 赵匡胤当世英雄，当年在寿州义军破石营，将南唐诸将的脊梁骨都打折了。他李氏是怕惹恼了他，挥军南下，杀了南唐这只鸡，给天下的猴子们来看。
2: 大王，奉表称臣之事不宜再迟了。
3: 大王，善事中原大国是祖训，亦是国策。
4: 当年在汴梁，
5: 孤与归德军节度使以兄弟相论，尊其父赵弘殷为叔父。如今他错了中原天子，赵家便是天家，于尊于亲，理当避讳。孤名字里的这个弘字不宜再用，自今日起更名钱俶。
2: 大王只说了要避讳，何时奉表，何时称臣，何时纳贡，却只字未提。

0: 此乃国之大事，大王切不可任意而为，王妃当见之。你还不去睡啊？你也没睡啊，还来管我？我没事。还说没事，整日间神思不属的。 也不肯说句明白话给下面的人，弄得那帮相公、太尉，整日疑神疑鬼。你这分明啊，是又钻牛角尖了。
1: 我是不是又做错了？
0: 你是谁啊？你是钱家九郎，纵使已经做了10年的国主大王。 官拜尚书、领天下兵马、都元帅，那又如何？九郎就是九郎，热血、义气、侠义担当。但凡是他想不通、不认可的事儿，天王老子来说也没有用。吴越之地是中原大国，这是祖训，也是国策，这些都不假。但是有一条。
2: 须得我家九郎认他才是大。我只认你。
3: 李家又送了十车东西来。
4: 是啊，这已经是今年第三次了。
3: 照例赐吾加冕。
2: 臣奉诏。
4: 吾越亦然。
5: 陛下，吴越并不曾知道，自南唐多少，便赐吴越多少，另赐国信。臣奉诏，
6: 赵翰林学士。
5: 这封信，朕自己写。
7: 大王，这已是第八封国信，于情于理，大王都不该无动于衷啊。
8: 大王，沈相公这是谋国之言，御笔亲书国信，大王当亲笔复制。
9: 孤不善文墨，回信就你们俩替孤写吧。

晚间阅读太伤眼睛了。大宋翰林玄氏院刊印堂，皇上有人往来监视权贵府邸，见了藏本，阿弟遣人腾而来的。啊，困了，睡觉。

0: 传教。
1: 在。
0: 丞相府和通儒院，你就称臣表彰，准备贡品，以元帅府判官为贡使，出使京师。
1: 诺。
2: 李崇进谋反，是不认朕这个天子，朕当亲征扬州，让他再好好认识一下何为天子之位。召命前往，请吴越出兵润州，姚维牵制，告诉九郎朕想他了，愿能会晤于江上。
0: 诸位相公调遣兵将出军马于润州，以应王师。
3: 大王，天子请大王会晤于江上。
0: 哎呀，孤身子不爽利，此番

0: 不亲征了。臣参劾吴越国王前处，因叙异志，无人臣礼。你叫什么名字？臣殿中侍御史王晃。范相公，
1: 臣在。
0: 如今最远的县在哪里？接州，福津。 殿中御史王晃，初为监福津酒税。吴越前王的忠义，岂容宵小之辈挑拨离间？
1: 辽遣都营校一案已查问明白，指挥副使程运贪墨兵饷，倒卖军资，苛问士卒。 以至于激起变乱，致河都对头以上官佐六死十一伤。内都监署依刑律拟了问剿，唯其祖父顾太师、张义军节度使程吉追随武肃王开国有功，宜酌情减免。为司恩赐上书，
2: 孤没有恩免于他。让陆彦珠拿着先王那柄刀。
3: 将他拖到老太师墓前砍了。是。启奏大王，安国义景军有急奏，启郎废王病重。

0: 七哥，我在。七哥安心，有小弟在，绝不会让阿嫂和侄儿们有一时之忧。阿平。
1: 大王，
0: 叫阿爹。自今日起，阿俊就是你亲弟弟，阿南就是你亲妹妹。
1: 臣，儿臣叩谢父王。
0: 阿平很好，犹如六伯父之风。
1: 爹！爹！爹！

0: 从如愿你教。
1: 臣奉教。
0: 孤的长子为质，聪慧守礼，读书有成，居长有范，擢授内衙诸军都指挥使，判军粮营田事。
1: 大王，臣奉教。
0: 来，
2: 父王，
3: 叫阿爹。
2: 阿爹，军粮营田皆关乎军国大政，儿不懂。

0: 九章学通了吗？
1: 粗通而已。
0: 那便够了。
2: 这是你们的长兄阿平。
3: 阿南见过大郎兄。这是大郎兄，还不快行礼。
4: 阿俊见过大郎兄。
1: 见过阿妹阿弟。些许心意，阿妹阿弟莫嫌粗薄。
3: 阿南谢过大郎兄，
4: 阿俊谢过大郎兄。
2: 兄弟姊妹要续长幼之序，更要续敦爱之礼。随着年纪长大了，各自生了丘壑，坏了家人情分，阿爹可是不依的。
1: 儿子谨遵阿爹教诲。
3: 女儿谨遵阿爹教诲。
4: 是。
5: 阿平确实可怜，你既是想好了，日后却不能反悔，更切忌偏心。
2: 哼，你这话确实说得有意思，是怕阿平都三个半没了下场吗？
5: 阿兄有母亲，大哥有五伯父，各有倚仗，阿平却是什么也没有。
0: 懂了，你放宽心，我不是阿爹。
6: 公元964年及乾德2年11月，宋太祖赵匡胤以后蜀勾结北汉、图谋幻境为由，前大将王全斌、刘光义统兵60000，分北东两路进讨。后蜀军顷刻溃败。次年正月，后蜀主孟昶出降，然宋军主帅王全斌下令虐杀已降蜀兵近30000人。此等害人暴行，历时蜀地民心背离，激起大规模兵变。消息传开江南，诸国震撼，宋之统一大业亦为此蒙上阴影。
7: 孟氏举城而降，蜀地人心未服，文州刺史全师雄举兵而返，自称新国军节度使，蜀人多有响应，蜀地17州风声鹤唳，颇有动摇之势。
8: 王全斌该死啊。
9: 陛下，大军在外，不易处置，秉捆之将帅。
8: 下诏申斥，夺其节钺，命曹兵刘光义暂领中军。
9: 陛下，
8: 若不是他杀了那30000降卒，蜀中能有这番变乱吗？30000人呐、啊，那可是30000条精壮的汉子，便是拉去垦荒，顷刻间也能垦出10000顷良田。3-5年间，朝中可多出上100万斛的粮米捐赋，更别说，在这30000人的身后，还有数10万的妇孺。孟氏依然降了，这便都是朕的子民呐、啊。王孟两家在蜀地经营了几十年，人丁户口颇有滋生，粮秣甲仗多有积累，取益州之资财，充南中之军事，此乃朝廷的国策。可他王全斌倒好，一通大杀，杀得田亩之间再无劳力，杀得妇孺皆视朝廷为寇仇，再加上全师雄这一乱，蜀地怕是没个30-50年缓不过这口气啊。朕只怕天下都定了，川蜀依然是朝廷的祸乱之源。100年、200年，朕不知道何时能够平息。
10: 陛下息怒。
8: 他杀了三万

0: 以天下三百年之大祸患，朕没有当即砍了他，已然是砍在阿爹的面子上了。兵骄将悍，兵为将友，上下裹挟，此中堂以来二百年之积弊，白马亦如是，兴教门亦如是。 长安天子魏伯牙兵五代以来鼎一直击莫不如此，王全斌是自兴教门之变过来时的老人，积习难改而已，并非出于顺逆之心。朕不在意他的顺逆之心，朕在意的正是相公方才所言“积习难改”四字。子平以为呢？陛下。
1: 秋岁将至，正是举世之时。臣请旨开长科，以录天下文事，足国家全选之采用。朕问你如何处置武将，你却说要开科取录文臣。薛钦这糊涂装得好啊！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岂曰糊涂？
2: 武将是在马上取功名，文官却全要向科场中求取。国朝定鼎以来，每岁取长科进士不过一二十，制科便更少了，其搏杀之力，实不亚于陷阵搏命。
0: 诛心总比杀人强吧？

0: 你父亲是世宗皇帝的股肱之臣，若不是他用谋划策，便不会有殿检司，也不会有朕这个都点检，自然也不会有点检为天子。
1: 臣不敢。你是不敢，但尔父未必不敢呐。
0: 而父若在，何以知武臣可以削藩镇？而父若在，朕不得着此衣。
2: 今遂取进士18名，愚者沉沦下列，皆太职。
0: 朕年少时，有幸在冯令公身边随侍朕们。那个时候，冯令公与朕讲为将之道，取用了《韩非子》里的一句话，朕直至今日犹铭记在心呐。故民主之理，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2: 回禀陛下，冯令公之言系万世之法，不过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0: 何节？
2: 自中唐以来，受节度使以经节，委至地方，清明官大多出自幕府，再加上于今四海分崩，列国分据，国朝所辖县制不过600余，吏部所能出关者实不足200。
0: 朕所知600余县，而今后蜀已定，那便是700余县。常科取进士，每岁不过10-20人，太少了，不足用啊。清明官还得用读书人呢，
2: 需缓缓图之。
0: 哎，这些诗文朕都看了，写的不错，可不会作诗，未必不会作事吧？常科取士，需酌情放宽一些。
2: 常科乃伦才之典，深言书判，蕴德蕴贤，以诗赋取之，乃大唐之固定，无得少才之辈，不得跻身其中，此天下法，随人主，不得轻易之。
0: 方才清言，沉沦下列者太之，究竟太去了多少人？
2: 今岁与常科之试者，共计378人。
0: 取中18人，

0: 害去了360人，20驱役，此非圣使之法。
1: 彼辈技法才略，焉可临土之民？哎，总比拎刀子的强些。
2: 薛子平之贡举，用典上稍差些，都要列为下等，就更不要提师傅了。自古诗文无第一，边塞时凭什么就要第太白一等？
3: 就是啊，
4: 一开口便错了。自冯令公以来，独推杜工部，什么要塞，什么太白，都是浮云。池中鱼鳖应相和，从此方知有主人。冯令公自家作诗，却也不学杜工部。
3: 偏生要为难我等，冯令公所言于鳖骂得正是耳背。
2: 你，
4: 司马普，老兄复常科应试有40年了吧？你这般懂得冯令公的诗，他老人家为相30年，也不见他娶你做进士，做得一官半职。
3: 少年人手不能提，肩不能担，不能数数不知民情，诗文做得再好。
5: 也是废物，冯令公为何要娶我做官呢？自是在无一众，确乎是个废物。700年前，司马氏做天子，40年而天下大乱，乃是废物。现在700年后，司马氏复中科。 40年不得中啊，亦是废物。这700年的废物，真的是前无古人，后不追来者呀！哎，
6: 这次考得不成，我也只好回乡去喽。
7: 先生，我家主人相邀，还请先生不吝赐教。

0: 尊驾是
1: 同时常客沦落人，先生请就坐。先生请。
0: 你不是橘子，是宾子。
1: 何以间隔呀？
0: 胡下的家人虎口上生着茧，一看就是常年习武之人。再看足下，坐于街边十四之内，脸上却无丝毫悲切之情，反倒一副坐于中军帐内的从容气度。你再看店家小厮，怯怯然而不敢近前，只因身上杀伐气太重，血腥味道太浓了。便是不曾得掌金节，应该也是一个厮杀多年的军中大将。
2: 在明晚的剧情里，赵匡胤卸下龙袍，微服出巡，偶遇了眼前这位多次科考不中的读书人司马普。对方的一番言论正中赵匡胤的下怀，随即便被他带回了朝堂。
3: 臣等恭迎陛下。
1: 雪琪，
4: 臣在。
1: 本岁常科礼部贡士未取中者，即往岁常科十五世以上未取中者，皆赐今岁常科进士出身。
4: 陛下，无故事，无先例。
1: 今日之事，即是后世之先例。朕是个不通文墨、不懂故事的天子，故而要为天下开了。

0: 当科举子司马普，凡40年不得一中，今以特奏名取之，赐进士出身，特旨全叙，为枢密院承旨。臣奉诏。
1: 先生，有人天下之心，朕。
0: 亦有人天下之志。朕虽是求霸天子，却不是张彦泽、黄甫辉。

0: 司马孔，凤州谢恩。
1: 从落魄世子到破格重用，一天之内，司马普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可他却依旧从容镇定，不卑不亢。这份沉稳风骨在随后的朝堂辩论之中愈发显现出来。
2: 你们方才所言皆算不得大事，大事是朕没钱，南征的钱粮动不得，遭了灾的州县捐免了赋税亦附加不得，还有一桩大事，北面那条大河，前朝世宗皇帝修了金堤，总算不至于每岁让洪水逼到城墙之下，可是下游的州县依旧是岁岁溃堤决口，岁岁农田荒弃，民人死伤。
3: 所以说，
4: 哎呀，
2: 朕哪还有钱用来迁都啊？
5: 可以有。
2: 你说什么？
5: 臣言，钱可以有，却不是用来迁都。陛下欲屯和田，钱可以有；陛下欲治大河，钱亦可以有；陛下若迁都，钱一文没有。
6: 司马普，军前奏对，仔细失仪。
5: 陛下可知石敬瑭为何要迁都于大梁？只因天下州县输粮于洛阳，较之输粮于汴州，每十斤粮食要多出三斤的损耗。自五代以来，朝廷穷怕了，舍不得这三斤的粮食。陛下基业承自五代，比不得大唐盛世，咱们小门户过日子，宜俭不宜奢。穷人，咱们得有个穷人的活法。
3: 司马普，莫要太过放肆。
2: 雪琴，
1: 看着司马普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赵匡胤的心中暗自赞许，所以哪怕对方言辞犀利，他也没有半分动怒，反倒更加欣赏这份胆识。
7: 诸位相公心知肚明，只是无人说破而已。朝廷财政因何而支出窘迫？
5: 只因中唐以来藩镇林立，荆棘烂土，州县财政皆握于节镇之手，实外而虚中。陛下若以三司体谅天下州县往岁之难，自明罪起，咱们俄以定数，留之一城，予以地方，其余的押解回京师。不过三五载，练兵屯田，乃至于修大河、讨四方，皆有余裕。
8: 如今四方结阵，不是历经数朝的元征众将，便是与陛下有择袍之意的故交旧部，朝廷还要仰仗他们出兵四方平定天下。若现在说了他们的裁决，凭先生所谓的虚外实中之策，恐怕会引来天下骚乱。
3: 契丹尚在，南唐北汉建号不臣，吴越未归，此时削藩，非其时也。
5: 好一个非其时也！那所有的人不都是这么想的吗？故而一代一代，皆是君为贼所逆，贼富而为君，世道轮回，往不无期。陛下口中说着欲效唐太宗，却以诛贼为故事，因循行之，还敢奢言以之太平？
1: 此番当众进言不惧众怒，让司马普。

0: 武彻底赢得了赵匡胤的信任，甚至将他视作心腹贤臣，共同谋划即将进行的削藩大计。
1: 这便是陛下与大王所拟的削藩之策。
2: 不错，有何不妥？
3: 陛下既然要削藩，为何要将前朝之臣跟陈乔驿的功臣故交分了亲疏远近？如此朝廷大政，陛下却不能行以公袭，不要说天下藩镇，就连自己的贩夫走卒又何能心服呢？
2: 司马仆，不要不知好歹，凡事都有经有权，大话好说，要真做了实事，那必然有先有后，有易有难，先易后难，此乃世之常理。
3: 笑话。
4: 司马仆，你不要太放肆。
3: 这也正是臣要对陛下说的。陛下欲行百年未有之事，欲创太平安定之事，用事和行政便不当循乱世之恶例。魏征传有言，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欲正人，先正己。
0: 赵匡胤怎么也没有料到，自己对司马仆的破格提拔，外加赏识之恩，竟然换来如此直言不讳、不留情面的谏言。
3: 是吗？
0: 那他能否听从对方的谏言？等待君臣二人的又将是怎样的考验呢？预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太平年》，明晚精彩继续。
4: 但你可曾见过历朝历代有不杀人而致太平的吗？
3: 前人或有不足，当陛下识之。
4: 凭什么？
3: 就凭陛下生在一个不杀人便不得活的乱世。陛下若是不能以不杀开死天下之先例，便做不得这太平年下之君。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5: 今天上午，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济南召开，省委书记林武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昨天下午，省政协13届63次主席会议召开，审议有关重点工作方案，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会议。
4: 省农业农村厅消息，当前我省南部地区旱地麦已陆续开镰，预计6月5号起，全省将从南向北、由西向东开始大面积收获。
5: 眼下，滕州市东沙河街道万亩高标准小麦正式开镰收割，成片小麦穗粒饱满，麦浪翻滚，一派丰收景象。田间地头多台智能化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金色麦田中。
6: 今天的天气也比较好，村里安排了收割机。收割完以后直接装车，既省时省力又省心，下一步呢就直接能种下田玉米。
5: 为抢抓晴好天气黄金收割窗口期，当地提前统筹调度，调配100余台新型农机具，组建专业收割服务队，针对大小地块零散农田、连片高标准农田分类施策，破解小块农田收割难、效率低。
7: 从技术指导、农机调度、安全应急、

0: 值班值守四个方面，细化举措，压实责任，组织我们各社区村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1: 伴随着连日来的晴好天气，菏泽市定陶区的66.5万亩小麦陆续成熟开镰收割。在枋山镇一望无际的麦田里，满目金黄，碎浪翻滚，成熟的小麦籽粒饱满，长势喜人。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收割、运输、晾晒工作，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繁忙景象。
2: 今年种了260吨小麦，现在已经成熟，今年长势它非常好，比往年要强得多。预计今年小麦亩产在1200斤之上。
1: 为科学研判丰收形势，当地农业部门组建技术人员分片包干，深入各镇街田间地块，开展实地抽样、实收实测，精准掌握夏粮收成。
3: 实测数据来看，整体长势均匀，群体结构合理，小麦籽粒饱满，成色较好，综合测产数据基本上都在500公斤以上。
1: 据农情调度，截至6月1号下午5时，全省应收小麦6063万亩，已收138.7万亩，占2.3%。当日上阵联合收割机8577台，预计今年下播粮食面积6036万亩，较上年增3万亩，其中应播玉米5472.3万亩，已播101.1万亩，占1.8%。
4: 省气象台于今天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我省内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面对高温天气，各地多举措，积极应对。
1: 烟台市蓬莱区公办学校空调安装与线路改造工程日前全面完成，全区32所公办学校累计完成24所学校线路改造，11所学校变压器增容，安装空调3116台，惠及在校师生4.5万人，彻底解决了师生夏季防暑难题。
5: 现在装上空调以后，学习环境变得特别好，还很凉快。
1: 持续高温催生外卖配送订单激增，奔波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面临防暑考验。德州各地的红色驿站变身避暑歇脚点，为在外骑手提供临时的清凉小家。
6: 俺们这个没地儿，随时你说如果说手里没单子，你在外边觉得热了都可以过来，过来待会儿，到时候空调也开着。
1: 面对酷暑，临城区各社区主动敞开大门，设立清凉补给站，为户外劳动者撑起一片阴凉。
7: 热的时候吧，就过来坐一会儿，空调也吹得挺凉快，也有矿泉水啊，在这儿凉快一会儿，再回去出去干活去。
1: 针对高温天气，菏泽市定陶区环卫部门及时调整作业时间和作业模式，在城区主干道开启湿扫加洒水加喷雾一体化作业模式，在公园背街小巷，小型冲洗车配合人工精细化清扫，最大限度减少路面热辐射，改善市民出行环境。
8: 接下来呢，我们将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作业方案，持续加大道路包洁、洒水降尘，全力保障城区环境整洁宜居，市民出行舒适舒心。
4: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3: 你汪，我就汪。
2: 妈妈，汪汪！
4: 汪汪！
2: 妈妈，不够汪。
4: 好，精神汪汪！
2: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
5: 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6: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

0: 男的首位第一。
1: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6: 在难以察觉的网络深处，无形的牵密者或许正沿着数据光缆四处蠕动，寻觅种种可能的漏洞发起攻击，而目标可能是我们的个人隐私，也可能是我们的工作秘密，甚至国家秘密。无人知晓牵密者究竟隐身何处，这场攻击又将何时发起，而你无意中一个插入 U 盘的动作，或仅仅是一次对陌生邮件的点击，都可能将在瞬间帮助牵密者打开大门。一场后果难料的网上暗战就这样悄然开始了。将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10年，一种被称作阵网的蠕虫病毒向某国核设施发起了攻击。这种采取多种先进技术、极具破坏力的隐身病毒，通过感染 U 盘潜入控制系统，大肆篡改离心机转速，伪造正常数据，最终导致大量设备严重损毁。阵网病毒是全球首种被公开的针对一个国家关键基础设施投入实战的网络武器，而这一事件也以残酷的结局揭示出网络武器对于国家安全的巨大威胁。
7: 一种名叫永恒之狼的电脑勒索病毒在全球蔓延，
0: 包括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8: 10万台电脑。
6: 过去15年间，网上暗战在世界范围内层出不穷，愈演愈烈，而窃取国家秘密正是种种网络攻击的首要目标。
9: 现在网络攻击的技术手段呢，也更加的智能化、体系化和隐蔽化，而攻击的目标呢，也从传统的 IT 的信息系统转向到我们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科研创新体系，以及包括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的暗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确实啊，我们要做好国家安全的保护，特别是国家秘密的防护。
10: 网络攻击的持续发展态势，对国家秘密呢，构成了一个长期复杂严峻的系统性威胁。比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核心机密防线被突破，那么就会直接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6: 2022年4月，国内某高校突然发现，在学校电子邮件系统中，一种不同寻常的木马程序正企图非法获取权限。学校报警后，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会同有关单位迅速组成联合技术团队展开调查，而调查结果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此次网络攻击的源头是某国政府情报机构，目的是窃取该高校关键网络设备配置、网管数据、运维数据等核心技术数据。为达到单点突破、逐步渗透、长期窃密等目的，该情报机构先后使用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达41种，仅后门工具狡诈异端犯就有14个不同版本，而攻击链路更是超过1100

0: 我此次攻击呢是目标明确，手法专业，本质是针对我国重要科研机构实施了一个长期的亲密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科研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1: 在这场技战术针对性极强的网络攻击中，该情报机构通过搜狐狸平台对该高校内部主机和服务器实施中间人劫持攻击，而怒火喷射远程控制武器则用于控制多台关键服务器。随着更加深入的调查，一款名为二次约会的网络间谍武器被进一步锁定。该软件长期驻留在网关、边界路由器、防火墙等网络边界设备上，可实现网络流量嗅探、网络绘画追踪、流量重定向劫持、流量篡改等恶意功能。就在这起事件被曝光短短一年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又向我国另一重要机构发起网络攻击，而此番攻击时间长达将近一年，先后启用42款特种网络武器。
2: 在他的攻击渗透过程当中，还大量的采用零日漏洞，包括横向提权和跨网渗透等等技术，突破你重要信息系统的入侵检测系统。
1: 为了隐藏攻击源头，攻击者还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试图擦除攻击痕迹。不过这场精心策划、长期蛰伏、高度隐匿的网络攻击被国家安全机关及时发现，全程跟踪，相关单位全面升级防御，及时斩断攻击链条，粉碎了窃密破坏图谋。近年来，境外组织针对我国的网络窃密行动愈发频繁猖獗。2024年8月，我国某先进材料设计研究单位遭网络攻击，270余台主机被植入以窃密为目的的控制木马。2025年6月，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调查报告，曝光了多个通过网络攻击窃密的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
3: 那这些窃密行动呢，主要瞄准的还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军工、科研等重要和敏感领域，不仅包括了我们的党政机关、部队，还包括了我们的科研院所、高校，还有我们的央企、国企等等。那么他们呢，也主要的目的也是获取我们的科技敏感信息、核心数据情报、国家战略规划等等一系列的核心重要资源，企图遏制我们的科技进步和战略发展。
1: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上述高校网络攻击案例中，攻击者正是将木马病毒暗藏在以科研评审、答辩邀请和出国通知等为主题的钓鱼邮件中，引诱师生点击链接，从而获取电子邮箱的登录权限，对邮件数据进行窃取，并以此为跳板渗透至整个校园网络。而在另一案例中，攻击者则利用境外某品牌手机的短信服务漏洞，对多名内部工作人员终端进行秘密监控，窃取通讯录、短信、相册中储存的内部敏感数据，进而入侵到该机构计算机系统中。
3: 值得注意的是，在两起攻击当中，我们发现人的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首先都是通过比如说钓鱼邮件、恶意链接等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方式来获得第一步的突破口，获取进入系统的权限，进而进行各种后期的提权的攻击。
1: 大量案例证明，引发网络攻击的导火索总是来自一个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有人将来历不明的 U 盘直接插入单位电脑使用，却不知这内置木马的 U 盘由境外间谍定制开发、精准投放，导致单位内网遭到入侵，国家秘密被窃取。有人使用办公电脑为手机充电，却不料该手机已被植入木马病毒，充电的同时木马病毒被植入办公电脑，导致电脑中的信息被恶意窃取。有人为提高办公效率，擅自在涉密计算机上使用互联网下载的办公软件，岂知这程序中含有病毒，服务器终端均被感染。有人轻易被具有

0: 诱惑性的电子邮件、网络链接所吸引，一旦点击浏览或下载附件，秘密的大门也随之被轻易洞穿。显然，如何守住入口处的第一道关卡至关重要。
1: 一旦您守住您这道关，比如说莫名邮件不打开，莫名文件不点击，莫名图片不识别的这种情况，就杜绝了后续几乎病毒渗透的绝大部分的机会。每个人都是我们国家秘密入口的守门人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自己手中手机、电脑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啊，在相关行为上中的规范，来真正把这个入口战打赢、打好、打漂亮。
0: 这注定是一场与无形对手持久而艰难的较量，唯有以人防为本，以物防为基，以技防为盾，建立三位一体的综合防范体系，方可确保国家秘密安全稳固，牢不可破。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

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来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

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制衣、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

优排之观。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咏的灵感来源。百戏咏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

自唐宋赵时，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喀斯特山区，留存着这种独特而神秘的岩洞葬。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棺材洞内，415号棺椁于1987年被考古工作者扣起。一套保存完好的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惊现于世。

这套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是贵州现存最早的彩色蜡染刺绣实物，由上衣和下裙构成，即拼布、蜡染、刺绣技艺于一体。明眸图案细节，衣裙并非简单的纹饰堆砌，而是蕴含着苗族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密码。百褶下裙由长达5米的蜡染布料做成，彩蜡世代祥禄翩跹，刺绣带草木走兽若隐若现，万字纹挑花巧妙暗合天地经纬之理，尽显乾坤万象之奥秘。上衣前胸的彩色蜡染区域，单鹿傲立，双鹿斜行，皆有振翅冲香之势。鹿鸟纹源自苗族农耕稻作，稻鱼共生、鸟鱼共生的自然场景的摹写，寓意苗族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这身盛装是装裹，也许也是嫁衣。苗家妇女生命中两个重要时刻在此融于一身。此套衣裙巧妙融汇棉、麻、丝三种材质，上衣领口与袖口三色棉布精心拼接，丝线贴袖锁边，绣娘所用棉纱或购自云贵高原黔中市集，明代卫所屯田稳固边疆，屯铺散落滇黔通衢沿线，成为连接云贵高原

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纽带。中原商队携绵种而来，为指尖技艺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原料支撑。衣裙大胆突破传统蜡染的靛蓝单色定式，蓝、白、黄多彩交辉。蜡染这一古老染鞋工艺，在苗家绣娘手中，借由神奇的化学魔力，将草木色素永远留存在衣裙的纤维肌理深处。

沉睡数世纪后，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重现于世，其自身之美早已超越服饰本身的范畴。这种美无关时代，不分地域，是人类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生动写照，印证了美是相通、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生动追求，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非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号，农历4月17。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服务业大会召开，强调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林武讲话，周乃祥主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台今起开设伟大征程专栏，记录齐鲁大地上信仰如炬、光耀征程的生动实践。首篇讲述山东共产党员万里寻党重建山东省委的故事。
0: 政企精准补位让位，一条产业链长出两条新枝芽。
1: 山东引导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把小产品做成全球大生意。
0: 乡土赛事激战正酣，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济南召开。
2: 省委书记林武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会上，济南市、青岛市、济宁市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浪潮集团、新明辉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做了交流发言。林武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深刻把握服务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要聚焦产业升级，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要围绕居民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动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升级类服务持续扩大供给，个性化服务不断做精做细。要完善推进体系，加强政策供给，狠抓工作落实，不断开创全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新局面。林武强调，当前已经进入汛期，要切实抓好防汛工作，建立健全防汛避险快速预警体系，强化重点部位防御，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切实抓好夏收工作，做好防范应对不利天气准备，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光阴流转，红色信仰不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了伟大复兴。本台今起开设伟大征程专栏，记录齐鲁大地上信仰如炬、光耀征程的生动实践。首篇请看山东共产党员一片丹心万里寻党重建山东省委的故事。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2: 在济南明湖中学，今年入团的青年学子正在校园内中共济南乡师党史陈列室前宣读入团誓词。这是学校延续35年的传统。作为济南乡师旧址，这里曾见证过一段毁家纾难、万里寻党的往事。1921年春，王尽美、邓恩明等人在济南成立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山东成为全国最早建立党组织的6个地区之一，星火建成燎原之势。1927年6月，山东省委获批成立，但是随着大革命失败，齐鲁大地笼罩在白色恐怖下。1933年，山东省委在遭到10余次严重破坏后，与北方局、党中央完全失去联系。
4: 有一个统计数字呢，从1927年截止到1931年年底的时候，全省的党员由1500人已经减至200人。
2: 为寻找上级党组织，山东部分共产党员变卖家产，南下北上，足迹遍布北京、上海等地。年仅22岁的赵建民，当时正是济南乡师的学生党员，也加入了寻党的队伍。
5: 他说：“我必须要找到我的母亲。近的地方他就走着去，远的地方就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这个时候非常危险，只要知道有

0: 找挡的，随时能丢掉性命，但是他不怕，永不停歇。
1: 据不完全统计，赵建民巡党总行程超过35000里路，每到一处他都不忘播撒革命的火种。
2: 找党的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组织是都是进行的，很多党组织是从无到有，特别在山东这三年让这个火种不灭啊，火种更大，这是他起到的作用。
1: 1935年秋，得知冀鲁两省交界地区的蒲县古云集镇徐庄村有隶属于河北省委领导的党组织活动，赵建民从济南一路骑行500多里，风尘仆仆来到徐庄村，但是第一次他却扑了个空。
3: 因为那时候地下党有一个纪律，不允许跨省跨区联系。我父亲呢，他也能理解，党员啊跟党失去联系啊，就像一个孤儿没有母亲一样。派人做了这个调查，后来就同意啊跟赵建民见面。赵建民一听这个消息啊，就兴奋得不得了，第二次骑自行车去的这个徐庄，谈了一晚上啊，睡在一个炕上。
1: 这次会面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命黎玉为山东省委书记，负责重建山东省委。1936年5月1号，山东省委在济南重建，与上级党组织失掉联系近3年的山东党组织重新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
4: 也正是山东省委的重建，才使得山东党组织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发动了遍布全省的武装起义，成为了领导山东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的核心力量。要从这段红色历史中汲取信仰为力，让革命先辈的精神火炬代代相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5: 昨天下午，省政协13届63次主席会议召开，审议有关重点工作方案。
1: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筹备工作方案，强调要严格按照方案部署和时间节点，扎实有序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力争形成一批数据详实、分析深入、举措务实的高质量调研协商成果，助力我省更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会议审议通过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度协商工作方案，强调要扎实推进各项工作，通过系统性调研、深层次协商，为我省人工智能产业提质增效、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6: 干事创业既要有担当尽责的态度，又要有灵活应变的方法。招商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辛苦谈来的项目能不能顺利落地，考验着执政一方的能力。在林树，政府和企业在补位与让位的选择中，让一条产业链生长出2条生机勃勃的新枝芽。
1: 在林树县化工园区内，总投资超10亿元的生物醇精砷加工项目进入投产倒计时，再过半个月，这里就能产出精细化工产品黄药。
7: 主要是生产黄氧、三氧、徐醇，黄药，主要用于有色金属选矿的捕收剂。全部投产以后，达到30000吨，能够占到这个全国的前3名吧。这个项目的产品主要是出口。我们目前已经接到了这个北美、非洲还有欧洲的一些订单，产值能达到7个亿。
1: 项目落户的这片土地原本是当地金沂蒙集团为产业沿链预留的储备地，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企业从小氮肥起家，如今已是国内生物化工领域的龙头。随着传统化工产品竞争加剧，企业一直在谋划向利润空间更大的赛道转型。
8: 必须找出新的赛道，我们就开始开会调研，找出我们的意愿中间体，从这个基础化工向晶体化工、意愿化工发展，保证了我们公司的产品链上下的延伸，左右链的加宽。
1: 瞄准医药化工赛道，金沂蒙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但计划却因当地的一次招商打断了。去年，林树县化工产业链专班得知了上海有一家手握生物醇精砷加工核心技术的企业正在全国选址，随即邀请他们过来考察。没想到，他们一眼相中了金沂蒙这块储备地。

0: 利用这边的那个化工园区生产上的废料，废料正好是我们就是生产黄药的原材料。这个集团有这个自己的发电厂，然后自己也会产生一部分蒸汽，正好拿过来给我们，确实这一块成本会降低很多。
1: 上海思优工贸走的是精细化工路径，虽然也是金一盟延伸产业链的另一条路，但要让出土地意味着金一盟的医药中间体项目要中断，企业陷入两难。
2: 医药中间体当时呢规划了有7-8个产品，整个场地呢就说是一占满的，国际市场有色金属价格大幅上升，说这个对我们这个原材料需求啊价格提升很多，这个早一天可以给我们这个项目啊效益发挥出来。
1: 为了让产业链的两条新支同时拔节，当地政府迅速补位，将生物医药产业纳入全县6-8园战略部署，规划建设生物医药产业园，承载金一盟的医药中间体项目。
3: 依托原有的生物医药产业链，利用开发区300余亩存量土地，规划了新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同时我们开通了绿色的审批通道，将原本需要3-4个月的审批手续办理时间大大缩短，这样两条腿走路谁也不耽误。
1: 一让一补，盘活全局。如今在金一盟厂区内的预留地上，黄药项目即将投产，在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医药中间体项目也在加紧建设。2025年，林树县6-8园签约项目50个，总投资216亿元，带动6大产业完成产值437亿元。
4: 我们将聚焦化工新材料、生物医药、专用化学品等重点方向，精准识别捕链、沿链关键点和缺失点，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开展全链条招商，加快推动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5: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山东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1: 2025年，山东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改善，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全省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77.8%，153个地表水国控段面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为84.3%，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为92.2%，累计建成国家级美丽海湾16个。国家正式明确，山东作为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承担落实国家东部率先发展战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先行目标任务。
6: 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化学蓄氧量、氨氮4项主要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指标计划，在中央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得5连优，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3%。
1: 山东共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36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14个，全省参与全国碳市场企业数量与交易量保持全国第一。今年中高考期间，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6部门开展2026年度绿色护考行动，为广大考生守护宁静。
7: 瞄准小众赛道，深耕专精特新，山东引导企业敏锐捕捉市场空白，在细分领域练就独门绝技，把小产品做成全球大生意。
8: 这是蜡笔，它不是用在纸上，而是用在养殖场里的动物身上。在禹城，一家企业就靠这个不起眼的小工具拿下了全球60%市场。
9: 它一篮里头啊，可能会有那么7-8头猪，那么如果猪出现异常的时候，我们怎么区分呢？就会用到这个小工具，它会在这个有异常的猪的身上去做一个标识。
8: 过去进口蜡笔价格高，国内产品又不稳定，这片小众领域长期有需求无好货。看准这一蓝海，万木春果断转型，从配方到工艺，从头攻关，反复打磨防水、环保、安全等每一个指标，
10: 试验了很多的原材料，对比了上百种的配方，研发出了现在的这个蜡笔的3.0的版本，产品性能对比上代版本有了很大的提升，标记时长达到了15到30天。
8: 如今企业每分钟就有170支蜡笔下生产线，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70%，价格比国际同类产品大幅降低，真正做到了质优价优。企业快速成长离不开当地的精准培育，
11: 全程指导企业创新平台申报工作，

0: 目前，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营特新中小企业申报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同样是细分领域突围，位于淄博的山东硅源新材料选择向高端制造卡脖子难题发起攻关。凭借几十年在先进陶瓷领域的技术积淀，他们瞄准了半导体装备与超精密测量仪器的核心部件——氧化铝陶瓷导轨。这个白色陶瓷件平整度要求极高，哪怕微米级的变形都会影响芯片制造精度。
2: 当时卡这个问题卡的最严的就是成型，我们做出来的产品要么开裂，要么变形，要么错位，始终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当时我们也是天天开会，半年的一个攻关，经过了大概得有上百次的一个实验，我们才彻底的解决了它的成型问题。
1: 去年，企业高端精密陶瓷导轨出口同比增长80%，成功打入欧洲市场。从替代进口到出口海外，是企业与政府的同向发力。淄博一企一策精准服务，筑起对标国际、对接金融，让小块头释放出了大能量。
3: 一企一策开展针对性指导，支持企业攻关新技术、迭代新产品、打造新品牌，加速向专精特新、单项冠军迈进。
1: 截至目前，山东已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27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1356家，数量均居全国前列。按照梯次培育计划，山东每年新增培育专精特新企业1000家以上，将有越来越多的隐形冠军在细分赛道上跑出山东制造的新优势。
4: 山东深入推进专利赋能专项工程，精准帮扶中小民营企业挖掘核心技术价值，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激活创新发展内生动力。
5: 位于吴地县的山东十里乡芝麻制品有限公司，近日又拿下了俄罗斯客商的1400万元订单。前五个月，企业外贸订单涨幅达20%。支撑这一成绩的是企业深耕自主研发，用核心专利技术筑起的竞争优势。多年来，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围绕芝麻筛选、炒制、仓储等环节，研发出多项原创新型生产装置。但怎么保护这些技术成果？企业一开始缺少专业知识。
6: 一旦你做出来以后被人效仿啊，很正常。原来呢，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些小发明、小创造啊，怎么形成其专利，也不知道哪一个点需要挖掘，哪个点呢需要保护。我们在这个专利布局上，是没有那么深的认知。
5: 针对中小企业普遍存在的知识产权短板，山东常态化落地专利赋能惠企工程，组织知识产权专家、专业服务机构入企帮扶。十里乡芝麻制品就在专家帮扶下，通过了滨州市核心技术专利群培育项目验收。
7: 对接技术专家上门开展专利深度挖掘，帮助企业通过咱们的山东省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快速预审通道申请专利。企业新增专利授权54件，还有13件正在申请过程中。
5: 让专利技术成为中小企业稳健发展的铠甲。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发明专利保有量达338988件，同比增长13.2%。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升至33.63件，较2025年末提升1.27件。全省知识产权发展质效稳步攀升。
8: 今年呢，我们将继续实施专利赋能强链工程，组织开展中小企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专项行动，建立需求清单，举办项目路演、供需对接等专场活动，助力企业破解创新壁垒，将他们的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9: 初夏时节，各地乡村体育运动战火渐起，点燃全民健身热情的同时，也引领乡风文明建设，推动农文体旅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4: 济南市历城区第四届村民足球超级联赛日前拉开帷幕，村民足球队、部分筑企高校的球队将在未来两个月展开激烈比拼。历城村超是山东省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之一，今年的比赛首次增设村妮女子足球邀请赛，依托历城二中女足优势，搭建学生足球交流平台，挖掘青少年足球人才。
10: 然后采用了8人制赛制，分为了小组循环赛与交叉淘汰赛两个阶段，还与贵州农家村超展开了跨省的联动，冠军队伍及东道主队伍将代表

0: 山东出征贵州村招全国赛，
1: 比赛激情四射，球迷热情高涨。当地届时策划了村超大集，集合乡村文艺展演、农产品展销、非遗展示、乡村美食节等系列活动，丰富村民游客的观赛体验。
2: 带孩子过来玩玩，非遗市集还有好多节目，在村里有这种活动就是挺热闹，总能找到就是适合我们的活动。
3: 村超系列赛事每年吸引观众超过3万人次，村民增收超过90亿万元，推动体育、文旅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
1: 以赛事拉动消费，助力乡村振兴。最近各地村 BA 篮球赛也在火热进行，广饶县李雀镇的村 BA 已经举办了14届，今年当地谋划打造了集研学小镇、创客基地、露营垂钓、蔬菜采摘于一体的雀乡河畔乡野漫游旅行环线，让游客在看球的同时还能享受吃喝玩一条龙服务。
4: 大家都放河收集，切磋切磋秋季，欢迎大家都来体验运动的魅力，来我们村品尝美食，来感受我们的热情。
1: 入夏以来，齐鲁乡村活力持续涌动。在淄博市淄川区西河镇，乒乓球比赛每周进行；在临沂，拔河比赛热潮正在各个乡村火热传递。
5: 在场上，我们凝心聚力，并肩拼搏，一根长绳凝聚起彼此的默契与担当。今后我们也会互帮互助，以和睦之心对待邻里家人，共创和谐乡风。
1: 各地还结合本地特色，举行骑行、慢跑、村舞、趣味运动等各类农民体育活动，并将赛事与特色农产品展销、农耕采摘、特色民宿、乡村旅游等紧密结合，打造赛事引流、场景消费、产业增收的闭环。今年全省将举办基层赛事不少于3.5万场，让农民成为文体活动的主角，让这份活力成为乡村振兴的动力之源，
6: 促进各地优秀乡土文化交流，展示我们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成果，推动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精气神。
7: 荣成市深挖百年花村底蕴，用新技术嫁接新市场，借小屏幕打开大销路，让传统花卉产业变身美丽经济。
1: 走进荣成市港湾街道北车角河村，连片的大棚里，杜鹃、茶花、姹紫嫣红。眼下虽是传统淡季，这里却游人如织，赏花购花成了新时尚。
8: 花很漂亮，比外面卖的还实惠。
1: 这个拥有300多年养花史的百年花村，曾因花期短、品相普通，花木走不出本地。农技专家与老花匠联手攻关，通过改头、嫁接等手术，让一盆普通杜鹃身价倍增。
9: 它抗旱，这棵花就能挣到西北卖到2000-3000块钱。
1: 为让高品质花卉走出小山村，在政府扶持下，村民建立电商直播，打破地域壁垒，线上订单源源不断，普通花农年均收入可达20到30万。
10: 我们培训那个山上有80多亩地的这个茶花区，现在北京的、天津的、济南的、哈尔滨的都来采购。
1: 不止花卉，风景也成了卖点。依托紧邻赤山景区的优势，荣成打造一户一景的美丽庭院、花街花巷、赏花步道等。2025年以来，已举办11场乡村好时节活动，拉动餐饮、民宿等产业链全面升温。
11: 我们将立足荣成特色资源禀赋，培育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带动力强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持续擦亮荣成全域乡村文旅名片。
12: 6月1号至2号，全省首届农产品经纪人职业技能竞赛在潍坊举办，48名选手在农产品品质把控、产销对接、品牌推广等方面展开比拼，推动农产品经纪人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发展。优胜选手将参加第7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决赛。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受冷涡影响，预计明天下午到夜间，我省内陆地区和各责任海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伴有雷电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雷雨阵风，全省大部地区有小雨，滨州、东营、济南、泰安、潍坊和烟台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小冰雹。强对流天气增加小麦倒伏风险，对麦收有不利影响，建议抓住晴天窗口期加快抢收。
13: 感谢您的收看，
7: 明天再见。
13: 再见。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你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一个串皮串一个六步，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7: 为敌人！来吧！为敌人！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3: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5: 宝贝们上班啦！
16: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8: 把微光聚成星河，
19: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0: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8: 把此刻活成答案。
21: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2: 都要赢，
23: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8: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4: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5: 所以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6: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8: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哪位同学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没人呐，那我点了。后排靠窗的那位男同学，对，就是你。是的。
1: 啊。
0: 请回答一下，韦伯理想的行政组织其基本特点是什么？
2: 我不知道，老师。但我觉得，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合理合法，让每个人。

0: 才华都能有效的发挥，说对吧？基本没有一个答在点上。啊，说错呢，好像又不是全错。毕竟你的说法算是明确分工、遵守规则和纪律的那种说法。
1: 谢谢老师，老师，我这回没记熟，下回您再问我，我一定答上来。
0: 好好，你先坐下吧。
1: 谢谢老师。
0: 同学们，把书翻到第28页。 今天有2个重点哈，一个是经济学的分类，还有一个就是经济组织的类型。同学们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下课。小婷，你表哥长得挺帅呀，有女朋友了吗？有，这么小就有女朋友了？
2: 嗯，在外地，我见过，长得还挺漂亮的。
3: 赵天，我可都听到了，谁会有女朋友了，还挺漂亮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外地的了。
2: 谁让你天天乱窜，招蜂引蝶的。以后你不要来我们班上课了，闹笑话。我刚不是回答的挺好的吗？要不然你再帮我鼓鼓课，没准我毕业的时候我就双学位了。
3: 你不要跟我嬉皮笑脸的，我说真的呢，现在大家都以为咱们是远房表兄妹，可是你老来，那同学就会起疑的。
2: 起疑就起疑呗，我巴不得让他们知道咱俩是一对儿。
1: 谁要跟你当远房表兄妹啊？周小婷，周小婷，我想见你，军训不能见，开学不能一块上自习，不能一块吃饭，也不让我在宿舍楼下等你，我就不能来你班上听会儿课？
3: 你再这样，我都怀疑是不是你为了故意不见我在找借口。你冤枉我。
1: 好，我说错了。我也想见你。不是说了吗？等放假以后去外面玩。少骗我了，明天就是国庆，童楠哥一早就说要来，玩不成了。
3: 哥宿舍有聚餐，不来了。
1: 不来了？真的假的？
3: 不来了！你是给我点事，拿个包。哎，
1: 这不来了。
3: 早啊。
1: 嗯。那咱明天去电影院。
3: 不去，太远。
1: 啊？
4: 那你就说，你去同济看歌呗。那
3: 等公交车的时候怎么办呀？万一被同学看到，我和你一起出去呢？
4: 那咱电影院门口见。哦，同意了，同意了。那明天早上，咱就先去市里称望庙吃南翔小笼包，怎么样？三角公园，那流苦西京雕塑，看吧。
5: 哎，这旁边这干嘛？这是。
6: 喂，弄错啥？哎，小偷，开门！那这是我是吧？哎，小王八蛋，你把我封印啊！我操的！
5: 妈，接着骂，越骂一会儿看热闹的人越多。
7: 小妹，你先把门打开。
5: 小偷，跟我干啥？那可是非法行动嘛！
7: 出门左拐就是派出所，警察来了也还是这句话，要么打死我，要么结工资。
5: 结工资？你做梦的啊？学徒3年，报群众，骂工资啊？
7: 拜师的时候明明说好了，学徒一年工资20一个月，我干了2个月，凭什么不给我工资啊？
5: 闲来无用，想现在抽了事才有工资，
7: 所有学徒都这么干过来的。
5: 小子，弄得非常急了。
7: 我，
5: 哎，怎么是这样的？
7: 都来看看，来看看，欠工钱不给，欠工钱不给。
5: 不要叫，赶紧开门啊！
7: 来看看，都来看看，欠工钱不给。
5: 不要叫啊！
7: 欠工钱不给，都来看，都来看看。
5: 别闹大了，才不好看。哎呀，要不。
8: 能不能叫？

0: 啊，好，你这把鬼子，王飞，给你了，钱给你把门打开了，开了吧，把门打开，把门打开。
1: 给了呀，10块。这样的，
0: 你给孩子不给？娘不给，当爹的啊！
2: 差不多行了，
1: 老子了，
3: 能不要得寸进尺好不啦？
0: 都来看看，欠钱不给，欠工钱不给了，
1: 快来看看，
0: 好。
2: 哎，小婷，
4: 哎，我跟，哎，小婷啊，你干嘛去？哦，出去一下，你早点回来啊。嗯，知道了。走，风尘，风尘。
2: 哎，小婷，
4: 哎，
2: 小婷，
4: 啊，
2: 哎，
4: 舅舅姐，哥给你带吃的了。
2: 哥，
4: 啊，惊喜，你不是说宿舍要聚餐就不来了吗？
2: 聚餐取消了，哥这不是想着你这是第一次在上海过节，还是想来看看你。怎么了？这是要出门啊？
4: 啊，没有，我闲着没事，想说在这里散散步。这
2: 散步穿这么好看。
4: 哦，我白天跟朋友逛街来着，我还没换呢。
2: 行，那你别散了，跟哥回去吧，正好哥给你带了卤菜，一会儿你就一人拿上去一点，剩下的那个给动辄。动辄在宿舍了吗？
0: 这，快点啊！
1: 哦。哎，阿姨，我找一下那个206室庄小婷。哎，谢谢。哎，出去了，他已经出去了。哦，行，谢谢啊。

0: 李信啊，
1: 三四五六七。
2: 哎，然后上来做这心思。
0: 哎，回来了啊！
3: 来了，
4: 回来了，
5: 回来
0: 了。我的棋有没有压了？
2: 有有有，
1: 三四五六七，
2: 怎么样？几张吗？
1: 五张，五张。
2: 过，过。
6: 来，你们怎么进来的？
7: 我跟你们宿舍大爷说了一嘴，说我要进来看我弟，给他看一眼我学生证，他让我上来。什么班？
6: 你不是说你不来吗？
7: 本来没打算来的，但一想明天是国庆又放假，还是想着来一趟吧。
6: 不是，你怎么玩到这么晚才回来啊？
7: 我刚才跟小婷找了你好几次，都没找着你。
6: 我回来的晚。
7: 理解，理解。刚上大学，啊，学业没有那么重，有点散漫，哥都能理解，但是得有个度啊。哎，你快尝尝那卤菜，特意给你打的，赶紧尝尝。
6: 你小孩
7: 不要。这是什么梅花糕啊？
6: 那我打了，尝尝。

0: 3.8。
1: 我啊，找一个。
2: 豆哥，不早了，你带回宿舍慢慢吃，行吗？我送你回车站。
1: 这都这么晚了，我就在这凑合去吧。中班，
2: 不，这哪有床让你凑合一晚呀？
1: 咱俩挤一挤不就完事儿了吗？没有，过。
3: 那可以不要了，
1: 放过吧。
3: 谁呀？刚才谁打的？
2: 我的，
3: 我的秘密。
1: 你这晚上去哪儿了呀？
2: 我自己瞎逛。
1: 哎，明天我跟小婷约了你交大图书馆，你去不去？
2: 可明天放假。
1: 你不去拉倒呗。也是，你跟小婷也不是一个专业的了，你也抄不了人家作业。什么？
4: 我快！哎，
1: 我。哎，没过，
2: 我也不要。不去哥，你去，去跟你们一块儿啊。

0: 大概什么时候才能收到？
1: 贵州有点远呢，一个礼拜吧。
0: 谢谢啊。
2: 大舅舅大舅妈，看我给你们买什么了，快。
3: 鸿飞，你怎么回事？
0: 怎么了？

0: 大舅舅，我给你跟大舅妈买了月饼。
1: 你打人了，还打你师父？
0: 他不是我师父。
1: 鹏飞，我跟你舅妈去求的人家吴叔叔，你才有了今天的工作呀。人家找你吴叔叔说你打人抢钱，要报警抓你呀。
0: 我没有动手，是他出尔反尔，扣我的工资不给。
1: 你还有理了是吧你？人家吴叔叔过来找我呀，问我你为什么打人，我都不晓得我该怎么说。哎，我这这老脸，我在这个巷子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见人了。我，
0: 吴叔叔那里我来说，他也没说实话。原来说学徒一年工资20一个月，结果要干三年，也没和我说学徒不发工资。
1: 你还犟嘴你？
2: 玲姐，
3: 阿妹来了，我先问问清楚，你先回屋。
2: 林姐，
3: 哎，来了。
2: 林姐，哎，
3: 鹏飞脸色不好，庄老师骂他了，该骂。鹏飞太不懂事了。
2: 等晚一点，我让他去给老吴道个歉。大家都是邻居，说什么道歉不道歉的了。
3: 老吴生气呢，也是替孩子着急，毕竟这么好的机会又是他介绍的。那鹏飞这么做确实也是驳了他的面子。
2: 对对对，
3: 哦，我刚才劝过老吴了，我说年轻人火气大，跟师傅闹别扭嘛，正常。
2: 就这会儿估计气已经消得差不多了，回头让鹏飞去跟那个刘师傅道个歉，这事就过去了。哎
3: 呀，这就好，这就好。我刚跟朝英还说鹏飞呢，这么好的机会要是错过了，他会后悔一辈子的。要我说，鹏飞确实让人操心，不如小婷给你来。啊，哎，小婷一上大学，你们家这间屋子空着多可惜啊，你没想过要打一个什么沙发床，给它布置成客厅，平时就是沙发，等小婷放假回家，它就是床。

0: 彭磊，
1: 哎呀，每天操心的事儿太多了，懒得折腾。
0: 鹏飞还是住在动辄屋对吧？哎呀，还是你们家运气好，得着宋莹这房子，那连图南放假回家都能睡在隔壁。不像我们家，起得来，
1: 大家都是这么起过来的。就是图南回来，我们也让他回自己家住。宋莹的房子。

0: 我前几天啊给宋英打了个电话。
1: 你给宋英打了个电话？
0: 这怎么了？我还不能给宋英打电话了。
1: 没有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他怎么说。
0: 他说他暂时回不来，那我说能不能把那间空着的房子租给我，我想让小敏住进去。他同意了。
1: 他同意了？
0: 哎呀玲姐，那你看我跟宋莹也是这么多年的邻居，他能借你一间也能租我一间的呀，对吧？我跟他保证了，我说我一定好好爱惜你的房子，等你回来的时候我给你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让你回来住。
1: 那钥匙呢？他给你了？
0: 钥匙他说不好急，怕丢，他让我找一个锁匠把锁换了就行。星期天你跟庄老师在家吧，我找人来换锁，让小敏搬进来。敏姐你放心哦，小敏一个姑娘家，一定安安静静的，不会吵到你跟庄老师。星期天啊，星期天那个等小敏搬完了，我做几个菜，我们两家人啊吃一个暖房饭，到时候啊让鹏飞在席上跟老吴说声对不起就可以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啊，就这么定了，我先走了，星期天我带锁匠来啊。哎呀，把门给你带上啊。

0: 他什么意思啊？
1: 阿妹说，宋莹答应把房子租给他，让小米来住，星期天就搬过来。
0: 啊？
1: 但我觉得宋莹不太可能把房子租给他，更不可能不跟我通个气儿就答应。
0: 可是，他不会撒谎吧？
1: 哼。阿妹还说，小敏搬进来暖房饭的时候，让鹏飞给老吴道个歉，事情就能解决。
0: 他什么意思啊？
1: 要是没有暖房饭，事情就没那么容易解决，他跟老吴就管不了了。
0: 明白了，拿着鹏飞威胁你。
1: 哼，小敏嘎朋友，阿妹是想借西厢房做婚房，将来有了孩子，连动辄这间房也可以占了。阿妹的性子，门门勿落空。小敏住进来就不会搬出去。阿妹总是这样，心眼太多。以前一鸣找我和宋莹织毛衣挣钱的时候，他就用过这一招。跟我和宋莹说，一鸣想找他；跟一鸣说，我和宋莹想带上他，两头骗，谁也拉不下脸来拆穿他。
0: 宋爷也拉不下脸。
1: 他气坏了，我好说歹说他才没骂人。我们还不是看在珊珊和小军的份上，让吴家多一份收入也好。结果珊珊被老吴改了志愿，上师范，免学费，还发补助。
0: 那现在怎么办呢？
1: 我先给宋云打个电话问清楚。
0: 这房子空着，迟早有人进来住。
1: 厂里让职工搬进来，我没话说。小敏不能占宋莹的房，宋莹三班倒二十多年才有了这两间房，我得替她看着。
0: 那鹏飞的工作怎么办？
1: 一码是一码，

0: 先吃点东西吧。
1: 大舅妈，对不起。
0: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你应该跟你师父和吴叔叔说。
1: 我可以和吴叔叔说，但哪个混蛋我不说。
0: 鹏飞，当时是你说不想上学要打工的，这次怎么又耐不住性子了呢？你什么都不说，我跟你大舅舅更糊涂，更担心。

但他妈不是我吃不了苦，是他们真的亲人太深了。我学徒这两个月，我最早一个上班，我最晚回来。吃饭的时候，工头和其他人吃完了再让我吃，还让我给他们洗碗。那些都不要紧，你是我自己要出来打工的吗？而且这些苦，跟我爸他们比起来根本就算不了什么。我自己的活我干，师傅的活还让我干。我出了错，他们也不救我。那个工头就知道拍桌子骂人，还有不满大人。哎，我就想着，我说只要他们能给我结钱，这些苦我都能忍。我就想着，我结了工资，我给我爸能买双新鞋，我再给我妈买件新衣服，我再给你跟大舅舅买点礼物。结果他扣我工资，还骂我爸爸没出息。他骂我可以，他骂我爸爸就是不行。

刘师傅，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对。向邦飞，你过来，你给师傅认个错。

0: 大嘴妈，那些钱我肯定挣回来还你。不说这个，我们回家。
1: 花玲，啊，你的电报，你先回屋。哎。

0: 师傅，就开这间。
1: 好的。
0: 哎呦，啊，林姐，师傅动作很快，不会吵到你啊。
2: 我跟宋莹通了个气儿，她说可能有点误会，她的房子不租也不借，这是她给我的电报，你看看。

0: 没成，
1: 他黄仁勋，哎，
0: 赵，他黄仁勋的太有心眼子了，还去问宋莹了，宋莹是什么人？没理都搅三分，
1: 小点声。我是不懂啊，宋莹全家人都不在了，还霸个房子不放，厂子为什么不管啊？行了，别生气了，不让住就不住，咱们家可以挤一挤。 再说，
2: 小军马上中考了，到时候家里也住得开。珊珊能同意让他弟上技校？技校挺好的，珊珊也是个明白人。你等着吧，珊珊心可比你高多了。哥。 时间也不早了，我送你去车站吧。哎，那是什么？那是不是中秋舞会啊？
3: 小晴，你今儿穿好看，哥带你去舞会去。
2: 你去啊？你平常不最喜欢扭腰扭屁股的吗？你不想去？
3: 我已经不行了。
2: 稀奇呀、啊！
3: 不是哥，你会跳舞吗？你就去舞会？
2: 我这不刚吃完饭，正好消消食吗？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有这技能呢？你怎么知道我怎么发现你现在说话阴阳怪气的？哦，可能跟你学的吧。行。哎哎哎哎！这英雄本色，都说这电影好看，咱们晚上要不要看电影？
3: 哥，你还看电影啊？你要看电影，你就中回不去了。
2: 没事，正好我睡你那儿呗。
3: 行，我去买票。你看看你那小气的样子，没事，哥请客啊。
2: 这电影票只有学生证能买。
3: 一个石，
2: 一个石啊！大王小王，大王，
3: 别那么说，
2: 别那么说，
3: 咱在上边呢，上边。
2: 等会儿，半天你不出声，那以为你出去了呢？
3: 我能去哪儿？我还能去哪儿？
2: 这吃香药了，这么冲。
3: 哥，我问你一事儿呗。
2: 嗯，你说。
4: 有吧？
3: 你跟那个李佳姐，你们就没下文了？
2: 老以为你们在大学能发展一段呢，你小子怎么这事儿干的？这事跟你有关系啊？有关系你啊？我关心你啊！李同志，李同志！哎，咋了，大爷？
5: 有人找。
2: 王大爷，哎，把，哎，出去了。
6: 王哥，多话他交代住下了。
2: 你小点声。这帮查寝的，天天查，天天查，就今天不查，把这帮童子的都抓走。
5: 帮我给哥，怕没带牙刷。
2: 不会，给了他以后没事就来这住一晚。
5: 不会的。
2: 会，他已经说了，他以后节假日都来。我今天听到那话，我看都不想看他一眼。
5: 过来。

要不然咱以后节假日去同济吧，你哥节假日肯定不在同济。你别笑，真的，我先是盼国庆，他来了，咱电影没看成，上了一天自习，我盼完国庆，我又盼中秋，他又来了，我一晚上我就盼着他早点走，我从吃饭我就开始盼着他早点走，他就是不走。我想吃完饭你早点走吧，咱至少能出去转转。咱看电影的时候，我又盼着他早点走，他还是不走。我想说，至少咱。

0: 送你一块去宿舍，咱俩还能一块待一会儿。结果他就是不走，团哥就是个烂板凳，咱屁股坐下就不挪窝了。早知道咱们就应该考去。北京的学校，
1: 向鹏飞，哎，哎，跟我们的一模一样，嗯，拿好了，有他就行了。你先跟我车，车队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哎，谢谢您啊，只要有空位，就让你顶上去。
2: 行，张叔。
3: 哎，别过去，
2: 怎么
3: 了？坐下坐下。
1: 你张叔他们刚跑上海回来，上海最近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甲肝传染太严重了，
4: 现在领导不让他们跟我们坐在一桌上吃饭了。你毕竟也得多注意，得勤洗手，还有生水不要喝，外边那些乱七八糟的就不要出去吃了。
2: 嗯，啊，上海这么严重，怎么还不停办？
4: 你说为什么？每停一天，你知道我们少赚多少钱吗？
2: 也是，比起甲肝，我也更怕没钱。
5: 嗯，哎，赶紧先，就是没有人。哦，哎，
6: 放假了，吃饭了吗？这老晚了，赶紧回家吃饭吧，不要下当了。
7: 好嘞，关长，林长。
5: 哎，哎呦，咱们还是多注意一点吧，现在是太危险了。这
8: 哥，哎，小婷，
9: 王威哥，
5: 哎，回来了。
9: 哎，我先去找上星
5: 星。我给对我多啊，珊珊回来了。哎，这孩子怎么回事？平时笑眯眯的，怎么不踩人呢？
9: 行了，快走。哎，水凉，屋里有热水，慢流水卫生。
8: 没事，那就。哎，
9: 你拿个壶吧。嗯。啊，等会儿我，你再拿肥皂再洗一遍。哦，再洗一遍。哎，我先拿个壶。
8: 啥呀？
9: 拿壶。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上海这甲肝怎么超过20万了？嗯，你这把你妈给吓坏了都。
2: 刚我们巷子口碰到张婶、林婶都躲着我们，就跟看到甲肝病毒一样。
3: 爸，你都不知道他们那眼神看我跟小平的时候是什么样。
4: 我感觉我这辈子没被这么嫌弃过。
5: 回来就好，咱们就待在家里，不出去了。嗯，
2: 哎，妈，我帮帮你们。
5: 我洗，我行，妈想洗。你跟你哥，你们好好说说话。
6: 上海的司机有两位得了甲肝，现在连安排顶班去上海的司机都单独分个桌子吃饭，大家看到桌子都绕着走。
1: 司机就得甲肝了？
6: 嗯。
1: 上海情况怎么这么糟糕啊？
3: 那个车厢拥挤，那最容易感染了，而且我们学校也说了，最好是别出门，出门也千万别坐公交车。我都好久没去交大看过小平。
0: 苏州啊，现在都买不到那个消毒剂和这个板蓝根了，新闻一出来的时候，你妈第一时间就跑出去，又是醋啊，又是板蓝根啊，我都还没怎么当回事儿。结果怎么着？现在好了，什么都买不到了，店里都脱销了，都，嘿，都没开水了都。
4: 不是你刚才跟我挤明眼了，你想说啥呀？
6: 外婆都给舅舅打了个电话，说今年先不去了，咱家自己过。怕舅舅又垂头丧气了两天，大舅妈说，一想到哥不用大冷天骑车去给镇北辅导功课，他能多吃两碗饭。
2: 嗯，对了，哥，
4: 嗯，
2: 你说咱们要不要自我隔离一段时间啊？我回来之前，林总这专门找了我一趟，把鞋箱房钥匙给我了。
4: 你说还挺有良心。不过为啥每次我见着他的时候，

0: 他老跟我戳我脸。
1: 说什么呢你们？
2: 哥和小婷在说甲肝的卫生防疫。
3: 刚才水龙头是你开的？
0: 好像是你吧。
1: 吃完饭爸把那边喝了啊。
3: 嗯，爸，消毒水在哪儿啊？我想把那水龙头还有这门把手都擦一遍。
1: 先吃饭，把这面吃了我来弄啊。
3: 嗯，
2: 哥，你肯定不会被感染，林动哲也不会被感染，小婷从小就把你们训练出来。
1: 回来了，
4: 回来了，
1: 爸。
5: 哎，今天没做鱼丸啊？
4: 周老板听说动辄从上海回来，不收我的鱼丸了。他说等动辄回上海之后，我做个体检，如果没什么事再收我的鱼丸。我说动辄没有得甲肝，他说甲肝是有潜伏期的。现在广州好多旅馆都不收上海身份证的旅客了，他是卖吃的更得注意，小心驶得万年船嘛，我也能理解。
6: 卖不卖吃的都一样，我同学聚会都不喊我，他们之前也没少借小，没少借庄晓婷的作业本，现在就这么对我，太伤感情了。
5: 哎呀，上海那么严重，也不知道苏州怎么样。
6: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4: 你怎么现在也满嘴成语？
6: 我打个电话给图南哥接电话跟我说的呗。哦，他还让我代问你们新年好，他还让我转告爸，
5: 嗯，
6: 说现在报纸上登了新政策，鼓励科技干部在乡镇企业兼职。
4: 你说动辄也考上大学了，他不要我给苏州。
5: 现在跟街坊邻居不都相处的挺好的吗？还不喜欢广州啊？
4: 气候不好吗？一年下九个月的雨，那一下完雨满地都是水蚁，这夏天是又闷又热的，汗都出不来，那火气都憋在心里了。
6: 哼哼，您可没憋在心里，不都朝我跟爸发出来了吗？
5: 那个，争取啊，争取今年夏天买台空调。
4: 我当时跟厂里签停薪留职，只签了两年。我必须得回去一趟。
6: 我上厕所。
5: 要不然你跟领导再好好聊聊，看看能不能再延长一点。如果说需要交钱才能留住职位的话，那咱就交。毕竟沿海工资高，万一董卓要是大学毕业了想在广州或者深圳工作，咱们在广州不正好也是他的后盾吗？
4: 周老板问我要不要在他店里卖早餐。
5: 嗯，早餐？
4: 嗯，他店里只做午饭跟晚饭，那早上店铺是空着的，他问我愿不愿意交租金在他店里卖早点。
5: 怎么卖啊？
4: 那我想就搞一辆车嘛，然后把早餐跟炉子都放在车上，推到他店门口摆摊，来买早餐的人都可以坐在他店里吃。
5: 那早餐是不是得半夜就得起来做呀？会不会太辛苦了？
4: 挣钱多嘛，我想把退休工资挣出来。
5: 这熬夜伤身体，再说你以前不是最不喜欢上夜班了吗？
4: 挣钱多。
5: 反正只要你决定了，我支持。
4: 那也没支持我回苏州。
5: 哎，行了，都快七点了，我去烧水，咱下回别跑了。
7: 漫步上海街头，不难看到马路两边大刷马桶的景观，更有甚者刷完马桶的水就直接泼在了马路旁，不符合卫生。

0: 要求的粪便管理污染了沿海滩涂，包括毛蚶生长地。可怜的毛蚶大概就是这样做了传染甲肝的媒介。时至今日，应该立刻把粪便管理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1: 看来这个春节啊，我们很快不会有人过来串门拜年了。
2: 清静，一家人关起门来吃吃喝喝，蛮好。
3: 他们那些库房要腾出来作为临时的收入。
4: 上海也太挤太乱了吧？
1: 能不挤能不乱吗？毕业生想留上海，回城知青，知青的孩子想回上海。
5: 长安居大不易啊！
6: 听说上海人均的居住面积是全国的倒数第一，人均还不到6平米。
4: 哥，那你毕业了就回苏州吧。咱家现在邻家两间房，自家一个院子，安逸得很。大舅舅，我遇到宋向阳了，就是李一鸣的表叔。他说现在国家允许那个……
6: 王菲的意思是，国家专门出台了政策，说鼓励科级干部兼职。
4: 对对对对。
1: 啊，我看新闻了。哎，王玲，那个宋英还回来吗？
2: 你怎么只问宋英不问林工？
1: 林工是被亲近人捅了一刀才走的。他脸上不选，在心里啊一定是难过的。他现在在广州有固定工作了，多半是不会回来了。我跟你讲，退一万步说，那广州是引进人才，你从苏州去广州容易，但从广州回来就难了。
6: 爸，但我看林叔在广州的工资应该还挺高的。我看林动辄反正是不缺钱，每次我去交大看他，他都穿的人模狗样的，那脚上要不然就是迪娜，要不然就是狼人头。我就问他，他穿这个是要去舞会还是要去追女孩，他也不告诉我。
2: 迪娜，
4: 运动鞋最便宜的也要2000。林诺哲这孙子有女朋友也没有什么稀奇的，棉纺厂男厂花还是有点帅。
6: 反正肯定没追着，每次一问他，他都跟我臭脸。
1: 哎，阿玲，那两间房厂里应该有不少人盯着吧？
2: 宋银光临厂，厂里又不利职工停薪留职，不好就这么收了他的房子。
1: 控制挺好的。实话实说，一家人我们都习惯了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我可不想跟别人一起用。
4: 那你们怎么了？
2: 我是笑童男说动辄穿的人模狗样的。你爸第一次见动辄，他像个狗样趴地上死活不起来。
1: 宋莹扫一下他动一下。
2: 那衣服裤子经常是破的还脏。他来咱家玩，小婷嫌他脏，不许他坐床上，只许他坐个小板凳儿。
0: 拥挤的居住环境是甲肝快速传播的重要原因。
6: 人均4平米以下的住户就算困难户，那困难户经房管所允许，说是可以搭建阁楼，那上海话叫的叫塔塔房吧。
7: 我上海同学说老房子最怕挂火腿，那公共厨房那么小也挂不了火腿。
2: 没挂。
6: 妈，小心，你们都理解错了，挂火腿不是那个意思，挂火腿是指楼板太旧太薄，楼上的住户啊一脚踏穿了楼板，楼下的住户就看到一只腿从天而降，那叫挂火腿。

0: 刻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0: 至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4: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5: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6: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5: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7: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8: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珊珊，要不别去了吧，回头你妈要是知道了。
1: 妈和黄阿姨有矛盾，我和黄阿姨可没。再说了，小军要是没考上重点的话，还是要在附中念高中的。咱们去庄叔叔家拜个年，到时候他也会多照看小军一点。爸，趁妈不在家，咱们一起去吧。
0: 珊珊，我和你妈的意思是让小军报中专和技术学校。当然也要看小军自己的意思。再说你拜年也不用带东西啊。

0: 小军，换件衣服去庄叔叔家拜年。
1: 先玩这盘。
0: 回来再玩。小军。
1: 姐，你和爸说的话我听到了。我努力考中专，考不上上技校。不是每个人都要读书的。小明显干的各个题占的命都多了，

0: 你再说一遍。
1: 姐，不是每个人都要读书的。姐，我再玩一盘，最后一盘。
0: 寒暑假不住宿舍，周末坐两个小时车回家给你补课。你说什么？你说你上技校？你说你上技校？
1: 姐，我错了。
2: 珊珊，爸爸觉得中专技校也都挺好的。
0: 爸，坑了我一个还不够，还要坑小军。
1: 姐。我错了，我和你一起去中暑假半年。
2: 珊珊，爸爸没本事，家里条件不好。
0: 家里条件再不好，再差，能差得过乡下农民吗？乡下人都知道要读书，再苦再累都要让自己孩子读书，苦几年一辈子都不一样了。你怎么从来就没有想过让我让小军读高中呢？我们不是不能读。
3: 读了高中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就是考上了，读了四年，毕了业也不包分配，工资也不高。中专不一样，中专学习轻松还包分配，爸爸是问了很多人才让你报的师范啊。
0: 师范同学大多都是乡下的，家里穷，为了城市户口和没有学费才报的师范。我呢，我有苏州户口，我是棉纺厂子弟。你不让我读高中，你就是怕我高考考不好占了进厂的名额，你要把进厂机票给小敏。
3: 小敏最后也没有进厂吗？不是，
0: 那是厂里不要技校生了呀，不是妈不想给小敏占这个指标。爸，爸，你还记得吗？你说你当年从乡下招工进厂，你知道自己有了城市户口，吃上了商品粮，你高兴的三天三夜都睡不着觉，你还记得吗？你知道进城进厂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是你给了小敏，
3: 那是因为你成绩好，不是因为小敏。
0: 我是没有想过要挣指标，我以为我能读高中考大学，我也不怪妈。我不是他亲生的，可是爸，我是你亲生的呀！你知道我想读高中，但是你从来就没有问过，这么一次都没有。
1: 姐，你别说了。
2: 珊珊，
0: 我不能读高中，小军也不能吗？妈不能什么都想占着呀。他给小敏占进厂指标，不让我和小军读高中；他给小敏吃肉，还不让我和小军吃饭了吗？
3: 谁不让你们吃饭了？谁不让你吃饭了？我现在就觉得中专很好，你现在工作也很好。
0: 你觉得中专技校好，那是因为有宿舍。小军读中专技校可以给小敏腾房子。就你觉得我工作好？你觉得不住在家里多好？
3: 不是，不是，那是你这。

0: 我说说。珊珊姐，你来我们家玩会儿，吃点零食。
1: 珊珊，做父母的没有正正好的。你爸爸是觉得中专技校有宿舍有补助，比读高中风险小。
2: 珊珊，你爸小学毕业，在他的眼里，中专呀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学历了。
1: 你爸爸让你读中专时，我是有看法的。但这几年，我也明白了，您年纪大了，能挣的钱越来越少，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你妈妈是老苏州，她只负担小你一个，你爸爸要负担你阿爹阿婆，你跟小俊四个，他身上担子重，那肯定觉得想让你跟小俊选更稳妥轻松的路啊。
0: 我从来没有怨过家里穷，我是怨我爸从来都没有想过让我和小军读高中。我今天听他说要让小军考中专技校的时候，我恨，我真的恨。
1: 哎，珊珊，阿姨再说你一句，有些话是不能说出口的。

0: 你委屈大家都知道，你说出来就是你不懂事儿了。过年大家都待在家里，今天的事儿半个巷子都知道了，肯定有人会添油加醋到处说。你心里头再怨你爸爸也不能喊出来呀。
1: 我也不想怨他，但是我没法不怨。
2: 珊珊姐，你再工作三年就可以参加高考了，也就比我们晚两年。
0: 是啊，好饭不怕晚。
3: 珊珊，我刚才在门口不小心听到一两句。
4: 你在工作上是不是有什么不顺利的事儿？
5: 去年我讲了几次公开课，有一位同事他说想要我的教案，我不想给，但他说只是参考一下，以免我们备课重复了，我就给了。上个月我发现他用我的教案发了一篇文章。
6: 珊珊，这个教学内容都是一样的，你不会是理解错了吧？
5: 不会，很多句子都一模一样。我找他对质，他说我没有证据让我去告，我气得不行。他还在年级组会上说，让我以后把所有的教案都分给他一份，好提高全年级的教学水平。
2: 那可以不给吗？
6: 以后啊，你干脆这样，你就做两份教案，普通的一份给他，那个有自己独创心血的留给自己。他不是说要做什么参考，避免重复吗？然后你再把这普通的教案给全年级的老师一人一份，就说大家一起来去参考备课，这样就等于全年级组一起编教案。
1: 各乡各镇都有土政策，我们学校是要看表现，我为了挣表现什么课都上，什么班都顶。我听说同事抄袭我的教案发表文章的时候，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我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可是我不敢去告他，我怕我将来申请高考的时候他给我使绊子。
7: 姐，
0: 图南，你去跟小绿说珊珊在咱家再待一会儿再回去。
7: 姐，那小敏姐和妈回来了，你别和爸都气了。
8: 珊珊，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刚才在我爸妈面前不太方便。
2: 哦，那小军能听吗？
8: 当然。那个，对不起啊，我妈这几年说话越来越直了。
2: 没关系，我知道阿姨说的话都是为我好。
8: 其实这两年我能跟我爸妈说的话也越来越少，无论是从思想上、生活上还是学业上，我们都有点不太能明白对方的想法。但是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人是无法摆脱自己思想上的局限去思考问题的。就像人没有办法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是一样的。
2: 庄同兰，你也劝我不要怨我爸。
8: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想说你别钻牛角尖儿，因为我这个人就很爱钻牛角尖儿。你正在试图改，但确实很难。
2: 庄同兰，我没钻牛角尖。我知道你们都

0: 我觉得我不该执着上大学这件事情，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是说不出来的。庄叔叔常说，教育是最有效、最直接改变个人命运的方式。我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我也有自己的愿望和野心。
1: 深深，谢谢您跟我说这些。
0: 走吧，
2: 再见，涂丹哥。

0: 小俊，姐刚才打你了，对不起。
1: 没事，姐，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0: 陪姐待会儿吧。小君，刚才图南哥说的，人无法摆脱自己思想上的局限思考问题，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咱们都在一个巷子里，所以爸不觉得技校和大学有多大差别，你应该也不觉得湖南哥小婷和我们有多大差别吧？你可能还觉得大学毕业之后工资还没有小敏多。
1: 大学生工作了不就是拿份工资，然后回来看电视做家务什么的。刚才湖南哥还说了，大学生工资还特别低。
0: 庄叔叔常说的，学历能改变大部分普通人的命运，我现在是越来越明白这句话了。
1: 姐，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这几个孩子从小都一起长大的，什么都一样，也什么话都说，但是你不觉得林动辄图南哥上大学之后，你跟他们玩的越来越少了吗？
1: 嗯，
0: 不是大家关系不好了，而是因为见到的人关心的事都不一样，所以自然而然能说的话就越来越少。庄图南毕业之后会留在上海大单位，我还是我，庄图南还是庄图南，只不过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0: 我有点冷了，咱们回屋吧。小军，咱们家没有门路，就算是有，也没人替我们张罗。所以对咱们姐弟来说，读书是最稳妥的出路。你中考之前，我会盯着你学习的。我不想你将来像我一样，半夜坐在操场上哭。
1: 姐，咱们回去吧。
0: 你先回去吧，我再待会儿。

0: 珊珊，什么事儿这么为难？半天说不出口啊！就是啊，珊珊，有什么你就直接说吧。庄叔叔，黄阿姨。 我想为小军求你们帮忙。家里太小了，妈和小敏又爱看电视，每天都看到很晚，小军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妈又知道了我跟爸吵架的事儿，现在家里气氛很不好。 珊珊，你是想让你庄叔叔跟你爸爸说说，晚上电视声音开小点儿。我怕小军接下来几个月都没有办法好好在家里学习，庄叔叔、黄阿姨，所以我想。 小军中考前，能不能晚饭后住在动辄的房间？早上起床之后再回去吃饭、上学，这样他晚上可以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我会每周末监督他，辅导他的功课。如果他成绩过了中专线的话，我给他报一个有宿舍的学校。
1: 这样他就可以住校，不用占着动辄的房间了。你的意思是，小军的第一志愿报的是中专，那第二志愿呢？
0: 考不上中专，就报附中。哦，挺好。珊珊。
2: 鹏飞住着呢。鹏飞，可不可以住小婷的房间？等小婷暑假回来，小军也中考完了，鹏飞又可以住回动辄的房间了。
3: 这鹏飞晚上出车，白天要睡觉。
0: 他住动辄的房间，我们彼此互不打扰。如果他睡小婷的房间，我跟你庄叔叔，除了吃饭、说话、看电视，连走路都得轻手轻脚的，怕吵他。这院里实在没有多余的房间。我看，鹏飞他每天吃完晚饭就出门上班。我让小军8点之后再来，白天绝对不过来，不会干扰他休息的。
3: 黄阿姨，我听说厂里不要子弟了。我爸又没有关系，又没有门路的。小军要是再没有文凭，将来一点出路都没有。
0: 珊珊，我跟你庄叔叔、鹏飞商量商量。
1: 对，我们商量商量。珊珊。
0: 这是大事儿，我们一家要商量一下，有了结果再告诉你。你先回去吧，庄叔叔、黄阿姨，那我先谢谢你们了。

0: 大舅妈，大舅舅，我要出门了，那我先表个态。如果小军晚饭后才来，那我没有意见。反正房里有书桌也有床，应该也不用添什么家具了。
1: 鹏飞，你不用顾及大舅舅大舅妈的。

0: 子。
1: 之前我妈不也像珊珊姐那样四处求人收留我吗？所以我也真的没有所谓小军要不要住进来，反正离中考就几个月了。大舅舅大舅妈，小军要住进来，其实你们会多挺多事情的，所以你们决定吧。我真得出门了，
2: 注意安全啊。
1: 嗯。
3: 湖南小田，
4: 嗯，
3: 你们都收拾好了？
4: 嗯，差不多了，
3: 明天就要回学校了，晚上早点睡啊。
4: 嗯。

0: 你都听见了，鹏飞说他没意见。怎么跟珊珊说？
1: 那你的意思呢？
0: 我的意思，小军也不在他们家吃饭，家务也不会多。这孩子又老实又听话，当不了呢，我给他辅导辅导功课，我管，你就不用管了。
1: 我是真不想跟老吴跟阿美打交道。吴家总说他家条件不好，咱们家现在条件还不如他们家。珊珊小敏已经工作了，图南小婷还得再读几年。哥，
0: 你忘了那年老吴改了珊珊的职员，咱俩都没有吭声，你看那家珊珊哭的呀，哎呀，哎，这种重组的家庭啊，珊珊是长女，她肯定得给她弟弟打算呀。
1: 这是宋莹的房子，我得问问宋莹啊。
0: 对，那是应该的。
2: 哥，你之前帮我教教，能不能也帮我找一两个家教？
3: 怎么突然想当家教了？不会是因为妈刚才那句咱们家家庭条件没有吴家好吧？哎呀，妈也只是随口一说，她是因为那空房间的事儿跟张阿姨有了矛盾，所以就随便发了句牢骚。
2: 学校有勤工俭学部，很多同学都做的，我也想锻炼锻炼。
3: 才大一，还是先以学业为主吧。再说了，那闵行区那么远，你来回来去一趟多麻烦呀。那么晚回学校你还不安全，就听哥的，先把学业的基础打好，到了高年级再说。

0: 你今天别早起了啊！说白天还要上班呢。不用跟着我起那么早。9点睡，5点起，觉也够睡了。
1: 等我生意好了，我就找个小工，就不要你陪我了。
0: 行，那我就……
1: 没事没事，
0: 我就等着送老板发财了啊！
1: 不过你这样啊，让我想到了我怀灵动辄的时候，那时候你就这样，天天接送我。

0: 胡峰啊，
1: 您轻的时候就觉得你丑，怎么老了老了，越来越帅了。嘿嘿，哎，我正好要找你呢，你就出现了。你研究生证带了没？带了。 正好加我2张证，购买4罐奶粉。什么奶粉？学校小卖铺对教职员工有劳保福利，买奶粉便宜，限购2罐。老大打听了，研究生凭证也能买。老大为啥不在外面买奶粉？外面价格涨得飞起，还不一定买得到呢。老大家庭幸福要紧啊。
2: 哎，黄玲，哎，店里还有什么呀？啊，糖、饼干、肥皂、电池火柴都还有，不多了。
3: 哎，
4: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3: 6点半。
2: 你又来那么早啊？
3: 对，你脑力不好呀！哎呀，夸张，太夸张了，香皂都这么多。 咱家得几个身子也不够洗的呀！
4: 不是，我早起去排队，现在想买还买不着呢。图南都打电话来说，粮食都要涨。
3: 胡说八道，那粮食的价格哪能说涨就涨？它的价格是国家调控的，别信这些小道消息。
4: 物价涨2年了，布料、毛线、电器什么不涨啊？
2: 哦，
4: 工资不涨。
2: 嗯，上海流行甲肝那会儿。
3: 苏州的板蓝根涨价，醋涨价，后来连大蒜都涨价。再后来怎么着？家家都有板蓝根，药店的板蓝根降价都没人买。你看看，这里边全是板蓝根，还有醋。厨房现在还有5瓶醋，都得用到明年了。
4: 这醋又坏不了，放久了就是陈醋。
3: 那你也可以买些米啊、油啊、面什么之类的。这个醋也不能当饭吃吧？
5: 大舅舅，大舅妈，
4: 哎。
3: 哎呦，这什么呀？这是，米、面粉，还有花生油，全在外面车上呢。啊！
2: 你慢点跑。
3: 哎呦，你买了这么多啊！米面粮油这下齐全了，不用天天吃醋了。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呀？
4: 上海物价涨了，前年叔叔赶紧腾了一辆车，让我们和几个年轻点的司机去附近镇上抢的。
6: 你们不知道，人多的，哦，
4: 还好我们人多力气大，能挤。你
2: 买这么多，这吃到用到下个世界了得。
4: 先放那儿，这先放那儿。家里空房子有，这些东西摆着都换不了，买完吃总能吃完。哎，王飞，你钱够不够？不够，我给你。
6: 有啊。
4: 大家都在传涨价，你不买有的是人买。
2: 鹏飞，啊，钱不够啊，大舅给你啊，别给你大舅妈的，他这钱都已经换成高价的板蓝根了，
4: 还不止板蓝根呢，还有高价陈醋呢。

0: 我去商场了，那个队排的超的累，白天排不到，晚上商场外面空地上接着排。我请了两天假啊，白天我去，下了班你去换我，早上我再去换你，我们俩就这样轮流排。我还不信我买不到一台彩电了。
1: 请两天假，那扣工资的呀。
2: 我一天工资多少钱？2.37元，一台彩电多少钱？11寸的1200，20寸的2000多，彩电一张涨好几百，大半年工资出来了吗？
1: 买了彩电，这黑白的怎么办呀？
2: 你好不容易搞到一张彩电的票，你先买呀。
3: 机票不好搞，现在外面涨价很厉害的。哎呀，
4: 哎，老吴发财了呀！
3: 小米补贴的。哎呀，
4: 这小米不得了，这么多钱呀！哎呦，
5: 真好呀！哎呀，
4: 发财了！哎，呦，哇，这么多东西啊！哎呦，洗衣机呀，电风扇姐。鹏飞，你这是抢银行了！
6: 张婶儿，你别拿我开玩笑了，这不是东西涨了，我们车队司机约着就一起囤了点电器，就是给家里人囤的，再涨以后就买不起了。
4: 那你都摆这里啊？
6: 我房间空嘛，就先放我这里摆摆。哦，
7: 那你们票子呢？哪弄的彩电票啊？
6: 车队里有人搞来的。哦。
4: 这么多，哎，你用得了吗？哎呦，
8: 我也谢谢您了啊！
4: 坐下去，小心啊！
6: 先买回来，然后我再问问别人家，要是别人家都有了，那就看看吧，看谁需要就给谁。啊，
7: 你们家不是有那个电风扇吗？这个电风扇你卖给我一台吧，啊，我放在那个小卖部里。
4: 好呗，哎，你这个洗衣机这么多台，你卖我一台。哎，这。
6: 张婶、李婶，你们先等我盘点清楚，再和你们联系，好吧？哎呀，
7: 鹏飞真能干呐！
4: 哎，你小心点啊！哎，人家，哎呀，哎呀，哎呀，哎。
9: 一会儿我讨价还价，你配合。嗯，不紧张，就跟咱小时候卖作业本、牙膏皮、做小人书一样，咱俩熟练不了。
10: 我不紧张，我是怕批发太多了卖不出去砸手。
9: 不可能卖不出去，华亭那么多服装摊，我上周蹲点，有人买6件文化衫，向老板要了6个塑料袋，老板只肯给1个，那人又加钱买了6个，那老张这上压根没有塑料，拿塑料袋装衣服送人，又发了问题。嗯，
11: 老板，嗯，啥药好吧？哎，
12: 好，随便看。哎，
11: 马甲带药吧。
12: 哪样子的？
11: 2种，一种呢上面有城隍庙还有外滩图案的，可以当包装袋也能当礼品袋，这种我们贵一点。还有这种没有图案的，就便宜一点。
12: 这马甲带有什么噱头啊？
11: 那华亭路那么多外地的客人，出差旅游嘛，买一点东西当礼物送人也要面子的呀。那包装袋档次上去了嘛，档次就上去了。
12: 蛮有道理的。什么价位了？来，
11: 可以吧？我们也薄利多销，没有加价，能散一下不愁。要么就2种都近一点，顾客加价嘛就给他礼品袋，不加价就给他普通袋。
12: 普通的300个，礼品来100个。
13: 看一下，看一下啊！我
12: 们这边衣服质量好。哟，小姑娘心算很快啊，手脚也麻利啊。怎么不说话？哦，
11: 他那个聋哑学校的，出来勤工俭学。哦，
14: 不容易。老板，我们勤工俭学第一单，谢谢你帮我们开张了呀。一共8块，您给我10块，我找您2块。
11: 生意兴隆，老板。哎，那个您看看，有2种，这种呢是，
14: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居然那么顺利，对呀，居然全卖光了。没想到最后你居然卖的比我还多，也是。可能你看着比较老实，老板觉得你更靠谱吧。人家是看我聋哑学校的照顾我。
1: 什么？还生气啊？别生气了，我开玩笑的。
0: 我不生气，挣这么多。
1: 都占了多少？100有吗？
2: 150多，现在还早，要不然再去进2包。最近就地倒卖倒卖，违规贩售商品的人很多，你们要注意啊，千万不要贪图小利，犯下错误。啊，要是倒卖的人出现，要及时通知，知道了吧？都知道了啊。
1: 白兰花，白兰花，哎，小伙子，要白兰花吧？来，小姑娘，还记得小时候我妈最喜欢买白兰花给你啊。哎，
0: 手拉上来一个，来，哎，
1: 小姑娘打了老嗲嘞。来，加安诺。白兰花有吗？
3: 这周卖那么好，下周要不然带图南哥一块来卖。
4: 下周去复旦，下下周再去找哥。
1: 卖了一早上，饿不？去吃点东西。走一圈，看看各单位的招聘要求，就什么都知道了。
3: 对啊，以后尽量大学就知道自己该学什么，专业该怎么选，还是非常有利于以后的职业规划。啊，
4: 哎，这些专业和建筑差10万8000里呢，看来就行了。
3: 哎，不用记。
5: 哦，对，你帮你妹妹记一下是吧？
3: 对啊，
5: 毕竟这复旦离交大那么远呢，这来都来了，我就记2笔，到时候给她看看。这是澳门去的，去澳大利亚吗？啊，这是很难。这是哪个？
3: 销售。
5: 嗯，
3: 善于交际啊。
5: 我是任劳任怨。
3: 那你
5: 就做这个吧，
3: 那你
5: 金融投资。
3: 动辄，你们俩怎么？起开，
1: 很难。
0: 哎，哥，哥，
3: 没哥了，别哥。
0: 哥，
3: 不是重点，你说说你，你怎么就能跟那小子在一块儿呢？他从小就拿虫子吓你，还抢你荷包蛋，大冬天露个屁股，上着嘴还不洗手，你图他什么呀？
0: 哥，你小点声。
1: 哥，我现在洗手。
3: 哥，我们找个地方说吧。我最近没去交大，你们俩是最近才在一块儿的呗？那就是年前了。说吧，到底是什么时候在一块儿的？到底是谁追的谁？哥，我元旦那时候去交大，你们还没。
0: 那时候你们就在那给我住住，不是元旦。
1: 哥，其实你闭嘴，我现在不想听了。你做好心理准备啊。哟，
3: 粉丝来了。
1: 哎呦，
3: 谢谢谢谢，
1: 谢谢老板。
3: 哥，
1: 来，大学生是严禁谈恋爱的，你们知不知道？
0: 知道，我们在交大的时候不在一起。
3: 就怕老师和同学知道，还有哥，你能先别跟爸妈说吗？哎呀，哥，你说的都是老黄历了，学校现在是不鼓励恋爱，但也不禁止。小婷，打小你们俩就经常一块晚回家，你是专门帮老师看那流堂生的，他就是那个流堂生，你是3好学生，他是那个接溜子，你看明主。

0: 他就看那个黄地摊文学。
1: 不是哥，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哥就是想告诉你，做普通朋友跟谈恋爱是不一样的。那你们俩性格不合，思想不一，连兴趣爱好都完全不同，你说你们俩能有共同话题吗？
1: 哥，那我也很肤浅的呀。
2: 对，福哥，我很肤浅。我们俩一块儿看电影、逛城隍庙、压马路、卖塑料袋，我们俩属于是肤浅到一块儿。
0: 那就是你把小平的档次跟审美都拉低了，你知不知道？
2: 知道，我审美低，我审美差，我素质低，哥，对不起哥。
0: 什么塑料袋？
1: 我们勤工俭学，去华亭路卖塑料袋。
2: 哥加入一块儿了，
0: 可能你没弄着。小时候忽悠我卖作业，现在骗我妹一块跟你去卖塑料袋。
2: 哥，我们那会儿卖作业本，我们不也五五分钱吗？
0: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啊？
1: 从小到大，我总怕自己不够好，大家就不喜欢我了。但是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不这么想，总是特别开心。
0: 反正我以后经常回去吃饭。爸妈林叔宋阿姨都不知道这事儿了吗？啊，现在不敢说了。那小婷不敢说，我没那么惊讶。你林动辄不是号称你天不怕地不怕吗？
2: 我怕他说了，关系又处不好了。
0: 算你有点眼力。
2: 你好呢，老大。
0: 是啊，
2: 哥骂人的方式，这词我都没听懂。
1: 方言，让你闭嘴。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提起山东，你会想到什么？
1: 大哉泰山。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2: 开启长山列岛的美好旅程。
0: 一部部优秀纪录片扎根齐鲁大地，描摹时代万象，关照社会现实，彰显中国气派，让世界了解山东，读懂中国。山东纪录片创作异军突起，佳作频出，成为中国纪录片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3: 正是呀，发现的这个黑陶，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
0: 用影像追溯文明之源，
4: 加强无量史是排第一。
0: 从悠久博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彰显文化自信，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高度文化自觉。
5: 打到最后，剩一个人，我们也要打。
0: 用影像记录伟大时代，
6: 山东所居于的地位，连接华中华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0: 为国家写史，为时代塑魂，为人民立传。
7: 一眨眼70年过去了，那些老同志就是见不着。
0: 以人民奋斗，彰显磅礴力量。
8: 他一开始宗旨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所以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治理黄河也叫人民之后，
0: 是山东纪录片创作的责任担当。以极致影像展现山河壮美，以极致表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中华文化符号奏响新时代的精神华章，以奇峰鲁韵讲述中国故事。
9: 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全面建成小康。
10: 通过弹琴和微信潜入黄河新源社区，过了第一个春节，
0: 彰显凡人微光中的向上力量。
11: 能不能还活10年半个月，我也不敢讲，不敢讲，我太爱这个工作。
0: 拥抱滚烫火热的生活，激荡从未泯灭的梦想。
12: 祖国万岁！真！
0: 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山东题材，全国意义，时代精神，国际表达，融合传播。一部部作品就像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璀璨星河。深耕文化沃土，倾听时代声音，山东纪录片的品牌将继续擦亮，守正创新，勇担使命，让记录彰显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力量。

0: 意气风流真名士，
1: 我总三总嘞对着兰花草
2: 不一道群芳，
0: 江南才子甜洒面妆，书写女子越剧百年史，
3: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0: 烈将黄忠，复刻光影，致敬中国首部国产片。
4: 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
0: 黑白虚实，经典再现，极致碰撞，问鼎宇宙。
5: 三岔口这张桌子和碰床完美的结合，太珍贵了，
6: 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
5: 也提示了很多舞者打开一下想象的天花。
0: 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声绝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啊，发起了《戏宇宙》全网共创计划，

0: 本期节目呢将会有三组嘉宾来到这里，他们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一起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官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能够点亮戏宇宙舞台。在这里，我们每一期的优秀创演人以及作品将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名士内涵中华文化之质量，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戏曲声绝的不缺名士，声绝之美啊，美在意气风流。这里有侠肝义胆的勇士，有心若兰草的雅士，当然也有征战沙场虽老心犹健的忠勇之士。本期的主题呢是戏曲声绝，意气风流真名士。接下来将有不同的声绝形象在戏宇宙舞台上汇聚。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有请。掌声欢迎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今天是声绝之美，咱用老生的状态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啊？
1: 那咱就来一下，来一下啊。见过兄长，我这厢有礼了。
2: 哎呀，先帝，罢了罢了。
1: 我看兄长今日状态甚佳。
2: 可能是吃了东哥阿胶的作用。
1: 啊，兄长一路劳顿，快快请坐，我们一同叙话。
2: 请
0: 请。之前于老板您跟老师说，你只要不让我学老生，我就不学戏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我必须得唱老生？
1: 12岁那年，有一天打开电视，正好在放一个老生戏，戴着高方巾，穿着宝蓝靴子，挂着黑三染口，这个扮相一下就打到了我。哎，我觉得太美了，太好看了，我要学这个扮相的角色，这个行当。后来就开启了学老生的这个道路。
0: 为我们今天出现的第一位创演人就跟老生有关，小梦，小梦，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0: 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戏外闲庭信步，戏中意气风发。今天这位创业人来头可不一般，余派当红老生，梅花玉兰齐绽放。今天他将给大家展示京剧中经典的老生形象——列将黄忠。
1: 哎，诸位知道黄忠的故事吗？据说呀，只要黄忠一骑马，披马单刀取定军。三国历史上，黄忠73岁才被封为五虎上将的 over 啊。刘备呢，赐其一个字：刚。
2: 大家好，我是00后说书人
1: 王后义。7岁学习京剧，13岁学习北京曲剧。我是 Z 时代的老古董，也是一颗小葱成员易掌柜。接下来就由我讲一讲在戏宇宙邂逅京剧黄忠的故事。当当当当，滴个啦滴咚。他是老生里的实力派，从1994年学戏开始算起，他已经与京剧打了28年的交道了。
3: 后面的花把它顺起来，顺起来，节奏节奏，打打打打打扔，咚咚咚咚咚咚，走快。
4: 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林科。
1: 小时候的林科生就有一身反骨，老师想让他画一个30度的三角形，他偏不，他要画60度的。

0: 原因是什么呢？60度是最美的角度啊。
1: 从小学2年级起就是属于那种，也不叫差生，就是属于那种难搞的学生，一直到学戏开始，我才开始建立我的自信心。
2: 中考将近，叛逆的林科偶然地捡起了一张湖南省艺校招生简章，自此他终于遇到了自己完美的三角形。
1: 艺校的这些年，我特别清楚我自己要干嘛，不是说浑浑噩噩的在戏校老师打着学，不是，我是追着学，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要什么。京戏走到今天啊，虽然它形成才200多年，可是它承袭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这个智慧和文化。我们的国家发展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意识到，原来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东西啊，不比那些所谓的流行文化要差。虽然那个很快，但是不禁嚼啊，那个嚼两下就没味儿了。这个你是越嚼越有味儿，你剥开一层还有一层，剥开一层还有一层。这个舞台上当个演员啊，能比别人多过好几辈子。我们演了太多的人，看了太多的事，生离死别，我们有时候都分不出来我们的情感到底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
0: 台上初见故乡，台下摸爬滚打。林科老师他最喜欢演的就是那个壮志凌云、威风八面的大将黄忠。
1: 黄忠戏是京剧的名片啊，你想，因为这么多年，比如第一部电影《谭鑫培先生》，谭家几代人都一直在饰演，所以黄忠这个形象就是京剧老生里边一个非常具代表意义的一个形象。忠、勇、直，在他的脑子里头，我不老是他人生最要追求的东西，跟比生死还要重要。
0: 今天已入不惑之年的林科老师也颇有一副黄忠的少年情。
3: 你把这个靠琴的空了，这个时候凳靠着门的位好，直接
1: 我可以说我老，但别人不可以。我是一个不喜欢被别人定义的人，我要有对我自己的艺术有自由的掌控权。
4: 接到戏宇宙的邀请呢，希望和00后的小朋友易掌柜一起用曲剧这种自带叙事性的歌曲风格融进我们京剧《定军山》最经典的唱段里头，致敬百年前谭鑫培大师创作中国第一部电影的光辉故事。

舞枪弄棒念折扣，师父指点是非轻。定军山上发军令，笑谈台下。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让我们掌声欢迎林科、王后裔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林科老师跟我们佩宇老师都是余派老生，非常熟悉了，对吧？
1: 发小，
0: 发小在台上见面就握握手，你好，你好，他大家好吗？啊，
2: 怎么着？
3: 怎么着？
2: 千岁，数载未见，还是这样的精神啊！
3: 你还是这样的青春呐！啊
2: 啊，彼此
3: 一样啊！
0: 我太喜欢了。我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4: 这种结合太珍贵了，而且非常值得在舞台上充分的展现。佩宇，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来咱们戏宇宙这个栏目有一种幸福之感。
3: 我感受到我们的定军山的这位演员林科，他不是这个节目当中的配色，他是主角，
0: 是
3: 每一个字每一个腔都可以唱到你耳朵里，干干净净，这就是功夫。
0: 你这样，林老师您再给我们念一段这个念白啊。
2: 我将林满用血气灌长虹，杀人日血吐，跨马走西东，得林得两棒千斤力，能开铁塔一空。若论交锋时，换算那老黄忠。哎，好。
0: 我们有一部讲述定军山诞生的电影作，而且佩奇老师还参演了，对吧？
4: 那个电影的名字叫《西洋镜》，是一部电影，来描写谭鑫培先生演的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的这个故事。
0: 对，
4: 《西洋镜》这部电影啊，是由夏雨演男主角，我演那个照相馆的老板。这部电影呢，它是写这个前门大街丰泰照相馆。这时候，谭鑫培谭老板到这个照相馆来照相。
5: 谭老板，有事有事。
4: 下雨带来一个电唱机，他没有听过这个西洋音乐。
6: 来一段听听。

0: 哎，他就喜欢上这个西洋音乐了。
1: 倒也有趣，不过总不如咱们的玩意儿正经。
0: 就跟我这个角色商量，就是我们能不能把它拍成电影呢？是吧？实际上，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谭鑫培提出来的。照相馆的老板呢，就支持了一下，于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了。
2: 您说，谭老板要是活到今天，一定也会拥抱互联网。
3: 对，
2: 一定。
4: 老先生们是脑子是最新的。
2: 是的，当很多人们对我们有负面舆论的时候，我们要足够有信心。因为如果没有谭鑫培老板当年的坚持和对新鲜事物的这种渴望好奇，就不会有中国第一部电影在那个年代诞生，而且它是以京剧作为一个背景和主题，多伟大的事儿啊！
4: 是。
3: 我想问一问林科老师，今天这个作品啊，在您看来还有没有能够觉得可以提高的地方？
4: 这个所有的作品拿出来，它都不可能是一次性变得完美的啊！咱们这么些传统戏也是通过几百年的沉淀，它才成今天这个样子。我觉得戏歌有一个特点哈，但是咱们可以商榷的，一唱戏歌就把所有的字儿都唱成去声字儿，噔噔噔噔，我觉得这不是戏歌应有的味儿。我觉得咱们接下来咱们要再搞这种作品的时候，咱们从业者是不是你拿过来就唱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动动脑子，这个咱们应不应该唱，那我们从业者是不是得有点责任心。
5: 京戏从来都不是一个守旧排外的艺术，我们在做融合的同时，不要忘记了你那个正根是什么，你得让人进来以后得抓住他，你不能给他得罪跑了，这就是我们从业者的责任，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是京剧发展困难，是我们发展困惑，是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困惑，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根呐。剑影狼烟，
3: 且把手中挥着马，说得特别棒。戏曲人的责任，刚刚于老板说了一件事，说打小十二岁看着一个带着黑三染口的，今天黄忠带着染口应该就叫白三染口。
4: 然后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演工具，对于我们唱老生的来说，而且它也能塑造脸型啊，然后他这个弧度，他一下把人脸拉长了。当然，于老板这个不用拉，他就很富裕，你知道吧？像我们这种圆形的脸，就需要然后往下窝一点，你知道吧？要不然上面一勒，下面一……侯宝林先生说了，还剩这么一块啊，就没多少了。
3: 有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来给我们上几个然口，我们简单聊聊然口，好吧？这个肯定是黄忠的，这个
4: 刚才咱们大家都见过，这白三、白三呢一般就上点岁数，六七十岁了。这个呢你看看，这个是黑满，它都满了，
3: 都满着的。
4: 黑满的话，老生呢不常戴，这一般就花脸戴。
3: 花脸，
4: 表现这就是等于连鬓胡子似的啊。但是老生呢戴这个叫二桃。二桃呢就是比这个满呢稍微薄一点，二桃呢就说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刚直啊，比较勇猛。
3: 那这就是红三呗？
4: 这个还真不叫红三。
3: 那这就是啥？
4: 你数数，这肯定不止三块了。
3: 你看
4: 它中间还有两绺，
3: 这还漏，
4: 这叫什么？这叫扎，红扎，这一般就是花脸戴的了
3: 啊。
4: 你看这胡子都是红的，你琢磨琢磨，这人等于是好脾气吗？
3: 脾气特火
4: 啊，就特别火爆。
3: 林科老师，这染口是能够表现出人物性格的。
4: 是
3: 于老板，要不咱简单互动一下，就您啊在我们赏戏区随便出一些情景，
2: 我来出个题，
3: 然后
2: 让林科老师来演一演，来戴上吧。
4: 戴。
2: 接下来诗朗诵和染口功结合，预备开始。你站在山顶远眺，看到了蔚蓝的天空，平静的

0: 是尽收眼底呀。你在心中感叹，人在江湖飘，躺平才是王道。这时候有一个秃头的男子冲过来，你害怕的全身颤抖。这个男子说道，林科老师，合个影好吧。就是这样对戏迷的吗？
1: 是你的粉丝。
2: 好，谢谢你。
3: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林科老师和易掌柜能否让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过饱，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华彩绽放。恭喜林科王后裔的作品《定军山》获得了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1: 君定君山，丹心照万国，
2: 不劳黄忠光影凝岁月。
1: 我们将不遗余力传承戏曲，
2: 让传统之美破壁传播，
1: 让中华经典永存。
0: 好的，《定军山》这个作品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期待一下下一组创演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小梦，小梦，有请下一组创演人。
3: 他们是当红舞剧的主演，斩获多个国际奖项。他们挑战极限，用激扬舞姿跨界致敬戏曲经典。当黑与白、善与恶交织，两位舞者将为我们诠释生绝的全新可能。

0: 我是舞者陈玄之，我从小学习的是中国古典舞，后来毕业了就工作，但是我发现我的个性喜欢冒险，而且比较不受管教，最后就选择离开了院团，之后便成为了一名自由的现代舞舞者。自由舞者意味着居无定所，长久奔波。其实呢，我的内心很纯粹，就是想找到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在2021年，我开始尝试破冰跨界，开始成为了一名音乐剧演员。然后在那之后呢，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所以呢，现在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名舞台剧演员。我这次邀请的搭档呢，高德瑞，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舞者，而且他也是我们国内院团的首席舞者，这次还参加了国内的顶级赛事荷花杯，也是入围了决赛。
1: 大家好，我是舞者高德瑞。像中国古典舞的起源就是戏曲，所以我们是同根甚至是同源的。中国古典舞也需要精气神，
0: 对
1: 对，跟戏曲一样。
0: 三岔口这个作品是耳熟能详的一个京剧的一个大戏。其实从小时候我们就电视上都能看到过这个三岔口的这个摸黑对打的这个片段。哇，这个老艺术家的表演会让你觉得真的是在漆黑一片的这样的场景下去表演，被他们这种能量和这种技术征服了。喜欢他里边的这种英雄情，还有这种侠客义呀。这次我们是用了三岔口的这样的作品的一个基调，然后呢使用了我们的舞蹈的语汇，添加了蹦床这样的技术和这个装置，难度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2: 背手这边慢慢站过来。
0: 我们也是拜访了其他的老师来去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这次的挑战。
2: 1、2、3，角度啊要正着点往右边。
0: 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跟观众建立一个通道，用我们的方式也会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去传承下去。
1: 故事没有变，只不过故

0: 使得场景变了，把它的地点画得更开了一点。它有这个蹦床的话，它就不仅仅是在一个屋子里边那种概念了，就好像在房檐上，跟完全在地面上是两种感觉。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点，失重，你要去在一个失重下面，然后掌握那个平衡，还要去，哎呀，我现在说都害怕。
2: 这样，哥，我在旁看你，静一下，快。
1: 两个人还是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统一和默契，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掌握不好那个力。
2: 我走了吧。
1: 我从来没有过排完练以后会觉得我吞咽会有困难，
0: 它要不停地弹，然后对我们膝盖的这个压力比较大，
1: 真的是我这个职业生涯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4: 有请两位舞者陈炫之、高德瑞来到舞台之上。
5: 大家好，我是陈炫之，是一名舞台剧演员。
6: 大家好，我是一名舞者高德瑞。
4: 那么在正式演出之前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济南市京的两位京剧演员，先为我们展示一段原汁原味的三岔口。

0: 哇，太棒了！来，这只是给我们展示了一小小段啊，但是已经很惊讶了，就是有点没看过瘾。两位老师，你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我是武生演员王伟，
2: 我是京剧院无丑演员王辉。
0: 我想问一下王伟、王辉两位老师，你们学这一整出戏，你们大概得花多长时间？
2: 其实学戏的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什么？学完戏两个人在一起这个磨合，然后整天这个排练呀、练功啊、双刀啊，然后找着那种黑暗里摸黑的那种感觉，那种默契是要比学戏时间更长的。
0: 就非常非常不错。那于老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出戏要磨合这么多年？
3: 我们从知道京剧可以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戏曲艺术带到全世界各地，恐怕每一次的出访都有三岔口。你可以没有游龙戏凤，可以没有贵妃醉酒，可以没有霸王别姬四郎探母，但一定有三岔口。如果要说中国京剧出国演出只能带一出戏，那必须是三岔口。所有观众都通过他们肢体的表演，它是一个默剧的呈现方式，完全能看懂他们俩在干嘛。只有他们俩在假戏真做，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完全看明白的，这是京剧特别妙的一个地方。刚才小龙说你俩磨合了多久，他俩不需要磨合。而且学这个戏，说实话啊，学这种戏他不是说我们今天来学一个三岔口，预备起开始摸黑，不是。我们所有的三岔口的演员，甭管是武生还是武丑，先学戏里的技巧，旋子、扫汤、飞脚、提，这个俩人的所有的这些刀配合、裹包，这些东西都是单独训练，日积月累

0: 目说我们两个月以后要演三岔口这个折子，两个月时间他们就把他们学的零件组合起来组装起来一排就有了。所以这就是京剧特别妙的地方，也是我们戏曲艺术特别妙的地方。
1: 你看他们俩合作20多年了，你们对马上要表演的这个作品有信心吗？
2: 要说实话吗，其实这个节目的创意大概大家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去相互沟通，但是我们这种的默契程度跟他们二位的这个默契程度又不太一样，因为它需要长时间的两个人的信任，然后互相去磨合，然后一次一次磕摔，然后互相去找问题，然后推卸责任。 啊没有
3: 我们尽可能的在视觉和肢体上面让大家能看到一个我们非常完美的配合。
2: 对，
1: 那接下来废话不多说，有请两位开启你们的三岔口 Showtime。

0: 太棒了，太棒了！实话实说，这个作品让我感觉真的到了那种戏曲的异空间，我觉得太棒了，真的就是让我就热血沸腾。
1: 这次在

0: 三岔口的作品中，我扮演的是当代版的武生，对应的京剧角色正义侠客任堂会。
1: 哎，就很帅。
2: 我饰演的是店长刘丽华，

0: 它更加扩展延展了，从室内又打到了室外，
1: 空间更丰富。
0: 对，还有就是把这个意境还有这个整个的空间更加的宽广，让它形成一个像电影画面的感觉，
1: 虚拟感就更强烈一点。
0: 对，是的。
2: 我是觉得刘老师对这个节目是非常喜爱的，非常喜爱。他就反复在讲有意思有意思，我也觉得有意思。这个导演，我们在对脚本的时候说这是一个舞蹈演员来再现经典的三岔口，其实我就觉得可能有一点儿，你还能演得过京剧？我是这么想。但是这个蹦床的加入让我觉得，哎，他不是演得过演不过，而是他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包括我们的这个简单的用这个多媒体来描述这个装置的美感，灯光，然后一白一黑，啊，这种编排是非常巧妙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节目不要去和经典的三岔口去比，因为它是另外一个作品，我很喜欢。
1: 我记得后面大屏幕出现的京剧演员里面眼神左右晃动的那个状态，
2: 他就是用了这一段眼神。
1: 对，
2: 非常好。
3: 非常的澎湃。我没想到啊，就这个创意三岔口这张桌子和蹦床完美的结合，演绎了三岔口。我打开想象的天窗，我估计我也想不出这个表现形式，所以这个舞蹈编导应该是大家，而且两个小伙子都可以去拍电影拍电视，因为你们眼睛里的东西有人物，你们的表演也非常棒。谢谢二位舞者。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1: 这个作品的创排过程当中是一切都非常顺畅吗？
0: 我来。
1: 你来，你来。
0: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1: 什么秘密？
0: 我恐高。
1: 哦，你恐高，然后你还要跳蹦床。
0: 对，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演员在舞台上，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这个地是稳的，就是你心里是有底的。就算是这两天没有练功，但是也可以稍微偷一偷。但是在上面不一样，上面我们的宽度只有1米2。我站上去就是我的腿真的是会这样会抖，你就别说表演动作气口两个人配合还有技术和衔接。所以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蹦床，好在是德瑞他是有过这样的经验，他可以很短的时间就给到我，然后一直在帮我练。所以说我们头三天的时候我们兄弟俩都是这样的，就汤老师今天还排吗？
1: 但是通过这一出原汁原味的京剧编出了如此精彩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就已经是京剧给你们给养的力量了。两位已经表演完了自己在舞台上三岔口这个舞蹈作品，我们也看得非常的过瘾。接下来时间把现场交给我们的100位能量官。

0: 我是舞台剧演员陈炫之，
1: 我是舞者高德瑞，
0: 一黑一白，
1: 方寸之间，
2: 大道至简。
3: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4: 最后一组创演嘉宾来自三座城市、三个剧院，但他们共享一个身份——粤剧女小生。戏台上，他们清秀俊朗，演活了江南才子的翩翩风雅；戏台下，他们各有各的漂亮，各有各的可爱。他们是谁呢？短片见分晓。
5: 戏台下，美是什么？是相互扶持，是万物孕育无限可能，是传承与接力，是播下梅花的种子，
6: 是自由的风声，是不被定义的边界，
7: 是南京城的晨光，是先生的口传心授，

0: 谆谆教诲。
1: 戏台上美来自另一种性别。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
4: 我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范派青年小生演员向李亚。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越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
6: 好虚弱，竟怎么被提提要和他
3: 女小生嘛，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由女性去扮演男性角色。女小生呢，也是我们女子越剧最大的一个特色。我们女子越剧呢，在中国的300多个戏曲的这个剧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全部清一色由女演员来扮演男性角色。
6: 这个妹妹，我好像是可见过的。
7: 宝哥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呀。
6: 父母远比你从他不及一。
8: 女扮男要让观众不跳戏，首先你扮上妆之后的角色一定要有戏曲男性的神韵，比如说勒头、吊眉、面部化妆上的夸张线条，穿上裹胸，踏上3寸的厚底儿，一步都不能少。
9: 从台下的女儿身到台上的男儿郎，我们要揣摩戏中男性的神情仪态、走路姿势，更要完成心理的过渡，与戏中的角色合二为一，塑造由内而外满满的男友力。
4: 解读一些比较肝肠的角色也好，比较儒雅的角色也好，女子越剧都是向美而生的，它是由女性细腻的解读，然后有丰富的想象力。
5: 他的脚底下、他的身上、他的眼神会不同于一些花旦，对于你正常生活中的女生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3: 我今年18岁，女小生对我来说是命定的选择。我每天的日常除了吃饭就是练功，
10: 是吧？
3: 腿上磕出淤青是家常便饭。
10: 哎，好一点了，好一点，好一点。
3: 像我们这个小生的话，就是一些力量训练更多。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像男生这样子肌肉素质那么强，遇到肌肉爆发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比男生花更多的力气去训练。
2: 很多人他们对我们越剧女小生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我们可能平时也是像戏里面一样的，但其实不是，我们四个人可能都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11: 我们年轻人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这次节目，其实就是因为想让大家看到舞台上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也很年轻，他们也是像大家在路上遇到的那些年轻男女一样的追逐时尚啊，追逐梦想的一样。
12: 你我是草桂花带，
13: 非常好，眼神出来了啊。
2: 今年恰逢了女子越剧诞辰100周年，越剧宗师们他们当年组成的这个越剧十姐妹，他们用自己的力量打破了这个剧团的框架，因为他们当时来自不同的剧团，为社会发声，为人民发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件事情。戏宇宙发来了这个邀约之后，说是可能是4个女孩子组成一样作品，我就会联想到越剧十姐妹。我觉得我们其实也是来自不同的剧团、不同的地方。
3: 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女小生的话，我们觉得用兰花是很合适的，高尚淡泊的这样的美好的品质和我们的内在精神是非常吻合的，所以呢我们就选择通过兰花草致敬女子越剧百年。
1: 戏宇宙，我们来啦。
14: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1: 青春靓丽，彰显了当代女性的独立的这种力量和自信。那是为什么作为今天生行的这一期节目用女孩子来收尾，那是别有一番意味啊。不知道佩奇老师有什么感受？
2: 我有同感，那种青春的活力散发出力量。我爱人孟天娇她是北京人，我就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北京人她怎么会这么喜欢越剧。徐玉兰老师啊，王文娟老师啊，毛维涛啊，何赛飞啊，她都能说出他们的身世，说出他们的代表作品。我觉得我爱人就是一个准越剧迷，越剧也是第二大剧种吧，耳熟能详的就是《红楼梦》啊，梁山伯呀，也确实是感染了很多的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杭州越剧院的范派青年演员向李亚，我的扮相是梁祝中的梁山伯。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我今天的扮相是《红楼梦》中的贾宝玉。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越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我的扮相是《莫愁女》里的徐晨。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我的扮相是《西厢记》中的张生。
4: 到底要怎么样在台上去扮演一个观众心目中那个完美的男性的形象？
0: 给大家演绎一段梁山伯出场的第一段第一句好了。

0: 在1953年的时候，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彩色电影《梁祝》。这是我国第一部国产的彩色戏曲艺术片。今年是2023年嘛，刚刚好是70周年的时间。我在台上的话，能为大家展示梁山伯的形象，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跟开心。
1: 相信大家很多都应该听过“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在原著当中呢，其实它有一句词儿是“两弯似蹙非蹙卷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宝玉出场的时候，他是童声的一个装扮嘛，哒哒哒哒哒哒哒，呸！用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把那句文学里面的那个词儿就改到了，哎，他的眉毛怎么有一点连起来弯弯的呢？然后就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青云刚成水，谢谢。
2: 哎，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吗？
3: 徐晨就是我比较喜欢的，像现在影视剧中的那些暖男吧。他对于莫愁的那种喜欢是发自肺腑的，他不喜欢那些相府千金，他就喜欢一个烧火丫头，所以他有一段对莫愁的表白就是：莫岁。

0: 生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那我就给大家表演一段念白，在这段念白中展现了他又纠结，但是他最后因为他这颗为爱奔赴很真诚的心，他又决定去跳墙。
1: 今晚自此，好不叫声高兴，好不叫声高兴哦。这次小鸡叫我去跳墙。

0: 终他紧接着就是下场了，就是这样一个。
1: 就跳墙去了，
0: 对吧？哎呀，
2: 非跳不可。
1: 受于老板的熏陶，会跟我们讲一些什么湖广烟啊、中州韵啊，对吧？
0: 我们其实跟中州韵也有关系，我们其实是用嵊州的官白，它结合了中州韵，它形成的一种粤白。
1: 你们想不想再听一听，让他们用粤腔来演绎一些我们流行唱法的歌曲？我们点一首《女儿情》，可以吗？

0: 哎，没听过。乐队的唱腔在这些相对温柔的旋律里的歌曲里面，能给它加上一些独特的魅力。那于老板，您心中的粤剧之美，美在了哪里？
1: 婉娜也提到，就是曾经在20世纪的前期，就是中国的戏曲舞台上出现过很多女班，这中间有昆曲班，有洋剧班，有苏滩班，还有京剧班，还有粤剧班。最后呢，其他那些女班都消失了。就留下了女子粤剧，可以说取代了男子粤剧班，独领风骚，一直发展到现在。粤剧的老前辈们当时说过一个新的性别理念，叫男尊女不卑。因为传统枷锁啊，这么多年太沉重了，女的一点地位都没有。过去的很多的剧场里、戏园子里不准女的上台，更不准女的观众进戏园子，一点地位都没有。是女子的粤剧起来以后，打破了这种陈旧的观念。那你想，这种变化、这种革新是多么的伟大呀！20世纪的40年代，上海著名的粤剧的10位女性的艺术家，为了打破、对抗、反对传统的这个旧戏班的制度，联合了其他的粤剧姐妹，策划并且实施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一演《山河恋》。那么这件事情的发起人就是我们的粤剧宗师袁雪芬老师。也是因为袁雪芬老师带领着十姐妹们打破了旧的格局，所以才有一代一代的粤剧演员，尤其是女子的粤剧演员，在这个舞台上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这种力量，我跟你说，那太厉害了。人家女子粤剧班就是这样，不需要男人，古今中外的事咱们全给演完了，根本不需要男人，男人就乖乖的给我在底下看戏吧，就做粉丝吧。你看人家这个就不一样。
0: 袁雪芬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当年因为痛恨丑恶，所以才对美有了那种执念的追求。这句话太有力量了。
2: 而且当时袁老师他提倡改革的时候，他才20岁。我后来想想，我20岁还在戏校，但是当时他们就一些20几岁的这么一批小姑娘，他们就能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想着要去改革我们的剧种，他们是把自己的这种人生的价值与剧种的价值是捆绑在了一起。其实是这个改革之路是非常艰辛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剧种它其实蕴含着一种非常强大的这种女性力量。
3: 是的
2: 我们要在这个舞台上唱当年十姐妹联合一演的《山河恋》中的送信片段，带给大家，
3: 希望能够致敬宗师们的这份精神。
0: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四位。

0: 掌声。
1: 粤剧从我们当年的一个草根剧场，到今天成为了我们中国的第二大剧种，真的希望我们新生代的这四位女小生以后也能够在粤剧的舞台上绽放属于你们自己的芬芳，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好吗？
2: 谢谢老师。
1: 粤剧四位女小生带来的这个兰花草能否打动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赋能。恭喜兰花草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百年女子粤剧传承生生不息，
4: 我们将继承粤剧十姐妹的精神，向前辈老师学习，
5: 以深切的女性关怀
6: 展示女子粤剧的青春力量。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哥教，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哥教独家冠名播出。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三组创演嘉宾，让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的作品当中感受到了声绝之美。下周同一时间，戏宇宙我们不见不散，再见。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 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7: 戏中宇宙共庆盛世，巾帼力量绽放光芒。军装戏装尽显中国女性的英姿飒爽，
8: 刀马旦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
6: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7: 戏宇宙七一特别节目，邀您共赏戏曲旦绝之美。
9: 不让戏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0: 片
1: 前
0: 小公主兰，西美火熏红粉雕鞍，水晶

0: 休言女子非应我，巾帼不让须眉难。
1: 感谢王培宇老师，感谢十位旦角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看完了整个的演出啊，真的就是顾盼移光彩，长啸气若兰。欢迎我们的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
1: 每期节目我们还会有一位特邀嘉宾来担任我们的赏析人，今天这位特邀嘉宾啊，于老板咱们都非常熟悉，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演员歌手于毅，有请。
3: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于毅，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发现戏曲之美。
1: 来到这个舞台感受怎么样？
3: 看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开场，心情非常激动。但是有些人物还是有点认不全。
1: 认识几个？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3: 这是虞姬，
4: 请顾英雄赠胡氏，赢得沙场战孤寒。
3: 这是白蛇，穆桂英，这是杜丽娘。
4: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虚。
1: 这京剧昆曲都行啊，这是哈 啊这位呢？
2: 红娘嘛。
3: 哦，红娘这边武戏梁红玉。哦，是吗？不是。
5: 扈三娘。
1: 哦，这位，
3: 哎呀，这我
1: 红娘嘛。那这位是谁？于老板。
2: 薛湘灵。啊，
3: 程老板的薛湘灵。
1: 下一位，
3: 穆桂英 twins。穆桂英的双胞胎。这位老师应该扮的是梁红玉。
1: 下一位，
3: 我在打狗棍里面也扮过这个扮相，是杨贵妃。
4: 鲁公粉黛三千重，三千宠爱一身重。
1: 最后一位，
3: 这是我和我们双鱼组合和于老板一起曾经表演过王宝钏。我的期望是宝钏。
1: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巾帼不让须眉。我们会沉浸式的感受旦角之美，发现旦角身上的女性力量。让我们掌声有请双鱼组合到赏戏区落座，掌声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0: 哎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小梦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组创演嘉宾他们是什么来头啊？
1: 接下来出场的创演人是热爱川剧的武林高手，他将用怎样的武技展现旦角的坚韧和柔美呢？一起走进作品《百花真言》的创演故事。
2: 女子如水，

0: 长袖善舞，水袖让古典舞和川剧融为一体，共同表现古今女性的坚韧与娇媚。
1: 我是来自四川省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林晨，从4岁开始学舞蹈，到现在大概30多年，和戏曲结缘可能要追溯到2003年。第一个接触的戏曲舞蹈就是百花争艳，就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作为演员的身份去参加全国性的舞蹈比赛。戏曲让我得到各种肯定，收获无数荣誉，成就现在的我。
2: 5、6、7，注意气息，沉，走，跳袖，对，打开眼睛看着，摆头，呼吸，抓袖，推袖，哎，很好。
1: 我一直渴望再次登台表演百花争艳，终于我盼来了戏宇宙这个舞台。
2: 这次我们修改当中，然后我又去请教我们川剧界的张燕老师，把这个长水袖有机地揉到这个摇袖里边，这个戏曲它就更丰富。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应山东卫视的邀请，要把百花争艳搬上舞台。今天专门来再次学习。长水袖它难度很大，为什么它能做得这么自如？
3: 手朝回收就可以。又软了一点，这个矮了一点，
4: 这个抛高了，
3: 这个早了一点点啊。
1: 以前觉得自己力量还可以，然后那天去试了一下，就确实觉得功夫很深。
3: 不要断，
2: 慢慢加速，
3: 不要断。
2: 1、2、3、4，
3: 多加劲。这个片花呢，也是在迈过头部的同时呢，左手在转，右手也要转，这样呢看着就比较灵动。
2: 而且在试验过程当中，中间呢也加了一些3米的长的长水袖，它中间就有一个花旦与花旦的长水袖和摇袖的一个对话。
5: 走，来走，快快快，打开你，哪有快递公司啊？这当兵啊。走，
3: 我不是那种特别灵的姑娘。
2: 走完以后别慌，可
3: 他跟我说了走位，然后我要下去琢磨，然后多走几遍，我才可能会达到他想要的那种效果。
1: 学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太难了。
3: 其中呢有一个下腰的技巧，确实很难。
6: 这个地方要顶住，
3: 这个地方要顶住，手臂要画大。好，
1: 舞台艺术就是这么残酷，你在下面练得再好，如果你在上面一个打晃，那么就是你的问题。
2: 哎呀，你不要伤到了哈！
1: 当妈的，真的那个腰真的是长江大桥啊！
3: 把这个劲儿，嚓，雷劲外松，
1: 太难了。
2: 你肩喝球没有？
1: 没有，肩。
3: 长水袖越长，它的难度就越大。虽然要用很大的力量，但是呢，不能显得笨重或者是非常吃力的感觉。
1: 好的东西要让它成为经典，那么需要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打磨，需要有更多的亮点。百花争艳需要一个更好的、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

0: 感谢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
1: 你好，
2: 你好，王老师好。
1: 看刘老师编的作品，我都觉得，哎呀，怎么就这么漂亮？真是情感技术完美结合。
2: 我白话真言我都做了好多好多年，一直在改。我说怎么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提升一步啊？所以我想到张燕的长水袖，中间两个花冠在队伍的时候，它就像一片叶子系在它的肩上，然后和花的交流，它像水一样的在边上流动，然后花冠在当中鹤立鸡群。我觉得这个改动呢，让这个节目就更加丰满了。戏曲的生旦净末丑都离不开水袖，就像我以前看的那个张燕演的《铁笼山》，他那个水袖把那个杜后的那种癫狂卖妖娆的感觉完全是淋漓尽致。他在摇袖的时候他又甩发，真的是水袖在他们戏曲里边表现人物是非常非常的锦上添花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舞蹈怎么堆积出来的，林春的三角肌肉练起来了，你看他的三角肌啊，说实话有的时候练的都发土了啊，包括林晨那天发烧跳了五遍也心疼他，但是艺术很残酷，观众不知道你发烧呢，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艺术中的真的是永无追求，节目也要做得丰富美满精彩，才能把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下去，才能在戏曲的根上，在它的源上创造出来，让大家观众喜欢，戏曲人承认。
3: 灵魂摆渡大家看过吧？对，就是拍《灵魂摆渡》番外篇，我要演白牡丹。白牡丹是一个宁旦，她失去了她的嗓音，失去了她的容貌，她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在乐毕当中的时候，她应该其实本上是写有水袖的展现，那八米的水袖舞上一下两下还好，一旦有旋转和技巧上去，很累很累，怎么做也做不好，所以到最后练了两三天就放弃了，所以真的有点遗憾。
0: 我们要不要让毅哥在今天的现场试着把那个遗憾弥补一下？你们要看吧？
3: 你将看到的还是一个遗憾。
0: 教教我们毅哥基本的动作吧。
4: 可以，你看，
5: 片状，
4: 就是一个片状，哎，然后你再。

0: 这个花的时候，你走它的外缘路线给它画清楚，然后它自然而然就是一个片儿。手会在里面是
1: 一个指头，
0: 对，一个指头给它
2: 撑开，
0: 是撑开，然后我们先往里，然后往外，你可以先少一点。哦哦哦，好，
3: 这就哦，太棒了。
2: 不要着急，
0: 不要着急，
2: 不要着急。
0: 你看，其实是画了一个圈儿，让它倒过来。对，
3: 一哥嘴里先一直讲，再画圈再倒过来，再画圈。
2: 我们念的。
3: 哇，这已经很厉害了，太厉害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哎
2: 呀，挺好挺好挺好。
3: 张燕老师这个更长，这个水就是吧，
0: 太难了，
3: 你离那么远干什么，
0: 这个太难了，
3: 这个大概有8米是吧，从胳膊来算的话，
2: 胳膊上算的话一只水袖是4米，
3: 四米，
2: 对，两只水袖加起来8米。
3: 要不我们再看一看张燕老师绝技什么的。
2: 好
3: 吧，我们说着说着不由自主的退却了。哦，天女散花了，哎呀！哇！哇！
4: 燕儿老师这个抛做不到，咱们可以做林晨老师的版本。啊哦，
3: 好，让我们谢谢谢谢一哥，来吧，咱们回到长戏区。在戏曲里面有一个最高的殿堂的奖项，梅花奖。张燕老师，您也是夺得了梅花奖的人，对吧？
2: 是，而且我是3次去争夺这个梅花奖，第3次才得到。它这个是有年限的。
3: 它的最大年限是多少？
2: 45岁。
3: 您第3次的年龄是？
2: 最后的年龄。
3: 45岁，就是压哨。
2: 我的求梅之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第一次的时候，是用的是白蛇传，白蛇传里面有很多的武功需要从2米高的高台翻下来，结果我在训练的当中那个脚就肿了，然后我就用绷带把它全部把它包上，每天排练就这样坚持，那一个月连演了4场白蛇传，结果还是失败了。第二次呢，我就痛定思痛，然后就用折子戏，我就选了铁龙山是一个杜后，选了一个武松杀嫂是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又选了一个七郎招亲家国情怀的一个女性，所以3个不同形象不同风格的女性在里面去争夺梅花奖，结果还是失败了。我的情绪达到了谷底，我说可能确实梅花奖与我无缘吧。还有就是很多同事对我产生了质疑，这种情况对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个时候我一句话都不能说，只有用作品说话。我鼓起勇气再次扬帆，然后进军第3次梅花奖。当我拿到梅花奖的那一刻，我真的是泪流满面，我觉得受的痛受的苦受的质疑是受的一切一切的我不能言说的东西，在那一刻我觉得都值了。真的是很难得。

们也在这里感谢所有的舞台艺术从业者，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感谢每一个女性，谢谢你们为舞台做出的每一份的贡献和力量。

0: 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
0: 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曲舞蹈百花争妍赋能。恭喜百花争妍获得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2: 以七一身段为盛世花开，我们用绝美水袖演绎中国女性的坚韧与柔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小梦，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一组创演嘉宾吧。
3: 叫正是隐藏在棋盘之下，我不醒来，你不不怕？
0: 哎，这个唱段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出自于荀派的经典剧目《红娘》。那《红娘》这部戏呢，改编自《西厢记》，以小丫鬟红娘为主角，也讲述了张生和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可我非常好奇啊，小梦，你怎么突然就唱起这段来了？
1: 因为啊，我太喜欢红娘这位爱神丘比特了，在为张生和崔莺莺牵线的过程当中，把率真俏皮、机智勇敢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这个创演作品竟然是红娘这位说媒人遇到了情感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欣赏小品《红娘》，
0: 有请。

0: 娘这出戏现在变化这么大吗？
1: 嗨，我这不是等你闲得无聊拍个小视频吗？
0: 哎呦，赶紧的吧，咱们毕业多少年了，这回能回母校给学弟学妹们演出，多开心的事儿啊。
1: 主要是学妹吧？
0: 对呀、哎、不是，我是那种刻意吸引学妹的人吗？
1: 我当初就是学妹。
0: 你是个特例。
1: 哎，你前女友不也是学妹吗？叫什么来着？
0: 方兰儿。
1: 方兰儿，方兰儿，叫得够亲的哈、啊。跟你说啊，这回咱们回母校唱红娘，那是给学弟学妹们做榜样，你可上点心，别给我丢人。
0: 放心吧，红娘姐。
1: 德行。
2: 哎呀，二位同学呀、
3: 啊，老师、啊，
1: 老师，哎呦，
2: 十多年没有见了，你还是这么帅，你还是这么漂亮。
1: 当然了，我有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常伴身边，由内而外，滋补养颜，当然漂亮了。
2: 哦呦，真是养颜有方啊！回头我也得尝尝。你们二位贵姓啊？啊，
0: 感觉您把我们都忘了。
2: 摊子。
0: 对，
2: 婷婷。哎，逗你们玩呢。哎呀，
1: 老师，咱们什么时候排练呀？
2: 马上就开始。
1: 莺莺是谁呀？
0: 是啊，
2: 这个莺莺可是特邀的啊。
4: 老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2: 就是他。
4: 潘子。
0: 方兰儿，
2: 他们俩认识？
1: 太认识了。
0: 兰儿，
1: 我老师，哎，把电话挂了。
2: 好，好，
0: 背景音乐。哎呦，哎，
2: 骚扰电话，骚扰电话。哎呀，既然大家都认识，这个戏啊就好排多了啊。先排团检那个桥段
0: 啊，
2: 各工种都位，预备，开始。

0: 请到上座，还说啊，儿啊，别敬酒一杯。
1: 是那。
0: 再若顽皮，莫便打你。
2: 嘿，你打我试试，我老公在这儿呢，我忍你可不是一天两天。
3: 哎呀，你们俩人怎么又吵起来了呢？又战还有唱呢。

0: 你要是这么排呀，就逼着我得换人。哎，老师，
1: 你可不能把他给换了呀！我换的是你。啊，我，他也不行啊。
2: 我要是在这儿，
1: 怎么还能看着点儿？我要是不在这儿，那不真出事儿了吗？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别闹了，
1: 闹了，
0: 排
1: 排，
2: 起来！
1: 摔坏了，起不来了。
3: 你们瞧呀，张先生都多么可怜呀！他的好机会来了，他又摔坏了，又起不来了。
1: 啊、红娘姐，什么好机会呀？
2: 你不是起不来了吗？
1: 机会来了，我就起来了。
2: 机会来了，你就起来了。听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1: 怎样答话？
3: 我说你是舔狗。
1: 什么玩意儿？
2: 本来就是舔狗。
3: 我们老夫人一害怕呀，就回房睡觉去了。现在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棋盘耍，哎，张先生，我拿着棋盘，遮着你的身子，隐匿进去，你想好吗？
1: 如此甚好，
3: 如此张先生
1: 有

0: 停！这戏啊没法排了，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嘛？这
1: 哎，老师，
0: 散了，散了，散了，大家散了。
1: 老师，你得帮帮我啊！
2: 我实在是过不了心里这一关呀，哪有把男朋友？

0: 唱的呀、哎、
1: 你看看他这样唱什么时候才能到求婚的环节，哎，
2: 说漏了，
0: 求婚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雨周游，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特别感谢四位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戒区，有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四位老师还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我是京剧演员徐梦珂，大家好。
3: 我是花旦演员柳静，
4: 大家好。我是青衣演员侯美，
5: 大家好。我是小生演员郭祝峰。
6: 刚才是一个舞台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段音乐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个喜剧大赛的参赛节目，但是问题不一样的是，每一个戏曲演员身上有活，他在那一瞬间，你刚说的时候，哎，一个很松弛的表演忽然来这么一声的时候，一起唱一有身段，我觉得这对所有的观众来说是一个醒神，是一个震撼，非常非常好。谢谢，
3: 谢谢，
6: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再回到《红娘》这部经典的戏作，其实我们就不得不说徐慧生大师啊，就是他是对红娘这个人物是特别的偏爱的，对不对？
2: 对，其实你像书里边《西厢记》啊，大家一看就知道看的是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
0: 对，
2: 很少有说到红娘的。哎，偏偏徐慧生先生另辟蹊径，重点描述的是红娘，通过红娘的表演连接张生与莺莺之间的爱情。上世纪80年代，宋长荣先生把他又搬上舞台，演得特别火。那个时候连婚介所都叫红娘婚介所。到现在咱们相互说都是，哎，你当红娘去了，两个人之间的媒人之间的这么一个作用，
0: 都是从这出戏里来的。
2: 对了，
0: 对。
7: 于毅老师刚才说了，他想学红娘这戏。
6: 红娘应该是花旦，
3: 对，
6: 荀
3: 派花旦。
6: 很巧，就是在12年的时候，然后遇到了郭靖宇先生打狗棍二丫头这个角色。
3: 我看过，特别喜欢您扮演的这个角色，我母亲也非常喜欢。
6: 谢谢，谢谢。
3: 中热的影迷。
6: 当时呢，我有一个剧组请了一位老师，是荀派的尹俊老师，我现在也叫他叫小先生，虽然他比我小很多。非常非常的谦虚，但是一旦教课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魔鬼。他真的是又打又骂，大家都觉得那时候荧屏里头他是一个娘娘腔，他是一个不爷们儿的人，但其实他做了最爷们儿的事，因为他这一生当中只对着一个女人好。
0: 对，
6: 当他遇到外敌来犯的时候，他要用自己的这一腔热血告诉外敌，你们要不然就滚出去，要不然你们把你们的骨头就埋在这儿。他牺牲的那一刻，倒在素芝的怀里，跟素芝唱完这四句，这个角色郭靖宇老师笔下的二丫头对我来说是有震撼的。那一刻我觉着尹俊老师把我的所有的那小棍儿，每次说我的那个都知道。从那一刻来说，京剧进入到我的生活，戏曲进入到我的生活，我深深的为之敬畏。一段二丫头的一点点台词接四句。素芝啊，我叫二丫头，但我不是真丫头。他们总是说我这身抱骨唱不了帝王将相，只能唱一个旦角，但是我就是想为了我的女人，在她50大寿上给她唱一出《霸王别姬》。素芝。

0: 生了。
1: 对了对了对了，好，好，
2: 真的好，人家是拍戏去了，
3: 是
2: 演音乐剧去了，嗯，
1: 对。
2: 你要是唱京剧，京剧舞台上多一个好角儿，
1: 对，
2: 真的，
1: 对，
2: 咱们继续学戏啊，继续学戏，
3: 就已经这样了，我们还用他学学小红娘吗？
1: 谁啊？
4: 我以为这茬就过去了，过
5: 去了。咱们就学一个前面的念白吧。
6: 好，念白，
3: 好，念白，
4: 千金念白四两唱，最难的要学啊。
7: 正先生，正先生，你要来。是是，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哇令，听我的好哇令。
3: 好，真是不一样，这小嗓太棒了，
1: 太棒了，
3: 太棒了，
1: 特别甜美。
6: 谢谢。
3: 刚刚在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一段，就是小红娘唱起来叫掌声
5: 这段，
3: 就从那儿开始，
5: 哎，
3: 就是因为这段太经典了。
5: 对，
3: 戏曲啊，有很多的时候它的洗脑程度是要比很多的流行歌曲的旋律洗脑程度更来的猛烈一些的。嗯，
4: 大悦城往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已经忘了原唱应该怎么唱。
2: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4: 他第一次的时候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所以京剧和戏曲有侵蚀感和排他性。当你习惯了之后你就忘了所有的调。我们是
7: 往事不要再提。

0: 好，
1: 哎呀，
2: 好，
3: 好听，
4: 好听，好听。
2: 完了，我又忘了原唱。
4: 有很多人说，哎呀，戏腔很好听，戏歌很有味儿。我想在这说，所有一听戏腔戏歌就觉得好听的人，他最终就是因为他喜欢戏。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看到像于毅老师这样的，就是资深票友，就是潜伏在影视音乐剧圈里的京剧名角儿。
1: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今天在台上展示的这个红娘，就是创作的初衷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0: 能说实话吗？
1: 也一定说实话，
0: 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5: 找到我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跟我说的是让我演红娘啊，我也想，哎，红娘这戏熟啊，唱花旦的，这不打手背上了吗？就拿到剧本一看，小品，
1: 打手心上了，一看。
5: 确实是当时有点排斥的，因为我没有演过小品，20年了，学习京剧，这种表演方式是已经融入到我自己的骨髓里了。当你接触一个完全你就是未知的领域吧，你根本就掌握不好这个点。
0: 它里面有跳进跳出，
5: 我能懂，但是我做不到。这个就是让我崩溃点，不是说老师说我有多么的难受，
3: 他就真的是挺崩溃了。之后我就是小姐来安慰丫鬟。我们京剧演员其实付出的很多，很辛苦，经常都是白天上午下午排戏，晚上还演出，但是我们的回报并没有说是那么多。

0: 怎么来推动这个京剧，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演小品里面又有戏曲又有话剧，年轻人都会喜欢。我说我们就是一定要去把这件事克服下去，我说柳静你一定要加油要努力，一定能把这个戏演成功。
1: 婷婷这个角色你演得真的很棒，我也为我们这个团队感到骄傲。我们本来打算这个是上春晚的，开玩笑。
2: 接下来的时间，淄博国宝东阿哥将助力我们一起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红娘赋能。
3: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你们的支持，
3: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2: 恭喜红娘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1: 红娘搭台，
5: 喜剧挑梁，戏里戏外，
6: 有趣有爱，
7: 我们用国粹式幽默
8: 展现中国女性的智慧与浪漫。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哥教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哥教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9: 下一组创演人是一位刀马旦演员，他将通过戏曲《刀马旦》与新时代女兵的梦幻联动，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中华传统。接下来一起走进作品《刀马旦》的创演故事。
10: 桃花马上为妇临。

0: 我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文艺兵。
1: 十几岁的时候，在我们安徽的一个京剧团待了五六年的时间，之后又进入了我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学习了两年的时间，主攻花旦和刀马旦。后来我特招入伍，成了一名文艺兵，至今从军已经有20多年了。
0: 我参军之后，我经常去边防哨所演出，因为战士们都很年轻，都喜欢流行音乐嘛，所以我有时候就想以一段戏一首歌这么给他们唱，哎，结果没想到战士们呢非常喜欢，那我何尝不走出一条我自己独特的一条路呢？所以在以后的演出创作过程当中，我就想着把戏和歌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战士们喜欢，
1: 也坚定了我以后要走戏歌的路。
0: 最美国粹里藏着真正的巾帼不让须眉，刀马旦专演提刀骑马，武艺高强的巾帼英雄，最能表现柔中带刚的女性力量。在戏曲刀马旦中，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樊梨花的故事家喻户晓。花木兰替夫从军，高奏凯歌还；穆桂英多次挂帅，屡建奇功；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助夫君韩世忠大胜金兵；樊梨花与丈夫薛丁山平定西北边乱，沙场挥戈与共。我既学过刀马旦，又学过黄梅戏，也喜欢唱戏歌。受到戏宇宙栏目的邀请后，我首先想到刀马旦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和家国情怀，创作了一首戏歌《刀马旦》。
1: 我将邀请优秀刀马旦演员和一群特殊的战友为我助阵，全新演绎刀马旦。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游自不过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让我们有请三位更换完服装后的创业人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三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部队的一名文艺兵，我叫王洪涛。
2: 大家好，我是昆曲刀马旦演员张月明。
0: 欢迎您，张老师，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退伍女仪仗兵李林烨。
0: 欢迎您。
4: 刚才我和于老板在看这节目的时候，他说：“哎呦，王老师这精气神真是不一般。”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我是从小部队大院长大的，对，我每次遇到穿军装的军人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都下意识地立正。

0: 对，这是一股崇敬之情。
1: 而且这种仪式跟咱们的戏曲的表演融为一体，
2: 对，
1: 帅啊，特别好看。
2: 因为刀马旦这个行当，不管你是
3: 对
2: 说戏曲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
3: 对，
2: 其实都会知道这三个字儿。于老板，你有学过这个刀马的功夫吧？
1: 我们也要扎靠，
2: 要扎
1: 靠，要学靠功。最了不起的武戏演员，你说戏中路老师，他有这个功夫，可以把这靠旗贴着自己，哪怕松了，他都可以
3: 控制
1: 它。
3: 我是觉得挺疼的，因为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像西老师这样功夫很深的可以控制它，因为我觉得越紧我可以更有安全感，包括头也是，才能保证我的技巧不会把它弄得变形或者是出问题。我感觉勒完了以后呼吸都很困难的那种感觉，就是人分到两段，然后头又分两段，就整个人都分好几段的那种感觉。
2: 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表演了这个枪操，是吧？
1: 表演。
2: 你有参加过哪些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重大的活动吗？
4: 像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啊，还有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还有香港回归20周年的大型军乐汇演。
2: 完成一套枪操这样的一个动作，你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去训练？
4: 我们以这个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这个任务来说，我们是训练了3个多月，每天都是训练12个小时以上。整场演出是有20个这个队形，177步，440个动作。哇，
3: 精准，
2: 太精准了。我其实也特好奇一件事儿，就是你们怎么能够保证你们踢出来的腿的高度都是一样的？
4: 成百上千次的踢腿收腿。
3: 对，当时我看到一位战士的时候，他们在休息的期间，然后他们端着那个水杯喝的水都是要在一定的位置上端着喝水这么走，而且它是有尺寸的。
2: 要不为什么能够走出让整个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看到我们中国的阅兵式的时候那个方阵走出来的震撼感？
4: 他们以为是电脑合成的。
2: 对，
4: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2: 你看他们也跟我们戏曲行当是一样的一句话，
4: 差不多，
2: 太让人敬佩了。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只是一仗女兵，所以我觉得在部队的这个主战岗位上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大屏幕上会有一张照片，3张面孔，3个场景，但是同一个人，原女坦克手和坦克车长。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树山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5: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记者刘树山。我曾经2018年到2020年服役于陆军第81集团军，我曾经是陆军首批女子99A坦克手。因为其实我们当时选择坦克专业，其实我们刚开始是不知道的，是我们下连的那一天才告诉我们说，你要学习的是坦克专业，现役的主战坦克，而且它的吨位是最重，它是重型坦克。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就感觉哇，真的好大呀，因为它有50多吨。
2: 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5: 特别难忘的时候就是照片上的那个时候。
2: 中间那张照片吗？
5: 对，大家看这个照片就觉得可能自然条件比较差，但大家看我那个样子，我的那个发型其实都是我童颜兵自己给我剪的，我们都是互相剪头发。对，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开心。早上一睁眼我就知道今天要去哪儿训练，今天要获得什么样的训练目标，这是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满满当当的，非常开心。
6: 我经常就想躺在被子里就想，是说我原来是什么样的，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挺好看的。
7: 你又没换脸，
6: 真的还可以啊。现在呢，我觉得我什么时候最美，就是我在坦克上沙子打在我脸上那个时候我才最美。
2: 重新做一次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现在你曾经走过的路吗？
1: 一定会。
2: 依然会。
1: 一定会。
2: 一定会。
8: 我就很羡慕别人的人生，然后我觉得我来了这儿，我可能也是过着，也可能是过着某些人想要过着的生活吧。

0: 你们是不同的兵种，王老师您文艺兵，李老师您是
1: 仗兵，
0: 仪仗兵，
2: 坦克女兵，
0: 坦克女兵。
2: 对，
0: 我希望你们三个能够在我们的现场，再让我们感受一下，当你们在新兵那一刻入伍宣誓时候的样子，可以吗？
3: 可以。
4: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5: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怕离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4: 宣誓人王洪涛、
6: 李林业、刘淑山。
0: 那你的内心其实你也是有就是军队和军人情节的，对不对？
6: 对，我刚刚他们在试服装，然后我拿出了这个衣服，他们说好漂亮，我说军装最好看，我说军装太漂亮了，我就是在说这个话，敬佩的，这太厉害了。
0: 家里有军人吗？就整个的家庭当中？
6: 我爸爸是。
0: 你爸爸是军人？
6: 爸爸是，对，以前当了很多年兵。
7: 其实我们被感动的不仅仅是那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如果家庭里面有小孩，这一生一定要让孩子到部队里去体验，或者让孩子到戏班里去体验，
0: 有规矩的地方。
7: 对，那种苦为什么让你觉得一辈子难忘，是因为你每天都清晰我今天起来要干什么，目标清晰，信仰明确，而且自己非常知道我要成为我后面那些人的榜样。
8: 他们担负了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苦，那种疼，其实和戏曲有很大的融合。
9: 对，
8: 所以想起那些巾帼英雄的故事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流行歌曲的方式创作一些现在的年轻的观众朋友更加接受。所以这次来的时候带了一首叫《巾帼天门》，过一会儿我可以和小龙，我们一起把《巾帼天门》送给大家。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雨周游自不过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请100位能量官为作品《刀马旦》赋能，有请。恭喜《刀马旦》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祭台，恭喜！
4: 气运铿锵，刀马昂扬，
5: 军装戏装，
10: 英姿飒爽。
5: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0: 赤心赤面，盖世无双，梨园传承诠释忠义云长。
1: 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2: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
3: 你
0: 口舞者对话项羽，黑白之间舞会梨园人生，
4: 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
5: 我就是我，
0: 琴韵铿锵，跨界摇滚，脸谱彰显男儿英雄群像，
6: 琴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0: 戏宇宙邀您共赏脸谱之美，礼赞男儿英雄。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本期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1: Hello， 我们戏宇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小龙，我们来玩一个我唱你猜怎么样？
0: 那你唱吧。

0: 的说唱脸谱嘛，唱他的原因是
1: 没错。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男儿本色真英雄。三组创演嘉宾将围绕戏曲脸谱中的经典男性英雄来创演，重新诠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男儿。
0: 那本期的三组创演嘉宾将会如何呈现我们心目中的本色英雄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吧。
1: 今天的第一组创演人展现的是忠义千秋关云长关羽，既有90后优秀国风音乐人倾力创作，又有红声戏第三代传人倾情加盟，他们将用一首《云长》带我们走进全民偶像关羽的英雄一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出他们吧。
0: 有请。
2: 龙将关羽过过了马战桥头，桃红色双手，
3: 紫龙天亮率5000兵马，从侧方出击，
4: 紫龙里面
3: 翼德天亮率1000步兵奋起扬道，
5: 翼德领命。
3: 咱们切个关云长。
2: 关某在此，关某在此。军师，继续呀。
3: 云长天亮。
2: 末将领命。哎，赵贺贤弟，
6: 你干什么呢？哎，
2: 我刚才买菜。
6: 哎呦，您这怎么还有心情买菜呀？哥，我做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见一面。
2: 好，好，好，好，咱们见面聊，咱们见面聊。
6: 我是一名90后的音乐人，我叫赵柯。这一次呢，接受到山东卫视戏曲周的邀请，我其实是想在我作品原有的基础上加入关公戏的成分，让这个作品更加像真正的云长。找到了李梦佳老师，因为李梦佳老师呢是老爷戏关公戏的代表人物。
2: 盖世奇才，
7: 梦佳哥。
2: 哎，赵柯，赵柯，
7: 菜买完了。
2: 买完了。
7: 今天我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
2: 山东卫视，
7: 山东卫视戏宇宙，让咱们一块儿合作一个您的伴我的唱的一首歌，叫云长。
2: 关公戏我们家传到我这儿已经第三代了，到我爷爷这边呢，应该说红生行我们就是特指的就是关公了。
8: 桃园结拜宣德兄义德弟，十指同生死，
2: 给别人伴舞这种事儿，其实我是不接受的，其实我是不接受的，我接受不了。
9: 我说我扮老爷不能给人伴舞，因为怕有人戳脊梁骨，说他爷爷怎么着，他怎么弄这个。
7: 因为这个歌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
2: 那所以你一个人就可以。
7: 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融合，这就是我们现在两个人卡的点。
9: 我们家的这个李派红声已经传承了100多年了。我祖父为什么被人能称为活关公？他呢早年呢搭班，什么活都得来，所有的行当摊全唱，所有的行当的表演功法摊全会，各行当的好的都宅到老爷戏的身段，最终使这个红生行老爷的形象更加丰满了。他演的关公有血有肉，关公呢我没见过，我看我爷爷呀就是关公，一辈子为人处事就是拿关公来要求自己，对我们也是拿关公的精神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对待戏也跟命一样。

0: 爷爷去世了，我在我爷爷的遗体前啊，哭着说：“您放心，我不会给李家门丢脸的，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老爷戏才唱好。”这个是我对我爷爷的承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要顶得住。
1: 爷爷台上的一些东西呢，也都留给我了，经常还能够看到我爷爷的这些东西，实际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一开始呢，我是担心这个爷爷那么高的威望，所以怕给他抹黑。
2: 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融合，融合好了会非常好，融合不好可能就不伦不类。
1: 人家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又不能把他的东西破了给我伴唱。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3: 把前奏、中间还有最后，其实我觉得都要有您的存在。这块你不用反驳我，因为我觉得这块我觉得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1: 最大的挑战就是，之前没有跟新的流行音乐合作过，没有，我这是处女座。
2: 那锁呢？再加重一点可以吗？
3: 这儿再出来点。
2: 对，
3: 好，
2: 小高潮在这儿，大高潮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是在后头，
3: 震
2: 他震撼住。
1: 他用声音来丰富老爷的形象，我用形体丰富老爷的形象。
3: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特别丰满的作品，让云长变得更加有意义。
4: 建安24年，关羽示威，败走麦城。
5: 猛乃下一亮义无父，蒙汉中王不弃，一同袍手足相待，安肯失意，一向敌国。有道是欲可随，不可改其本，只可分，不可毁其节。身随于民可垂。

草原一场，余生随往，征战炎凉。

过轻舞鸿毛，只可惜桃源一场，生死之间。

0: 请再唤我声云长。
1: 朕今正称王霸业，把我大国立的西川。
2: 好一个忠义千秋关云长，一首歌让我们看到了关羽这一生很多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老师台下换装。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戏语教，欢迎你们。
3: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李梦佳，是李门鸿生的第三代传人。我的祖父是李鸿春，伯父李金生、李玉生、李润生，父亲是李世生、李玉生，我的三伯跟刘佩奇先生，我的佩奇叔是好朋友。
2: 欢迎孟佳老师，欢迎欢迎您，欢迎您。
4: 主持人好，王老师、刘老师，大家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赵柯。刚才那个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歌，写的是跟关羽有关的故事，
2: 非常棒，看得我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太震撼了。为什么会要想到创作一首跟关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4: 我就一直是京剧这个行业的爱好者，但是呢总是徘徊在那个门之外。开始工作了之后，然后也接触了一些京剧的作品，什么四郎探母呀，然后铡美案啊，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2017年的时候写的这个歌，那时候工作也不顺，然后那个学业也不顺，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只可惜桃园一场生死之交，我说我是不是就败走在麦城了。对，这是我写这个歌一开始的动机，希望自己可以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了初心吧。
2: 孟佳老师，你有想到在舞台上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演出吗？
3: 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给他伴舞还是他给我伴唱，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合作，就是传统和现代这个桥怎么搭，可以搭，搭好了可能是一个作品，搭不好绝对是垃圾。咱们俩费了半天劲，可能最后就垃圾了。加上这个京剧的元素呢，听了以后，今天是又一次听您说看这个节目起鸡皮疙瘩了。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那个录音师说，哎呦，听完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把袖子摞出来给我看，你看真起鸡皮疙瘩了。我一看真是。后来呢发给我清华大学一个朋友，我说你听一下，一会儿信息回来，哎呦，李老师说我听起我一身起鸡皮疙瘩。哎，我说那么这样的话就成功了。今天主持人又说，哇，看完了起鸡皮疙瘩，您是第三个我听的了。所以现在呢替他说，恐怕他也是这么想的。我跟赵柯贤弟这个东西就是是作品，不敢说是精品，起码是成功的作品了。
5: 他们这个作品我觉得是一种达到什么一个境界呢，就是珠联璧合。京剧戏曲在舞台上，传统戏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了。但是今天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

0: 就是跨界组合，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里，哎呀，高级。
1: 这个歌呢，它确实很特别，就是歌手在张嘴的那一刻，你听到了抒情，听到了柔情，听到了内心柔软的声音。但是在高台上的那个关公呢，他就是那种气度，是吧？那种能量，又跟这种柔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个节目是让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希望我们多演，多传播，多让今天的年轻的观众听一听，有这个关公在的这个京剧的声音，跟咱们这个歌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2: 如果没有关老爷的那样的形象出现在台上，我觉得整个的歌曲的情感可能都会减少一大半，说明咱们京剧红生戏很重要，三代人都在演红生，李鸿春先生应该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红生。
3: 对，多少年都是从事这个红生的演出，杨小楼先生、高庆奎先生、尚小云先生，还有马连良先生，他们都同台演出过。像红生这个行当啊，不能一开始就唱，如果一开始就唱红生呢，就完蛋了。之前先要学老生、学武生，甚至呢还要学花脸，了解武丑，你有这些功底的话才能演红生。所以家里头呢教育我们也是老生开蒙，嘴里尖团刺啊，这种儒雅的劲儿先掌握了，再演武生，演完武生慢慢的才能演红生。说到这个红生行呢，实际把关公由神演成人，是红生的创始人，我爷爷的师父老三麻子，艺名是三麻子，王洪寿先生。三老板把这个毕生的这种心血，最后是全都押宝嘛，全都押到我爷爷身上了，希望我爷爷在他的这个基础上再发展。等于我爷爷是把三老板的红生又添上血肉和筋骨，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红生。
0: 太棒了，太棒了，他三代传人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这儿了。你的爷爷，你的父辈，都非常的精彩。因为年事已高，上台的机会恐怕也就不多了，都得指着你了。
3: 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了，只要我能把老爷戏继承好，吃什么苦都干。我爷爷第一句话，要想学戏先学做人，你台上演成什么样，就是你私底下人性的展现。如果您台底下是一团正气，为人正直，你台上才能一团正气，如果你私底下就邪气，你台上绝对带出邪气来。你甭管唱武生还是最终唱红生，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美德你都要知道，你都要化到你血液里，你到台上演的老爷才是这种正直的，你才有正气。
2: 要学做戏先学做人，这是爷爷教您的。
3: 对，生前最后两场戏就是演的老爷戏，90岁登台为残疾人义演了，连着演了3天，演完了以后就起不来了。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回忆，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他脑子清楚极了。最后一句话把我们全叫过来，我这一辈子没坑过人，没害过人，往后就瞧你们的了，从此不说话了。

这是爷爷教育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朴实，最普通的一句话，别人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0: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在戏宇宙这个舞台上，我们需要传扬的，需要发扬的也是这种精神。我想他说的那最后一句话，也不仅仅是对李家的后人说，也是对所有全体的戏曲从业者说的，我们都记住了，谢谢。
1: 接下来时间，二位请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交给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阁娇自补国宝，东阿阁娇助力我们见证西宇宙绽放时刻。恭喜云长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舞台。

0: 男儿当自强，
1: 忠义关云长。
0: 我是西宇宙创演人赵柯，
1: 我是创演人李梦佳，我们将用赤心描绘赤面，用戏曲礼赞英雄。
2: 那接下来出场的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3: 请出这组嘉宾之前，我先问小龙一个问题啊，
2: 你问。
3: 说到西楚霸王，你第一时间想到了什么呢？
2: 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那种勇猛，当然也是今日就是你我分那别之日啊，这样的一个四面楚歌了。
3: 没错，那么今天这组嘉宾啊，是一位00后的舞蹈霸王，一位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京剧霸王，他们将舞蹈与京剧融合，为我们呈现一个不一样的霸王项羽和梨园人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吧。
2: 有请。
4: 每个男孩心中都住着一名英雄，如果你问我心中的英雄是谁，那就是霸王项羽。
5: 我是李连胜，02年出生，现在在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是一名学生。说起我心中的英雄霸王，就要从那个电影说起，叫《霸王别姬》，里面有句台词很触动我。挨多少打才能成绝啊？就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其实我们舞蹈演员和梨园弟子一样，都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角，所以说项羽给了我很多精神力量。霸王是花脸里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次我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著名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老师，和我一起同台演绎，
6: 把中国古典舞与京剧来结合，
5: 向我心中的英雄项羽致敬。
7: 项羽不肯过江东。
8: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连胜找到我，当时我非常开心，那么我们在一起合作，在一起交流，在一起探

0: 探讨，他用舞蹈语汇，我用戏曲语汇，同时在一个舞台上，方寸之间来展现霸王的英雄形象。
1: 古典舞跟京剧的关系

0: 舞蹈的背景音乐进去，
1: 那就乱了。你想想，
0: 那再想想吧。我喝口水，再想想，咱再想想。我们探讨了两个方案，然后都被否掉了。其实我还是很不舒服的。
2: 如果说一个作品非常的顺利的就完成了，说明它没有新意。
1: 别着急哈，其实你跳的是舞蹈的一个空间，我戏曲是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用蒙太奇的办法把我们两个空间揉在一起。
0: 这是个班，
1: 那咱们试试，
0: 加油。
2: 我和连胜一个去体现霸王的一生，从一开始的大英雄盖世无敌，到最后乌江自刎，一个体现梨园子弟花脸演员背后的故事。
3: 希望这样的一个作品可以带给我们观众不一样的感官体验。
0: 有了刘老师的加持，我觉得我们的作品会以一个完美的状态在舞台上呈现。
1: 我再教你一个戏曲的加油方式。
0: 好，
1: 我们叫卯上，一起
0: 卯上。
4: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来，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二位都已经把刚刚的舞台上的西装换成了长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李连胜。
0: 我们五个人坐在这里，年纪最小的连胜哈，21岁，古典舞专业全国第一名，进的北舞，名副其实的舞蹈状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

0: 员刘大可。
1: 我跟大可是上海戏校，我们是92级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上了中专又上了大学，然后共同到上海京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记得我那时候是班长吧？
0: 我是副班长，佩瑜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副主席，我永远都是配合他工作。
2: 听说今天大可老师还带来了两张照片，
0: 是我们小时候的。
1: 太吓人了，
0: 那时候还有点婴儿肥，
1: 满脸爆痘。
0: 这一张是我跟佩瑜我们参加2001年第四届全国青京赛，当时获完奖以后我们的一个合影。
1: 这就是我最希望抹掉的那个黑历史。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了大可回归到传统京剧霸王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气势。花脸隐藏在里面的另外一种美感是很高级的，我们恰恰是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我就觉得自豪啊！刘大可是我同学，
0: 同班同学这么一鼓励啊，我就心里就没有底。
3: 舞蹈学院的孩子跳得多棒啊，在一张椅子上就把自己的舞蹈语汇表达得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干净，大可唱得也非常精彩，这种精彩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美，赏心悦目。
2: 特别想问两位，你们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节目？
4: 因为特别喜欢霸王的性格跟霸王的那个气场，尝试一下舞蹈的一种新的变化，提取一点戏曲元素，然后去丰富舞蹈，然后那也算是一种跨界的合作吧。
0: 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跨界的这种尝试，首先霸王在京剧舞台上或者在我们所有的历史当中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英雄，
5: 我们用我们的身段，我们的戏曲状态去体现霸王的一生和梨园子弟的心路历程，最后霸王乌江自刎，而我们梨园子弟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变成了角儿，一个角儿的成长的心路历程。
2: 就项羽作为一个就是咱们花脸类的标志性人物，能给我们简单讲讲吗？
0: 脸谱啊非常有特色，首先呢在京剧界我们叫它叫无双脸，它和任何一个脸谱的谱式都不一样，黑白两个对立的非常对冲的颜色的这种冲击感，也能预示着他的这个人物的一种个性，非黑即白，一道一道一道哈这样的梅子，我们叫做寿梅，和他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当时的这个情景是有关系的。画寿字的一般都是代表他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那么我们再看眼窝耷拉下来的像一个烟斗一样，这种耷拉其实不是代表他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岁月的痕迹，而是代表他的此时的一种心情非常的惆怅。所以呢这张脸谱只要一放在舞台上就知道这就是霸王项羽，因为霸王当年只有30岁，他在这个乌江自刎的时候，如果按照今天来说，我们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是一个非常俊秀的非常帅气的人物，但是我们要用花脸来体现怎么办，花脸的气度非常大，它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呢就把武生的俊秀之美和花脸的粗犷张力合在一起，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朴实。
2: 刚刚您这个作品里面您唱的那几段，第一段到我们这改下格篱笆山那些那个状态，可是我为什么在里边我听到了其他的元素，
0: 你我翻那边，这是武生的这种立音，我们叫左嗓或者说叫假声的部分多一些，这个只于这样的角色才能用，其他花脸是不能用的。
1: 这个人物是武生花脸两门豹，虽然我唱老生，但是我也唱不了《霸王别姬》这个武生的声腔，因为他是另外一功，他更挺拔，气势更大，可能这个肺活量的要求更高，更接近于他们花脸的这种发声，就再猛一点就花脸了。
2: 脸谱很直观的能够看到你在台上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我们作为老生行当啊，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去表达喜怒哀乐的情绪的方式方法？
1: 京剧的表情包就非常丰富了，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
2: 两句话已经说了14种表情，
1: 每个字儿它其实就是一出戏呀，就是一种情绪的状态。当然老生的面部表情呢就没有脸谱的加持，如果有脸谱一勾上，他这儿加重一点，那多来一笔，他的表情就更丰富了。
2: 现场啊，我们要让

0: 大屏幕出现一些表情包，大可老师和于老板，你们分别用两种方式来给我们展现一下。
1: 好，
0: 来，第一个发了年终奖，
2: 哈哈哈哈哈哈啊！
3: 还是比较文雅的，我们来看一个粗犷版的，
1: 哈

0: 你这一看呢，就觉得他的年终奖比我发的多，
1: 多太多了，那是。我们再来下一个表情，生气、发怒。
0: 生气呢，我们讲怒沉呐、啊。我那儿子考试不及格，你金钱来，金钱来，好奴才，一个耳光打上去。老生还是很文雅的，
1: 很文雅的。哎，
0: 你来个粗犷版的。哇！
2: 这样，哎呦，
1: 这太棒了！
2: 怎么练习呢？会拿一个筷子抵住自己的舌头来练习。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这个食堂就看到很多小朋友拿着这个哇，所有人都在这儿练，我就觉得很好玩。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表情。刚刚失恋，难过。
0: 难得见你，妻子啊！啊
1: 啊啊！生蚝还是比较文雅，
0: 面子还是要的呀。
1: 我们再来一个粗犷版的。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尤其这种粗犷的人物啊。但是呢，京剧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哭头，它是用音乐唱的形式来体现哭。啊啊
0: 啊！唱唱唱唱唱起来，唱！
2: 好汉歌呀！啊啊
0: 啊！还有那个哭音儿，
2: 我知道，就是了。啊啊
1: 啊！对，哎呀，棒！接下来，让我们把权力交给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各位为我们这一个作品向雨赋能。恭喜向雨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生当作人杰，此亦为鬼雄，至今思想于不肯过江东。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李连胜。
4: 我是创演人刘大可。
3: 为了舞台，我们会像项羽一样渴望梦想。
4: 作为男儿，我们会像项羽一样勇敢担当。
5: 接下来这一组创演嘉宾来头不小，一位是秦腔梅花奖得主，曾经一句塔搭啾塔儿啾都是塔啾红遍了大江南北，一位是他的金牌搭档秦腔花脸名家，他们将秦腔与摇滚碰撞，用脸谱展示男儿英雄群像，为我们带来全新的新说唱脸谱，让我们有请他们吧。
6: 知道啥是秦腔？
7: 秦腔就是西北人的日常。对我来说，化上戏装，吼出力量，就是秦腔。

0: 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声演员赵阳武。每个男孩子小时候都有英雄梦，在我的记忆中啊，最让我难忘的也令我骄傲的一部戏就是《大秦将军》。这是一个原创剧目，它描写的是秦始皇的开国将军王翦的一生。
1: 此为将，非家贫死，我北蛮老小扶弱草刀枪。
0: 2013年，我参加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用这个戏呢夺取了戏剧梅花奖桂冠，也让我的演艺事业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我非常喜欢唱歌，我想把秦腔和摇滚结合在一起，把方言与摇滚的这种节奏型也结合在一起了，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关照。
2: 山上野人一对仗，排头三八一员将，官号像小周囊。
0: 胡老师，哎呀，还练着呢啊。您作为秦腔的花脸名家，你觉得我们秦腔的花脸的哪几个人物有代表性？
2: 是罗华道的张飞呀，
0: 对，
2: 杂名案的包拯呀，
0: 对，
2: 黑定的徐彦昭，包括赵氏孤儿的屠岸贾，
0: 还要加进去很多我们秦腔花脸的这个唱腔的元素。
2: 赵公明唱的这

0: 哎呀，好好好，威风不减当年啊。
1: 说起咱秦腔那个脸谱呀，它的理解画法不一样。徐延道招的是一个忠诚良将，一道黑上去，一直画到这，这叫通天柱，泰山眉。那么我们都张飞呀，我们叫梅花桩，脸上，包括这个通天柱上，他要画梅花，显示他性格开朗，武艺高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3: 在戏宇宙的花园里面，哇呀哇呀哇！非常期待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挖到更多的戏曲宝藏。
2: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影视演员刘佩琦。
3: 久闻佩琦先生大名，今日到来蓬荜生辉，我这厢有礼了。
4: 罢了，
3: 多谢，请坐，
4: 请坐。
2: 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又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小梦这身段不一般啊。
5: 我还有更不一般的呢。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就藏在了一本书里。这本书呢，是由一位喜欢戏曲的90后 UP 主用了20多天的时间为我们原创的一本戏曲手作书，是不是很期待呢？
2: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刚刚在我们视频当中出现的戏曲手作书啊，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啊，这里面有非常非常精美的制作，而且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表演呢，都要历经时间和汗水才能够练成。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台下十年功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1: 一见公之道临见，不由得本宫喜心前，站立宫门叫叫盼。
2: 我是上海京剧院的文武老生演员傅希如，我是从小呢学习京胡，跟着我父亲，在11岁的时候获得了全国的金奖，我们12岁呢考入了上海戏校老生组，一年多吧，结果我就倒仓了。这一倒呢就是15年，没办法，只能去学习武生。因为小孩都是很要强的嘛，当时就是觉得不服，下着叉看书啊，这个绑着腿睡觉，扎口袋要用绳子，为了不使它晃动要扎得特别紧，穿着胖袄都会勒出4条血印子。但是你想，我一天要练3遍，上午练完整个靠已经全部湿透了，不光是胖袄，透过胖袄湿透了靠。武生的人生底色就是不断的受伤，然后痊愈恢复，然后不断的强大的这样一个过程。练功过猛，椎间盘4节是膨出，2节是突出，1节是压迫神经，从这个脚趾头一直到这个头部、肩部、手部啊，半边就是麻的。当时给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卧床休息2年，以后不能再做剧烈运动，弄不好就会截瘫的，困扰了我七八年。1999年进入了团里，我们进团基本上都要跑2-3年的龙套，那么这个期间呢确实是一个考验人的一个试金石，很多受不了的就离开了，所以也想过我一边要追求我的梦想，一边我也要贴补我的生活，我做过保险啊，这个去跑过夜场做主持人啊，去唱歌等等啊，这个也唱戏。世间的事情没有那么多一夜爆红，没有那么多一蹴而就不劳而获，一定都是要付出努力的。从小的梦想我愿意去坚持，趟过这条河才知道武戏演员成名成角有多难，趟过这条河也知道戏曲到底有多美。这一次我邀请了4位身怀绝技的武戏演员，用武侠戏歌的方式打开武戏的表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武魂》，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戏曲武戏所独有的那种中国的精气神。
3: 天下痴魔配，江湖岁月催，霸业谈笑间，人生一

0: 掌声把刚刚我们表演这个节目的几位老师都请到舞台之上，有请。
1: 家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傅希如。
2: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生演员朱凌宇。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山东梆子实验剧团的武生演员陈阳。

0: 我是来自临汾市蒲剧院小梅花蒲剧艺术培训中心的梁静，主攻刀马旦。
1: 我们看到几位老师在舞台上的表演，那是彰显了中国戏曲武戏的精彩，好看极了。傅希如是我的同班同学，同窗九年，今天这个节目让我眼前一亮啊。今天这个歌我听出了你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完全没有倒字，因为戏歌很容易有倒字。那这首歌里好几个叫小帆了，就
2: 我就听出两三个了好像啊，
1: 而且完全是稳得一塌糊涂啊。我们讲这个京剧腔调在这个舞台上需要它表达有一种歌化，它不能那么使劲儿，但是又不能没有劲儿，这种分寸是很难拿捏的。我们今天在戏剧周的舞台上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傅希如，给你点赞。
3: 谢谢青师姐的鼓励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出这个秀，我只是一片绿叶，真正的红花是他们几位。这位风一样的男子呢，他呢在剧中，叫做十一郎，短打武生一般是侠客啊，他穿的是垮衣垮裤，头上是甩发，身上系的是大带，要把甩发、大带、棍花摘干净，这是非常困难的。
2: 这个手感要需要特别柔和。
4: 是。啊，因为我们从小练功啊，这个耍棍儿属于我们的靶子功啊，每天都是如此几百遍、几千遍，才能够完成今天的这个训练。
3: 特别棒，特别棒。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威猛的武生哈，这个呢就叫做长靠武生，演绎的就是将军。
2: 将军啊，
3: 他演的这出戏呢叫做《战绩州》，是马超戏之一啊。但是这出戏是他非常，走备孕的一出戏啊，因为他的中了计，然后全家大小都被杀害了，
2: 都被曹操给杀了，
3: 所以呢气得他在城下三摔。
2: 僵尸，
3: 他有各种各样的摔，有僵尸，有变身僵尸，有360僵尸，有掉毛刻子等等。
5: 540僵尸，
3: 他都不止360，他540
2: 啊，
3: 一
5: 圈半，
3: 扎扎扎，对，
2: 这就跟跳水一样，就各种难度系数，这是。
3: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刀马旦武旦，这出戏呢叫做《火凤凰》。那么这个戏呢，梁静饰演的白鹿，刚才大家看他的出手啊，踢的是滴水不漏，我一个人踢，但是有四个人要给你扔。
2: 哦，这边扔不好，我也踢不。
3: 没错，当然了，他往你脚底下扔，你肯定是踢不到。
2: 对对对，
3: 有的时候还要八个人扔啊，那就更考验一个这个组合的配合了。所以武旦演员除了要一直不停的练习之外，还要经常请客给自己的下手。他要是对你有意见的话，这杆枪他就不一定扔在什么地方。
2: 您要是给我扔好了，我送您点东阿阿胶。
3: 可以有，
2: 可以有，是吧？
3: 这个据说吃了会年轻。
2: 对对对。
0: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点《火凤凰》剧中的技巧——双鞭。

0: 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要对得起你台下的十年功，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摔打磨练受伤和付出。傅老师，接下来您请我们的赏戏区就坐，来，掌声有请。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几位，分享一下就是曾经受过的伤，或者是比较难的一些事情，在练习这一项又一项的技艺当中。
1: 我从开始学戏到现在有23年。
0: 那方便说一下您现在的年龄吗？
1: 37岁，而且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当时学这个戏曲呢，就是父母为了给我一条出路，真的是很普通的一个，怎么说，毕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嘛，让我们以后有更好的生活，所以选择了这条路。说实话，我们戏曲演员的工资不是很高，因为没有演出，没有演出补助，负担真的是很重。最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不理解，说这么苦为什么非得让我们学这个。2008年的时候拍《白蛇传》的时候，因为从高台上往下翻，我的右脚骨裂，我也没有停到演出，我只是下去以后找了一条带子把这个脚给绑住，绑住以后坚持把这场戏给坚持演完了。老师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作为一个演员，只要不是你躺到床上起不来，都会坚持在舞台上，为了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他可以不顾一切。
2: 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是深深的喜欢上了戏曲这个行业。我觉得它现在是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只有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是特别自信，特别自豪。观众对你的那种认可，那种喜欢，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说是可以代替。就是这样看来，就是我觉着，就是我这么多年的付出，特别值得。
0: 但其实我特别想跟傅奇伟老师聊一个话题，现在我们当下的咱们梨园行里面的就学武生的人还多吗？
3: 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3: 我觉得有三个小问题。第一，成型慢。第二，青春短。最辉煌的时间就那么几年，包括舞蹈演员，包括体操运动员。第三，回报少。同样是演员，因为受到场地的限制、人员的限制，往往会请文戏，而不太会请武戏，成本太高。所以武戏演员往往只在本团演出，很难走到全国各地。武戏演员真的很辛苦，很艰辛，很寂寞。
4: 但是今天依然有这么多人愿意从事戏曲事业，是因为美多于苦。梁静老师刚才虽然是有很动容是吧等等，但是他最后也说了，我只有在舞台上绽放自己的技术技巧，舞台表演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我是有自信的。为什么？因为美啊。而我们今天所有的传播最终要传递的就是真善美，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山，百态如花，千锤百炼。
1: 感谢我们几位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你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付出，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棒，再次感谢你们。那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武魂》这个作品赋能。

0: 恭喜武魂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戏台。
1: 眼前是靠旗纷飞，耳中是英雄正气，我们会用热爱和汗水舞动乾坤，让戏曲武戏
2: 生生不息。
0: 小梦，接下来出场的嘉宾又会是谁呢？
3: 接下来的这一组是一个挑战身体极限的表演，可以说啊是戏曲界绝活难度 number one。 在这个表演中，你能看到体操演员的影子，你能看到杂技演员的影子，你甚至也会觉得它像是一个魔术表演。这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有请下一组嘉宾。

0: 奇迹，在湘南一个一个偏僻的地方的吧，有500多年了，经有历史考证的。奇迹的历史比较长，有很多的老东西的，你比如说耍獠牙呀，动脸子啊，那个动脸子啊，那个棉布一边动一边动，两边动通通啊，还有动眼睛转啊，灯啊，这个梭啊，很多的技巧嘞。我看你大学中你那个眼功他都没有我们其实这么好。这个打龙开箱是奇骏揽胜行的一个比较难演的一个剧目，这箱子已经20多年了，快30年了，教了5批学生。你看这里面都补了，又补了烂了又补啊，补了用啊，老掉牙了，但是学生喜欢用这个。
1: 我叫胡海，今年18岁，在湖南省奇剧传承保护中心上班。我这个脚就在箱子上面，翻一个高刻子。膝盖前面就回弯，然后屁股压着了，就撇一下。
0: 难度最大也一个是云体的，是这样下地嘛，他有摔腿过晚了一点，他就是啪就这样躲下去走。好的，哎呀，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余力翻的时候，人已经就是说跳起来抱腿，然后准备过门了，然后突然就想了一下，哎，我刚刚是不是踩空了，然后完了就整个人就掉下去了，然后脚已经打在那个箱子盖上面，然后头就是说脚高人就是头低，当时人昏了，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眼睛就呼迷糊糊的就睁起来，整个人麻了。
0: 他一压低下去说好好好好，心里不想这危险，也很出问题了，出问题了，这辈子完了。我考虑这个孩子一辈子完了，就不能够搞演员了，还得换衣服比较难。换衣服你看，也一进去就要抖出来，不耽误时间，那比较难。插，抖，蹦一下，我马上要转，就开箱，哒哒哒，啪，插，抖，蹦，动，插。这个跌箱呢，其实没什么小。就是靠练，看这个地方负伤啊，脑子负伤啊，痛啊！这原来这上面我包了一点海绵，现在海绵都磨得没有了。

0: 匍匐上盖也比较难。
1: 它是站在这个地方的，你看了。它站这个地方，匍匐这个坡呢，人往上面飞，盖子这么盖，它是这样来的。你绝对要配合好，是吧？大长，你看你怕了吧？大长，好了，就不怕了吧？你的手要撑呐，你不撑呐，你全靠那个胸自己低下去，你看你往那腰里呢。山东的卫视台给邀请我们齐聚去做节目，这难得的机会，给炫耀齐聚争取表现好一点呢。
2: 我很开心，虽然我脚受伤了，但是我一定不会松懈，坚持练习。希望能把齐聚的打农开箱从邵阳带到更大的舞台。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4: 从今天起，你要学习打农开箱这个剧目。

0: 开箱。师爷，这可是咱们齐聚难度最高的绝活，我害怕。我不怕吃苦，却有些怕高，也有些怕黑。我也想练成让人惊叹的绝技，可是这个剧实在是太难了。
1: 今天我们练习打龙开箱的表演动作，你看这么小的箱子，要做高难度动作，往前多一分就磕着牙，你最后多了一分就打破猴老小。所以要求大家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1: 对，好，你来，快点，快点，
3: 快点
1: 吧，
4: 快点，
3: 快点，
4: 你上来，
5: 快点，
4: 你上来，
6: 你跳啊，
2: 你跳啊，
7: 你跳啊，
8: 跳啊，
9: 你跳啊，
1: 你放心跳，我扶着你的啦。
0: 我不敢。
1: 怕什么？
0: 我怕黑。
1: 哎呦，
10: 老弟，我有个宝贝，你看不看？
0: 啥宝贝呀？
10: 走嘛，进屋就知道了嘛。箱子里头有个好东西。
0: 师兄，我怕黑。
10: 我陪着你，你先进。哎，往这边进。
0: 师兄，你进来呀。
10: 进去吧你。
0: 一个人被封在箱子里，我害怕极了。箱子打开的那一刻，师爷心疼我的眼神就像那道温暖的光。
1: 还要你。
0: 同学很优秀，师爷笑得很开心，我也想成为他的骄傲。但是要想练成这个绝活真的很难很难。烧饼多了，大家都不敢也不想再练这个剧目了。大人们说现在没人听戏了，学戏挣不到钱，没出路，不让我们学了。学戏的孩子越来越少，师爷再也没笑过。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屋檐下，站了很久很久。
1: 孩子，你也走吧。
0: 我不走，如果我放弃了，打龙开箱这个戏就失传了，他们永远都瞧不起我。
1: 打龙开箱

0: 药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胆量，你呀、啊、就缺这个。
1: 那怎么办呢？
0: 我教你个办法。
2: 师爷说，想要演好绝活，必须先练胆，克服内心的恐惧，就要到大自然里寻找勇气，在大树上练习身体的平衡，在河流里练习动作的流畅，在高山上练习信心和胆量，迎着风向前走，时间会给我答案。

0: 好不好看？
1: 对，很厉害，特别厉害。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戏宇宙的舞台上看到有微电影的形式，然后也现场感受了这么精彩的这个绝活的表演。那接下来时间。

0: 师此时此刻有什么感受？
1: 太难了，我是不会练这个的。要给我扣那箱子里边，我直接就钻出去就跑了，受不了这个。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了不起了不起。
2: 看这段戏的表演呢，一方面是特别的敬重他们，同时呢也想起了我自己在13年前排学这个戏，不是23年前，我的妈呀，23年前，
0: 突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个事情。
2: 23年前，啊，就觉得历历在目。这个戏呢，老生啊，除了扎靠，没有染口、圆场、掉毛、僵尸、水袖、出香的功，所有这一切，几乎我们老生所有的基本功，在这个戏里都有体现。每次出香的这个铁板桥，就是整个的背上就一道紫的痕，就干蹭啊，这么蹭。包括甩法等等，这些就是对我当时的这个还在戏校的这个时候来说呢，是比较繁复的。后来练了很长时间，算是把这个戏拿下来了，让我在老生的基本功上抬了一大块。后来就这个戏参加上海的戏剧白玉兰评选呢，拿到了主角奖，所以也是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鼓舞。那么今天看到这个现场的表演还是非常震撼，我现在手心里都是汗，
0: 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2: 真好。而且这个两个差官跟他一块配合，那是严丝合缝，这是千锤百炼的节目，
0: 对，
2: 非常精彩，
0: 太棒了。谢了曲老爷子非常不一般，国家一级演员，他呢曾经是我们邵阳县旗剧团的团长，后来呢做了我们邵阳市艺术学校的校长。刚才微电影里演的就是您真实的故事吗？
3: 是的，是的，这是真实的。我是从1957年15岁的时候开始学演这个戏，后来到1988年，我就着重培养学生传承这个戏。戏剧学校5年一批，我就叫了5届，培养了5届的打龙开箱的学生，包括我的儿子，这是离舞台的，打过开箱的演员。由于我们戏剧长时间在农村里面演出，湘南这一带的农民呢，喜欢看有这个动作、有火爆一点的场景，所以我们前辈老艺人呢，就根据当地人民的审美要求呢，就初步的把这个戏呢打磨啊、提高啊、增强那些动作性、技巧性强的一个剧目。
0: 咱们戏剧一般都在田间地头去演出，是不是很少登上这样的舞台和这样的场景来演出？
3: 很少啊，现在有个演出车了，但多数地方还是一个土台子啊，很简陋，面对的也是农民伯伯啊，其实就是比较接地气啊，老百姓喜欢看，孩子们都有劲啊，但演员们也有劲啊。后来到你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大舞台，哎呀，感到蛮惊讶了啊，心里很紧张呢，也很兴奋。感谢山东卫视给我们一个机会宣传旗剧，宣传打工开箱，这很高兴啊，很荣幸，
0: 是我们的荣幸，真的是我们的荣幸。我之前听说过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旗剧团副高级职称的演员到街边卖酸辣萝卜皮维持生计。
3: 有啊，旗剧的观众初步减少了，演员呢也在初步老化流失，对，就像咱们这个打龙开箱了，培养了几十个学生，现在真正能演出的只有3位演员了。70、80年代的时候那就不乐观了，自负盈亏，其实演员呢不但去摆地摊的也有，还有一些下海的也有，支撑不了了，支撑不了了以后剧团就解散了。
0: 那个时候你是作为团长，
3: 那我最痛苦了，因为我从小就是搞这个艺术吧，就把剧团当作我的家，好，然后剧团一拆散，我就好像没有家了，我老是做梦都想到，我的家哪去了，回不了了，孤独、失望，非常痛心。

0: 当时候剧团解散的时候，那组织部的领导找我谈话，他说给你安排一个文化局的局长位置啊，给你。我认为剧团没有了，我算什么文化？我是搞我的老本行啊，我就愿意去艺术学校了。
1: 剧团都没有了，没有文化了，我还当什么文化局长啊？这话其实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打动人。我们应该尊重这样的艺术家，尊重这样的年轻的从业者，就是愿意克服所有的困难，每天在这个台堂上洒着汗水，愿意坚持下去。我们今天在戏宇宙的这样一个舞台上，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除了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这些比较大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剧种以外，还有像奇剧、桂剧、婺剧这么好的精湛的艺术的剧团所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唤更多人来关注，因为像奇剧这样的剧种，它代表的是你们家乡那方水土的文化。我觉得像奇剧这样优秀的剧种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那接下来时间，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打龙开箱赋能。恭喜打龙开箱获得93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3: 一身本领，
0: 一箱传承，坚持在奇剧的舞台上，把打龙开箱传下去。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下一组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4: 接下来的这一组创业人呢，他们苦中作乐，在日复一日的基本功练习中找到了惊喜与趣味，一起去看一看吧。
2: 有请。
4: 时代在召唤，健康送给你。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4: 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热身运动。

0: 是语音社小科班的老师，我叫高慧哲。
1: 我叫姜润培，来自语音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2: 大家好，我叫张东升，现在是语音社的京剧基工的教师。
3: 大家好，我叫阙静贤，我是来自语音社的一名京剧老师。
4: 戏曲和体育，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您跟广播体操联系起来了，就是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
2: 这一次的余音社的原创戏曲广播体操可以说是老少皆宜，适用于任何的年龄段，当然也适用于所有的场景，都可以练习这套广播体操，能让您更近的亲近京剧，传承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感谢各位。嗯，
4: 好的，感谢张老师。
5: 能够把戏曲身段植入广播体操，创意者是值得敬畏的。
4: 创意者是在您旁边那位吗，于老板？
6: 可以这么说，就是关于戏曲的韵律操或者戏曲的广播体操，为什么特别有让您觉得耳目一新呢？是因为头部运动、跳跃运动，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平常戏曲当中的四功五法。比如说这个头部运动，张老师您再做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事实上它就是我们京剧小生或者武小生耍铃子，我们把铃子拿掉，其实就是脖子和头部的运动。比如说姜老师，你可以来一个跳跃运动的第一个，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动作可以跟大家说是我编的。哇，为什么呢？因为来自于好多短打武生戏，把打一个踩踩踩片腿亮相，这个完全是从我们自己的专业里来，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戏曲周的舞台当中也在探讨这些话题，既要有传统也要有新意，要把传统和新意融在一起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4: 刚刚王校长和刘伯伯都已经夸你们了，说你们特别特别的棒，要不要在这里也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0: 太棒了。我们于老板，据我了解，您应该是还学过琵琶和评弹，对吧？
1: 学评弹学了一段《新木兰辞》，后来就参加业余的评弹大赛，哎，就一个9岁孩子上台，把评委给征服了。

0: 惊着我了。
1: 其实呢，这个现在看看也没什么稀奇，只是在35、36年前学评弹的小孩。

0: 而能在舞台上不怯场，能演成这样，就是很受大人的喜欢。
1: 佩奇老师，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五岁的时候您在学什么？
2: 五岁的时候也是我的姥爷，也就是外祖父啊，穿着小灯笼裤，扎上板带，到公园里去练武术。
1: 五岁学的武术，然后呢？
2: 武术又改成舞蹈了。你想那舞蹈还有法看吗？
1: 我们就来舞台上检验一下，您这60年到底放没放下？给我们来段武术或者舞蹈好不好，刘老师？
2: 好。在下面坐着的应该有很多学舞蹈的舞蹈演员是吧？没有，不是那就好办了。这个舞蹈的基本功就叫中跳组合。
1: 中跳组合，哎，您看这步伐啊，就看这范儿，来。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来，
2: 献丑献丑，实在是献丑。但是我看到了语音社这些孩子们，让我十分感动，仿佛我又回到了五岁，我又回到了60年前。所以我刚才献丑也就献对了。他让我追梦，让我回忆，实在是太温暖了。谢谢孩子们，谢谢。
0: 很多人没有机会走进剧场去看戏，那就通过广播操，通过看看视频，我们先来体验戏曲之美，京剧之美。同时学戏确实可以让我们年轻人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学过舞蹈，学过戏曲，练过唱念的人，他说话字字都能入到耳朵里，别人能够听得清楚，人也会更有气质。为什么说唱戏的人延年呢？那你从小跑圆场，压腿腰板倍儿直，多有气质。这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接触戏曲艺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关注戏曲，亲近戏曲，感知它的美好，也跟着咱们一块儿戏曲广播操跳起来。
1: 最主要的是小朋友们，我们要好好的努力学戏，我们就要认真的学，你们能不能做到？
3: 能。
1: 真棒。

那接下来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戏曲广播体操赋能。恭喜我们鱼音社的老师和孩子们获得86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0: 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七六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1: 双十一趴。

0: 慰藉的去跟鬼子干，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的，是吧？
1: 你真觉得我能行？
0: 当然。
1: 那我要是把他们都训练好了，你可得让我以后跟着你。
0: 行，你要是能够真把他们训练好了，我答应你。
1: 说话算数？
0: 算数。
1: 不许反悔。
0: 嗯，不反悔。
1: 嗯。
0: 哎。满意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跟我来。
2: 马团长，
3: 哟，陈参谋长，你好，你好，你好。这位，
2: 这位是范川，
0: 范团长。
3: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1: 好。
3: 那个，陈参谋长，有什么指示？你尽管说。
0: 你不是跟我抱怨，说你这帮人没有个兵样吗？
3: 就是啊，你也看见了，一个个的没有一个成样的。
0: 所以啊，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派个教官，让你解脱出来，怎么样？哎呦，
3: 那感情太好了，啊，多多感谢，陈参谋长太感谢了。那赶紧吧，赶紧给我派过来吧。
0: 人已经来了，
3: 来了，哪儿呢？
0: 他，
3: 他呀，
0: 啊，
1: 怎么？不愿意？
3: 愿意，愿意。
4: 大佐，
5: 不用说了，我知道，松井将军一直对我近期的表现非常失望。石田君，你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你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如何处置，我都会毫无怨言。
4: 大佐，你多虑了。松井将军就是担心你过于沮丧而丧失斗志，所以才派属下前来落案。松井将军十分肯定大佐对帝国效忠的决心，同时命我来辅助大佐彻底剿灭八路，为我军后方扫清障碍。
5: 辅助还是监视？
4: 属下不敢。
5: 石田君不必紧张，松井将军能宽恕我的无能，归中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我一定会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八路和陈天放。

0: 鬼子这一次来势汹汹啊，对我们的驻地已经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看来我们的阵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
1: 看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
0: 旅长的意思是转移。
1: 同志们，经旅党委研究决定，
2: 旅主力部队将于上午十点向西面突围，陈参谋长率旅警卫营负责掩护突围。下面由陈天放同志宣布突围方案。
3: 是。
0: 各位同志，上午九点三十分之前，旅主力部队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旅警卫营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午九时四十五分，旅警卫营

0: 向东面之敌发动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上午10时整，苍狼突击队掩护旅部机关，隐蔽突围，力争在天黑之前突破鬼子西面3道封锁线。各部队突围时所处的具体位置，会后会有旅部参谋下发至各团。
1: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散会。
0: 清风，刘坚将李铁柱
2: 留一下。
3: 老陈，你们面临的可是绝境啊。
4: 政委，您就放心吧，不把这小鬼子杀完，阎王爷可是不会收我的啊。
2: 铁霸，我看这样吧，还是由我来负责掩护突围。
4: 您刚刚下达了突围命令，怎么能朝令夕改呢？
2: 好吧，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
4: 不行，突围方案可是经过旅党委共同讨论决定的。
5: 报告陈参谋长，能不能由我率领苍狼突击队一半队员留下来配合你掩护突围，强子率领另一半突击队员掩护旅部机关突围？
6: 为什么不是我？
7: 我留下，
5: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3: 我必须留下。
4: 都闭嘴。
0: 苍狼突击队必须全员掩护旅部机关进行突围，都服从命令。坐。
3: 陈天放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掩护旅主力的突围任务，但是
8: 我要求你们必须突出来。
4: 放心吧，政委，你们突围成功之后，我会向北突围。北面这个方向可是鬼子难以想象的方向啊，这是他们占领的腹地，而且我可以断定目前他们在北边的防御相对是松懈，他们会认为我们会由东突围，之后呢你们于西打响，这样一来鬼子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东面和西面。政委，那我的北面
2: 好。铁放，那我就把全旅所有的重武器全留给你，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带好你的兵，让他们好好的都活着回来。
3: 是。

0: 旅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出发！出发！
1: 加总站，报告参谋长，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同志们，这次任务，清风已经向你们下达了，我还是要向大家再次强调，你们在这次任务当中。 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吕布机关能够安全突围。是。这次的任务由秦风全权指挥，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同志们，小鬼子已经逼近驻地了，形势危急。这次，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出色的完成任务。是。
3: 加油，站！什么？那你呢？

0: 我带领警卫营掩护与主力部队突围。
1: 我要跟着你。
2: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军人应该服从什么
1: 命令？可上次你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
2: 尽快跟你们会合。
1: 你骗人，
2: 这一次我一定说话算话。
1: 我不信。

0: 我妈要听你的，这才对，你自己一定要小心。你也一样。
1: 这把刀跟了我很多年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管用。拿着，行了，赶紧归队吧。
0: 那我去了。

0: 快点，快！给他扔！快点，快！
1: 田参谋长，可算让我们赶上你们了。
2: 老范，你们来干什么？马上跟主力部队突围！
1: 哎，我们不撤，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跟小鬼子好好干他一场。
0: 老范，现在不是硬拼的时候，赶紧马上撤退！
2: 老陈，你答应过我的。
0: 让我们跟着你，撤退！带上范团长，马上撤退！
3: 陈参谋长，今天是我娘头七，我答应他老人家，
0: 杀鬼子，
3: 给他老人家报仇！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

他们跟鬼子干上了。

0: 军正面正遭遇敌人的猛烈攻击。
1: 看来八路已经把主力全都压在这儿了。传我命令，马上对我军正面的八路展开炮火轰炸，同时其他方向开始收缩包围圈。
0: 嗨。

0: 我们必须在十分钟之内突破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鬼子的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0: 我希望所有的同志们都拿出十二万分的勇气，你们所懈怠的每一秒钟都会给陈参谋长和警卫营增加十二万分的困难。
2: 队长，赶紧下重令吧。

0: 大总，八路与我军战事胶着，再次阻断我军进攻。
1: 都说八路骁勇善战，看来果然如此。传我命令，马上展开新一轮的炮击。
0: 嗨，
1: 等一下，其他方向有动静吗？
0: 有一伙敌军正在向西突围，已经突破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
1: 应该是一群残兵败将，不足为患。既然八路想用主力与我军主力对决，那我们就成全他们。
0: 嗨。

0: 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被击杀惨重，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别当这么说，集中火力，准备迎战。参谋长，要是鬼子再来龙虎寨，那咱们就得全军覆没。
1: 连长，为了给我们的主力部队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跟同志们说。
2: 别无选择，让同志们准备战斗。
3: 是，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4: 老范，哎，后悔吗？
2: 不后悔。后啥悔呀？
4: 就算战死沙场，也比给鬼子当狗枪。再说了，跟着你，死了也痛快。
5: 好，兄弟，过营。
4: 好，那咱们就接着打，
2: 接着打，
4: 好。

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第一道防线，鬼子的第二道防线肯定会加强戒备。柱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左侧迂回；强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右侧迂回。待我正面进攻打响以后，你们俩迅速对鬼子发起攻击。

0: 留下两个兄弟，等候周旅长。其余的兄弟，跟我走。
1: 是，我们俩留下。
2: 走。

1: 这里的弹药已经用完了，
2: 弹药火力太猛，我们顶不住了。伤亡情况怎么样？
1: 已经差不多了。
2: 让同志们集中所有的弹药。
1: 参谋长，咱们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0: 小二位的又窝上来了，连长，战士们，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块儿，
3: 是，
0: 准备上刺刀，
3: 是，
4: 上刺刀。

0: 打扫战场。
1: 撤回阵地。

0: 弟兄们，你们的范团长、邱副团长都是大英雄，你们也一样。
1: 报告大佐，正面敌军已是强弩之末，相信我军不久便会攻破敌人的防线。不过，正面敌军似乎不像是八路的主力。
2: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仔细观察过这几次对抗，敌军虽然悍勇无比，多次阻断我军进攻，可是从兵力部署上看，人数并不多。 而且刚刚与我军展开一场肉搏战，如果是敌人主力，绝不至如此。
0: 八嘎，狡猾的八路。

0: 队长，在我们前面左翼和右翼发现了大量鬼子，
1: 停止前进。
2: 哎，
3: 太阳的小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2: 那怎么办？
3: 这样也好，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2: 队长，你就直接说该怎么办吧。
3: 怎样？地图。
2: 哎，走走。

0: 这次已经识破我们的计划了，那咱们怎么办？我们再坚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跟同志们说，全体向西后撤。
1: 不是向北吗？
0: 大部队还没有完全突围出去。还是那句话，别无选择。
1: 是，兄弟们，全体向西撤，快撤！

0: 队长，旅长来了。
1: 旅长，我们必须得改变一下突围的方向。
0: 为什么？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1: 那你认为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
0: 退后十华里，向北突围。
1: 向北？
0: 对，就是陈参谋长选择阻击日军后撤离的方向。
2: 我会率领苍狼突击队，牵制住日军主力三个小时的时间。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应该会在一个小时左右后减轻，他一定会判断出战局的变化。吕布机关向后撤离，并派出通讯员与参谋长取得联系之后，你们会在第一道封锁线的位置汇合。汇合之后，立刻向北突围，一定会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0: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我们苍狼突击队的所有队员都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0: 这。
1: 同志们，
2: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子。我要求你们，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鬼子，干死他们。
3: 是。

ガスナー。

0: 跟着，快，跟着，是旅首长，走，走。
1: 撤到这个方向了。疯子说，北侧是敌人封锁最火热的区域，那我们赶过来跟你们会合，设法突破。看来说的没错，
2: 疯子他们呢，
1: 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敌人，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3: 老营长，
2: 啊，
3: 全力向北突围。
4: 是，
5: 全体掩护，向北突破。

0: 小姐，雷不好了吗？
1: 好了。
0: 那我没有白死。
1: 胡说，谁说你要死的？
0: 你不许死。我也不想死，我要陪着你一辈子。
1: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只要你，我只要你荷花。
0: 他要是敢欺负你，我饶不了他。做鬼，也饶不了他。

0: 我们快走！不行，我们是姐妹，要死一起死！你胡说什么呢？死是凑热闹吗？能活一个是一个。
1: 这些年，咱俩情同姐妹。你心里想啥，我都知道。但是有一点，我们不一样。你有牵挂，我没有。
0: 你瞎说！能跟着天放哥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你撒谎！你喜欢疯子，对不对？
1: 都到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
0: 你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疯子？ 所以我说。

0: 我的事情，你都是知道的。我爹娘，还有我姐，都是被日本人给杀的。打从南京跟着天放哥开始，我就告诉自己，除了报仇，我啥心思都没有。现在我杀的小日本，没有一百也应该有八十了，值了。
1: 就是现在到阴曹地府，我见到我爹娘，见到我姐，我也敢跟他们说，我替他们报仇了。你瞎说什么？
0: 你要干什么？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想我爹娘，想我姐了。
1: 你去送死！
0: 不是我送死，是我送鬼子上路。死丫头，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记住，要到我坟前敬我一杯喜酒，听见没有？

0: 你们放我一条生路，让我做什么都愿意。
1: 游戏，你知道我们想干什么？

等我。疯子哥，我们来生再见。

ああ、助けて。ああ、死にたくない。助けて。ああ、お母さん。ああ、助けて。助けて。ああ、助けて。ああ

0: 疯子哥。
1: 没事吧，青青？
0: 没事儿。
1: 菲儿他们呢？
0: 在那边。
1: 走。

是不是还有下辈子？我说什么都不会离开你。

0: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0: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

0: 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报告，冯导，来来来，过来坐。冯导，叫你来呢，是想听你说一说我们苍狼突击队今后的打算。
1: 咱们还能叫苍狼吗？圆圆死了，菲儿死了，紫英死了，荷花也死了。头儿，你知道吗？我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 满脑子都是他们的脸，怎么了？怎么就这么没人了？

我现在的感受跟你一样，但我想告诉你的，哪怕我们苍狼突击队打的就剩一个人，那我们苍狼突击队的番号。

苍龙的精神，永远不会垮。所以我们苍龙突击队也永远不会垮。虽说菲尔圆圆他们牺牲了，可是现在我们会有更多的队员加入我们。纪念他们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杀更多的鬼子，让鬼子在未来听到我们苍狼二字永远闻风丧胆。疯了，苍狼从不言败，别让我失望。

0: 来，贴好了，贴上。
1: 贴正点，贴正点。
0: 哎，
1: 那个，
0: 把这给我一下。
2: 来，好。
1: 就这。

0: 参谋长，如兰贵队。
1: 陆兰同志，欢迎你回来。
0: 田方同志，久违了。是啊，久违了。来，我来坐。菲儿他们牺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哦，哎，对了，你这回回来有任务吧？是。
1: 关于哪方面的？
0: 关于你，还有苍狼。
2: 同志们，这次鬼子的大扫荡，我们损失惨重，好多优秀的战友都离我们而去。我知道大家心里都非常难过，但请相信，他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他们的离去会使我们更加。 前赴后继，我们要做的不是对牺牲战友的黯然神伤，我们要鼓起12分的勇气，和鬼子血战到底。根据上级指示，为了更好地保存实力，抗击日寇，我部将化整为零，深入敌后，用我们机动灵活的战术，最有效地去打击敌人。 我部将分为三个独立支队，陈天放同志同时兼任旅参谋长，并任第二支队支队司令员；卢兰同志任第二支队政委。是。历经磨难，方能涅槃。苍狼突击队是插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
3: 越经过磨砺，你们越加锋利，你们永远是一支让鬼子闻风丧胆的骑兵。
4: 请首长放心，苍狼定不负众望。
3: 我宣布，重组苍狼突击队，我们要用鬼子的血来祭奠烈士们的英灵。
4: 用鬼子的血祭奠烈士的英灵。
2: 收起。

0: 这帮畜生，下马，隐蔽！快走！快走！快走！一个草长，三个鬼子。
1: 其他的都是伪军。行动！把这个拿着，拿着这个，行，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水。
2: はい。

0: 交枪不杀。
1: 蹲下！
2: 蹲下！蹲下！蹲下！蹲下！
3: 饶命啊！老金爷饶命啊！饶命！都是日本人，
0: 把火给我灭了。
4: 非得吃枪子才能听明白哈！
3: 没事事，快灭火，快灭火，快快快，快灭火，快灭火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6: 我判断附近这个炮楼应该是只剩下三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伪军。
0: 等火灭完之后把这帮伪军给绑了，然后咱们就出发。

0: 你们的下场和他们一样。
1: 这次调集了4万多人对我们进行扫荡，扬言要在3个月之内吃掉我们，彻底毁掉我们的根据地。
2: 报告。
0: 对啊。
2: 行行，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啊。好，放心。
1: 参谋长，
3: 你小子来的还挺快啊。
2: 一接到命令就赶了回来，什么任务？
1: 到这时，
2: 潜入敌后。
1: 是啊，你这次的任务就是给我死死地咬住赤烧的部队，让他们彻底固头不顾，让他们没有机会去增援进山扫荡的日军，以缓解我主力部队的压力。记住，一定要给我死死咬住。
4: 是。
1: 另外就是要保护好在山下各村收集的公粮。你也知道，目前我们的部队粮食紧缺，如果有机会，就把粮食送进山里来。 这次任务事关重大，鬼子已经加强了对我周边地区的封锁力度。之前部队已经好几次运粮都没有成功，而且还牺牲了不少同志。所以这次组织上决定由你率领苍狼突击队来执行这个任务，
4: 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次卢政委跟你们一起行动，出山之后一定要把鬼子的封锁区给我搅和的天翻地覆。如果有机会，
5: 就给我干掉赤裳。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政委各带一路，分别进入敌占区。到了敌占区，咱们先给他来点烟雾弹，虚张声势，然后把水搅浑。
4: 电乱号记住了吧？
0: 记住了。
5: 这次的行动，我们虽然化整为零，但是在给敌人制造混乱的时候，一定要让他们觉得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来了。
4: 明白。 就是把东家门大了里整，吓死小鬼子！
6: 你以为小鬼子都跟你一样没脑子，说吓就能吓死啊？
4: 哎，怎么说话呢？
0: 出发！

0: 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队的，治安队的。哎，别误会，别误会。
1: 没误会啊，我们是八路军。
0: 八路军，放下枪，放下枪。你们是八路军？
1: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
0: 八路军，苍狼突击队。您就是传说中的陈天放，陈队长吧？
2: 陈队长的大队伍在后边，先让你们认识认识我刘坚强。
0: 哦，嘿，坚强大哥，嘿，坚强大哥，
1: 今天放你们一马，

0: 麻烦您回去给池上带句话，哎，就说苍狼突击队来了，改天我们一定到府上登门拜访，让他好吃好喝。
1: 哎哎哎，是是是，
2: 滚，
1: 是，哎，快快走。

0: 柱子
1: 啊，
0: 你带人绕到后面去，真打动静越打越好。
1: 好。
0: 走手之后我们镇子口汇合。
1: 你自己小心啊。

0: 谁啊？
1: 猪羔子跑丢了，想进您家院子看看。
0: 猪羔子没有，兔崽子倒是有几只。
1: 那就麻烦您帮我们找找，找到了，我打断这几只兔崽子的腿。
2: 快起来！
3: 前两天呢，金大队派人送了信来，说同志们要下山，派我来接应你们。
1: 谢谢您了。我想这次来的目的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
3: 这个我知道，可是现在小日本盯得太紧了，不但每天进村抢粮食，还到处设了卡子，如果发现谁私运粮食，就地枪毙，可太狠了。
1: 是啊，不光是鬼子把粮食给劫了，我们负责把粮食运上山的同志也牺牲了。所以这次我们下山，苍狼突击队的首要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的增援部队，第二把粮食运上山，打通运输线，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要为死去的兄弟报仇。
3: 好，可是日本鬼子为了看住咱老百姓可下了狠心呢，最近村里这个狗腿子们可嚣张了。哎呀，每天呢都盯着老百姓的一举一动，而且呢还到各家各户院子里转悠，生怕谁家挖了地道藏了粮食。
1: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3: 嗨，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村东头啊，陈保长的儿子叫陈松，他平时就好赌，也不知道日本鬼子给了他什么好处，嗨，天天赌完钱就定时的看着老百姓一举一动，整个夜看门狗。你说陈保长人呢挺老实，怎么生出这么个玩意儿？真是。还有哦，村西头那韩磊夫妇，他的媳妇儿就是日本翻译官于鹏的小姨子。这小子韩磊啊也是好赌之徒啊，跟着陈松一块儿赌钱，还看着老百姓。这是日本鬼子安在咱们村的眼线呐，老百姓们谁也不敢惹他们。真要是惹了他们，又让鬼子给杀了。
1: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把这三个人给收拾了，咱们就根本没法在村子里开展工作，更别说筹集粮食了。
3: 嗯，这话在理。

0: 这就是陈保长家，估计这点啊，陈保长一个人在家，他儿子陈松呢有可能耍钱去了。
1: 我进去看看，你先回去，带强子他们去韩磊家侦查一下情况。
0: 好吧，小心点啊。

0: 你什么人？土匪。好汉，我家东西你随便拿，只要你不杀我就行。啊！袋子里装的什么？这个对你没什么用。我把我家之前的东西都给你。啊，是的。这是救我儿子命用的，你要也没什么用。 除了这个，好汉，我实话实说，我儿子是给日本人干事的，得罪了不少人。我刚刚装的是几只盘尼西林，是我刚从镇上偷偷收来的。不信你看，好汉，不信你看，
1: 这些药品跟你儿子有什么关系？
0: 好汉，坐下说好吗？坐下说好吗？其实啊，咱们都是中国人。你说，我也看不惯我儿子的所作所为呀。没办法。 谁让他是我儿子呢？八路军来了，指定得给我儿子定罪呀！我就说啊，这个药是我儿子偷偷给八路军收的，八路军那儿一定能网开一面，放我儿子一条生路。现在日本人封山封得很紧，我也是个中国人呐。
1: 我不能帮着日本人呐，是不是？啊，就冲您这些话，只要你儿子肯悔改，我们一定放他一条生路。你是八路军苍狼突击队队长秦风。哎呀，
0: 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谢谢，谢谢。<笑>这些药品您好好藏起来。
2: 等我们完成任务以后，会一起带出去。
0: 哎，好，好，好，哎，秦队长，坐，坐，坐，坐。
1: 钱包长，我们这次就是为粮食而来，既然您还知道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就请您也尽一份中国人的责任，帮我们筹措粮食。
0: 一定，一定。我儿子的工作，我来做。其实啊，他本性不坏，他就是胆小怕事，所以啊，才给日本人做事。我一定。
1: 劝他改邪归正，做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村西头那个姓韩的，韩磊。
0: 哎，对，
1: 我知道那边的事情我会去解决。您目前该做的就是私下联系周边几个村子的保长和乡亲们，让大家把粮食好好保护起来，等时机成熟了，一块运出去。
0: 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联络周边的村子。

0: 是我儿子回来了。
1: 哎，要不要见见？
2: 先不着急，您儿子这边的工作还得麻烦您去做。
1: 放心，我一定做。
3: 爹，
1: 这边
3: 啊，是我。爹，开门啊！
1: 小心点儿。
3: 爹，爹，
0: 来了，
3: 开门。
0: 来了。

0: 你在哪儿喝成这个样子？哎呦我的天哪！我的小祖宗啊你！
1: 客气，请我喝酒。
0: 喝酒也不能喝成这样啊！哎，走，进屋，进屋，快进屋吧，小祖宗啊！哎，真是没办法，
1: 喝。哎。
2: 陈包长答应帮我们联络周边的几个村子，为我们收集粮食。他儿子那边他也答应去做工作。你这边什么情况？
3: 韩磊两口子肯定有问题，他们自己家的密道里应该存着不少粮食。
2: 我去的时候，他们正拖着个麻包袋往里藏呢。有这个可能？鬼子每一次进村抢粮食，都是他们两口子带的路。我还看见韩磊媳妇。
4: 往自家袋子里倒腾粮食呢，强子，这两口子你给我定景点，争取把他们家密道的位置找出来。もうすぐです。前です。哎，在里边。
5: 你们看，谁来了？你们可算回来了。那边什么情况？
6: 池少已经带着部队朝咱们这儿来了。顾老爹，你马上通知乡亲们下地道。
5: 好，那你们，
2: 我们就得担心了。我们下山找的不就是池少吗？
5: 对，我非得给他下弄破了。
6: 我这辈子没佩服过几个人，你算一个。
7: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9: 等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
1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
12: 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手腕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2: 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
7: 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12: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别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9: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

0: 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

0: 那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顶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3: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4: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5: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3: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6: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3: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

0: 接力的第一棒，这三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1: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辨别是否言语不清。
2: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0: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逛市场，买海货，百年大吉有着怎样的魅力？
3: 在网上吧，是百年大吉啊，只有就是给钱干货。在网上这个是好黑嘛，那个。
0: 从甜鳝鱼到大馒头，土特产也能做出大文章。
3: 我出海吧，出了这个30来年，这就是我们广东老传统老工艺。
4: 这不算最大的，这一种是2斤的，还有3斤的。
0: 半山半海间，古老的渔村焕发出勃勃生机。敬请关注《记住乡愁》，百年渔乡闯出山海经。

0: 晨曦初照，阳光轻柔地拂过海面，洒下粼粼波光。一艘艘满载而归的渔船陆续归港。崂山脚下的王哥庄热闹喧嚣起来。每逢农历四九，是十里八乡赶集的日子。人们在大集上采买鱼鲜，购置年货。火热的集市为寒冬腊月增添了浓浓的年味
1: 儿。啊，这是安康鱼，这个安康鱼够大的，这得有多少斤啊？
2: 这个五斤来吃嘛。哎呀，都准备拿去了。
1: 您今天早上几点到这儿来的？
2: 今天早晨是五点半。
1: 五点半就到了。
2: 五点半就。别把车伸给我呢，伸给车好准备别
1: 了，伸开摊了。嗯，您是
2: 一点来钟上船？
1: 哦，一点多钟就上船了，上货去挑鱼了。
2: 挑鱼啊！哎呀，干这个那么这个下来那么中国吧，一天能收一个钱这回事吧？
1: 我看四里八乡都愿意到这个大集上来买东西。哦，
2: 镇王庄吧是个百年大集啊。这个镇王庄主要就是一个海鲜，得一干货。镇王庄它靠海嘛，怎么的？
1: 所以靠海吃海吗？是吧？
2: 不会吃
1: 海
2: 啊。
0: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乡村大集承载着记忆中的乡愁。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气中，有质朴的民风，也有生活的喜乐。
1: 怎么买这么多？
3: 我吃他家鱼吧，吃惯了，特别好吃。
1: 啊，这是甜鳝是吧？当地的甜鳝。
3: 当地甜鳝的。
1: 那怎么专门到大集上来买？这么多人，
3: 就这个集时间他才能放到这个地方来。
1: 哦，是吗？
4: 好，可以。
1: 汁炸是什么？
4: 汁炸就是我们精选的新鲜的五花肉，然后炸出来的。
1: 哦，炸肉。
4: 青岛的特产，对。
5: 用水烫熟，用盐把它焙起来，用最原始的方法，不加任何。
0: 王哥庄大集有着160多年的历史。
5: 盐给它换水换成。
0: 清朝时，当地盛产的鱼鲜山货就在这里交易。人们曾用“小市东风人与闹，云岚星上琵琶虾”来形容集市的繁华。即使如今购物的方式多种多样，人们还是愿意赶上一场大集。热闹喧嚣中，不仅能够感受到淳朴的乡情，也能体味幸福生活的味道。

0: 值，再和当地人聊一聊，就会真切地感受到什么是中国人所说的人间烟火气，也会看到这座依山傍海的乡村十足的人气。尽管现在天儿确实挺冷的，但是您看这熙来攘往的人群热情不减，这大集上各色各样的商品，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四里八乡的人群都往这儿聚，很快就会让人忘记这种天气的寒冷了。而在大集上最有人气的，还要说是这数不清的海产和山货了。当地人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就是在这片山海之中创造着自己幸福的生活。
1: 王各庄东临黄海，背靠崂山，海岸线长达52公里，蜿蜒的公路连接起一座座渔村。人们下海捕鱼，上山种茶，在山海间耕耘，从四季里收获。自然的馈赠让王各庄人过上富足的生活，村民人均年收入3万多元。
2: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像我们怎么有靠山有靠海，主要有海边都以海大以出海大鱼为生，
0: 所以当地人是吃茶山饭，吃旅游饭，
2: 对对对，
0: 吃打鱼饭，
2: 打鱼饭
0: 啊。
2: 看这个地方，我有一句话什么？
1: 75岁的刘振居是《青山村志》的作者，对家乡的历史十分了解。王各庄位于山东青岛崂山区东北部，有着600多年的历史，34座村庄分布其间。明朝初年，为防止倭寇入侵，朝廷在即墨设立海防卫所。渐渐的，越来越多的移民翻山越岭来到这里，他们在山间种植粮食，在海湾捕捞鱼虾。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多，近海有限的资源不够用了。
2: 那石头人用这头技术，我们吃不了，吃不完用不尽啊。20斤马马虎虎，30斤就手机，要40、50斤啊，解决不了了。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人多了，解决不了这个温饱问题了，就是想，我们为什么不搞一个更好的技术来治愈啊，治虾，解决这个生计？所以他们才想都出去闯一闯，一定要闯出新路子来。
1: 村里的温氏兄弟听说100多公里外的董家口渔业资源丰富，于是兄弟二人建起更大的木船，准备闯出点名堂。然而变幻莫测的大海上，随时会面临各种未知的风险。崂山志中曾这样描述：风帆没过崂山头，拍天波浪力似牛。遇到风浪，稍有不慎就会船毁人亡。但为了寻找新的出路，温氏兄弟喝下乡亲们的壮行酒，带着10几个年轻的渔民驾驶木船扬帆南下。第一次出海，渔船驶过崂山头就遭遇了风暴。狂风掀起巨浪，整整3天3夜没有停息，船上粮尽水断，10几个人陷入了绝境。
2: 施工没有回头箭，你往回走也是走，也是茫茫大海，你往前走还是走，还是茫茫大海，那就不用要力啊，使劲往前冲，往前冲嘛，10几个人是吧，包着这个路，就是用力的往前摇，用力，你不用力船才能走，才能扛过浪去。你不用力，这个船浪水大了，把那木筏给打翻了，你知道吗？你必须正起头来，顶着浪去。
0: 所以往前走。
2: 哎，
0: 那个时候遇到风浪，不能说我掉头回去。
2: 不能，永远直到现在。
0: 了了这回。
2: 在海上遇到的困难，永远不会说掉头走，没有这个事儿。就是闯，往前闯，你随便闯。
1: 船员们九死一生，闯过了风暴。原本10天的航程，用了18天才赶到董家口。风浪越大，渔获越多。那次大伙儿满载而归，每人分了18吊钱。在当时，一吊钱可以买300斤粮食。

0: 从那以后，每年春秋两季，人们都会出海捕鱼，船越造越大，航路越开拓越远。大海的波涛把敢闯敢拼的精神推传至今，王各庄也从一座小渔村发展成繁华的集镇。
1: 以前的木筏，后来到木帆船，再最后叫机动船，到现在就是大机动船。出去以后，你现在一个船回来打一米斤鱼，觉得是多的；现在打1000几万斤鱼，都觉得还是少的。这不是进步吗？这不是发展吗？
2: 不拘于现状。
1: 对，必须这样。社会发展不能局限在原有的基础上，要一步一个台阶儿。一步一个新的发展，要谋发展，
2: 要往上走，
1: 要希望站在这个我们的乡村，站在我们的山区，要远望全世界，就像这个文人家族兄弟两个一样，要闯出去，一定要达到高度。
0: 这座港东码头是王各庄最繁忙的港口。从20世纪60年代起，当地建起船厂，造出大船，渔民们北上大连，南到长江口，创造出一个个捕捞记录。今天的王各庄有300艘大型渔船，渔民们造大船，闯深海，捕大鱼，一年捕获海产品1.7万吨，产值2亿多元。入冬后，家家户户忙着晾制甜色鱼，空气中弥漫着鲜香的味道。
2: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甜色鱼是吧？
3: 这是我们广东这个老渔民的说法，因为我出海吧，出了这个30来年海吧，这就是我们广东老传统老工艺。
2: 甜色为什么叫甜呢？甜色还一打上来的鱼不是咸吗？
4: 甜色鱼实际不是说我们家常。叫甜色鱼，实际我们是利用老天晒干这个鱼叫甜色鱼。
2: 天晒鱼。
4: 老天晒的鱼叫甜色鱼。
2: 慢慢的演变成甜晒了。
4: 对，叫甜色鱼。
0: 过去渔民会把新鲜鲅鱼晒成鱼干，晾晒前不需要用盐腌制，仅凭阳光和海风锁住鱼肉的鲜味。20世纪90年代，随着产业升级，王各庄的不少渔民上了岸，做起了海鲜深加工。甜晒这种传统的老手艺逐渐形成产业规模。对于远行的游子来说，一口鲜香就是最想念的家乡味儿。
5: 对，我从小时候，我父亲只要满载而归了，不单会带着美食回来，可能还会带着给我买的衣服买的礼物从那个时候吧就开始每年都会有这么一个期待。然后慢慢的年龄大了之后，包括出去上学出去工作，然后对家乡的美食慢慢的就会去想念，每年其实都想着回来吃一顿爸爸妈妈做的饭，但是这个饭里边都会有一道菜叫豆腐鱼。豆腐鱼就是用这个甜色鲅鱼。
2: 就是甜色鲅鱼。
5: 对，然后用甜色鲅鱼把它切成段之后，然后跟我们当地的卤水豆腐，然后一起去炖。
0: 2015年，刘元建辞职回乡，跟着父亲卖起甜色鱼。那时码头上有100多家海鲜加工作坊，大多以加工鲅鱼为主。有一次，刘元建带着自家的产品去外地参加展销会。一位客商来到了展台前，
5: 有一个客户吧，也说：“你说你这个鱼挺不错的，有没有其他品种？”我说：“没有，我说我就这2种鱼。”他说：“那你这个鱼太单一了，说我们想要综合的，各种各样的鱼，各种各样口味的，你能加工吗？”我当时想，我加工不了啊。当时他就问我嘛，说你为什么不去，做着多种多样化呢？但是他这个话就是挺触动我的。
0: 客户的一席话让年轻人很有感触，就像祖辈一样，家乡的甜晒手艺也到了需要重新出海的时候。能不能把甜晒的工艺运用到更多的海产品中？能不能把买回去还要再蒸煮的食材变成

0: 开袋即食的方便食品。刘元建用积攒下的30多万元买来新设备，开始研究起来。
1: 这些全部都是熟的，都可以开袋即食的。包括我们当地的这个麦鲤鱼、刀鱼、黄花鱼，都做成了这种零食类的这个产品。
2: 甜鳝鱼是无法这个季节全部销售的，因为甜鳝鱼只有在秋冬的时候才能加工，而且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吃当年的，把原来只能，一个季节，或者是某单一的季节去卖的一个产品，变成了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卖的一个产品。
0: 从简单的粗加工到研发各种深加工产品，让销售从一季变成四季，如同父辈们闯荡深海，今天的年轻人闯荡起山海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今王各庄500多家海鲜加工坊，每家都有各自的特色，传统的渔家美食成为当地增收的特色产业，数百种深加工产品一年销售量400多万斤，产值1亿多元。
3: 老传统遇上了新思路，甜鳝鱼也晒出了新味道。而在传统渔业当中闯出了一条新路的王各庄人，难得有闲下来的时候，泡上一杯崂山茶，享受冬日暖阳下的惬意，就是他们忙里偷闲的放松方式。王各庄是崂山茶的主产区，如今这里村村有茶园，户户闻茶香。而当年南茶北引之后，为了走出一条自己的种茶路，人们也曾经历了一段艰辛的过程。
0: 20世纪80年代，青岛崂山成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周边的乡村逐渐发展起来。因为和景区没有公路连通，靠山的几个村庄发展得不温不火，村民们一直在找出路。今天的崂山茶闻名遐迩，但这里开始大规模种茶也不过是几十年的事。陆羽在《茶经》中把茶定义为南方之家木业，在传统的认知里，茶树大多生长在南方，北方并不适合茶树生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茶北引的设想提出，让中国茶开始了从南向北的迁徙。崂山是中国海岸线上海拔超1000米的高山，常年云雾缭绕。历史上崂山深处曾有野茶树存在的传说在当地流传了数百年。自明朝黄宗昌始修的《崂山志》中就有记载，茶深山时有之，味淡已清，昔山民不知采摘烘焙之法，故不能与龙井齐名。作为中国北方进行茶树试种的地区，1957年，山东沿海地区迈出了南茶北引的第一步。
4: 那个时候面对的比较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5: 其实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这个茶种了以后能不能活下来，能不能生存下来。
4: 这好处是什么呢？
5: 就是北方天气冷嘛。陆羽的《茶经》统计的北纬30度以北不能种茶，我们现在是北纬36.5度，种茶就得考虑冬天过冬的问题。
0: 由于地域、气候等原因，第一批5000株茶树苗全部冻死了，后面引种的树苗又碰上了几十年不遇的寒潮，接连几批试种都失败了。冬天的风霜雨雪就是茶树要闯过去的风暴。直到20世纪60年代，山东南茶北引初见成效。20世纪90年代，随着北方地区茶树种植技术的成熟，崂山茶开始大规模推广种植，王各庄成了崂山茶的主产区。茶叶市场竞争激烈，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当地的茶农意识到发展茶产业要有自己的品牌和特色。
5: 因为当地老百姓自己学着炒茶，或者从就近请过的师傅炒茶，那么请的师傅不一样，产区不一样，他炒的外形也不一样。

0: 样。在崂山茶刚开始推广的时候，什么熊啊都有。
1: 崂山道教文化历史悠久，茶农们便从中寻找突破口。相传崂山龙须是崂山道士所创的一种炒制工艺，通过老辈制茶人的描述，种了几十年茶的匡兴开始尝试恢复失传的老手艺。
0: 龙须呢，因为它这个工艺比较模糊，我们就反复的试验，用电锅手工来炒，用手来炒，炒的形状它不是那么很自然。到后来老人点拨说，你应该是用番薯，我记得你爷爷说用番薯来炒茶，来杀青，来定型，来出红，来复红，出来形状都好看一点。
1: 恢复老手艺并不容易，人们从春茶炒到夏茶，失败了就来年再试。王各庄人就像山海之间生长的松树，把根扎在石头缝里，呼啸的海风中依然站得挺拔。经过三年的反复尝试，到了2004年，人们终于炒制出具有崂山特色的龙须茶，一经推出就打响了知名度。相比过去几十元一斤的普通茶叶，价格翻了几番，带动茶农每亩增收2000多元。现在王各庄有10000多人从事茶产业，14000多亩茶园，年产值超过2亿元。
2: 王各庄人注重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不管是崂山茶还是甜鳝鱼，都能够做出大文章。而今天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儿，还有一种格外喜欢的特产，那就是当地有名的大馒头。这里就是王各庄的大馒头一条街，汇聚了大大小小30几家馒头店。这种中国人餐桌上极为常见的主食，却在王各庄人的手中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产业。
1: 实现乡村振兴，做好土特产文章是关键。2006年，崂山旅游公路全面贯通，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王各庄，络绎不绝的游人带火了当地的馒头产业。
3: 刚出锅的，
4: 还热着呢，
3: 还热。
4: 这算是最大号的吗？
3: 这不算最大的，这一种是2斤的，还有3斤的。
4: 最大能做到多重呢？
3: 最大的我们都能做一袋的面。
4: 啊，这么大？
3: 对，周亲访友都用这个馒头，因为它喜庆。王各庄人民好客，喜欢送大馒头，出手比较大方，而且上边要盖一个福字，周亲访友的时候寓意着送福。
1: 蒸馒头是山东媳妇必备的手艺。过去山东人走亲访友一定要带上一篮大馒头，一个大字彰显着齐鲁大地的豪爽与热情。如今北方人餐桌上寻常的主食，在王各庄人手上火出了圈。2006年，看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村里，刘竹莲跟家人也合计在家门口开了一个馒头作坊。一来二去，馒头生意红火起来，刘竹莲就想带着村里的妇女一起干，把生意做大，闯出王各庄的馒头品牌。
3: 如果不做成品牌，很可能就是一直用小作坊这种方式下去，这样会做不大。要想做成产业，那我就想到了这个品牌，所以我就想起到崂山电视台去先那个去做广告宣传。
1: 刘竹莲一打听，做一个星期广告需要花费10000元，这让他犹豫了。当时一个馒头只有4毛钱利润，要卖掉25000个馒头才能赚回10000元。
3: 所以说你细算账的话，在10000块钱里卖多少个馒头？那时候确实有一种忐忑，就是觉得这个钱我存这个钱能不能得回拨回来？但是我又一想呢，拿出这10000块钱做了广告，很可能我会能得到更多的量，是吧？有客户会很多，很可能我还能挣回10000块钱的收入来。
1: 渔民身上的那股闯劲儿，让刘竹莲决定放手一

0: 博。广告播出后不久，他就收到一笔30万元的订单。王哥庄馒头打响了知名度，馒头作坊开了一家又一家。如今，当地有160多家馒头商户，5000多人从事馒头产业，年产值1亿多元，还出口到美国、加拿大等地，土特产做成了大产业。经常宴2013年回到家乡，开了一家馒头作坊。当时大伙儿卖馒头走的是薄利多销的路子，虽然卖得多，但利润并不高。一次，一位老客户来到他的店里，给老人订购祝寿的花饽饽，这让经常宴打开了思路。
1: 因为他经常在我们家吃普通的馒头，他就来问我一嘴，说能不能做那种老人过寿的，然后还高高的一层层摞起来的，我就给他演变成这个样子了。
0: 山东人重传统，在当地人看来，花饽饽就是专属于中国人的蛋糕。老人祝寿、孩子满月、新人结婚，都是必不可少的美食。但当时市场上还没有专门做花饽饽的店铺。那次给老人祝寿的寿桃馒头，客户很满意，这也让经常宴看到了机会。
1: 客人拿到了说：“哎，行行行，挺好姐，比我想的好。”当时我要了他150块钱，因为毕竟有费了好多嘛，那都是成本。
0: 中国人吃面的历史有几千年，小小一团面赋予了文化的寓意，就会身价倍增。人们不断推陈出新，让花饽饽变得花样繁多。从最初祝寿的福禄寿喜，发展到龙凤呈祥、卡通馒头等上百个品种，人们又一次闯出了海，一个新的市场被打开了。一年一度的馒头节开幕了，花样馒头大赛是节日上的重头戏。五颜六色、造型各异的花饽饽引得游客驻足。海香、茶香、馒头香，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来到这座山海小城，人们又趁势发展起民宿。2023年，王哥庄接待游客超过300万人次，一年的旅游收入达到5亿元。百年余香在乘风破浪中打开了一片更加广阔的天地。
2: 念好山海经，拓宽致富路，山的坚毅、海的胸襟，给了王哥庄人振兴路上踏实的干劲和开放的视野。他们耕出了金银山，闯出了丰收海，把大自然的馈赠都装进了这座山海之间的聚宝盆。沿着这条乘风破浪的发展路，他们也将通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

0: 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0: 喂，你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号周三，农历4月18，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7月1号起施行，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全国多地住房公积金用途更新

0: 涵盖房屋装修、适老化改造等。教育部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眼下正值三下麦收关键时期，山东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力量全力推进麦收作业。乌克兰称俄罗斯对其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130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6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华北、黄淮、东北地区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的中南部和东北部、山东的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此外，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沿岸海域以及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山东省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我省内陆地区仍将出现高温天气。今天全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潍坊和菏泽局部有小冰雹，南部沿海地区有雾和轻雾。一起来关注城市预报。
2: 济南雷阵雨，20到36摄氏度。德州雷阵雨，19到37度。聊城小雨，20到36度。泰安小雨，19到35度。菏泽小雨，21到37度。枣庄阴转中雨，22到34度。济宁小雨，21到34度。临沂小雨，21到31度。日照阴转小雨，21到24度。青岛多云转小雨，19到23度。烟台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19到24度。潍坊阴转小雨，19到33度。淄博雷阵雨转中雨，20到36度。滨州雷阵雨，18到36度。东营雷阵雨，19到33度。济南雷阵雨，20到36摄氏度。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1: 从适用范围上来看呢，规定覆盖了各类主体的境外投资行为，既包括中国境内的企业、其他组织，也包括了居民个人，填补了细分领域的一个制度空白。
0: 专家表示，规定回应了“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关于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

0: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等重要部署，通过不断优化放管结合、服务赋能的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稳步有序出海筑牢制度根基。
1: 规定通过营造规范透明的制度环境，更好地保护对外投资的合法权益，也为企业和居民规避和化解可能遇到的各类的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屏障。另一方面呢，规定也强调了要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全方位地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也更加注重统筹整合各类服务资源，支持专业服务机构提高国际化服务水平，让企业出海更加的有底。
0: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也成为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提取住房公积金了。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今年以来，全国多地结合群众日常居住刚需，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地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扬州、宿迁等地则进一步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前不久，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印发，其中强调稳步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将能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租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也更加充足。目前，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地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山东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2: 2025年，山东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改善，治理效能显著提升。全省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77.8%，153个地表水国控断面达到或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为84.3%，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为92.2%，累计建成国家级美丽海湾16个。国家正式明确，山东作为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承担落实国家东部率先发展战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先行目标任务。
3: 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化学蓄氧量、氨氮4项主要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指标计划，在中央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获得5连优，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3%。
2: 山东共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36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14个，全省参与全国碳市场企业数量与交易量保持全国第一。今年中高考期间，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联合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6部门开展2026年度绿色护考行动，为广大考生守护宁静。
0: 瞄准小众赛道，深耕专精特新，山东引导企业敏锐捕捉市场空白，在细分领域练就独门绝技，把小产品做成全球大生意。
4: 这是蜡笔，它不是用在纸上，而是用在养殖场里的动物身上。在禹城，一家企业就靠这个不起眼的小工具拿下了全球60%市场。
5: 它一篮里头啊，可能会有那么7-8头猪，那么如果猪出现异常的时候，我们怎么区分呢？就会用到这个小工具。

0: 会在这个有异常的猪的身上去做一个标识。
1: 过去进口蜡笔价格高，国内产品又不稳定，这片小众领域长期有需求无好货。看准这一蓝海，万木春果断转型，从配方到工艺，从头攻关，反复打磨防水、环保、安全等每一个指标，
2: 试验了很多的原材料，对比了上百种的配方，研发出了现在的这个蜡笔的 3.0 的版本，产品性能对比上代版本有了很大的提升，标记时长达到了15到30天。
1: 如今企业每分钟就有170支蜡笔下生产线，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70%，价格比国际同类产品大幅降低，真正做到了质优价优。企业快速成长离不开当地的精准培育，
3: 全程指导企业创新平台申报工作。目前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申报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同样是细分领域突围，位于淄博的山东硅源新材料选择向高端制造卡脖子难题发起攻关。凭借几十年在先进陶瓷领域的技术积淀，他们瞄准了半导体装备与超精密测量仪器的核心部件氧化铝陶瓷导轨。这个白色陶瓷件平整度要求极高，哪怕微米级的变形都会影响芯片制造精度。
4: 当时卡这个问题卡的最严的就是成型，我们做出来的产品要么开裂，要么变形，要么错位，始终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当时也是天天开会，半年的一个攻关，经过了大概得有上百次的一个实验，我们才彻底的解决了它的成型问题。
1: 去年企业高端精密陶瓷导轨出口同比增长80%，成功打入欧洲市场。从替代进口到出口海外，是企业与政府的同向发力。淄博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助企对标国际，对接金融，让小块头释放出了大能量。
5: 一企一策开展针对性指导，支持企业攻关新技术，迭代新产品，打造新品牌，加速向专精特新、单项冠军迈进。
1: 截至目前，山东已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27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1356家，数量均居全国前列。按照梯次培育计划，山东每年新增培育专精特新企业1000家以上，将有越来越多的隐形冠军在细分赛道上跑出山东制造的新优势。
6: 初夏时节，各地乡村体育运动战火渐起，点燃全民健身热情的同时，也引领乡风文明建设，推动农文体旅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7: 第四届全超联赛开幕。
8: 济南市历城区第四届村民足球超级联赛日前拉开帷幕，村民足球队部分驻济高校的球队将在未来2个月展开激烈比拼。历城村超是山东省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之一，今年的比赛首次增设村妮女子足球邀请赛，依托历城二中女足优势，搭建学生足球交流平台，挖掘青少年足球人才。
9: 然后采用了8人制赛制，分为了小组循环赛与交叉淘汰赛2个阶段，还与贵州荣家村超展开了跨省的联动，冠军队伍及东道主队伍将代表山东出征贵州村超全国赛。
8: 比赛激情四射，球迷热情高涨，当地届时策划了村超大集，集合乡村文艺展演、农产品展销、非遗展示、乡村美食节等系列活动，丰富村民游客的观赛体验。
10: 带孩子过来玩玩，非遗市集还有好多节目，在村里有这种活动就是挺热闹，总能找到就是适合我们的活动。
11: 村超系列赛事每年吸引观众超过300人次，村民增收超过90余万元，推动体育、文旅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
8: 以赛事拉动消费，助力乡村振兴。最近各地村 BA 篮球赛也在火热进行，广饶县李雀镇的村 BA 已经举办了14届，今年当地谋划打造了集研学小镇、创客基地、露营垂钓、蔬菜采摘于一体的雀乡河畔乡野漫游旅行环线，让游客在看球的同时还能享受吃喝玩一条龙服务。
12: 大家都饭盒收集，切磋切磋球技，欢迎大家都来体验运动的魅力，来我们村品尝美食，来感受我们的热情。
8: 入夏以来，齐鲁乡村活力持续涌动。在淄博市淄川区西河镇，乒乓球比赛每周进行；在临沂，拔河比赛热潮正在各个乡村火热传递。
9: 在场上，我们凝心聚力，并肩拼搏，一根长绳凝聚起彼此的默契与担当。今后我们也会互帮互助，以和睦之心对待邻里家人，共创和谐乡风。
8: 各地还结合本地特色，举行骑行、慢跑、村舞、趣味运动等各类农民体育活动，并将赛事与特色农产品展销、农耕采摘、特色民宿、乡村旅游等紧密结合，打造赛事引流、场景消费、产业增收的闭环。今年全省将举办基层赛事不少于3.5万场，让农民成为文体活动的主角，让这份活力成为乡村振兴的动力之源，
13: 促进各地优秀乡土文化交流，展示我们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成果，推动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提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精气神。
6: 早安山东，每天伴您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而一些不法分子也在伺机而动，他们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昨天发布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真伪，谨防上当受骗。
8: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不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极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6: 高考临近，考生身心处于高强度的运转状态，合理饮食不仅是身体的能量保障，更是大脑高效思考、稳定发挥的关键。科学搭配三餐，严守饮食安全，才能让考生以最佳状态迎战高考。
8: 高考临近，考生们面临着巨大的学习压力，身体和精神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高考期间，对能量的需求显著提升，优质碳水化合物是首选能量来源。
14: 优质的碳水呢，主要是指的我们的粗杂粮的主食，因为它引起的血糖的波动比较平稳，不容易出现吃完饭以后犯困的这些现象，可以时刻保持我们大脑的清醒。比如我们的小米、燕麦、糙米、杂粮饭、全麦的面包、全麦馒头，这些都属于我们的优质碳水。
6: 医生介绍，蛋白质是考生饮食中不可缺少的营养成分，是维持身体机能、保障大脑运转的重要基础。鱼肉、蛋、奶、豆是优质蛋白的五大核心来源，富含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既能增强体质、缓解疲劳，又能助力大脑神经。

0: 并功能稳定。不过面对考前紧张氛围，家长切勿盲目滋补。
1: 盲目的进步肯定是弊大于利，我们是坚决不建议的。一方面，这些孩子平时没有吃过的这些食物有可能引起不消化、肚子胀啊、拉肚子啊这些情况，还有可能出现过敏的风险。同时呢，我们日常的这种均衡的饮食就完全能满足考生的这种营养需求了，不需要进补。
0: 科学饮食除了食材搭配，烹饪方式与食品安全更是重中之重。医生提醒，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充分加热，杜绝生冷、半生食物，严防肠胃感染引发腹痛、腹泻等不适，避免影响考试状态。
1: 高考期间的饮食原则主要就是安全均衡，原先过敏的食物一定要严格的避免，原先没有吃过的这些新食物也尽量的不要尝试。另外就是一些生冷的、辛辣刺激的这些容易引起腹痛腹泻也要尽量少吃。
0: 山东省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6月3号我省内陆地区仍将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菏泽、济宁、枣庄、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泰安、济南、淄博和潍坊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南部沿海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3度。眼下正值三夏麦收的关键时期，淄博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力量全力推进麦收作业，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在淄博市淄川区双阳镇的高标准麦田里，两台收割机开足马力，在田间破开麦浪，将簇簇麦穗卷入机舱，饱满的麦粒从收割机中倾泻而出，很快就装满了地头的运粮车。
2: 全国这两天天好啊，都集中力量大块的收割。今年的这个小麦产量来说，不比去年少大，要比往年能一亩地增产能1.5%。
0: 针对有些山区地块分散的情况，农业等相关部门提前调度，增加机械保障，为麦收工作提供便利。今年三夏，淄博统筹投入各类农机合计20000余台套，全方位做好机械调度、气象预警等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助力全市150余万亩小麦夏收工作有序高效推进。
3: 我们通过及时发布气象信息，做好这种气象预警工作。同时，我们积极的协调收割设备，确保农户在雨季来临之前，能够完成销售任务。
0: 枣庄市薛城区24.8万亩小麦全面进入收获期，当地把小麦机收减损作为保障粮食安全、增加农户实际收益的关键抓手。从机具升级、技能提升、田间监管三方面同步发力，多措并举，降低机收损失率，守住粮食丰收最后一关。今年麦收季雨水偏多，部分地块泥泞难行，给抢收和减损都带来了不小挑战。在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的高标准农田里，新型履带式收割机、纵轴流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金黄的麦粒随着输送管源源不断涌入粮箱。为了从源头减少粮食损耗，当地依托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大力推广低损耗新型收割机，加快高损耗老旧机具报废更新。
4: 国家有补贴政策，我能领到40000多块钱的补贴。这款机子呢，整体表现比咱去年要好很多，撒麦情况减少了很多。
0: 麦收前，枣庄市薛城区农业农村部门提前谋划，举办多场小麦机收减损专项培训，邀请农机技术专家、金牌机手深入田间地头，通过实操演示、手把手指导，帮助机手熟练掌握收割机割台高度、行走速度等关键参数的调试技巧，从操作层面降低损耗。麦收启动后，技术人员全程跟进，在收割后的麦田里随机划定检测区域，仔细检拾洒落的麦粒，精准测算每台收割机的实际机损率。
5: 刚才经过测算呢，我们刚才机收的这个机损率呢，达到了0.79%。我们国家的这个机损标准呢是1.2%。目前呢，我取的这个机损率呢是低于0.8%，甚至还会更低。
0: 截至目前，枣庄市薛城区已累计培训农机手300余人次，推广新型低损失收割机20余台，一系列精准有效的减损措施，让颗粒归仓从口号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5: 按照亩产1000斤的这个，亩产1000斤来算呢，我们全区二十。

0: 4.8万亩土地，经过这个技术减损呢，每降低0.5个百分点呢，全区可以减少损失120万斤。
1: 昨天下午，由中国山东网主办的18567山东省首届大学生音乐会暨潍坊护理职业学院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在潍坊护理职业学院举行。
2: 摇滚的澎湃，民谣的温暖，流行的律动相互碰撞，台上乐队全情投入，台下师生随节拍挥手跟唱，掌声与歌声久久回荡，整场活动洋溢着热烈的青春气息。
3: 本次的音乐会能在我们学校举办，让我们有了从未有过的体验。同学们一起跟着音乐放松心情，释放压力，心里满是激动。
2: 18567源自山东广播电视台所在地址济南市经十路18567号，一串数字契合了年轻人偏爱暗号式表达、拒绝被定义的审美态度。作为山东省重点新闻网站，中国山东网长期深耕齐鲁文化传播与美育普及工作，此次走进高校举办大学生音乐会，让音乐艺术走出演播厅，贴近青年群体，为高校美育工作搭建了全新的展示与交流平台。
4: 18567山东省大学生音乐会将持续走进山东各大高校，以积极向上、多元化的文艺形式，为山东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2: 近日，山东省医学伦理学会脊柱微创分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济南落幕。大会紧扣健康中国、健康山东建设要求，聚焦脊柱微创诊疗高质量发展，围绕脊柱内镜、机器人辅助手术等前沿技术开展主旨报告、学术研讨与病例交流，深入探讨技术创新、临床规范与医学伦理建设，搭建起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此外，会议专题研讨脊柱微创适宜技术下沉、基层医师规范化培训等议题，推动高端技术与规范标准向县域基层延伸。
1: 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王宇给大伙儿接着说。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据乌克兰媒体2号报道，俄罗斯1号晚至2号清晨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130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拦截和击毁近150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对乌方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损毁，其中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的损毁最为严重。乌克兰能源部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第聂伯罗、苏梅、扎波罗热、哈尔科夫等地区部分区域出现停电。俄国防部2号通报说，在针对基辅的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中，10家生产攻击型无人机等军工产品的企业遭打击，乌军3处地方兵员征集中心受损。此外，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苏梅等基辅以外地区的多家乌克兰军工企业受损，乌军6座军用机场的配套基础设施同步损毁。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说，俄罗斯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决愿意通过和平谈判实现这一目标。
2: 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说，俄方始终秉持开放态度，愿举行和平谈判，但若乌方继续拖延进程，拒不开展实质性和谈，不愿做出可为和平调停铺路的关键决议，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谈及年内能否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佩斯科夫说，只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乌武装部队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相关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佩斯科夫还说，倘若乌方蓄意针对儿童发动袭击，冲突性质将彻底改变。俄方正对基辅及其他乌克兰城市的军事基础设施开展系统性打击。
1: 法国巴黎卢浮宫珠宝窃案已过去7个多月，法国警方锁定的4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全部归案，但眼下又出现了新线索。法国媒体1号援引司法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比利时警方在数名盗窃货运物品嫌疑人的手机中发现了显示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
2: 据报道，比利时警方在针对另一起案件的调查中发现，其中一名嫌疑

0: 嫌疑人的手机里有卢浮宫内部场景的照片，更确切地说是发生劫案的阿波罗长廊的内部情况。这名嫌疑人来自东欧，据信专门从事货物盗窃。法国有关机构已派调查人员提取相关证据，目前正在分析这些照片，以查明其确切的拍摄环境，尤其是照片来源。据了解，法国和比利时已启动联合调查，以查明在比利时被捕的窃贼与目前在法国被羁押的四名卢浮宫劫案嫌疑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1: 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重型火箭此前在静态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有航天领域专家估计，修复这处专用发射台可能需要8到12个月，甚至是更长时间。美国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爆炸可能会让航天局不得不更依仗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有分析也指出，美国的阿尔特弥斯载人登月任务可能会受此影响延期。
0: 作为阿尔特弥斯登月计划的一部分，美国航天局与蓝色起源公司签署了多项合同，其中就包括使用新格伦火箭发射无人拦月着陆器，作为月球基地项目的第一步。在美国航天局未来一系列太空探索计划中，真正能承担重型运载任务的只有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蓝色起源公司等寥寥几家。艾萨克曼表示，新格伦重型火箭的爆炸可能会让美国航天局不得不更加依仗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这或许将对阿尔特弥斯载人登月任务产生一定影响。新格伦火箭由蓝色起源设计，由于他们目前只有一个新格伦火箭专用发射台，因此只能等待这个发射台修复后才能进行相关测试和飞行任务。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
4: 各位观众，明天见。
1: 各位，明天见。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4: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呦喂，这一上台，我这鼻子就直痒痒呢。一股子鲜味直往这鼻子里钻呢。阮老师，立冬，你们闻到没有？这味儿。应该是鲜鱼啊，鱼鲜味儿。
1: 你这鼻子，你都赶上那个专业的寻鲜雷达了。
2: 鱼什么鱼啊？我挺爱吃鱼的。鱼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着呢？
1: 你们俩不用找，鱼刚才我已经收拾得妥妥当当的，放到冰箱里去保鲜了。待会儿啊，到那个营养菜环节。我就做给你们俩尝一尝。哎
0: 呀，阮老师，别吊我们胃口了。到底什么鱼呀、青鱼、刀鱼、多宝鱼，你透个底儿啊。
1: 今天这个鱼呀、不一般啊，堪称鱼中的白月光。
0: 白月光，
1: 鱼中上品，而且从古至今被文人墨客赞誉了上千年，它不仅是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更是过敏体质容易过敏的人群的贴心的护养小能手。
2: 那这个来头也太大了！妈
0: 呀，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宝贝鱼啊？阮老师，揭晓答案吧！什么鱼啊？
1: 鲈鱼。
0: 鲈鱼啊！哎呀，那必须好啊！一提到鲈鱼，我头一个就想起那句“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啊。小时候这句诗我背的是滚瓜烂熟啊。只不过那个时候只听老师说这鱼好，压根没见过，更没吃过。
2: 小时候哪见过这个鱼呢？你小时候我在农村哈，我下河摸鱼，摸的都是什么？都是那鲫鱼啊。有时候能逮点那个白条就这些常见的鱼鲈鱼对我来说就只存在于那个课本里。
0: 对对对，
1: 我可跟你说呀，早在古代鲈鱼就是四大名鱼之一，甭管是文人墨客还是咱们寻常百姓，都对这个鲈鱼青睐有加，更有甚者为了这口鲈鱼的那个鲜美呀，连那个功名全都放下不要了
2: 对对对，这我知道，就是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讲过那个纯鲈之思的这么一个典故，说的是西晋叫张继英，因为他想念家乡的那个纯菜鲈鱼羹了，最后干脆呢弃官归乡对吧，不当官了，回家吃这个东西就他把这个鲈鱼的执念呢都写到这个历史当中。
0: 瞅瞅这鲈鱼的魅力，那也太绝了吧。哎呀，也难怪从古到今啊被那么多文人夸赞。不过话说回来，阮老师，要说这鲈鱼啊味道鲜美好吃我认了，可它毕竟是鱼呀 它怎么就成了过敏人群的贴心小能手了？
2: 我得给您说一说我家小二从小这个皮肤他就娇气，一到那个春天就那个风一刮他那个脸上啊胳膊上啊就会起那个小红疙瘩所以说鱼啊虾呀、蟹啊这些东西直接被我拉进了那个黑名单就是鲈鱼就算再好吃我也不敢轻易的给他吃我就怕他这个过敏的这个情况严重了。
1: 你这个担心我特别特别的理解，那很多的那家长都一样总觉得过敏性体质的

0: 孩子就需要对这个鱼呀虾呀敬而远之
1: 啊。对对，
0: 其实益民体质不是完全不能吃鱼，关键呢得选对品种。我刚才提到的鲈鱼，它就是妥妥的友好鱼。
2: 友好鱼啊？
0: 啊，
2: 那快跟我们讲讲呗，为啥别的鱼就致敏，这个鲈鱼吃它就没事啊？
0: 这要从两方面来说一说，一个从这个蛋白结构方面，二呢就是从它的营养成分方面。首先呢，鲈鱼的肌肉蛋白细腻，氨基酸组成的跟人体呢是特别的接近，属于优质易吸收蛋白，不像那个深海鱼啊、虾呀、蟹呀那些个蛋白分子大，容易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引发过敏。
2: 哦，那我懂了，就是鲈鱼的蛋白脾气好，不跟人体闹别扭。
0: 嗯，
2: 啊，那过敏体质就能接受。
0: 没错。其次呢，鲈鱼是低脂白肉鱼，它的组胺含量极低。
2: 哦，这组胺又是什么呀？
3: 嗯，
2: 听着怪专业的啊。
0: 嗯，我把它说的通俗一点，组胺就是引发皮肤瘙痒、红肿、过敏性鼻炎的元凶。那么很多海鱼里边的组胺的含量是很高的，所以呢，益民体质你一吃你就中招。而鲈鱼呢，它甭管是淡水的，还有一种是海水的，对不对？它身体里组胺含量都很少，只要是新鲜的，你把它做熟了，基本上不会诱发过敏。
2: 哦，
1: 我替我们广大的微友哈，多嘴问一句
0: 啊，
1: 就是这个海鲈鱼跟这个淡水鲈鱼，益民体质选哪种能更好一些？
0: 各有各的好，
1: 各有千秋。
0: 对，那淡水鲈鱼的肉质呢，它是嫩。而且它那个腥味呢是比较淡的，那肠胃易敏感的人，你就选淡水鲈鱼，选它没错。
1: 嗯，
0: 那么这个海鲈鱼呢，它里边的微量元素更加足，打个比方说，欧米伽三的含量它就更高。
1: 嗯，
0: 对皮肤抗炎、舒缓过敏，它更加管用。
2: 这立冬替网友问了鱼的选择哈，那我替吃货们问问
0: 啊，
2: 那要是没人提醒的话，自己到底该怎么区分这个海鲈鱼和这淡水鲈鱼呀？
0: 嗯，我让你去买鲈鱼，买海鲈鱼，你肯定会搞不清，
2: 随便
0: 逮一条回来拉倒，
2: 对吧？
0: 那你记好一点，
2: 嗯，
0: 淡水鲈鱼身上白的，身上没黑的。啊，个头小巧秀气，
2: 那我就不符合了，我这也不小巧、啊、也不秀气。
0: 那么海水鲈鱼它的背上一般带着七星黑斑，黑点，个头更大、更壮实。
1: 我这是海水的。
0: 对对，
2: 咸的。
0: 另外啊，就是你们俩甭管买那个海水的还是淡水的，记住别挑那个大肚子的，它这个肉呢就发柴，营养上呢就差一点儿。
2: 哦，这下记住了。
0: 除了这些之外，挑鲈鱼的时候，除了看这个鲈鱼的身形、黑斑，我再教你们俩几招。
2: 嗯，
0: 一看鱼的眼睛，新鲜鲈鱼的眼睛是水汪汪的，不发浑。第二个呢，我们捏一捏鱼的身体，它的表面有一层滑溜溜的粘液，这个呢是鲈鱼它自身自带的保鲜保护膜。
2: 嗯，
0: 要是你摸那个鲈鱼，那个粘液发干了、发黏了，这鱼就不新鲜了。
2: 哦。
0: 三呢，你得扒开这儿看看那鱼鳃，猩红鲜亮的，这个就靠谱。要是发暗了、发灰了、发黑了，这个鱼啊你就别往家里滴溜了。
2: 嗯，
0: 你记住这几点。99%的人都能挑到鲜活又地道的好鲈鱼。
2: 阮老师啊，您这太谦虚了。要我说，照着您这方法，120%都能挑到好鱼。
1: 这个挑鲈鱼哈，我刚才我是学会了，
0: 学会了。
1: 不过我心里头还是有一点纳闷哈。
0: 啊，
1: 您说这个鲈鱼它是益民体质的友好鱼，它还能调理过敏。
0: 对。
1: 那到底它身上的什么营养在起这个作用呢？
0: 那就多了去了。
1: 多了。
0: 我先说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之前讲过的 EPA， 还有
2: HA， 对，
0: 对，他们俩是天然的抗炎小卫士。那么过敏体质的人，我们的皮肤、鼻子、呼吸道，动不动是不是就红肿发炎呢？有的是痒啊、难受啊，那么欧米伽三就能把这些炎症把它压下去，来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像皮肤比较瘙痒了、过敏性鼻炎了、哮喘、反复的长湿疹等等这些个问题，你通过这种方法都能缓和一下。

0: 一些。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嗯、我一到春天嘛就容易犯着过敏性的鼻炎，喷嚏打个不停啊，眼泪啊直往下流啊。嗯，哦，那感觉我多吃点鲈鱼就能缓解呗。
0: 多吃点，你要坚持吃那肯定管用。嗯，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B2， 这俩呢它是修复我们黏膜的黄金搭档。易敏体质的朋友，我们的鼻腔、我们的口腔、我们的皮肤黏膜都特别的脆弱，哎，动不动呢就容易破、容易发炎。那么维生素 A 能把黏膜屏障把它筑牢，维生素 B2 呢能加速的进行修复，它们俩一起上阵，提升我们的代谢，增强我们的免疫力，那过敏自然就少找咱们呢。
2: 对，您刚才说这小二哈，他有时候换季的时候身上就长这湿疹。嗯，然后皮肤干痒还掉皮。嗯，吃鲈鱼是不是也有好处啊？
0: 那当然了，因为鲈鱼里有微量元素锌啊，还有硒，还有钙、磷、镁的含量都是很足的。那么锌呢，它是能调节皮肤的油脂，修复我们受损的皮肤。硒呢，它是抗氧化剂，能减轻皮肤过敏泛红。磷还有钙是强健我们的骨骼，镁呢是舒缓我们的神经，减少过敏带来的烦躁不适。再加上这个鱼里边的优质蛋白，能给我们的皮肤补充胶原蛋白，相当于给我们的皮肤穿了一层防护衣。这么一来，这个外面的过敏源再怎么强，它也不会那么容易的就钻空子了。嗯，其实不光是鲈鱼啊，就我们日常喝的那个羊奶也是过敏性体质的一个护养好物，和鲈鱼一样温和贴心。羊奶的蛋白颗粒细小，接近人体的蛋白结构，它的致敏性是极低的。肠胃弱容易过敏的孩子啊，或者像我这个年纪的老人呢，我们喝点的就舒服，不会像普通的牛奶那么容易引起什么腹胀啊、红疹子啊、拉肚子啊等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羊奶里同样富含天然的抗炎因子，维生素 A 呀、锌呐和硒呀、都有，能修复我们皮肤黏膜，能够舒缓我们湿疹带来的干痒，还能够缓解换季过敏的不适，还能够健脾养胃，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像我周围有不少的朋友就对这个牛奶他就不耐受，
1: 是
0: 就不能喝。那皮肤容易敏感的人换了羊奶以后，这个体质慢慢的调养的就更加好了呀。所以这个羊奶跟鲈鱼啊是一奶一食，前者日常滋养体质，后者解个馋又补充营养，两者搭配着吃，过敏性体质的朋友也能过得日子滋润的。
2: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算是彻底明白了，就是为什么这鲈鱼啊它能活这么几千年。这下好了，敏感体质的人呢也能放心的吃鱼了。不瞒你们说哈，我妹妹她一到秋冬季节呢，她有一个咳嗽的问题。医院跟她说呢，说她这属于叫什么变异性的哮喘。就是吃东西呢一直特别小心，然后那个鱼啊虾呀蟹呀早就不敢碰了。回去呢我也告诉她，日常呢一奶一鱼搭配着吃，既能解馋还能慢慢的调理她的身体。
0: 这个可以有。
1: 那以后啊选吃鱼啊就首选鲈鱼准没错。我爱人呢也是这个易敏体质啊，吃点什么辣的，哎，碰点什么海鲜，特别那个大虾，只要吃了就过敏，浑身长疹子。这回好了，以后我就天天让她喝羊奶吃鲈鱼。哎呀，既表达我的心意，关键是能把她的身体养好啊。
2: 想法是好，可就您那厨艺，你确定我嫂子能吃得下去？
1: 这不有咱们可爱的阮老师吗？回头我把那鲈鱼的做法学到位，做到炉火纯青，嘿，让我媳妇儿瞧好。
2: 还瞧好吧、哪次不是没法看就是没法吃。
1: 好汉不提当年囧啊，放心，这回保证让你们刮目相看。
0: 那我们俩就拭目以待咯。
1: 对对，拭目以待。
0: 不过说到这个吃鲈鱼，其实我这心里啊一直藏着一段老故事。
1: 哎呦，我最爱听故事了。那阮老师给我们俩讲讲呗。
0: 这个早年间呢物资匮乏，这个鱼跟肉那都是东北话叫稀罕物， 鲈鱼呢更是稀罕物。

0: 里头的稀罕物，
1: 真稀罕。
0: 对，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结婚没几年，我那个儿子呢也刚刚开始吃一些辅食。那会儿我那个身体呢，一到这个季节变换，告诉你，就开始干这个事儿，
1: 痒了，
0: 痒，老是鼻子堵，所以这个过敏这个问题特别特别的缠人。我先生后来呢，你说不知道从哪儿听说，说是这个鲈鱼啊。对孩子以及对过敏性体质的人，哎，有好处。所以呢，他就想，要不买条鲈鱼给我跟孩子，我们俩调理调理。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啊，那你就超市随时买到鲜活的鱼。鲈鱼在我们那个地方就平时很少见的，开春那个阵子他才有卖的。而且那个鲈鱼啊，你去看，格外的这个鲜美，肥呀、啊。所以我先生为了我跟孩子吃口鲈鱼，每年一到这个季节骑一个自行车去水产码头那边买一条鲜活的鲈鱼。那个时候交通真的不便，你说你买一条鱼登多少里路，一路颠簸，这鱼能活着带回来就真的特别不容易了。
2: 是，就那个时候的条件啊，本身它也艰苦。但是就为了这口鲈鱼，给您爱人真的是费尽了心思，听着都让人感动啊！
0: 急吼吼的回来，提溜着那个桶就说：“快，这个鱼还活着，赶紧烧起来！”我们隔壁呢是一个食堂的老师傅，看着我爱人拿回来这鱼，哎呦，这鱼好啊，吃了大补，
1: 被鉴定了，
0: 是被鉴定了。我们就拿着这来之不易的这个鲈鱼，不舍得重油重盐的破坏它的鲜，所以选择了最最简单的办法，
1: 清蒸。
0: 没错，就放点葱啊姜啊提一个味儿，偶尔呢换个花样，做一道金桔清蒸鲈鱼。哎呦，啊，这个鱼蒸好以后，那股子鲜味儿，房间里包括走廊里都飘着这个鱼的鲜香。我儿子那个时候小，扒着这个桌子，闻着这个鲜就直流口水。那我也舍不得吃啊。他呢，哎，我吃，夹一大筷子。哎，那个肚子上最嫩的那个鱼肚上肉，然后我吃，放到我碗里了。他说这个对你这个过敏性体质有好处，多吃点儿。吃了鲈鱼，皮肤就不痒了，鼻子也通了，就舒服了。就这么一年又一年，开春吃鲈鱼成了我们家雷打不动的习惯。那个时候的日子，说实话过得很简单，可是就凭着这一口鲜，这一份惦记，再难受的过敏，再难的这个日子，也都甜滋滋的熬过来了。
1: 简简单单这一条鱼啊，藏着的都是实打实的心疼和在乎。哎呀，听得我们心里是又暖又馋。哎，光是想想那个鲜味，这口水就快流下来了。
2: 对，
1: 要是今天能吃到阮老师给你爱人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2: 金桔清蒸鲈鱼，对，
1: 那就好了。
0: 那话怎么说来着？刚子催菜只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2: 那您得满足我们。
0: 满足满足满足，话不多说。阿拉现在就说出来，做今天的这道金桔清蒸鲈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处理好的鲈鱼一条，柑橘花、枸杞子、姜丝、小葱段、盐、料酒、蒸鱼豉油、亚麻籽油等等各适量。首先鲈鱼将它的正反两面划花刀，把姜丝、小葱段塞到鱼肚子里和鱼的身下，随后用稍许的盐和料酒均匀地涂抹这个鲈鱼，腌制10分钟，给它去去腥。菊花和枸杞用温水泡开备用。接下来我们起锅烧水，水开后放入鲈鱼，大火蒸8分钟后转小火继续蒸5分钟后关火，这是鱼肉嫩滑不柴的关键。取出鲈鱼，倒掉盘中的腥水，再铺上泡好的菊花和枸杞，淋上蒸鱼豉油，在锅中烧热稍许的亚麻籽油，把它泼在鱼身上，激出香味儿。

后再撒入稍许的香菜。今天的这道色香味俱全的金桔清蒸鲈鱼就完成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今天的这道金桔清蒸鲈鱼呢，富含优质蛋白和 Omega 3， 温和不刺激，

0: 清淡养生的朋友，对你们来说都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嗯，阮老师啊，要想蒸出来的鱼啊，这个肉像你做的这样又嫩它又不腥，
0: 嗯，
1: 有没有好记的小窍门教教我们？
0: 我编个顺口溜，你照着做准没错。
1: 哟，
0: 嗯，鲈鱼滑刀腌十分，菊花枸杞温水润，先大火后小火蒸，腥水倒掉豉油淋，热油一泼，香满身。
2: 行，
3: 好，
2: 您这口诀哈，就把这个步骤啊，就完全的给复述了一遍。
0: 对，
2: 步骤清晰还简单，这回算是彻底的记住了。
0: 嗯，
2: 要不今儿回家就安排吧。
0: 嗯嗯
1: 嗯，跟着阮老师啊，总能学到实用又好吃的家常菜。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讲的内容您记牢了吗？要是没有听懂或者啊有想问的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平安是福他发来的。
4: 阮老师你好，我今年呢56岁，退休后吧，总感觉这个浑身呐不自在，晚上睡觉时啊腿还抽筋儿，翻来覆去的呀就睡不安稳，平时稍微干点活吧就腰酸背痛的。都说喝牛奶呀能补钙，可是我吧一喝就肚子胀啊，还拉肚子，换了好几种牛奶呀也都不行，吃钙片吧胃还不舒服，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调理好呢？
0: 这位朋友啊，你这个情况在中老年朋友里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典型的缺钙、脾胃虚，再加上乳糖不耐受，不是您的吸收不好，是您没选对东西。牛奶我跟您说呀，它分子大，乳糖高，咱们上了点岁数的朋友消化能力弱了，咱喝牛奶呢，如果说发现胀气了拉肚子了，我就建议您可以把牛奶呢换成山羊奶，因为羊奶它脂肪颗粒小，性质温和，不刺激咱们的肠胃，乳糖呢也更加贴近我们的人体，所以喝羊奶很少出现那些什么不耐受的情况，而且羊奶里它这个钙磷含量比牛奶呢还高，是天然的好吸收的乳钙，不光是我们好吸收哦，对我们的肠胃真没有什么负担，这个对于缓解什么抽筋儿啊、腰酸背疼啊，真的特别有帮助。同时，羊奶呢还有安神养胃的作用，我们晚上睡前呢喝上那么一点儿，睡眠呢也更加踏实。平时如果说再搭配一些什么黑芝麻呀、小虾皮儿啊，或者是炖的那个比较软烂的排骨，我们把钙呢补到位了，我们这个身子骨呢，自然你走起路来、做起事情来，它就轻快多了。
1: 嗯，这个原来呀、不是牛奶本身不好啊，是很多的中老年人啊，这个肠胃它扛不住。
0: 没错没错、不是牛奶没营养，是像我这样年纪大了呢，我消化不动它的乳糖以及大分子蛋白了。那乳糖酶呢在我身体里如果少了的话，我一喝牛奶我就胀气，而钙片呢大多呢它是属于无机钙，它对我们的胃的刺激呢也是比较大的。羊奶呢它是天然的小分子，它进了我们肠胃它不费劲儿，好吸收，而且呢它也不伤我们的胃，如果能坚持喝一段时间，腿脚就感觉有劲儿，睡觉呢就踏实，身体呢慢慢的它就调理过来了。所以这位朋友啊，您放心的去喝点羊奶进行调理，腿脚舒服了，睡眠呢变好了，人呢就感觉这个腰挺起来了，人越来越硬朗。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细致解答。那接下来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望子成龙他说他家孩子今年7岁了，吃饭呢特别挑食，只爱吃这个零食，不爱吃正餐，面黄肌瘦啊，不长个呀，稍微吃多点就积食啊，还口臭，还总爱这个感冒咳嗽，然后药呢也不敢给他多吃。想问问阮老师，像他这种情况啊，从吃饭上该怎么调一调？
0: 孩子挑食、瘦弱、总感冒，根源是什么呢？就是孩子的脾胃弱，营养吸收差，免疫力呢他就上不来了。所以千万别追着孩子喂，从这儿喂到那儿，从那儿喂到这儿，更别给孩子大鱼大肉的一通猛补啊！你要是这么做的话，只会越补这孩子越积食。饮食上呢，就这个阶段尽量的要做一些清淡。

0: 消化的一些这个吃的，可以多吃点山药、小米、南瓜、莲子、蒸苹果这些，先把孩子的脾胃养一养，孩子的胃口呢自然就好了。那么零食、甜食、油炸食品一定要戒掉啊，特别伤脾胃。要是孩子还喝奶的话，那首选就温性的山羊奶。这个羊奶不寒不燥，不容易生痰咳嗽，蛋白分子呢还小，还好吸收，钙含量呢也高，所以很适合体质比较弱、容易积食的孩子们。那么它既能让孩子呢帮帮他长个子，又能增强一下孩子的抵抗力。最后呢，就是多带孩子到户外晒晒太阳，让孩子跑跑跳跳，帮助孩子呢把这个钙吸收和帮助孩子消化代谢。如果说孩子的脾胃好了，营养呢也够了，那孩子的身体自然它就结实了。好了，这位朋友，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如果还有什么问题，随时欢迎您留言再来问我。
1: 好的，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幸福一家人，他说他爱人呢刚生完宝宝3个月，现在呢总是出虚汗，然后手脚冰凉，脸色蜡黄，没有气色，说这个奶水呢也不足，孩子呢老吃不饱，然后爱人自己呢也总感觉累，然后心慌，他呢就看着爱人这个情况呢就很心疼啊。然后他有一个同事，他说他那同事大姐说呢，说这个山羊奶啊适合他爱人的这个身体情况，他说花钱也不怕，就怕这爱人呢接受不了那个羊奶的膻味儿，想给爱人呢吃这个专业的羊奶粉来补一补，但是呢又害怕呢补过头，所以呢就综合这些情况，想让阮老师您给指点一下。
0: 这位朋友啊，您爱人产后3个月呢是正在处于恢复的一个关键的阶段，刚才说到的这些症状呢大多呢都是由于生完孩子以后气血呢有些亏虚，脾胃功能呢还没有完全的恢复引起的。一般都说坐月子嘛，这个月子要坐好，如果月子坐得不好的话，后边就会有一些问题啊。那么像你爱人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吧，应该也是可以，就是吃点羊奶，就像山羊奶的，它的性质是非常温和的，也容易吸收，非常适合这个产妇产后的调理，既能给产妇呢补充营养，又能助产妇这个身体呢快速的恢复。就现在市面上你去看一看啊，正规羊奶粉呢都有一个脱膻工艺，这个口感呢你如果去吃到的话，你就觉得这个口感十分的温和，所以你不用特别担心这个膻味的问题。不过呢，就是您在选择这个羊奶的这个情况下，首先呢我建议你啊要挑选符合记住新国标的这种羊奶或者羊奶粉，以生羊乳和羊初乳为原料，而且呢最好里边添加一些复合这个 AB 益生菌的那种羊奶粉。
1: 那这种羊奶粉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0: 这种羊奶粉它营养比较全面，它在补钙呀、调节肠胃呀、提升免疫力等等这些方面它都能兼顾，也不会出现什么营养过剩的情况。此外呢，除了喝点羊奶粉以外，日常的饮食呢也很关键，可以多吃点红枣、桂圆、山药、莲子、红豆等等健脾补气血的一些食材，做粥也行，煲汤也行啊，都是容易消化吸收的。同时还要避免吃那些生冷的、辛辣的、油腻的这些食物，以免呢损伤你爱人的脾胃。最后我要说的就是搭配适量的休息和轻柔的一些运动，比如散步啊、产后瑜伽呀，这些呢都有助于促进产后的这个身体的恢复。不过你要记住啊，这个身体调理呢它是个慢功夫，急不得，产妇呢要保持好心态，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1: 感谢阮老师详细的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最后也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